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八集，上集我们提到关于国小时期听过的歌曲，这集我们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时期喜欢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1: 从青涩的国中生活衔接到逐渐成熟的高中，动漫歌曲一直陪伴着我们，承载着成长中略为疼痛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唤醒了当初看着动漫的热血和心动，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那么远了呀。今天若离与轰宇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听过的经典歌曲，以动漫歌曲作为主题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里，上次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童年的经典卡通啊，那些东西的。那、啊、既然都到国中了，欸，你国中有没有看到过什么一些很喜欢的动漫啊之类的？
1: 哦，有啊，当然有啊，就是那时候国中同学，我们班上就是大家基本上宅宅居多啦，
0: 宅宅居多，好快乐啊！
1: 对，反正就是宅宅居多的话，那宅宅就会推坑你看一些什么动漫之类的。
0: 对，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被推坑了一部动漫，叫做《文豪野犬》。
0: 哈，等一下，这感觉有一点艰深啊，会不会啊？
1: 嗯，我是觉得如果太小年纪看，可能会觉得说这不知道在干嘛。
0: 哼，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大一点看，会懂他一些精神。
0: 是吗？就是懂他里面要传达的那种意境之类的吗？
1: 嗯，因为就是野犬这个词，其实就有点像流浪狗狗的感觉。
0: 是。
1: 然后都有点像迷失了，然后在这个人间行走的感觉。对，然后他感觉就是要传递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人在探索。
0: 那也算是蛮正向的一部吗？
1: 算正向吧。但是你懂的，就是你知道日本文学有时候都有点比较极端。
0: 你这个迟疑让我有点不知道要不要看这一部呢？那你不是应该来推坑一下吗？这样子让我有点迟疑。
1: 我觉得它本身是好看的、啊，就是它是算战斗番，你知道吗？
0: 啊，它是等一下，为什么我叫文豪，但是它写是战斗番？
1: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以文豪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作为战斗，就是它里面的书籍名就是它战斗的名称，
0: 所以是写作文豪，独作战斗，懂了？
1: 没错，反正就是像比如说好了，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太宰治。那就是在真实的那个历史上是真的有蔡宰治这个人，他有写过一本小说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叫什么人间失格。
0: 嗯，
1: 那他在这个人间失格在文豪野犬里面呢，他就是他的技能。
0: 哦，
1: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哦，然后啊，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其中有一季的歌
0: 是插曲这样子就对了。
1: 我忘记是片头还是片尾了，因为时代有点久
0: 啊。懂了。
1: 对，然后他的歌名是叫做 Lily
0: Lily， 然后他是有唱出什么心声之类的就对了。
1: 对啊，不然我们先插播一下好了。
0: 要来听听看吧。来，
1: 没错。

0: 哎、欸、啊，不是，这个不就是你平常早上的闹钟声吗？
1: 没错啊，就是要够喜欢才会变成闹钟啊。
0: 好啦，这确实啦，用成闹钟声这样子，每天都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也着实比较快乐一点。
1: 对啊，就会比较有动力起床啦。
0: 哦，那这样子，其实这首歌早上这样子有种就是被热血的东西叫起来，好像也要怎样，是提醒自己今天也要热血的过完一天哦，这样子吗？
1: 没错，
0: 天哪、
1: 哦！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就是什么所谓自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有谁能够为我解答？然后还有什么我拥有什么能做什么？然后被风吹拂着，凝视着光芒。我觉得这就是整部文豪野犬的精神。
0: 你说这是它的就是变成 summary 的概念了吗？
1: 对对对，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这一个。
0: 哦天哪，这样子感觉好像很艰深，但是又好像很好看耶，天哪。
1: 对啊，该看了吧，
0: 应该来看了一下。
1: 没错，
0: 既然洛璃都来推荐了一部动画，我也应该要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之前看过的动画叫做那个转身史莱姆。
1: 哦，那个史莱姆不是很可爱吗？
0: 就很可爱，可是他是魔王耶。
1: 蛤，他是魔王？
0: 这样子是不是讲剧透啦？不要，好像不太对。
1: 我觉得有点讶异，因为我没有看那一部。
0: 那我简单剧透一下下好了。
1: 好啊，
0: 就是其实这只史莱姆他是魔王。那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封面加那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名字真的很长，叫做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1: 对，那我记得那一阵子的动漫名字又越来越长。
0: 对，会越取越长，然后你就觉得说好臭好长，这到底真的好看吗？这样子。
1: 真的。
0: 对，那因为我爸就说什么这部好看，叫我去看。我想说哦好，我看看一看，不看还好，一看真的是爱上了，真的。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可爱，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史莱姆就是很弱小啊，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啊，但他是一步一步逆袭成为了魔王这样子。
1: 哦，等于说算是养成番。
0: 对，他应该讲算异世界加魔法加打斗加养成吗？
1: 我们好像都喜欢这种很复杂元素搞在一起的动漫。
0: 那确实。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一部就是因为我喜欢的异世界元素，就是有魔法那些什么的，加上他的歌曲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第二季的那个主题曲叫那个 Storyteller。 对，因为他那就是第二季刚好就是在讲他说只是如何成为魔王的那个过程。哦天哪，不可以再讲了，再讲下去就要剧透了。留一点，留一点给观众好了啦。
1: 你可以剧透我啊。
0: 啊，剧透你吗？好啦，那剧透一下。其实有讲到说，就是他成为魔王这条路上，就是因为不被人理解，有被伤害过什么的。那他的那个第二季的主题曲 Storyteller 就是有讲到说，就是那种伤心啊，然后有遇到那种挫折，然后但是最后也是有站起来的那种感觉嘛。
1: 嗯，就比较励志的那种歌吗？
0: 对，我觉得应该要算励志，因为他真的太好听了。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几乎每天点开的第一首歌我都会先听它，这样。
1: 原来你也是会单曲循环的人。
0: 对，我真的很喜欢单曲循环。
1: 我也是。
0: 真的很好听这样子。对，这首歌我诚挚给推荐给各位听一下。我想要插播这首歌，洛璃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好了。
1: 好啊，没问题，交给我。

0: 哦，天哪！听到这个热血的歌，哦，唤起了我当时看动画的快乐啊！它真是我第一部看的动画，它是我第一部啊！
1: 天哪，他真的是在你心中占一席之地耶。
0: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的吧，第一步耶。
1: 而且我觉得刚刚听那个玄其实真的还蛮情绪激昂的。
0: 对啊，情绪激昂一定要的，
1: 真的
0: 要。
1: 天哪。哦，对了，我记得我好像第一部的动漫好像是看恋爱番耶。
0: 啊，那等一下，这个下手点有点太厉害了吧，为什么第一部居然是恋爱？
1: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跟我妈一起看动漫
0: 啊，跟妈妈一起看吗？对对对，好快乐哦。
1: 然后我妈知道我可能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她就帮我找了一部恋爱番来给我看。
0: 你是说嗑 CP 的快乐吗？
1: 没错，一定要的。
0: 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必须结婚。
1: 没错。哦，然后反正就是，诶，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这个？哦，应该是因为我应该是想要分享就是跟恋爱相关的歌曲吧。
0: 哦，真的吗？恋爱相关的歌曲听会不会听起来就是都是粉红泡泡的那种感觉啊？
1: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比较哀伤一点嘛，可是它节奏还蛮轻快的。
0: 啊，为什么哀伤会更轻快？哀伤不是应该更慢吗？
1: 因为就是它的歌名是叫单相思，就是单恋的意思。
0: 哦天哪，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对，反正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一首 Emmer 的单相思好了。
0: 好的，来吧。

0: 哎，红鱼，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有点悲伤，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大家在讲说就是，哎，那个就是在思念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明明就应该很悲伤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他的歌曲旋律还蛮欢快的感觉。
1: 可是欢快这个东西就跟这首歌本来的意思应该就不能搭上去啊，一个是说单相思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欢快的感觉就很矛盾啊。
0: 嗯，我觉得单相思确实本身就是有一点矛盾的感觉。
1: 嘿，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大概讲一下他副歌歌词的部分好了。就是他是说 Darling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依然无法找到适合你的形容词。 Darling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I wish that。就是我觉得他这段副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宽广的感觉，就是在喜欢着对方的同时呢，也希望对方是自由的，然后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这样子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啊，毕竟就是会觉得说，哎，我爱着一个人，我就想要把他抓着不放，但是我又同时希望他自由，这个感觉相思起来就真的是好痛苦，不行。
0: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然后也让人觉得心里很饱满的感觉吧。
1: 哦，那真的是把所有的希望跟祝福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了。如果是给人听这首歌，就是应该是希望对方就是可以以后有个作为，以后可以一帆风顺，做任何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这样。
0: 对啊，就是不希望对方被自己绑住的感觉。
1: 虽然我只能觉得说，就是他的曲风跟他的歌词什么的看起来很矛盾啊，不过这样被你一说好像大概能体会那个感觉。虽然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不知道歌词的情况下还是觉得他很悲伤。对啊，欸，说到 Ever， 其实我也有听 Ever 的歌，可是我比起说是听这个人的歌，倒不如说也是像刚才说，就是欸，我看的第一部动画是史莱姆嘛，那后面有看其他动画是叫夏目友人帐。
0: 哦，我好像看到你桌上有很多他的周边。
1: 欸，我有那个猫咪老师的大滑鼠垫，爽的。
0: 对啊，真的超可爱的。
1: 对啊，粉嫩嫩的谁不爱啊。好，等一下话题偏了，重点是歌。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夏目友人帐，是因为就是夏目友人帐这个动画，他在第五季的时候他的 EP 也是 Ever 的歌。
0: 嗯，
1: 对，他叫 Akanesas， 就是说欠色的，他是写说他是写欠色的那个欠，嗯，这样子。那他的就是在形容说黄昏时候的那个天色这样子。
0: 哦，我记得夏目友人帐也是就是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吗？
1: 他是我觉得说晚霞颜色有啦，有几集有真的是有画到那个

0: 就是黄昏时分的，对啊，这样子举举的这样子、嗯、那他的 EP 的那个动画也是画黄昏时候在麦田里的样子，
1: 哦，感觉很浪漫。
0: 对啊，哎、欸，先来插播一下我们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很好听的。
1: 好啊，我好像有听过，
0: 来吧来吧。

0: 我就说吧，洛璃，你不觉得这个很就是有种很沧桑的感觉吗？
1: 我已经可以想象，就是我一个老人，然后坐在就是公园旁边，然后面对海的那个长椅上面，然后可能手上抱着一只流浪猫，然后接下来孤独的看海的感觉。
0: 不是，你把它硬生生掰成另外一种情景的，我真的问号了，你等一下。其实就是在夏目友人帐里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夏目嘛，啊，因为他是看得到妖怪，那他只有他看得到，啊，理所当然就不被人家就是理解什么的。像在歌词里面，他也有讲到说，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什么事都做不到的，也印证了他说。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自己看得到妖怪，没有人可以帮他，是他后来遇到的就是猫咪老师娘口先生才可以帮他，就是脱离一些妖怪就是骚扰啦攻击啦之类的，
1: 就等于说有了同伴的感觉还是差很多的。
0: 对，有同伴也差很多。那像他也是遇到猫咪老师之前，他就是他原本知道说他有祖母，就是他的阿嬷。对，但是他阿嬷很早就过世了这样子。对，后来遇到的那个什么就是同伴，像是猫咪老师还有其他的妖怪朋友们这样子，也有人类的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些朋友才让他就是逐步走出了他童年就是没有伴、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的那种感觉，所以才会长成现在就是这么帅气的帅哥。好喜欢
1: 帅哥的逆袭。等一下，不对，歪题了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在于说，就是如果人在这社会上就是没有多么打击的话，会超级孤独的，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活下去的意义还是要看每个人，像是如果说你本身就习惯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当然是没什么，但是毕竟人还是那种所谓的群居动物嘛。那一定会有想要有个同伴，想要有个伴，即使一两个，只要是真心的，那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夏目跟猫咪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啊。这首歌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一首歌在他们两个可能在看夕阳的时候播，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合适，可能还蛮赚人热泪的。
1: 超好笑，我觉得跟我刚开始描述的场景有点像。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整个大歪楼了，不太对。洛璃，你那个是硬生生把它掰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
1: 夏目友人帐第70集。

0: 己。然后这我应该是不会追到那个时候啊，毕竟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几岁，可能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说我抱着一只猫在看着夕阳了。
1: 你可能抱着一颗洛梨在看夕阳。
0: 你说红鱼抱着洛梨吗？那我们应该是飘在海上。
1: 我们是被看的那个，因为我们刚刚面对海。
0: 我以为要跟我下一句接说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整个大歪楼了啦。
1: 天哪、啊、
0: 那总之我觉得 Ever 的歌就是蛮真的很好听，我也推荐大家就是多去听听他其他的歌，这样
1: 真的大推。
0: 对，他的歌声真的是太赞了，
1: 我听了他超多歌
0: 哦。那我要来讲讲我听超多歌的歌手，就是有啊手臂
1: 啊，太经典了。
0: 哎、欸，最近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哎、欸，我们现在这个录的当下，其实应该 idol 已经过了一两年了吧？嗯、我记得。
1: 天哪，太快了。
0: 对，哎、欸，我推的孩子主题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每天都在被那个 idol 的那个歌哦洗脑前奏，每个都知道。但我今天不是要来讲 idol，
1: 竟然是这样子吗？
0: 哎、欸，我要来讲另外一部。哎、欸，这一部是因为是听了歌才去看动画的
1: 啊。真的、哦、那么有动力。
0: 对，他的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嗯奇怪啊，都一直听到这首歌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啊，后来才知道说、嗯、哦原来是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我们的那个祝福。
1: 祝福
0: 呀、yeah， 那知道他这一部动画呢是水星的魔女。
1: 诶，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但是我也没看那一部。
0: 诶，水星的魔女就是钢弹啊。为什么会钢弹？我爸推荐。
1: 又是你爸。
0: 对，诶，我爸真的影响我很多。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今天不是要聊动画。那水星的魔女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机器人钢弹这样子。诶、嗯、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专业解释啊，但是总之它就是钢弹。那它就是在讲述说就是里面有一部有一架机器人叫做诶，我讲一直讲机器人好像不尊重，一架钢弹它叫做风铃。
1: 嗯，对，风铃。
0: 那他的驾驶员叫做苏莱塔这样子。
1: 嗯
0: 嗯，那这首歌就是他是作为就是第一季的开头这样子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就是 YOASOBI 的那个前奏啊、嗯、跟那个节奏啊什么的，
1: 开口脆，
0: 对，什么的都很好听这样子。那这一部就是他是以外太空地球什么的就是很多宇宙元素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听歌就觉得说、欸、歌很好听啊，就是很疗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看完动画你就会觉得说你还另有含义，你留了一手。
1: 好啊，是胃痛番吗？
0: 我觉得只有一些集数真的蛮胃痛，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嗯是好结局，我觉得、嗯、对，
1: 不错。
0: 总之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首歌。
1: 好啊。

0: 哎、欸，洛琳，你别看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轻快，然后看起来就很正向的那种曲风什么的。我跟你讲，你看完这个动画，你会对这个歌词180度大转变的那一种。
1: 哈，那么有奇效吗？
0: 哎、欸，我觉得真的有。第一季你会觉得说就是，哎、欸，就是大家快快乐乐的啊，就是开着钢弹啦，偶尔打打架，校园日常嘛。
1: 热血番，
0: 对，它还是有点热血的成分在，就是上个学，然后可能同学之间有活动，参加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第一季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啊。但是你到了第二季，你就会觉得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我说这是校园番吗？哦、oh, ，no no no， 没这么简单这样子。
1: No.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不专业讲评啦，毕竟就是、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首歌在描述我们的主角就是苏莱塔，我觉得是非常贴切。
1: 哈、huh? ？怎么说？
0: 对，像他就。

0: 就是在副歌，他有提到说，就是这是你的人生，哎，这边不做，不要做太多解释，因为这样可能会剧透。我觉得这句话在描述苏莱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境。
1: 哦，就等于说他也算是有点迷失掉吗？
0: 对，他曾经迷失，他也曾经怀疑自己，但那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就是有点还是卡在执迷不悟的那种阶段，这样子。是后来就是他的朋友后来的人一直去提点他，去跟他讲说，欸，这个其实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所以你不用觉得说就是我要就是怎么去弥补或者什么之类，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我才去做这样子，那种感觉，这样。
1: 感觉我的人生可能有一个阶段有点像这样。
0: 哦，你说就是之前说那个吗？选志愿的时候还是？
1: 这是有点说来话长，未来有机会再讲吧。
0: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期待一下这样子。就是对，祝福这个，我觉得本身他的歌名就取得超级好，让主角带着这个祝福去让他前往人生的下一站的那种感觉，这样
1: 子。就是感觉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感觉。
0: 对，就是我觉得凡事都要先相信自己，这样子。对啊，如果你都是这种瞻前顾后，你感觉就是都踏不出那一步，那我这样子要怎么做事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第一次听，我觉得他就是鼓励着你去往前。那如果你看过动画再来听这首歌，你会觉得说就是他的意境会不一样，然后你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也有别的方向可以去想。
1: 就是感觉更深沉的感觉。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听有 SOB 就是觉得说，哦，很燃啊，很喜欢啊，都固定的那个前奏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大家都可能是以那种欢快的节奏来认识他们的，但其实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意涵的。
0: 对，真的很有意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想要知道那个什么，就是这首歌在唱什么，我推荐大家就是找个翻译来看，我觉得就是会改观，是真的会改观，这样子。好啦，那其实说到这么多了，欸，这个祝福做结尾，大家应该是要带着祝福前往下一站的啦。
1: 没错，
0: 真
1: 的，人生的下一站又来了。
0: 人生下一站，前往哪一站？大学了。
1: 大学了。
0: 欸，那时候我们才在讲说，欸，我们第一集讲到说，欸，我们认识彼此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那时候在踏入大学之前呢，我们是承载着高中的祝福来到这一站的。
1: 没错。
0: 对啊，欸，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说上了大学之后又在听什么歌了吧，对不对？
1: 没错，肯定要的啊。
0: 真的，洛璃赶快来准备了，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听的什么歌啊。
1: 不藏私分享啊。
0: 真的，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我们就这一集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久安郭。今天我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池秋美1979年所发行的黑胶唱片《伴着你》之中的同名歌曲《伴着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前，让我先来为各位介绍池秋美的生平及歌曲的介绍吧。池秋美本名秋秋美，在当时有着小邓丽君之称号。池秋美因为她甜美的外貌和优美婉转的歌声，舞台表演时肢体动作柔美飘逸，深得帽子歌后、凤飞飞等艺人的赞许。而《伴着你》这首歌曲是1979年电影《冲刺》的插曲，电影中讲述父子在人生路途上遭遇困难，却仍不屈不挠、奋力冲刺，

坚信这样就可以有所成就。而歌词中所传达的不管风风雨雨仍然坚定地陪伴在身边，和电影内容有着相互的呼应，轻快且有力的曲风穿插在剧情当中，营造出温暖坚毅的氛围，为电影加了不少分。

隔年十二月推出首张专辑《小风帆》，其同名主打歌曲是翁清溪为他量身创作。清溪活泼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池秋美细腻且柔美甘甜的歌声，使他在当时风靡全亚洲，奠定了池秋美在台湾歌坛的地位。

谢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黑胶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去搜寻池秋美伴着你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2: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邀请我一个广播组的朋友也是同学阿田来上我的节目，我先请他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5: 各位大家好，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主持人 CC 因为你刚叫我阿田
2: 不小心太习惯，
5: 没关系，
2: 对，
5: 没关系，
2: 听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那个他本名有一个字叫田，
5: 对，
2: 然后呢我在打访的时候我都说阿田
5: 阿
2: 田
5: 阿田，那我就叫阿田也可以CC 阿田都可以啦，都可以的。
2: 对，然后他有一档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叫做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那他的里面的主持人名称叫做 CC，
5: 对，
2: 那可以叫阿田吗？
5: 也可以啊、
2: yeah

0: 叫 CC 就是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可哎、欸、吃巧克力或是喝可可、
1: 嗯、哦，
0: 对，
1: 所以就是。
0: 但是我本来想要叫 Coco， 但是我觉得 Coco 好像没有那个记忆点。
1: 嗯，
0: 就是比起简称来说、嗯，好像比较没有那个记忆点，所以我就叫 C C
1: C C。哦，你不小心回答我等着想要问的问题了，但没关系，我觉得很不错，
0: 很不错，
1: 就是非常的完全是预料之内的感觉。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邀请阿田来上我们节目、喔，因为阿田自己本身呢，其实在音乐这一方面，其实也算是蛮有兴趣的。
0: 嗯，对。
1: 然后甚至呢，到大学这一年开始有在教吉他接课，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哎、欸，那他当初怎么会想要来读广电啊广播组？毕竟当时那个我其实在看到这个科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广电广播好像只属于广播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录音、
0: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好像。如果你真的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其中到底在干嘛，就不会选这个科系。所以阿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组别呢？
0: 欸，确实你刚刚讲的有道理、嗯、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要申请入学的时候、嗯、看到广播组，我们第一个想到应该都是广播为主。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忘记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到他们也有音乐的啊，我去看他们课程，
1: 嗯，
0: 课、程也有一些音乐相关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我一开始想进的不是广播组
1: 哦，那你
0: 我一开始想要进的是新闻系。
1: 新闻哦，你好像有跟我说过，
0: 对，所以我现在才会申请双主修新闻系、嗯嗯嗯。我其实一开始想要进新闻系，
1: 嗯，
0: 对，但是那时候还是有考虑到可能未来会想要往音乐这一方面走。那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我觉得广播组是一个我可以、嗯、不仅我可以学到讲话一些的能力，然后我还可以学到一些音乐上面的知识、嗯，所以我才会想要加入广播组，是这样子。哦，
1: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当初其实是想要从广播组学到表达能力的技巧，
0: 对，
1: 因为毕竟也喜欢 talking 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管聊什么都很喜欢，然后自己本身也蛮喜欢音乐的，
0: 对，
1: 所以刚好这两方面都可以俱全，所以决定读了广播组这个科系。
0: 对，
1: 那你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就想要读广，哎、欸，跟音乐相关吗？
0: 嗯，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是真的很想要走、哦、就是主持方面，对、嗯、或者是说讲话，嗯嗯嗯 嗯，所以那时候我想要单走的是新闻系，或是我那时候还要选择口传系。
1: 真的、哦、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单一面向了、
1: 嗯、
0: 我想要一次培养可能是两个兴趣以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对自己对音乐是感兴趣、嗯、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跟你未来到底可不可以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嗯、我想要在大学里面去尝试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嗯多接触音乐的话、
1: 哦、
0: 我到底会不会感觉到疲乏，会不会觉得说哦好像这只是我玩玩就好了，
1: 嗯，
0: 对，所以我想在大学尝试这一件事，所以我才会来进广播组、嗯。
1: 怎么那么酷啊？就是原来你是想要从就是试试看，然后认识更加认识自己，所以才真的选择广播组这个科系，
0: 对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在音乐这方面，你现在呢？对于音乐来说，是还是很喜欢吗？
0: 还是很
1: 感受到疲乏？
0: 不会到疲乏，但是我会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不要走这一块，因为其实说真的，广、嗯、电系有太多很厉害的人嘛，
1: 真的，
0: 你也知道，对，所以呢，就会看到很多，哎、欸，在音乐方面好像也挺不错的一些、嗯、一些人才
1: 前辈前辈，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自己是不是好像未来出社会以这样的能力来说，好像没有办法为自己可能维持生计啊、嗯，类似这种的，
1: 真的。
0: 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到、嗯，他说。这只是你自己觉得，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业界，
1: 嗯、
0: 就是去 try 看？”
1: 嗯，
0: 他说：“你应该要去业界去试试看，你才知道自己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1: 嗯，
0: 不是只光靠自己的那个想法为主。
1: 嗯”
0: 对，
1: 嗯 嗯，因为其实很常就是我们自己想就会想很多，然后就会画地自限。
0: 没错，哎、欸，你跟我都是想很多的人。
1: 对。
0: 我们都是想很多的人，对对对对对，
1: 阿铁
0: 所以就只要看到可能其他人比自己厉害一点，就会觉得哦，自己好像我会这样觉得，就啊、哦，自己是不是有点不足在能力上面？
1: 嗯嗯、
0: 对，
1: 而且就会觉得说。啊，他们这个领域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人才了，那
0: 缺我一个吗？
1: 对、啊，
0: 这这其实蛮负面的想法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跟自己说，那我真的还要在这个领域待下去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可是其实很好笑的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一定会有很厉害的人出现。所以今天就算我假设你今天不做音乐好，你可能去主播那边，但也可能那边会有很厉害的人。但是，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管，如果我今天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啊，那我真的要做下去。那大不了就是去跟那些很厉害的人去学习。对，
0: 确实。
1: 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句话是，他们是说，就是你要怎么变成厉害，

0: 就是去跟厉害的人学习模仿，对，就是这样子。那我
1: 就是周围都有一些
0: 很
1: 蛮厉害的人，你就会想要自己往前，然后也会向他们学习。确实，我觉得环境也是一个
0: 很大的点。
1: 人际的环境也是。
0: 那阿田自己身边也有很厉害的人可以学效仿。
1: 你说音乐方面的吗？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会对于音乐这块这么自卑，超负面的自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还不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里，因为家里的环境都是音乐，然后我姐姐她又是一个从小就是学音乐长大，然后现在是专门在读音乐系的，所以她从小就是有一定的厉害水准，对，所以呢，就会自己就会比较会去跟别人比较在这一块，然后也会放大那些自己的缺点，但是在身边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有啊，就是在广电系里面有一些学长姐，他们音乐这一块真的很厉害，他们可能是鼓手啊，可能是贝斯手、电吉他手，他们是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就是想要未来走这一块，所以他们才去多学习，但是有些是因为喜欢玩音乐。所以呢，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是不是开始可以把这个目标转向是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去学习，而不是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一样厉害而去学习。就是从他们身上我找到自己的这个盲点。没错，
0: 就会比较像是原本刚开始可能就会变成是别人是很厉害，所以我要变跟他们一样厉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到后来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应该要对自己音乐这件事情去发现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再去做。
1: 对，
0: 这样在做的过程中才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不然其实在学习过程中你只会去跟别人一昧的比较。
1: 对。
0: 那刚刚有提到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就很好奇，阿田当初是怎么接触音乐这方面的领域呢？
1: 就刚刚有讲到嘛，因为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是
0: 音乐世家。
1: 我们是因为我妈妈是音乐老师，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就我们家好像都会有一个
0: 钢琴，
1: 我们家有钢琴，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钢琴，就是我爸也有学钢琴，然后我叔叔也有学钢琴，我们就全家都一定要先学一个。
0: 是妈妈家族跟爸爸家族都有学钢
1: 琴？都有，对。
0: 啊，爸爸也是做音乐相关的？
1: 没有，但是他小时候有接触到音乐，
0: 所以有点像是音乐世家。
1: 对，就是好像从小你出生就应该要学一下钢琴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接触到的是钢琴，对，但那时候没有对钢琴感兴趣。对。
0: 从小时候几岁就开始学习？
1: 钢琴的话应该从小，因为我们家就是那台钢琴，所以你说去触碰到钢琴应该是真的很小，我有点没有印象，可能是幼稚园嘛，可能是那个时候吧。对，
0: 那真的在学呢？
1: 学的话我跟我妈学应该是在小一的时候。
0: 都跟妈妈
1: 学。
0: 可以不用多付学费，很好。
1: 对啊，不用多付学费。
0: 所以姐姐跟你都是妈妈教出来的？
1: 不是。
0: 不一样。
1: 我姐姐是从小是从那个雅马哈团体班。对，所以比较不一样。他说44岁就开始学，然后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要读广电广播，他们也是选择支持，就不会说，这个可能未来出路啊，就不会是大家所想象中那么好。
1: 他们有讲了一下这个权利弊啊，就是出社会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什么之类，还是有跟我讨论一下。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说我都已经想清楚的话，那你就是去做，这样 OK。对，但是我刚刚还要补充一下，
0: 好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学大提琴啦。对，我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学钢琴嘛，因为钢琴就遇到挫折，我就放弃了。那为什么会学大提琴？就是因为在某一次，国小不是都有那种学乐团吗？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就看学乐团，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招会会表演，或是什么活动会有表演？
0: 对。
1: 我那时候就看到，那时候小一的时候就看到上面我们国小的那个弦乐团在那里表演，我觉得哇，那个大大的那个东西好帅哦！
0: 你说大提琴吗？
1: 对，他说，而且我那时候想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站着，只有大提琴是坐着？我就觉得感觉弦乐团这个好像蛮舒服的就是如果我学这个乐器的话，我可以坐着，其他人都要站着，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0: 很现实的考量。
1: 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小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学大提琴。
0: 那你很为未来的那个自己所想就是因为大家都站着好累然后就是
1: 选了一个做。对，而且古典音乐一次可能比赛或是表演都是那种舞曲啊，或者是说那种那个叫什么啊，组曲，就是一首歌都是很长的，所以
0: 就更需要坐着。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聪明，有想到这件，那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我要那个学大提琴。
0: 你这样学了几年？
1: 7年，从小一到 国一，对，嗯。

0: 学了7年。
1: 嗯，那当你在学大提琴的时候，就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有说就是
0: 挫折会想放弃，
1: 还是其实你发现说哦，在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加喜欢，而且刚好也是因为身边人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0: 哦，我觉得对，
1: 所以就没有那个比较，
0: 对，我你有让我去思考哦，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没有在做，或者是说没有也没有在学习大提琴，所以我也比较不会感受到那个落差感。那挫折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但是就是
1: 不会
0: 可
1: 被
0: 能
1: 比较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隐形之中也觉得这些挫折没关系，我就
1: 有
0: 过了
1: 办
0: 就
1: 法去
0: 过了。
1: 过
0: 所以，
1: 去的。
0: 对，这样应该是说我喜欢大提琴，所以才觉得有挫折，我们就坚持一下。对，有
1: 所以
0: 道
1: 你其
0: 理。
1: 实也是可以坚持下去啊，对不对？
0: 啊，但是还有一点是因为那你，你有那样感受吗？就是小时候有成就，你才会继续想要往前。
1: 会啊，我现在也是啊，
0: 对啊，或者是会哦，
1: 我现在也是，我还
0: 好了，
1: 是
0: 我
1: 哦，
0: 也是，
1: 这 keep
0: 还
1: 大家，
0: 是我们都还是一样，对吧、啊？就是一定要受到支持嘛，或者说被称赞，或是在
1: 就很
0: 得名
1: 爽，
0: 啊，对啊，对啊，你就会觉得说被肯定，然后想要继续往前啊。我小时候可能那时候也刚好运气比较好，所以呢去比赛可能都有得名这样子，那就会觉得我好像自己超厉害的，我就觉得说我拉大提琴超厉害，所以我才会继续往前。所以可能也有在这一部分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关系。就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既然上次都可以，我上次也被肯定啦、啊，那我这次呢，只要度过这个的话，我下次一定也会得名。我可能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才继续往下。
1: 就刚好就是在这个谈话之中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真的比想象中还喜欢大提琴，然后也比想象
0: 对，
1: 中的
0: 是
1: 是，
0: 因为你，是因为你，我
1: 铁
0: 才，
1: 雕这样子，
0: 是因为你，我才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对。
1: 那当初国一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不再继续学习大提琴呢？
0: 那时候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想要多注重于在课业上面，所以呢，我就先把大提琴先停掉，我只是暂停而已。但是，一暂停就是这样停了，现在已经几年啦，大二到国一这样已经
1: 六
0: 几年，
1: 七年，
0: 哇，已经几年7年，跟我学习的时间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还是就觉得好像还好？
0: 很可惜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可以去想，我要不要去转换。弹奏大提琴的一些曲风上面的一个很好的算什么转捩点，因为我以前学的都是比较偏古典的大提琴，但是我现在因为有可能跟其他人一起组 band 啊，一组乐团才会知道说，其实大提琴也可以用流行的方式呈现，流行音乐的方式，那是也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现在也会开始在创作一些比较流行歌的一些大提琴伴奏，类似这种的。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配乐上面可能就是用大提琴加入这个元素。所以你自己其实，在离开就是没有学习大提琴之后，其实就又在慢慢发掘自己可能去走大提琴相关的元素。
0: 不一定指，不是指定一定要走古典。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停止学大提琴，
1: 一
0: 可
1: 个
0: 以
1: 很
0: 让我
1: 好，
0: 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对。
1: 就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学习完之后就会不再去碰这项才艺，所以你是学习完之后其实也都还是有在接触，碰到大提琴。
0: 有需要的话才会啦，
1: 你说
0: 没有
1: 有
0: 需
1: 人
0: 要，
1: 找你吗？
0: 不然他现在其实就是在那里放的好好的。你知道有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只剩下大提琴陪我。只剩下
1: 大提琴
0: 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舅舅的，对，就跟
1: 所
0: 我
1: 以
0: 们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你这个大提 琴，
0: 对，就是
1: 大
0: 在
1: 提
0: 琴
1: 琴
0: 房
1: 之
0: 里面，
1: 歌，
0: 我的大提琴也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哦，原来音乐之路是这样子一直习成。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
1: 刘同学
0: 对
1: 这个
0: 哦，他好像在我节目上面叫姬真，
1: 他是姬真刘姬真同学，
0: 对姬真同学，对
1: 他
0: 也有，
1: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他好像学蛮久的了，我记得，
1: 对，而且他从大一到现在就是一直都在弹，
0: 对对对，
1: 他有一个账号就是 leg hair 吗？腿毛。
0: 腿毛，对
1: 对，
0: 腿毛，对腿毛，
1: 然后我就看就蛮厉害的，
0: 很厉害的，他很会记，他是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创作 fingerstyle 的歌，哎，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很厉害。
1: 所以你自己在学 fingerstyle 就是学大概多久？
0: 我已经快两年咯，快两年。但我记得，我记得那个姬真他应该已经学有五年以上了，他好像从一开始接触到吉他就是在学这个东西，
1: 姬真。
0: 姬真，对，他叫姬真。
1: 嗯，他其实你们两个都，反正就是有一点时间差别。可是，那你当初就是因为觉得 fingerstyle 很帅，所以就是特别去找老师学习。
0: 没错，对。
1: 嗯，那在教学，你自己本身教小朋友，那你是在教是 fingerstyle 吗？还是跟比较是刷和弦相关的？
0: 刷和弦，对，因为我现在的学生是有三个。然后呢，其中两个也算是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对。那他们就是想学，主要是想看他们想要学什么啦。但是他们说他们想要学就是弹唱嘛，那我当然就是教弹唱，就是比较初阶的，因为他们都是刚接触吉他的，所以你要真的是从很一开始开始教他，你要怎么调音，类似那种的。但如果他们说他们想要学 fingerstyle。我也会就是要斟酌老师总是要斟酌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能力，以他的能力来说到底可不可以上手，就是我也会希望不要让学生一直学，然后

0: 学就一开始就挑战那么对挑战那么难的，然后呢学一学就会觉得很有挫折，因为我都学不会。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应该先从基础开始，如果他有基础的能力，那我就会让他学 fingerstyle。
1: 那阿田自己在学 fingerstyle 会觉得很挫折吗？
0: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已经有学过吉他了，就是我说在学 fingerstyle 之前，其实我还有去学自弹自唱。但是自弹自唱其实自学就好了，对。但是我学的自弹自唱，我自己你说说和弦的话，自弹自学应该是可以的，是可以上手，就是按几个和弦说说和弦唱歌。
1: 那很好奇的是它的差异点到底在哪里？就是 fingerstyle 是它就是我看你们表演是这样按一直按，然后就嘟嘟嘟嘟。
0: 对对对，它是演奏曲，然后它是比较多技巧性的，像是敲板啊，
1: 对对对，
0: 敲击什么类似那种，就会看起来整个超帅，泛音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它会用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在这个吉他里。
1: 所以那是
0: 很难的。我觉得是不同的面向，跟自弹自唱的话，你要学的基础东西不同面向。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是大架构，然后就是它是下面一个底，
1: 刷刷刷，
0: 对，它下面一个底是很大架构的基础，你一定要会，然后它上面才分支分出来。对，这是一个基础。
1: 所以然后再
0: 一个自弹自唱，然后一个对对对，它是一个树这样子这样长上来的。对，
1: 所以
0: 那时候我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底，
1: 所以才有办法去教课。
0: 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在教课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够格吗？还是其实还好？
0: 我不够格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我觉得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是我这样的教学模式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对，因为最近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不想练。
1: 自己练习吗？
0: 很气，对啊，对，他们
1: 不想练
0: 、他们回家都没有很想要练琴这件事。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学生嘛，我也就是我现在也是吉他学生，我也有老师。那我就会反观我自己，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我到底什么情况才会不想练琴？那个情况就是我不喜欢这一首歌，或者说我没有动力。所以我才不会想要拿起这把吉他。对，但是我就是在思考，是我明明上课都是在上他们喜欢的歌，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有想要学什么歌，因为我觉得从你们自己喜欢的歌下手，你们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练琴。
1: 对啊，
0: 对
1: 啊，
0: 这样是这样嘛。但是他们就是我也就是教了，我也自己编教材给他们，就是他们想要学的什么歌，我也都自己去创那些刷法啊或什么之类的都给他们，但是他们回家还是不想练琴。然后所以我就有跟我朋友，就那个叫音乐教室的朋友又聊了一下，因为他也是老师，我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他说就是现在小孩就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很大的，因为你那个小朋友都是几岁到几岁？
0: 国中生、国高中生。我觉得还有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诱因太多了，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1: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要有一个那个阵痛期嘛，就是过渡期。它就是因为你一定会有遇到很挫折，可是有些我自己觉得好像在现在小朋友遇到很不是全部啊，但是有些小朋友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是真的会选择那我就不要做。然后选择逃避，
0: 就跟我以前一样，
1: 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0: 对啊，对啊，对，
1: 就是想要选择逃避这件事情。又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懒啊，或者说他不单单纯的诱因太多，不想学。其实这个面向真的都蛮多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他们可能就我跟我朋友这样聊出来一个结果是，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练到差不多五六分，或是就五六成七八成他们就 OK 了，他们不会想要挑战一个最完美的，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有刷过我弹顺就好了，
1: 有可以表演出来
0: 就好了。对对对对 对
1: 他们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
0: 啊？他们是自己想学哦。现在也是，对，他们是自己想学。
1: 那我也觉得很神奇耶，
0: 你说自己想学这个东西，
1: 自己想学，但是没有，就是，
0: 对，但是又不，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他练习起来是这么困难所以就会觉得算了好了我只是觉得他很帅，但是原来练习起来这么难我没办法这么快就达到那个
1: 我想要的目标
0: 对，我觉得算了
1: 就是放弃的感觉。
0: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一样
1: 对啊，那你这样的话不就是等于说你上课的时候就会是教他们复习以前的东西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其实我每次上课我一直在压住我的那个情绪。
1: 对啊，可是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直要
0: 他们就是很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1: 对对对，你这样当帮他们上多久啊？
0: 一堂课的话是一个小时，
1: 还是你来帮我上课啊？因为我自己对吉他没有兴趣，
0: 但你感觉就是会练琴的时候，我就上得很开心。
1: 对啊，我就天剧这个怎么办？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会上得很开心。
1: 我是最完美的学生，
0: 对，你是最好的学生，
1: 对，嗯，所以你自己目前也就是教两个小朋友，

0: 然后可能他们现在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失落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原地踏步。
1: 我对，但是我我会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我的教学模式让他们提不起劲。
0: 哦，
1: 对，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其实不全然是你的问题，
0: 我真的
1: 对，就是现在的
0: 小朋友很多
1: 都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我有看到一篇他文写说，学音乐的人好像都蛮有耐心的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练琴来的对更困难的，就是更需要沉住那个气的，
0: 嗯，
1: 确实学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这样感受啦，就是
0: 嗯。
1: 好像真的身边有学音乐的人，他们的应该说学古典相关的、他们的耐心真的很好，他们脾气超好的、因为你只有在练琴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他们脾气不好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可以比练琴来得
0: 更
1: 严重，更对、
0: 真的练琴真的很难，
1: 练琴真的超难，
0: 我虽然只学了两个月，但我永远都记得我还要在那边指法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对，那是真的很难，那你讲的很有道理，
1: 而且如果你弹不顺，它不像数学一样，它总是有解，没有你看不出，你就只能一直练，
0: 一直练，疯狂练。
1: 对对 对, 對，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超需要培养耐心的、
0: 啊，
1: 因为你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0: 那很多人都会放弃。
1: 对对 對, 对，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0: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你今天练了三个小时，但是你隔天回来还可能进步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到那么的好。
1: 对
0: 对，然后结果身边一堆很厉害的。
1: 你觉得
0: 为什么？
1: 对，那时候就是需要培养你的 EQ 的时候，
0: 然后就是意志力，意志力，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我现在想到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小时候是单纯只是学一下才艺，可是学才艺的背后是在训练你自己意志力，然后就是受挫力。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现在小孩，或是从以前到现在，家长啊，现在家长，或是从以前到现在的家长，他们都会想要给小孩学音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小培养学音乐，可能在个性上面，或者是说在让小朋友看待一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有一些转变，我觉得也有。还有一个就是培养音乐气息，
0: 也是
1: 對對對對，
0: 也是一种。
1: 但是我觉得，
0: 对，可是这其实是我们小时候不会想到，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单方面思考，就是说，我们只是要学的这项技能，
1: 对对对，
0: 但是不会想到背后有原来我们可以去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受挫能力之类的。
1: 没错没错，但是你学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有差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好，
1: 对，
0: 讲这么多，我们今天马上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偷偷告诉你。那田俊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自己过往的话给自己？就是你可能在学音乐这条路上，或者说你在在钻进一条路上的自己。
1: 就是不要太小看自己。我以前都太对自己没自信了。所以会很小看自己，就是会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会想要去挑战，因为我会害怕我挑战之后失败，那又是一次的否定自己，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不去接受这些挑战，然后不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说真的，你没有事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也是跟我自己以前的勇气这一方面是有关系。我觉得到大学之后，我的勇气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增长。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去试试看嘛。然后受挫的话，当然一定还是会难过，也会自责，或者是说，但我觉得我有点态度于苛责自己，就是我有点完美主义。对，所以如果是我想要跟我自己以前讲，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小看自己，对，然后去多争取一些机会，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对，但没关系，现在我
0: 也很好，
1: 总是有意识到了这些事情，那我现在又去付诸行动的话，那就也没关系，对，
0: 也因为之前的这些经历，所以让你更想要去好好把握现在每一次机会，每一个
1: 没错
0: 资源，
1: 对，
0: 这很好哎、欸，就是真的有意识到这件事，你是上大学之后才慢慢意识到。就是才正视自己的过往，
1: 对，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你会有你看到更多很厉害的人，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你比都比不完啊，对啊，然后呢，那时候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机会，我那时候也。

0: 我真的可以胜任这一项任务的时候、嗯、你又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再接触更多的机会、嗯、
1: 就觉得自己有做到，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可能因为可能这十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失败的、嗯、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嗯、因为呢你其他九件你都是成功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又想要更往前的去做第十一件事情，
1: 嗯，
0: 对，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才，
1: 你很棒的、欸、你才大学二年你就可以就是思考这么多。想问你自己其实本身就是一直都有在反思，就是在跟自己对话，
0: 我相信你也有啊，因为你我们都是想很多人、哦、对啊对啊我们总是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身边人就是很像啦，我的朋友就是自己接触到的跟自己蛮像，就是可能就是很自己积极但是又焦虑，然后又想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就其实我现在接到每一个 case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积极，很积极的想要接，但是又很焦虑，我接的时候，
1: 对，
0: 会
1: 不会符合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最近有要接那个。毕展的主持，
1: 嗯，
0: 对，
1: 哦，
0: 我那时候啊，那个是甄选的、嗯，所以我当初要报名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久，
1: 嗯，
0: 因为我怕如果我没有上怎么办？嗯、因为我觉得主持这一块是我最大的一项专长，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没上，这是对我极大的
1: 打击，
0: 对，极大的打击、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更否定自己的一个怎么说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还是报名了。
1: 嗯，
0: 然后呢，哦，这就很好玩。你知道广电之夜那一天，就你刚刚提到我的那个吉他表演、
1: 嗯、
0: 那一天，其实是他们要通知录取与否的那当天。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说他们会在下午四点前传讯息给你的简讯、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那好像有十几个吧。然后那个活动好像只招四个主持人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你有非常极大的几率会被刷掉。
1: 嗯
0: 嗯，然后呢，那时候他说下午四点前还是晚上前他会通知、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在彩排的时候，然后在等待要上台表演前，嗯、我都一直在刷那个 mail，、
1: 嗯、
0: 然后呢，我都没有刷到。
1: 嗯，
0: 我那时候真的是心态超崩溃的。
1: 难过欸、
0: 对，因为你总是会，哎、欸，你应该也会，就是先设想、嗯、好了，应该就是没有。那没有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1: 嗯嗯？
0: 但是你总是心里还是会有点
1: 期待。
0: 期待对。然后呢，想不到真的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我就啊，已经六点了，但是我一直刷都没有、
1: 嗯、
0: 没有消息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台表演前，我真的蛮心情心情真的蛮崩溃、
1: 嗯，
0: 但是又会想到说，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到时候表演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就、啊、想到说，就先把它搁在一边、嗯。但是我就是表演完之后，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开心、
1: 嗯，对啊，
0: 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1: 会很失落吧？
0: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后来好像是在晚上十一十二点的时候、啊、他们才传讯息来，然后我就哇超开心的那个喜悦更不一样了、对，你会双倍开心加成开心
1: 对,
0: 對
1: 真的真的，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那时候上的是好像是红毯 星光大道红毯的主持人这样、
1: 嗯、
0: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 嗯、
0: 然后呢直到隔天早上我又收到另外一个、
1: 哦、
0: 我上的是专辑展的主持人这样，我就哇超开心、嗯、
1: 所以你上了两个，
0: 我上了两个，
1: 很棒耶，
0: 甚至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1: 嗯，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1: 嗯，
0: 又让我想要去尝试更多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在这一次又受肯定了，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又受到了肯定，所以我又会想要去尝试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件事情我受挫了，当然我觉得难以避免，就是你一定也会很难过、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往回去看嘛，
1: 对，
0: 就是你以前既然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肯定，你也有些事情你也都已经达成了、
1: 嗯、
0: 你不需要过度苛责自己或是过度放大这些你曾经受挫的事情、
1: 嗯、
0: 或是你现在受挫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哇，这是完全有好好的举例给大家听，然后而且甚至是非常近期的例子，
0: 对啊，就是在大学里面要尝试很多事情之后你才会知道，嗯，我觉得也是一个培养
1: 挑战、
0: 嗯、培养了我自己更有勇气去做每一件事情，
1: 嗯，那未来呢，就是毕竟未来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要送给什么话给未来的自己？
0: 嗯，我觉得送给未来的自己，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不要小看自己、
1: 哦、
0: 我的更送我觉得，但是意义不同，
1: 嗯
0: 嗯，对于未来不要小看自己，是我现在有点太过于会拿其他人跟自己对比，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在主持这一块可能有一点程度咯、
1: 嗯、
0: 我会开始想要往更

0: 更前面，
1: 嗯，
0: 对，然后我一直跟前面的人看，
1: 嗯，
0: 我会很欣赏他们，很羡慕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嗯，然后因为这样的羡慕的或者是欣赏的心态，会导致于我更加没自信，
1: 嗯嗯，
0: 会觉得说，嗯，好像是不是我也没有到这么的厉害，
1: 嗯，
0: 对，我觉得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1: 嗯，
0: 所以我还是一样的话，想要说一句，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1: 嗯，
0: 对，
1: 真的哇。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跟田君聊了非常非常多，无论是他自己本人，还是对于我们音乐上面的想法哦，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里，应该也能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自己对于人生啊，或者是未来一些的思考。
0: 嗯
1: 嗯，那今天这一集呢，感觉好像有点聊不够，但没关系。对，希望呢，大家在听完这集之后，可以对音乐啊、广播啊，或者是在对挫折的时候，都会有更多的想象，
0: 嗯，
1: 然后还有更具体的鼓励，还有勇气哦。好，那我们就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哦，跟田君说拜拜， yeah，
0: 谢谢大家，
1: 阿田拜拜，听众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10:05，世新广播电台，然后 SoundOn Spotify 就是在上面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第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这是古早的代志哦，要即马已经无啊。哦，大官拿在贵人这个中山区的综合里啊，那个地方叫大官拿啊，九份也有大官拿。不晓谁传给谁的啊，小寮豆就是现在的和平岛啊，和平岛上面有个和平岛公园，很漂亮。下了酸，和个能骨酸啊，就是酸啊，那正是按宜兰来，那它肥料是用这个，既然基隆有醋鱼嘛啊，基隆很多。水产有鱼嘛，杀鱼的时候那个鱼肚子啊，拿来当有机肥料。听说了，以前九份人呢，一看那个酸钠底下带的那个。

螺壳啊，就知道这是社寮岛出产的，因为社寮岛上面是有海产嘛，那这个泥土里面就带了有螺壳啊，那么我螺壳就知道这个蒜是哎下寮多少蒜啊，高温那人有钱啊，当然喜欢这个下寮多少蒜啊。啊，菜头是大高粱，那个土呢比较松软，啊，那么菜、萝卜呢是生长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大高粱、菜头、下料蒜，毛高粱、毛人讲大高粱、菜头、大部仑、旱季，啊，大部仑是在基隆的西边，啊，西边有外木山，啊，外木山下面就是大部仑，啊，那么。之外还有十分了的顺下了算，那总之不外乎一句俗谚，不是提到大甘宁的大瓜那的菜桃，就是提到了下了算。哦，十分了是在那个基隆河的上游啊，十分了就是放天灯那个十分了，十分了那边竹笋很有名啊，那么社寮的蒜头啊，这不断的被提到，大甘宁的菜头也不断提到啊，今日介绍大瓜那菜头下料蒜，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奇境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欢迎来到5月11号的奇境新科技啦。那我们今天呢，同样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彩的科技新知，像最近有在 AI 领域也有很多新的模型来推出，所以今天都会准备给大家啦。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会和大家聊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使用 AI 工具来写程式呢？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用 Cursor 这个工具来写程式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资料库呢，竟然被 AI agent 自己删掉了。这其实蛮可怕的。那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会和大家来聊啦。那接着呢，在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手机的品牌，还有家电的品牌，他们竟然也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为什么他们也要这个往 AI 的领域来跨出这一步呢？然后这个模型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会和 Vale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来就是我们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啦，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很多这个蛮专业的影视创作者呢，最近有开始使用的一个影片生成 AI 的工具。那它呢，可以用图片把它转成影片，或是用文字的方式来生成这个很专业的影片哦。那这个工具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最后就是呢，当我们在使用 AI 来做一些小小的服务或者小小的网页程式的时候，很常呢 AI 会跟我们讲可以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Docker。 这个 Docker 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呢？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服务？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啦。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哦。最近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做 Vibe Coding， 就是使用 AI 工具来写一些程式，写一些网页。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工具就是 Cursor AI， 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上呢，有和大家聊过，它可以用这个 agent 的方式呢，来帮我们辅助我们来写网页、写程式的时候一起来完成。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叫做 Pocket OS， 那他在使用这个 Cursor AI 来帮他们处理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的时候，这个 agent 竟然擅自的使用了一个工具哦。那这个工具呢，就让他们短短9秒内就删掉了非常多他们在正式环境的资料库，还有一些的备份。那所以呢，其实就有些人警觉到了哦，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有很多外媒有说，因为这个事情涉及了非常多，那后来呢，这家公司其实后续呢也有修复完成啦，就是至少呢这个事情是先落幕了。那详细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好了。其实这个新创公司呢，他们主要是在提供租车业者一个软体的服务，所以他背后的资料库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客户的预约或是租车的记录等等的这些营运的资料。那他们有一天呢，这个创办人就在 X 上面发文，就说他们团队在使用 Cursor AI 的 agent 来处理他们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那原本呢，可能这就是每天常会遇到的问题嘛，那这样处理一下也许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呢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agent 在遇到某个状况的时候没有停下来问真人要怎么处理，他只有回报这个错误，然后他就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程式码的资料库里面去搜寻，然后他找到了一个 Railway 的 API token。 那这个 Railway 的公司呢提供的这个 API 的权限有点太大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限制说只能做某些给 agent 做的安全的动作，所以说这个 agent 他就是拿到了这个 API 的 token 之后呢，就做了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嘛，他就把资料库里面一些重要的资料都删除掉了。那他们其实原本这个 API 只是要做一部分的功能而已，但最后呢可能因为一些程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这个 API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动作，所以就删除掉了他们正式环境的一些资料。那在这个 AI agent 找到了这个 API 之后，他就尝试呢发出了这个删除的指令，所以就删掉这家公司 Pocket OS 他们正式资料库的内容哦。那这个过程呢据说只花了9秒钟。那就有媒体报道说，这家公司呢甚至还出现了服务中断的状况，就是像是客户的预约或者新注册的资料都有受到影响。但所幸就是呢，后来这个 API 提供的公司他们有协助恢复这个资料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用 AI agent 来辅助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可能就是一些小专案小作业，但是呢真的到了商业的环境或是这个公司他们内部甚至有些重要机密重要资料的环境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小心提供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在专业的环境或是在正式上线的服务呢都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哦。那静豪，这件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0: 自己觉得说，以这种 AI 辅助你 Vibe Coding 的工具本身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 AI 误判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工程师的话他们自己也是要去检查说 AI 现在那些跟动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
1: 对，
0: 如果是正确的话你才去按那个确定更改嘛。
1: 对，
0: 就是那个权限我觉得是人比 AI 还要更重要，不是 AI 想要改什么然后你全部都是放手给他们去做。
1: 对，没错，像现在很多人会用 Cloud Code 这个工具来写程式，那以往呢在 AI 工具辅助上它可能就是提供我们程式上面修改的建议，它修改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自己决定要不要发布。但现在呢这个像比方说 Cloud Code 它就可以直接操作我们的终端机来执行一些系统里面的动作或电脑里面的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可能从简单的就是复制档案，那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它可能可以自己移动档案的位置或是重新命名档案之类的。那比较严重的就像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它可以直接删除档案。所以其实有很多网友就有讲说，其实我们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必须要很明确跟他讲一件事情。

0: 情，就是那个删除档案的指令呢，不可以让他自己使用。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顶多就是在 agent 的设定档里面去跟他说，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会不会做出来，其实真的很难讲。所以其实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在执行任何动作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我们按 yes 它才可以去执行。那也许呢，这样子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当然相对的，这样就稍微不方便嘛。如果我们这个它动作可能要执行十几二十个，那你就必须每一个都看过，每一个都点选同意。所以其实像原本之前很红的龙虾，那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安全性比较低呢？就是因为必须要让它可以自己执行非常多的动作。那在使用 Cloud Code 或是比方说刚刚讲的 Cursor AI 这个 agent 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敏感比较重要的资料在让它处理的时候，也许就要考虑是不是它在执行动作之前必须要由人工确认过没有问题，然后再 按 yes 让它去执行。那如果呢，可能是一般比较小的专案，甚至呢你可以使用一些沙盒的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它限制在某个区块来编辑的话，这样子你可能就可以让它自己在这个区块里面去动作，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呢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使用这类的 AI agent 它可以自己操作你电脑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权限控管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匪夷所思的点，就是像这种顾客的这些资料，它不应该就是把它放在一个 AI 可以
0: 读到的地方，
1: 对，它应该是要单独拉出来，
0: 不应该让这个 agent 可以读到，不然它甚至有可能不小心被流出去，或是被这个当作 agent 的训练的资料。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在让 AI 使用这些比较敏感的资料的时候，应该要使用模拟的资料，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假的资料让它去尝试看看。但很显然的，这家公司呢，如果真的删掉的是正式的这些资料，比方说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有一些客户预约的资料啊，或者租车的记录，其实就蛮诡异的，因为这些资料理论上是不应该让 AI agent 可以碰到可以读取到。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第一个科技头条速报，就是 Cursor 删除资料库的事件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在 OpenRouter 上面，这个 OpenRouter 就是一个 API 的服务平台，那使用者可以在上面使用到很多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模型用很低调的方式出现在上面，那这个模型在上面的页面公开的资讯也不多，但是呢官方列出它的规格其实蛮厉害的，那这个模型叫做 Elephant Alpha。这个模型呢在上面有 100B 的参数，那它甚至支援 256K 上下文的这个数量哦。那这些资料呢其实就和我们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过很多的 AI 模型几乎是同等级的哦。那这个模型它甚至还有一些比方说呼叫函式的功能啊，就是现在在使用 agent 呢很重要的这些能力。那 OpenRouter 上面也有写说，它呢并不是要跟那些顶规的模型来对抗，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 intelligence efficiency， 也就是说在足够聪明的前提下呢，它可以把这个 token 的成本降到很低，所以让这个模型呢非常拿来适合做大量的执行工作，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不用花很多的 API 的费用。那这个模型呢一方面是它很神秘，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哪里来的，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那再来呢，就是它刚好符合现在很多开发者呢最需要使用到的，就是以前我们在使用那种很大的模型在执行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多的成本才可以让它执行这么多的工作。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发现啦，这种日常的工作其实不需要到那种非常会思考的模型，其实只要一个很快速而且呢很稳定，然后甚至是很便宜的这些模型呢就很足够使用了。像是我们可能平常在电脑里面找档案啊，找文件或是简单的摘要，其实都是这种 agent 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 Elephant Alpha 这个模型呢会爆红，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拿来做这类型，就是在我们工作流程里面很重复性而且很频繁会出现的这种工作，而且甚至它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面是免费可以使用的，所以呢这个门槛非常低，那大家就真的把这个模型拿来去加入自己的工作流程来使用。这个目前公开资讯呢也是有限啦，所以外界呢只知道它是来自一家知名开源模型实验室，但是并没有正式揭露这个团队的身份啦。
1: 那这样是不是跟 Qwen 其实也是蛮像的，就是那种小模型，但是它可以做很多很厉害的事。
0: 对，就是在一些比较 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其实就非常适合他。

0: 但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开发他的公司没有很确定，所以在使用上的时候，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资料呢会被传到哪里去。
1: 其实我蛮佩服说像这种突然杀进来的 AI 公司，它完全就是没有什么
0: 背景，
1: 对，然后就是从起步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结果它现在的那个能力已经可以跟那些大模型相提并论，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
0: 但是它用免费的方式公开，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平常在使用他刚刚提到那些能力的模型，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常在使用 GPT 啊，或是其他的模型，其实成本就是很高，
1: 对，
0: 因为在烧那个 token 就是非常的贵。但是他用免费的方式公开，难免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奇怪。就虽然说他真的是能力非常好，然后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帮助，但是用这个方式公开，我就会有点疑惑，还是他是要收我们的资料，还是怎样的？就是在使用上，如果真的我可能哪一天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也会必须要仔细思考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要用这样子的模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聊了两个在 AI 领域上面最新的资讯，和大家分享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小米这家公司哦，以前呢，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出一些手机啊、家电、智慧家庭的这些电器哦，没想到呢，他们竟然也这个抢攻 AI agent 的领域，他们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叫做 MIMO V2.5。那这个系列呢是主打呢 agent 也是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那甚至呢它也有其他比方说长上下文啊或者多模态还有语音能力的这个模型哦。那其中呢它里面有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都是开源的模型，所以其实呢可以拿来做一些聊天机器人啊或者接其他的工具，甚至呢要做这个语音的服务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得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非常荣幸呢，就是和大家邀请到我们每一集都会出现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很开心又跟大家一起聊新科技。我是 Vale， 今天呢就让我陪着大家把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 AI 变得好懂、好聊，也更有趣。
0: 好，谢谢 Vale。 那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和你聊的是小米最近发表的这个 MIMO V2.5， 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米这次发表的这个模型究竟是什么呢？
1: 没问题，简单来说， MIMO V2.5 不是单纯的聊天 AI， 而是一个完整的 AI 家族。它不仅有超强的大脑 Pro 模型，能接工具写程式，还有全模态版本，能理解文字、图片、影片、声音。此外，他们还让 AI 会说话跟听得懂人话，可以说是一整套 AI agent 五官俱全。
2: 那所以它跟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差别在于 MIMO V2.5 不只是聊天而已，它强调的是 agent， 也就是 AI 能自己拆解任务、呼叫工具、写程式、跑测试、修正。所以相比 ChatGPT 或 Claude， MIMO V2.5 更像是一个能帮你完成复杂专案的 AI 工程师，不只回答问题，还能持续工作、解决任务，让 AI 变成真正的数位工作者。
0: 嗯，听起来真的很厉害耶。那其实我们在资料上面也有看到 MIMO V2.5 Pro 呢是一个一兆参数的模型，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它规模真的很大。不过有个重点， MIMO V2.5 Pro 采用的是 MoE， 也就是混合专家架构。它总参数虽然有 1.02 兆，但每次实际启用是421参数。简单想，就是模型有很多专家在里面，但每次只叫需要的专家出来。这样既能保有超大能力，又不会每次都把整个模型启动，算是让它又大又有效率。
2: 那这次小米他们推出了四个 MIMO 的模型，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1: 当然，小米这次一次推出了四款 MIMO V2.5 Pro 是超强的工程师型大脑，能长时间跑复杂任务。 MIMO V2.5 是全能助理，可以看懂文字、图片、影片、声音。另外还有 TTS， 让 AI 开口说话， ASR 则是听懂你说话。简单来说，这是一整套 AI 五官系统。
2: 那新闻上面有提到说这个模型呢，它写了一个可以剪片的软体，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1: 官方展示说 MIMO V2.5 Pro 花了 11.5 小时，呼叫了上千次工具，从零做出一个完整的影片剪辑软体。这不只是写一小段程式，而是 AI 像工程师一样规划、写、测试，最后真的有个能剪片的工具出来。这就是 Agent 模型想展示的实力，不是只说怎么做，而是 AI 真的能动手完成。
0: 嗯， Vale， 其实讲到这样子我就很好奇耶，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让 Agent 自己规划然后开发、试错等等，然后真的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下手，或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
1: 其实现在很多 AI 平台已经有这种 agent 框架，比方说像 OpenAI 的 API、 Hugging Face 的模型平台，甚至一些专门的开发环境。你通常会先设计好目标，再让 AI 逐步呼叫工具，像是自动写程式、自动测试的模组。不过呢，重点是人还是要在上面，

0: 我们要先决定需求，设定安全范围，然后在 AI 产出后再检查与微调。所以这是人跟 AI 合作的旅程，不是 AI 自己跑完全场哦。
1: 那我们之前其实提过了非常多的 AI agent， 那你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的 AI agent 的优劣吗？
0: 像 MIMO V2.5 Pro 这类，主打长任务、写程式、工具整合，而 ChatGPT Claude 可能在自然对话、快速回答上更强。有些 agent 可能更专注商务自动化。重点是看你需求在哪，选择最适合你的工具就对了。最后还是要人来下指令，让 AI 真正发挥价值。
2: 那 Will， 你刚刚有介绍到这次的这个模型呢，里面有 ASR 和 TTS 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哦。那我们一般使用者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可以使用到这种模型呢？
0: 这两个其实离我们很近哎。ASR 就是语音辨识，像你用语音输入、会议逐字稿转录，都是 ASR 帮忙。TTS 则是文字转语音，像导航、语音助理，甚至 Podcast 配音。未来这类技术会更自然，更懂多语言，所以大家在日常用手机、智慧家电、客服机器人时，都会享受到这些 AI 带来的便利。
1: 那我们再聊回小米，为什么这次要做这些大模型？他们不是本来是在做手机跟家电的吗？
0: 小米其实在打造一整个人、车、家的生态系， AI 越聪明，就能成为他们硬体的智慧中枢。未来不只是手机里个语音助理，而是家里个智慧家电、车上的 AI 助手都串起来。小米做大模型，就是要让 AI 成为小米全生态的超强大脑。
1: 那最后，我们可以请 Will 再帮我们总结一次，这次小米的新模型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或者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在哪里使用得到？
0: 好，总结一下。MIMO V2.5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它把 AI 从聊天变成能完成复杂任务的 agent；第二，它跨文字、图片、影片、声音；第三，它开源了，可以让更多开发者参与。如果你想体验，可以到 Hugging Face 上找到它的模型，或者等小米未来的应用平台。总之，AI 变得更强，但我们更要聪明地运用它。
2: 好的，谢谢 Will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小米最新推出的 MIMO V2.5 这个模型。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很期待下次再跟你们聊更多有趣的科技，记得在生活中好好发挥这些 AI，但也要带着你的智慧。
2: 谢谢 Will。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这 MIMO V2.5 这套模型哦。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这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所以呢，其实一般的开发者呢，可以自己在这个模型上面下载，做一些微调，或者使用它的架构，甚至呢，做商业的使用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子呢，对于我们在开发这些 AI 工具的生态来说，其实可以降低很多的开发门槛，让大家不会再使用少数的那些闭源模型，比方说 GPT 啊，或者 Gemini 等等。不过也要提醒啦，就是这个模型是比较庞大的模型，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比较适合使用 API 的方式或是网页的方式来试试看哦。那这个模型呢，里面也有很厉害的 agent 能力，或是呢，它有很强的这个上下文的能力，可以让 AI agent 呢，或是我们一般的 AI 工具呢，变得很不一样，变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尝试看看这些特别的地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慧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现在有很多 MV 啊或是电影，他们都会结合 AI 去做一些动画或者是特效。那身为广电系的你，如果需要 AI 来辅助一些画面或者特效的话，你们通常都会怎么做啊？
1: 我之前有一堂课，就是我们是在做特效的，然后因为它必须结合这个 AI 的工具，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有看我们分享一个工具叫做 Runway， 然后就想说今天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Runway 这个

平台哦。那 Runway 呢，它是一个 AI 影音创作的平台，我们可以用一些文字、图片、影片来生成 AI 的影片动画特效。那其实我们过去呢，比方说要拍那种比较特技，属于特技类的影像好了，你可能要有一个真的剧组，然后你要有这个安全的人员，然后你可能要吊钢索，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才可以真的拍出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你还要后期去把它调整变成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厉害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剧组，你可能就要会画 3D 动画，你就要必须有办法呢，在这个也许是人在绿幕前面拍摄好，然后把它做成我们最终想要呈现的那个样子。那现在就不用啦，像 Runway 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用很方便的操作就可以做出品质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真实的这个 AI 影片。比方说我最近呢就有看到好像有人在 Threads 上面分享说八点档竟然现在也在使用 AI 来生成影片了。那虽然说那个画面看起来可能不是到非常真实，可能多少会有点出戏，不过呢其实这真的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就是在这个影像影音的产业里面呢有一些可能过去比较难做到的画面就可以用 AI 生成的方式来做到。那这个 Runway 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啦。那 Runway 它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用文字来生成影片，你可以直接输入一段叙述，然后这个 Runway 呢它就会使用这段文字来生成一段影片。那目前呢最新 Runway 它主打的就是 Gen 4.5 的模型，也是它最新的影片生成模型。那官方就是强调说它在动态的品质，然后提示词也的这个遵循度呢，还有视觉的真实感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啦。那第二种呢，你也可以使用图片来生成影片。其实我之前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先在 Gemini 里面使用 Nano Banana Pro 来生成一张静态的照片之后呢，我再使用 Runway 去生成后续的影片，就是它根据这张照片把这个照片当作第一帧，然后再生成后面动起来的段落。那其实这是最适合一般使用者入门的方式，你可以直接拿你平常拍摄到的照片，比方说人物的照片啊，商品的照片，或是一张海报，一个场景的照片等等，然后请 Runway 呢把它动起来，你可以让镜头慢慢的推进，或是原本静态的这个照片让它变成一个动态的感觉，其实就可以用这些方式让你的图片呢动起来。那其实因为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生成影片的时候，其实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它突然这个画风转变得太快，原本可能是长得是很正常的样子，然后后面生成一下就偏离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哦。所以这个模型呢它有强调 Runway 呢它的优势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一致性，它会遵守呢我们上传的这个参考图，然后维持它的一致性去生成后面的影片。所以这对于我们在做虚实整合做 AI 的影像，然后你可能要结合你真正在现实当中拍摄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功能其实就很方便。那第三种方式呢，你可以使用影片转影片或是生成 AI 特效的这个功能哦。其实 Runway 呢它不一定是要无中生有来生成影片，你也可以上传既有的影片来改，比方说呢原本是这个真人的影片，然后变成动画的风格，或者是把场景的氛围改造一下。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做一些 AI 视觉的特效哦。那第四个呢是它有这个角色动画还有表演捕捉的功能。那这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把角色做得更有表情或是动作变得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动画哦。那当然除了这个影片的功能之外，第四个呢它也有 AI 图片或是语音的这些工作流程，它可以让你用这个 AI 来生成一般的图片，或是把文字转语音，或是做一些这个 video apps 或是 image apps， 就是这种工作流的感觉啦，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当中如果有需要处理这些影片啊或是画面的这些步骤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工具。那其实呢免费的方案呢你就可以使用基本的生成影片或是生成图片生成语音的功能哦。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样使用 Runway 这个平台来生成自己的影片。那在和大家开始分享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再介绍一下 Runway 的特色。其实我有用过几个不同的生成影片的工具，因为就是刚刚讲说我之前有一个作业要用这个 AI 来生成影片然后做特效。那我自己觉得 Runway 是我用过呢影片生成品质最高的这个平台，就是它比较偏向专业的创作者啦。其实在社群平台上面就有很多的使用者有分享他们在做影片生成的时候会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但因为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它对于免费的额度呢比较有限，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创作

0: 作者呢，他们都是有付费来使用这个平台的，它比较像是可以让我们一般人呢，也可以接触到高品质的这个 AI 的影片创作，所以它可以让你在生成一些，比方说单颗的镜头啊，或者你可能只是需要出一个概念的影片，或是草稿等等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制作。那我们一般使用者呢，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要生成一整段影片，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提示词，或是写很丰富的这个文字，才可以生成到我们满意的影片嘛。它的图片转影片的功能就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来使用，你只要随便拍一张照片，或是你有这个人物的照片啊，或是你商品的图片，直接提供给他呢，他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图片去生成哦。所以对于第一次使用呢，如果有这个图片相关的素材提供给他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上手一点。那再来就是讲到缺点啦，刚刚有说到，它虽然呢有免费版，但是在免费版使用的额度，我自己觉得算是蛮有限的。那你刚注册的时候呢，它会提供你125的这个 credits， 大概是可以生成25秒的影片哦。但是呢，这个用完之后呢，就没办法再继续使用了，就必须要付费升级。那虽然说是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但如果呢真的要大量做影片的，其实很快就会达到这个上限啦。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先测试看看，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啊，还有它使用上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那如果真的使用上觉得还不错，蛮满意的话呢，可以再考虑使用它的这个专业版。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要怎么样使用。那当然这个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来注册它的账号啦，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Runway RUNWAY， 那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网站了。那它的网址呢是 RunwayML， 就是 RUNWAYML.com， 就可以到它的这个首页了。那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的方式一样，可以先注册，然后用这个社群账号去登入，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图片生成影片的功能呢。那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选择 Image to Video， 就是在这个侧栏里面呢，可以选择生成的部分，然后它可以让你选择你要生成的是图片还是影片还是音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生成的是影片嘛，所以就可以选择 Video。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照片，你要参考的第一帧的这个照片呢，上传上去。那上传上去之后呢，你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文字的叙述，比方说你想要后续是怎么样子的发展，然后要用什么样子的风格，提供给他之后呢，你下面也可以设定一些选项，比方说你有没有要给他参考的 reference， 或是你要生成的影片的比例，还有长度、时间长短等等，都可以在下面来做选择。那接着呢，你就可以使用我们免费就可以使用的模型哦，然后按下生成，它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把这个影片生成出来。那生成出来之后呢，其实它也会有这个可以多次生成的这个功能啦，就是你可以让它有一些调整，有不同的设计之后呢，再次生成，那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可以使用。所以呢，就可以在它的这个界面里面呢，用它不同的编辑方式，让这个影片呢更符合你心中的那个样子哦。
1: 那这边要提供各位听众一些写 prompt 的技巧。那我们在写 prompt 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写得很复杂或是很难，主要还是要讲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画面要怎么动，第二个是镜头要怎么动，第三个是整体的风格是什么。像是你可以用一个公式，就是主体的动作加镜头的运动，再加氛围风格，最后是避免事情。像是你可以说镜头缓慢的推动，桌上的复古收音机微微发光，背景灯光温暖闪烁，然后电影感，真实光影，画面稳定，不要变形。那这样子就会生成出你心中想要的样子。那如果你是要生成人物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样套用我们的这个公式，就是主体动作加镜头运动，再加气氛风格，还有避免事项。那其实在生成人物的时候也是蛮怕说他会有多手指头或者是脸部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但是你就是可以在避免事项的时候跟他讲，像是保持脸部一致，不要更改服装这些。那如果你是要设计一个节目海报的话，你也可以说这张节目海报想要用一个动态开场，然后镜头缓缓的推进，背景有一些光晕或者是有柔和的一些效果，这些都可以跟 Runway用这种方式跟他说明清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风格，或者是你想要的样子是什么。
0: 嗯，没错。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 prompt，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请 ChatGPT 来帮你写。 你可以先跟他稍微描述一下你想要的样子，他可能就会帮

你把你的 prompt 写得更完整，然后你可以再稍微阅读一下，就是他写出来的这个 prompt 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子。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上。那其实很多时候这 ChatGPT 它可能会帮我们生成英文版的 prompt， 那用英文的喂给 runway， 我自己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有使用 AI 来帮你写 prompt 的话呢，可以请他帮你输出成英文版的，然后让你直接贴在 AI 工具上面哦。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关心的就是这个 runway 可以生成的画质如何。预设的情况下呢，它只会输出 720p 的这个画质哦。但是当你输出第一版的影片之后呢，那它其实也有提供给你一个放大画质的功能，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大到 4K 的 size， 就直接点选一个按钮呢，它就可以把它用这个更高品质的方式去输出给你。所以呢，如果第一次生成出来满意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它有更高的画质，让你可以在影片里面使用。那如果呢，你是需要调整比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输入 prompt 的旁边呢，直接选择你想要的比例，比方说常见的16:9啊，或者你想要正方形的1:1，或是一些更奇特的比例，比方说直的，或是4:3等等，在上面其实都选择得到。那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runway 生成影片的这个工具啦。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需要，就是可能生成一些单颗的镜头啊，或是一个小小的动态的效果，其实都可以使用看看 runway 这个工具啦。只不过就是刚刚有说 runway 在免费版的使用上面限制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如果真的有比较大量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用其他的平台，或是真的付费订阅到升级版来使用了。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技冷知识。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最近有一些 AI 开发的工具都会碰到需要使用 Docker， 那这个 Docker 是在做什么的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现在用 AI 写程式才出现的啦，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了。这个 Docker 呢是 D-O-C-K-E 啊，简单来讲好了，就是 Docker 呢它可以把我们软体还有执行的环境整个打包起来，让我们用 AI 写的这个程式呢，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面或者不同的伺服器上面，可以几乎用一样的规格来运作。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在做一套软体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自己安装很多不同的资料库套件或是这个环境的变数，那如果你缺一个步骤呢，有可能就会做不起来。那这个 Docker 的概念就是它把这些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到一个标准化的盒子里面，那你只要把这个盒子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去装，它就可以像平常的方式来跑起来哦。
0: 所以它算是一个标准化的容器吗？
1: 哦，对，容器这个词在 Docker 里面很常就会听到，它就是 Docker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到。那我的这个 AI 呢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这个 Docker 呢就像是软体的便当盒，就是我们要煮一道菜呢，你可能需要先上网找食谱，然后你需要找锅子，然后你要找到一个瓦斯炉，然后这个食材调味料都要准备好。但是呢每个人家里的厨房不一样嘛，你可能家里是用瓦斯炉，但有的人家里是用这个 IH 炉，现在很多人用这 IH 炉就是不会有瓦斯，然后它的这个火力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但是就不像使用瓦斯煮出来的这个味道嘛，这样子。那这个 Docker 呢就有点像是他把这个菜还有厨具调味料呢，甚至呢可能这个微波炉还是说这个瓦斯炉全部都装到这个便当盒里面。那你只要拿到这个便当盒之后呢，不管你是在哪里，在你家还是在别人家，你只要有这些工具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它煮

0: 如果要使用这些工具呢，就不是像一般的这个软体一样，你只要下载安装就好。你可能需要有特定版本的某些东西，它才可以运作的起来。那如果你必须要全部手动安装，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而且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其实很多的 AI 呢，你用 AI 写这个程式的话，它可能就跟你说，你可以直接使用 Docker 这样子的东西，让你把这不同开发者做出来的这些工具呢，直接打包起来，然后放到你的电脑或者你的设备上面去执行。所以它可以让你解决的是什么呢？可能 AI agent 在你的电脑上面执行是 OK 的，但你今天买了一个虚拟主机，你可能想要架设在比方说亚马逊的主机上面，但是呢安装上去了你就发现，跟你的电脑上面环境不一样，然后就没有办法顺利跑起来了。那如果你今天使用 Docker， 其实现在的这个虚拟主机商呢，它都会提供 Docker 的这个服务，你就可以直接用 Docker 来安装在这个主机上面，那在执行上面呢就会简单更多。那再来就讲到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很多不同的名词，在这个 Docker 里面会常见的名词。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image， 它的中文是印象档。那这 image 呢就可以想象成是这个 Docker 的安装包，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便当盒，它里面就会有你这套软体可能需要的环境。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用 N8N， 那它就会有一个 N8N 的 image。如果你今天使用 WordPress，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可以拿来做网站的这个网站管理的工具，那它也会有自己的 image。 那你有这些 image 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便当盒，你就把这个材料包都准备好了，那还没有开始正式把它架设。那接着呢就会讲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container， 就是容器啦。那这个 container 就是这个 image 实际跑起来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容器。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印象档 image， 它只是一个模板，只是你可以复制下来的这个材料包。那如果你今天实际把它运作运行起来的这个软体呢，它就会变成 container， 是一个容器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有一个 Docker file 的这个档案，它有点像是一个说明书的概念，它会告诉 Docker 你的这个 image， 你的这个印象档呢要怎么做出来。那它可能会跟你说要用什么样子的环境来跑，要安装哪一些其他的套件，要复制什么档案，要执行什么指令，它都会在这个 Docker file 里面告诉我们。那它就有点像是食谱，告诉你这个饭要怎么煮，然后你的菜你的调味料要加多少，都会在这里面告诉你哦。
1: 那我之前有用过一个也是像是虚拟机的东西，叫做 VMware。 那 Docker 跟 VMware 有什么不同吗？
0: OK， 这个 VMware 呢，它是某一家的这个公司它推出的虚拟机的服务啦。那Docker 呢和 VM 也是虚拟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虚拟机它的概念比较像是你的电脑里面又有另一台小电脑，所以它会有自己的作业系统，然后也比较完整，然后也比较庞大一点点。那这 Docker 它不是一个自己的作业系统，它只是在你的电脑上面用一个隔离的小区域，所以它不会像是 VM 这么样的庞大，就是必须要跑一整台电脑的感觉，它只是拿来部署一个小小的服务而已。所以如果你是说 VM 虚拟机的话，比较像是呢在你的这个原本的家里面呢又盖了一间小小的套房，然后里面又有自己的水电瓦斯。但这 Docker 呢比较像是你隔出一个区域而已，就是里面呢各自有各自的工具，但是你不用整个重盖你的房子。
1: 那总结来说呢，什么样的需求才会用到 Docker 呢？第一个就是想要自己架设 N8N 这种自动化的一些系统或是流程，像是Gmail 收信啊，或者是自动整理一些附件，这些功能的部署就需要用到 Docker。 那第二个呢，像是你想要架 AI 聊天的界面，像是有一些 Open Web UI 这些工具很常都会用到 Docker 去安装。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或是伺服器上面架一个 ChatGPT 的一些界面来连接你的 Llama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那第三个，像是如果你想要跑一些 AI 生图啊，像是 Comfort UI 啊，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的一些 Web UI， 这些也可以用到。那最后呢，如果你想要架设一些网站或者是 WordPress 的话，你也可以用到 Docker 去跑。那这些测试的网站环境也是对于开发非常的方便。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有这个 Docker 的话，其实你的软体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开发就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那种感觉啦。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啦，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什么呢？一开始有讲到这个 AI agent 竟然可以删光公司的资料库，而这真是太可怕了。然后在网络上面呢也有一个神秘的模型推出了，叫做 Elephant Alpha， 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我们熟知的手机厂商家电厂商小米呢，它推出了 MIMO V2.5 这个模型啦。

0: 现在看来手机公司呢也想要往 AI agent 的领域开始发展了。那接着我们也有讲到 Runway 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平台，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了 Docker， 你如果使用 AI 来写一些网页程式，他可能会和你讲到可以用 Docker 呢来架设你的服务。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奇晶星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网站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晶星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那如果你想要掌握我们节目发布的第一手消息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奇晶星科技RIDE2TECH Right to Tech，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账号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袁承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中东战争推升天然气价格，台电表示每个月成本将暴增130亿。蒋万安出手灭鼠，北市12区全面大清销，中山区率先开跑。立法院通过7800亿军购案，美国喊话别再延期防卫预算。圣仪诊所暂停店卷入偷拍疑云，警方搜索发现监视器画面全被删光。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受到中东战争持续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也让外界关注台湾电价是否可能再度调整。台电昨天表示，由于目前发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相当高，中油针对电业用户天然气价格4月调涨 41.58%， 5月又再调涨 9.34%。 台电估算，从5月开始，每个月天然气成本将增加大约130亿元。台电副总经理蔡志梦昨天受访时指出，目前电价审议委员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三月底已经决定暂时不调整电价，下一次检讨时间则是在9月底。至于天然气价格上涨，对台电整体财务会造成多大影响，台电表示，还要视中东战争后续发展而定，相关情况也会在下一次电价审议会中提出报告。因应近期台北市频频出现鼠患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在5月8号宣布正式启动12行政区全面大清销，首站从中山区开始。市府也同步要求产业局、卫生局以及环保局等单位到现场，协助摊商业者加强环境卫生，希望全面防治鼠患。台北市政府表示，在中山区动员超过500名环保局人员和邻里志工，除了进行街道清扫，也特别加强巡查公园是否有鼠洞，透过建洞救捕的方式落实不让鼠住的防鼠原则，后续也将陆续完成各行政区的清洁与消毒工作。立法院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预算规模合计7800亿元，引发国际关注。对此，美国国务院8号表示，台湾在停滞一段时间后通过特别防卫预算，美方对此备受鼓舞，不过也提醒，针对已经规划的军事能力项目，如果后续资助再延期，等同于对中国共产党让步。美方未来一年内如果再同意出售

0: 其他军购项目也会依照发价书编列预算，整体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低于行政院原本提出的 1.25 兆元。最后通过版本也未纳入商业采购与国内委制项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依照台湾关系法以及超过45年的承诺，美方将持续支持台湾取得关键防卫能力，以因应台湾面临的威胁。医美诊所偷拍风波持续延烧，继艾尔利和光泽之后，现在又有民众指控圣仪诊所站前店疑似在诊间装设监视器偷拍。北市中正警方在9号前往诊所搜索，透过反针孔设备全面检查后，确认现场并非隐藏式针孔，而是一般摄影机。不过警方查看监视器画面时，却发现影像已经全数遭到删除。根据了解，圣仪医美集团李姓负责人9号在律师陪同下到案说明，坦承因受到近期其他医美偷拍事件影响，三天前已经将所有影像删除。警方表示，由于已有民众提告妨害性隐私与妨害秘密，目前已要求诊所联系监视器厂商还原所有删除资料，并调阅是否拍摄到被害人画面。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各地皆有降雨机会，天气转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由于锋面带来冷空气及降雨影响，北部及东北部会跌至22到20。
1: 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嗨，Hello，大家好，Hello One，今天是5月11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的，刚才你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是的，那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前阵子去听了冰球乐团，但是呢，今天来，因为这边还有一副耳机，代表说这边还会有一个人。那我们马上邀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算是主持人。那我们欢迎依琳，
1: 耶！又来了，又来了！
0: 耶，
1: 啊，今天出场
0: 好，
1: 好素哦。
0: 对，没关系，因为他依琳刚才就是上完课，然后马上就
1: 对，我今
0: 冲
1: 天
0: 来
1: 早
0: 陪我。
1: 八，夸奖
0: 对，
1: 我。
0: 对，很棒，很棒，然后有早起，很好，很好。对，那好，因为其实我跟依琳上礼拜就是有一起值 Hello 午安，在上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一起，然后我们还一起穿了蓝色的，
1: 是礼拜二吗？
0: 是啦，上礼拜二啊，
1: 哦，对对对，礼拜二。
0: 上礼拜二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直播 Hello 午安，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今天直播就五月的。好像五月只有一次吧。然后我就问他说："还是你要一起来陪我？"然后就说："哦，好啊，对。"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这一首歌，《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我陪你好几个学期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就是这首歌。因为我前阵子去看了冰球，然后我就被他们深深洗脑，然后真的会有一点演唱会后遗症，就是。
1: 走不出来
0: 对，
1: 啊！
0: 走不出来，因为都还一直陷在他们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氛围感里面。对，然后我上次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直播吗？上礼拜，然后我就回去看我们的那个直播的录影带，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两个都一直在看着彼此讲话，都没有在。
1: 好，我们现在会看镜
0: 对对对，
1: 头。
0: 所以我们今天会纠正这个习惯，纠正这个。拍习惯，然后我们就会看着镜头讲话，就是看那个 YT 的那个直播。对，好，那为什么？我今天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会分享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情歌单。那我们刚第一首就是冰球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呀、yeah！好，所以就今天就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然后下一首呢是依琳要放的一首
1: 因
0: 歌。
1: 为你去完演唱会，再来要换我去了。
0: 啊！你要
1: Yeah，
0: 去哪个演唱
1: 我
0: 会？
1: 要去 Anting 的演唱会，
0: Anting 的演唱会
1: 就是
0: ，Anting 是，
1: 他们是从日本选秀出道的，然后但是后来是在韩国出道，然后是七个日本人，然后一个韩国人，一个台湾人，
0: 七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跟一个台湾人，总共九个人，
1: 嗯。
0: 所以算是男版 Twice，是吗？
1: 好像可以这么说，因为小卡豆一样很难抽。
0: 那你是最近喜欢他们的吗？还是

0: 但其实我之前，因为王一翔不是前阵子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他玩云霄飞车，然后就是红了一阵子，因为他不小心用台语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然后，
1: 哦，他就是 ending
0: 对
1: 的成员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
1: 哦，
0: 生怎么那么好笑啊？他就完全戳在我的点上，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就比较会关注他，然后他但是他们今年有来红白，他们今年是红白的嘉宾，然后刚好我朋友有抽到票，然后可以带第二个人进去，然后就带我进去。
1: 哦，然后你是从那时候开始，从云霄飞车，然后红白，然后
0: 对，
1: 到现在，
0: 没错。
1: 现在是已经完全入坑了吗？
0: 有买演唱会的票，然后有小卡，应该
1: 那应该
0: 可以
1: 算
0: 算
1: 是，
0: 了吧？可
1: 那
0: 以
1: 应该
0: 算了
1: 算，
0: 吧？
1: 对，那应该算是
0: 是，
1: 的。哦，那你，哦，所以他最近是出了新歌是吗？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很帅。他们是全员军装，
1: 军装，
0: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的
1: 哇，
0: 概念，因为他们是狼素，就是每个人就是狼的样子，啊，
1: 你喜
0: 很
1: 欢，
0: 帅。
1: 所以你喜欢你找的另外一半，就是要长得很像狼，就是会，就是不是有那
0: 你
1: 什
0: 说
1: 么犬
0: 越
1: 系？
0: 远的时候，然后会嗷呜这样子，
1: 哎 对，他不是叫伊犁，他是嗷呜，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是你来了，这样 是这样吗？
0: 这解读什么意思？
1: 所以你说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他们全员都穿着军装
0: 对，他
1: 的
0: 们这首歌 专辑
1: MV
0: 对，
1: 里面。哦，好，那你想要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We on Fire
1: ？We on Fire，感
0: 》
1: 觉很
0: 我觉得
1: 帅哦。
0: 这一个可以去看他的 MV，我觉得他们 MV 就是很用心，他们的什么动画之类的都非常的漂亮，美术很漂亮。他们这就是一只狼，然后会喷火的狼，
1: 喷火的狼，所以
0: 然后
1: 会有九只。
0: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武器，然后他们还有出一个设定集，就是跟动漫一样。我超喜欢去动漫展看的就是设定集，就他们会把每一个角色就是应该要拿什么武器，然后为什么，然后跟他穿在身上每一个角度都有拍出来。这是设计过
1: 就是
0: 的，
1: 很细节，就是
0: 对，
1: 它的细节全部都写出来。
0: 而且他们 MV 后面有一段，这就是动漫的那个漫画分镜，就像逐格动画那样。
1: 所以你不是喜欢他们的表面，你是喜欢他们的全部，all of all 的细节。
0: 而且他们的综艺也很可爱。所以这个团好处就是因为有台湾人，然后又是日团，然后就是平常看动漫看多，然后再看他们综艺，然后就练听力。然后，而且他们会有中文字幕，而且是繁体中文，就是非常看得没有压力。
1: Konnichiwa。
0: 哎，
1: 那 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由 Antin 带来的 这一
0: We
1: 首。
0: on fire。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We on Fire》。

0: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的，没有错，他是依林。那今天呢？刚才放的那首歌就是 Antin 里面的《We on Fire》。我有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概念图，真的很帅，每一个人都文质彬彬的感觉，
1: 而且他就
0: 很
1: 是
0: 气
1: 正
0: 质
1: 装，
0: 男，
1: 很
0: 对，
1: 帅，
0: 很对对对，
1: 而且
0: 然
1: 他
0: 后
1: 们
0: 穿
1: 还
0: 那
1: 有
0: 个
1: 概
0: 大
1: 念
0: 衣，
1: 片，
0: 很帅，很帅。好，我再回去慢慢欣赏他
1: 很
0: 们的
1: 帅。
0: 其他首歌曲。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放歌，然后就是顺便聊一下天啦，这样子。对，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有准备蛮多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主要就是放冰球的歌曲，因为对，就是还陷在那个演
1: 走不
0: 唱
1: 出
0: 会，
1: 来，
0: 对，走不出来，所以呢，就是今天再继续。走不出来，所以就是继续放冰球乐团的歌曲。赞，好，那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是来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点错，点错。接下来要放这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这首歌是《不在乎》，没错，不在乎。
1: 那
0: 那
1: 你
0: 我们
1: 在乎我吗？
0: 当然在乎啊，当然在乎啊。不应该太大
1: 我
0: 声，
1: 在这边
0: 当然
1: 请
0: 在
1: 了
0: 乎
1: 你。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情了啊。不会停了。好，接下来要放这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吧。你看起来很

0: 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啊，其实他们说不在乎，但其实他们
1: 很
0: 在
1: 在乎，
0: 乎。
1: 句句是在乎。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每很多首歌曲讲错，不要笑。他们每一首歌曲都会用那种，就是好像无所谓啊，什么什么没关系啊，然后情了的感觉。但是其实就真的很在乎。
1: 而且评论区也很在意我。
0: 哦，
1: 谢谢大家在乎我。
0: 哦，对，哎，Hello，尼可老师，Hello，知情，第一个，然后还有二马老师，午安午安，还有赵之奇，他也有去看冰球乐团，他跟蔡依萱一起去，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最末场，哎，对，末场，对，然后我去看的是首场，对，所以呢，其实我那一次，因为其实是我是第一次去听冰球的。算是他们的演唱会吗？还是算是专场？
1: 这算演唱会了，因
0: 就
1: 为
0: 算
1: 我
0: 演唱
1: 之
0: 会。
1: 前听的算是专场，就蛮小。一开始御用城刚要开的时候，御用城有邀请他们去。
0: 哦，所以是小的叫专场，然后大的叫演唱会吗？我以为是，就是可能乐团的，还是是独立乐
1: 他可以
0: 团？
1: 算是专场啦，可是他都已经到那个规格了，可以算是演唱会。
0: 对，反正就是他们五月哎。一号、二号的时候，在，哎，是一号、二号吗？二号、三号，
1: 是谁去看
0: 哎，
1: 呢、啊？怎么
0: 二
1: 会
0: 号、
1: 忘
0: 三号、
1: 记？
0: 二号、三号的时候，他们在北流开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很享受，而且，但是因为我是坐在三楼，不是坐在摇滚区，但是也是可以享受到啦，对，只是享受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对，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其实也是马不停蹄，很快的要放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怪奇比利的《What I Made For》。那这首歌是依琳推荐的，那我们依琳，
1: 因为我前阵子就是非常感谢，我有票可以去看那个怪奇比利的试音会，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因为我觉得他不输现在什么 K-pop 的那种 VR 演唱会，它是 3D 的，然后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它光是连前面那个片头什么那种那个开场白不都是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 logo，然后它连那个星星这样飞出来都是 3D 的。而且这就是感觉到他就在你面前，因为他人物很突出，然后加上他会穿插就是他的表演跟粉丝之间的互动，他比较像是一个纪录片的概念。然后，最开始我其实比较像会听他音乐的人，但是也没有到粉丝这样子。但就看完这部之后，我就被他的人格特质圈粉。他这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因为他后面有一段，他整场演唱会他都是穿着球衣，就是很轻松。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世俗要规范一个女艺人要怎么样，要穿着可能很清凉的衣服或者是很优雅的衣服，但是自己又觉得穿着不舒服这样。他觉得这是他的他自己的坚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就是为什么女生要被这些条条框框框架住这样子。每
0: 哎，
1: 个人
0: 很
1: 都有
0: 可
1: 最美的
0: 爱，
1: 样
0: 对，
1: 子，
0: 很可爱的个性
1: 没
0: 哎，
1: 错。
0: 很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怪奇比利的《What Was I Made
1: Made for
0: For》。

0: 好啊，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12:31。刚才你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怪奇比利的《What Was I Made
1: 没
0: For》。
1: 错。
0: Made for
1: Yeah。
0: you，好。那其实依琳也有跟我分享说，她前阵子大一的时候睡不着觉，都会听这一首歌来帮，就是来助眠这样
1: 没
0: 子。
1: 错，
0: 好，那依琳为什么？你是说就是你从大一是从大一开始会有就是睡不着觉的困扰吗？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睡眠障碍，因为我其实我国中是一个小时候啊，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我每天大概10点半11点我就去睡觉，然后我隔天就算再怎么想赖床，我其实都不会超过8、9点，不然我一整天就会觉得很累，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正常的作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高中之后。我其实高中之后到现在，我现在如果要12点半之前睡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12点半之前睡着是不可能的事情。
1: 现在大概都要2点半、3点半，
0: 哈，
1: 是一个很糟糕的作息。
0: 对啊，
1: 我美国人，
0: 哈，
1: 现在在过
0: 可
1: 美
0: 是，
1: 国时间呢、
0: 哦，可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国中的时候有在校队，是校队待过吗？还是体育班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啦，不是校队。
0: 那个算什
1: 就
0: 么？
1: 是我那时候会跟着我朋友去练田径类的，
0: 哦，所以是
1: 所以
0: 你
1: 就
0: 跟
1: 是
0: 你
1: 有
0: 朋
1: 在
0: 友
1: 运
0: 练，
1: 动，所以就会，
0: 就很，
1: 对，
0: 这
1: 就
0: 全部
1: 会，
0: 都很正常。那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也可以差不多加入运动，搞不好就会让你更
1: 对啊，
0: 助
1: 哎、欸，
0: 眠。
1: 上次杜明湘很没礼貌，
0: 我叫香
1: 哦，
0: 菜，
1: 对，不可以说本名，对不起，
0: 没关系，
1: 他上次很
0: 没
1: 没礼
0: 关
1: 貌，他
0: 系。
1: 看到我国中的照片，然后他真的就是觉得我变胖很多，你怎么样，你也要就是假装，哎、欸，没有啊，怎么会？他直接，
0: 不
1: 对耶，那
0: 是，
1: 你有没有考虑要运动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1: 哇，
0: 没有没有，因为依琳她自己也说，哎、欸，你要不要看我以前的照片？我现在真的变胖超多的。
1: 现在是我人生巅峰，对不
0: 对，
1: 起。
0: 她说她现在是她的人生巅峰状态。然后我就看了。

0: 下国中的时候，哇塞，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有颠覆，就是意料之外，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么的会运动，就是他以前的照片是看起来那种运动健将，然后可能运动会他是跑第一棒或最后一棒的那种，所以我就有点吓到。
1: 你现在讲的我很难过哎、欸，我现在不
0: 好吗？没有啊，你现没有，你现在也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在那边，你现在也很好，你现在也很好，只是说
1: 不在乎。
0: 你少来，你少在那边。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运动还是要就是保持这个习惯才会就是让自己身体，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改成静态运动、我现在超爱射那个空气枪，因为它不用动。
0: 空气枪可以不用动？空气枪欸，空气枪不是也是要位移吗、
1: 没有，它就是一个靶位在前面，那我射的是十公尺的。
0: 哦，你去哪里？你去哪里射的、啊？
1: 跟大家推荐那个文山运动中心，我已经带过五六个不同的人去了。
0: 真的假的？
1: 然后都是同一个教练，他可能看到我就想说，哎、怎么又是一个不同的人来？
0: 感觉很好玩欸，我没有玩过，可以带我下次带我去。
1: 而且他比想象中便宜很多、就其实大家第一次去，然后会是教练的教你的费用，然后加上、好像30个子弹，然后加上一张靶、这样总共是350块左右。哎，350还是360？
0: 350还是360？哦，
1: 就第一次去一定要上过课才可以。
0: 那一次，那上一次课就是那个一整个课程这样下来会是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其实就是看你射击的速度。他没有说一定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射击完。
0: 哦，所以如果射
1: 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感觉还不错欸，
1: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而且我还没有去过文山运动中心、
1: 那边其实蛮厉害的、
0: 真的，
1: 它是有游泳池，然后也有健身房，然后射击场，而且那边也有真枪的，真的子弹的，然后有撞球桌，然后还有篮球场，真的有的好像要预约、
0: 可是空气枪它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射到靶？它不就是空气吗？
1: 哦，它是有一颗很小的子弹，真的就这么小，然后它就是你的，因为别的真枪是上膛嘛，然后你就是把那个空气枪的盖子掀起来，往后搬，它会灌瓦斯进去，然后之后你就把那个子弹放到那个它的洞里，然后盖起来，这样就是充气完毕可以激发。
0: 哦，那它一次是放就一放一颗进去吗？
1: 对，
0: 就一颗，所以你每次射击完，
1: 它不是散弹枪，
0: 所以它每次射击完都还要再开盖子，然后灌瓦斯跟
1: 对对对
0: 放，
1: 但其实那个时间你就是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然后准备好，你再
0: 沉淀一下，再开始设计。
1: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学完真的是，你去夜市，你带你朋友去夜市玩那个
0: 射气球，
1: 你就可以在前面炫耀一波。
0: 真的假的？哎、下次带我去，
1: 真的，
0: 我们一定要，
1: 我有一次玩到那个老板问我说：“你是军人吗？”
0: 你是军人吗？天哪，好，那我们刚才其实讲到就是依琳会有算是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那我们
1: 我是失眠的人，
0: 对，你是失眠的人，天哪，哎，这跟一首歌很像哎，曾
1: 沛
0: 慈的，
1: 曾
0: 沛
1: 慈的，
0: 对，那其实这一首就是依琳推荐的，
1: 没错，我
0: 觉得这是失眠的人，
1: 最近听到很符合我胃口的，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听台语歌的，就是现在新生代，这样子创作下来，就不是以前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的，他这首歌有中文也有台语，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台语是比较唱心声的部分，但是他中文又可以把那个文
0: 艺情感
1: 对对对
0: 连接起来。
1: 对，
0: 哦，而且我觉得我有看那個、我昨天有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听一下这首歌，他下面很多网友就说哦，第一次听到看到曾沛慈就是做台语的歌曲，
1: 对，而且这首歌是那个阿兰写的，就是他也做很多就是给911什么的，他们
0: 哦，
1: 对对，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大家
0: 台语天王天团，
1: 对，就是比起以前小时候可能唱什么王菲之类的，就比较跳脱，可以是比较文艺一点的台语歌。
0: 哦，好诶，那我们就一起带大家欣赏这一首歌，由曾沛慈带来的《失眠的人》。

0: 好的，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曾沛慈带来的《失眠的人》。对，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就这一次算是曾沛慈第一首，有包含台语元素的歌曲。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多多去支持他。而且他现在在浪姐，其实我觉
1: 真
0: 得
1: 的
0: 算
1: 是
0: 是
1: 很可爱
0: 对，
1: 耶。
0: 很可爱。大家都觉得他很，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气质。
1: 而且除了这首歌，我也会听他就是在浪姐唱的《言不由衷》，而且有人很厉害，他把这个曾沛慈唱的跟徐佳莹唱的版本
0: 合在一
1: 混
0: 起。
1: 剪，就很像他们在对唱，然后还会刚好有一个
0: 哦，
1: 和声的部分，真的很好听。
0: 哦，而且我听说他跟徐佳莹好像也不错。
1: 他们是好朋友。
0: 哦，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小片段，就是他们在机场遇到，然后就，然后
1: 很
0: 那
1: 可
0: 个，
1: 爱。
0: 对，曾沛慈就直接狂奔去。猛抱徐佳莹，对，反正就是很不做作的个性，而且因为他很高，但是他的个性其实又很可爱，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反
1: 反差
0: 差萌。
1: 萌。
0: 对，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这首歌曲，也很推荐曾沛慈，这样
1: 真的是宝藏歌手。
0: 真的是宝藏歌手，真的真的。而且他，我好像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在终极一班。还是反正就终
1: 终
0: 极
1: 极
0: 系
1: 系
0: 列
1: 列，
0: 的歌曲，然后他也有唱了，我忘记他是唱什么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吗？是那一首吗？
1: 对，这也是终极的。
0: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然后认识曾沛慈的，对，真的很。现在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汪东西 CP 哦，
1: 哦，他们有售后服务
0: 他没有，他
1: 哎，
0: 什
1: 过
0: 么
1: 了
0: 意
1: 很
0: 思？
1: 久之后，他们有在同一个舞台一起唱终极一班的歌。
0: 是不是也是在？对岸那边的那个
1: 节目对，
0: 节目，对不对？
1: 就在
0: 我想
1: 节
0: 说，
1: 目上，
0: 而且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啊？汪什么？
1: 汪东城，
0: 对对对，汪东城，汪东城他就是很支持曾沛慈，因为前阵子好像有什么争议吧，好像是投票的票数吗？还是什么的？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反正就是说曾沛慈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对。然后汪东城就是有发。就是贴文还什么的，就是去鼓励曾沛慈，

0: 对，就觉得哇，荧幕 CP， 然后也是现实生活中的。
1: 对啊，大家说那是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长大后的售后服务。
0: 哦，原来如此。对，好，反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首很多首歌曲。那刚才那一首就是曾沛慈的失眠的人，这样子口齿不清，口齿不清，口齿不清。好，哎，那依琳下次记得带我去打空气枪。
1: 哎，没问题啊，
0: 可以。
1: 现在有好几个人也要去打空气枪，
0: 真的？那可以周团去哦。他那个一次最多可以几个人啊？
1: 他其实有包场，我第一次去其实是包场
0: 啊，真的包场是怎样？可以几个人就包场？
1: 我们那时候是20几个人，
0: 二十几个、嗯。
1: 但那时候是因为生日庆祝活动
0: 哦，
1: 角色的生日活动
0: 哦，在文山哦。
1: 对啊，
0: 这么近。
1: 对啊，
0: 有这么近的，
1: 所以我就报名啦，因为离这边超近、哦，然后我就隔天。可以睡晚一点再出发、
0: 哦、所以那哦，所以是你第一次接触空气枪就是因为那个角色的生日庆祝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就有点爱上。
1: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沉淀自己的机会。
0: 嗯，
1: 就老师其实也有说，因为去打空气枪的人不一定要是选手，很多都是工程师
0: 哦，
1: 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
0: 嗯，
1: 会去那边沉浸一下。
0: 嗯，
1: 因为确实不花时间，但是他可以用那30%、50%的时间，让你好好的沉淀自己、嗯，然后把自己的平常的不满意什么的，就是
0: 发泄出去。
1: 没错，
0: 借由空气枪，
1: 没错。而且你真的会看到你自己的进步。我一开始其实虽然说一开始也没有打得很烂啊，但是我后来都会可以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靶，然后中间不是一个黑点，
0: 嗯、
1: 然后再才是那个中心。
0: 嗯 嗯。
1: 然后我现在都可以打在那个黑色里面。
0: 那你很厉害耶，
1: 嗯、
0: 真的有进步、哦。
1: 但我包场的时候我就第三名喽。
0: 包场的时候就第，你说二十几个人一起去，然后你就第三名、
1: 啊，
0: 那你很有天分哎、欸！我觉得你的那个运动细胞其实还在，你知道吗？
1: 你说不要浪费哦，我再去运动了，我再去运动，你不要再内涵我了。
0: 我没有在内涵你，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运动，
1: 好，我们一起运动。
0: 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也是冰球，接下来是换我放的这首歌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哎、欸，你知道这一首歌啊？他们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忘记是不是这首歌了，但是反正我就是想要分享这个片小小的片段，就他们会演唱会之间会有一些 talking 嘛，
1: 嗯，
0: 对，然后呢，那时候有那个鼓手，冰球乐团的鼓手叫林世杰，对，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很就长得还不错帅，然后就是会讲那些，就是会讲一些就是可能撩粉丝的话这样。
1: 嗯，
0: 对，然后他就有人在台下大喊：“哎、欸，林世杰！”然后超大声的这样，然后就说，然后就很温柔的说，他就说：“
1: 宝贝，
0: 没有。”他就说：“怎么啦？”反正就说他先说怎么啦，然后加一个波浪号。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打文字的话，嗯、怎么啦波浪号，然后他就是说怎么啦宝贝什么的，然后我就是他台下粉丝就是一片尖叫声、狂欢声这样子。对，所以哦，反正我只想要分享这个片段。
1: 哦、看得出来也沦陷，
0: 对，沦陷完全陷进去啊！然后我就赶快传给那个七七，因为七七也是很爱林世杰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赶快传给他，然后他就说可以借我发吗？我要收藏这个片段什么的。我说嗯，好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对，反正就是为之疯狂啦，为之疯狂。好，那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就是他们的歌名算蛮长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叫做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那其实他们做的很多首应该说几乎啦，几乎都是在讲感情的部分。对，虽然不知道他们感情到底顺不顺遂，但是对，这首歌就是蛮好听的。我相信他们感情应该是有经过一些波折，所以才可以创作出
1: 碰撞出
0: 这样子一首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不知道依琳有没有听过、欸、这一首歌。
1: 有啊有啊。
0: 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
1: 只为你唱情歌》。
0: 好。

0: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现在时间12:5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
1: 我
0: 菜，
1: 是伊琳。
0: 呀，很感谢今天伊琳来陪我这样子。好啦，其实说真的，就是冰球乐团真的很让人着迷，真
1: 因为
0: 的
1: 他们就是坏坏男孩，可是他们是高学历耶，就是对，就
0: 哎。
1: 反差萌。
0: 而且他们都是很直男、很直男的那种，就是在演唱会上面，他们都会讲一些五四三，
1: 真的，他们
0: 对，就是一
1: 就
0: 些
1: 是
0: 垃
1: 小
0: 圾
1: 男
0: 话，
1: 生啊，
0: 对，
1: 对啊，
0: 小男生，小所以你是小女生喽？
1: 没有啦，我是小美女，但今天非常没有说服力，因为昨天长得太漂亮，然后现在就完全不想装扮。
0: 对，因为昨天依琳去看了她最喜欢的，是算最喜欢
1: 因
0: 吗？
1: 为昨天有那个 cosplay 的活动，在南港展览馆，然后我差点
0: 南
1: 就要上
0: 港展
1: 新闻。
0: 览馆，对啊，好可惜哦，你应该要上
1: 不
0: 新
1: 可以
0: 闻
1: 啦，
0: 的。
1: 不可以
0: 就
1: 啦。
0: 是昨天他去看那个一个演一个一个 coser
1: 对对对，
0: 泰
1: 对，
0: 国的 coser，
1: 没
0: 他叫
1: 错。
0: 清澈。
1: 他出的角色叫秦彻。
0: 哦，他出的角。

0: 就是太多人了，太因为他的队伍真的很长很长，
1: 嗯，
0: 然后就他对就有被采访，但不是我，差一点，因为我就是看到采访的就是我前面的那个女生，
1: 哦，哦，真的，
0: 所以如果那个记者再晚一点来，可能就是我了，
1: 哦。好可惜，你昨天长得很漂亮的说，
0: 谢谢，
1: 没有每天都很漂亮、啊，
0: 谢谢，
1: 只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你。
0: 啊，对，今天就是比较秋一点，
1: 对，因为今天早八，
0: 啊，对，
1: 很累，这样。
0: 我觉得有洗脸已经很，
1: 已经是最大的
0: 尊重了。
1: 好，那其实对，依琳有分享给我看她的那个，就是她跟清澈的合照，因为两个小时，她说我她还有给我看她的那个跟清澈互动的影片，我就觉得说哇。这个 coser 也太用心了吧！就是他是对每一位粉丝都是很温柔，然后
0: 对
1: 动作其实都是就是感觉就是，
0: 哎、欸，他很优雅，
1: 对，很优雅，然后不会就是有一点绅士手吧、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不会说到太 over 的举动或什么的，然后就是很温柔的对待每一位粉丝，我就觉得哇，难怪对我会排那么长，
0: 而且他蛮会记人的，
1: 嗯，
0: 我就有看过有人就是可能去年蛮久的。就一年前送他一个礼物，然后就有被他问说：“哎、嗯欸，你之前是不是有送我什么什么东西？”就可能是一个粉丝自己手做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花篮之类的。
1: 嗯，哇！
0: 所以他昨天看到我，他就说：“哎、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他不是说：“哎、欸，这是你跟我第一次拍照吗？”不是你跟我，是我们第一次合照吗？
1: 哦、他很厉害，可是他是用英文讲、欸，
0: 对
1: 他
0: 对，要用英文讲。
1: 他怎么说？
0: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脑袋空白了啦。
1: 好了，有点太害羞了，依琳。好，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了这一个中午，就今天算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这样子，比较chill一点的陪伴。
0: 没错，五月的开场，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我们上次做四月的，
1: 上次
0: 对，上次我是四月的，
1: 上礼拜
0: 四月底
1: 是吗？不是也
0: 是
1: 五月吗？不是
0: 啦，
1: 上礼拜二哎、欸。
0: 四月底，
1: 上礼拜二哎、欸，
0: 香菜整个记错了。
1: 上礼拜二是
0: 不是上礼拜二？是上上礼拜二。
1: 你确定？
0: 真的？
1: 是吗？
0: 对吧？我现在其实也好心虚
1: ，被我讲到一个也是有点心虚。
0: 四月底跟五月中了啦，我们现在
1: 好，我们就四月
0: 底，我们现在快要迈向
1: 四月是你
0: 我们的期末了。
1: 哦，对耶，好快哦！
0: 大家加油！而且我们今天收到了那个学士服的表单。
1: 哎、嗯欸，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欸？哎。
0: 好，那应该等一下。
1: 好，等一下，好，那你等一下传给我。好，
0: 对，
1: 对，好快、喔，
0: 好快哦、
1: 喔！怎么大三到一下就要大四了？
0: 对，而且外面现在是闭展。
1: 对，现在是闭展，然后我们在打算说要不要去看那个复合展，但是依琳、嗯、
0: 推荐大家去。
1: 对，但是依琳没办法去哦。复合展的话是这礼拜五六日会在那个我要查一下，好像是在松烟还是华山的样子。
0: 不专业主持人，
1: 那很不专业，怎么这样子？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如果是广电系的，
0: 可以直接关注 IG。
1: 对对对，他们这次的概念好像是白鸽的样子，
0: 嗯，飞鸟。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他们的 IG 啊，或者是其他的消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时间12:57。那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香菜，
0: 我是依琳。
1: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用冰球乐团的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的摇啊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喽，我们就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揭开这一周的全新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一起来看这场主角非常特别的展览 Stars Portrait of the Horse。 一般来说，我们进到美术馆里面看到的总是国王、贵族、神话人物，还有那些将历史画成画面的中心，但这场展览的主角却是一匹马。整个画面里面是没有骑士、没有主人、没有任何人类的角色在里面，只有一匹昂首跃起的马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央，并且以压倒性的姿态直视着我们。这件作品就是英国画家乔治·史塔布斯的经典作品。这幅画作是创作于1762年，也是史塔布斯现存少数的大型马匹肖像画之一。当我们站在作品面前，首先感受到的是他那惊人的存在感。这匹马的大小几乎是真实比例一样，身体肌肉饱满，毛发细腻，就连皮肤下面的血管也微微的浮现，描绘的极其的精准。而这种写实的程度不只是画得像而已，更是让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是这匹马下一秒就会从画布中跳出。而就是这样如此真实的画面并不是偶然呈现出来的。在史塔布斯成为知名的动物画家之前，他曾经花费了18个月的时间，独自在英国的乡间研究马匹的解剖。他解剖了马匹的肌肉、骨骼跟身体的结构，并且留下了大量精密的素描，最终才绘制出了这一幅肖像画，也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马匹解剖研究之一。这也让史塔布斯所画的马不只有外表上的精确，更是一种对于生命结构上的深刻理解。 而更有趣的是，这幅画作的旁边同样还摆着另外一件著名的作品《京城对照》，史塔布斯最著名的 Whistle Jacket， 同样是描绘一匹没有骑士的马，并且是以极度戏剧性的姿态去站立。这两件作品被认为是英国艺术史上最早将马作为独立主角的大型肖像之一。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革命性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动物都只是用来陪衬的，是代表着人类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史塔布斯却把马从附属的角色解放了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尊严与个性。于是，这不再只是简单的画马，而是重新定义了肖像的本身。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英国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未来感跟感官想象的展览 Structure for the Centuries。 有些艺术作品的本质是被观看的，但亚历山卡苏巴的作品更像是让我们被吸进去的感觉。当你进入到这个展场，会发现眼前并不是传统的画框跟雕塑，而是一系列柔软有机，像是来自未来空间的结构，弯曲的线条，流动的形状，半透明的材质，以及像是洞穴壳体跟通道一样的空间，让人来到了另外一个生活的感觉。这位来自立陶宛美籍艺术家的亚历山卡苏巴，在英国首个大型的个人展览，横跨了他超过60年的创作历程，从他早期的绘画到马赛克的作品，以及到后期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雕塑跟建筑设计。卡苏巴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跨越时代的迁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离开了立陶宛，后来移居到美国，先后定居了纽约跟新墨西哥。这段经历使他对于居住与空间产生非常深刻的思考。对于他而言，建筑不仅是功能性的结构，而是一个可以改变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于是他开始发展所谓的柔性建筑，不同于传统坚硬笔直的建筑形式，他使用的是有弹性的布料，有张力结构跟流线型的空间，创造出可以像呼吸一般流动的环境。你不再只是站在作品外去观看，而是透过身体的移动直接进入到作品的内部。展览的代表作之一是他著名的空间装置 Spectre。 这件作品是由不同颜色的区域所组成而成的，观众在穿越其中时会被光线跟色彩所包围，像是走进了一个感官的通道，空间也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一种情绪的经验。当我们穿越这些柔软弯曲的结构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于空间的习惯会被打破。我们平常生活在的墙壁、门框与直角跟界限之中，但你会发现卡苏三的作品没有那些明确的边界，空间都好像是自然而然所长出来的，像

贝壳像岩石，也像我们的身体。它深受自然界的启发，许多作品都是来自于海洋生物、植物跟地景形态的观察。而这样的习惯也让他的作品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他也相信，空间也可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促进更加和谐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曾经在1960年代的时候与著名跨界领域团体 EAT 合作，探索艺术、科技与建筑之间的可能性。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装饰艺术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非常特别，也有着文化厚度的展览，《墙的语言：从中国拓印到巴黎圣母院》，因为它谈的并不是那一种简单的绘画、雕塑跟时尚，而是一项看似古老却非常迷人的技术——拓印。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观众朋友想要问：究竟什么是拓印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刻在石头、金属跟木头上面的文字与图案，透过纸与墨完整的去转印下来，先将纸打湿，覆盖在雕刻的表面，再用刷子轻轻的按压，让纸贴合了石头上的纹路，最后以墨色去拍打表面，让凸起的部分被染黑，凹陷处保留白色，这也可以让图案以黑白对比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是一项来自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前的历史技术，它不只是复制图案，更像是一种保存时间的方法。透过拓印，我们可以将刻在石碑、佛像、木质与建筑上面的痕迹完整的保留下来，让那些可能因为风化而消失的小细节继续的流传。这场展览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将中国古老的拓印技术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连接在一起，展出超过100件的作品与工具，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古代的拓片，以及来自巴黎圣母院修复期间制作的最新拓品。当你走进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拓印作品，有佛教雕像底座上的浮雕，也有汉代墓石上的图案，还有来自北魏与清代文字还有人物的图像。这些作品大多于是制作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呈现了中国拓印技术如何将石刻转化为纸上艺术。远远的看，它们就好像是抽象的画，黑白之间的线条紧密而充满节奏感。既有文字上的秩序，也有石材表面粗糙的质地。你也会发现，这些作品并不只是文献而已，同时它们还有非常强烈的视觉美感。接着，展览将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又可以奇妙的呼应的场景，它就是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遭受到了火灾的侵袭。在之后，巴黎当局开始对圣母院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复。修复团队在整理与研究建筑表面时，发现许多石匠留下来的记号、刻痕跟涂鸦。这些痕迹是原本我们几乎不会去注意到的，但是因为透过拓印的技术，它们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拓印这项来自中国的技术，竟然与20世纪的巴黎圣母院修复之中再次的发挥作用，这样的连结非常的动人。一边是中国的石碑与佛教艺术，另外一边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筑。这两个看似遥远的文化系统，却因为同一样技术产生了对话。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会旅行，方法也会再重新的被使用，而人类保存记忆的需求其实是跨越了时代跟地域的。
展览中

也展示出了实际的工具与制作过程，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拓印并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项需要经验与耐心的工艺。每一次的上墨跟按压都好像是在与时间接触。我们并不只是复制石头，而是将石头上的记忆转移到纸上。当我们回到台湾，走进到台中琴美术馆，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非常不一样的春季展览。你缺艺术家吗？先画再说。一般来说，我们走进美术馆习惯做一件事，那就是应该要安静的看，看着已经完成的作品，阅读展览的说明，让自己走在作品之间，保持着某一种刚刚好的距离。但是这场展览却几乎将这一套规则全部翻转，因为当我们走进到展场，会发现这里不是一个放满名作的空间，而是一个大型的创作现场。墙面的留白空间被打开，我们不再只是参观者，而是被邀请直接参与其中。这里没有请勿碰触的距离感，反而是向你说，来吧，一起动手试试看。展览的名称非常有趣，灵感是来源自街头常见的招牌，你缺临时工吗？但策展团队将这句话转化成另外一种提问，假设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呢，那我们不是都可以成为创作者吗？于是这场展览不再将艺术家放在遥远的位置，而是试图拆除这道界限。你不需要先准备好，也不需要成为那些专业的人士，才可以真正开始进行创作。真正重要的是，或许你愿意画下第一笔。整场展览是一场持续了100天的艺术共创实验。走进展场，你可能会看到有人站在透明玻璃前作画，也有人会坐下来描绘眼前的景物，也有的人只是拿起笔随意的留下几个线条。这些痕迹并不追求完美，更像是一种你参与过的证明。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在共同完成这场展览，因为它让作品不再只是一个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你今天看到的展览和明天、下周，甚至是展览的最后一天都会有所的不同。空间就好像是一个不断被书写的笔记本，记录着不同人留下的想象跟过程，而这种也让人重新思考美术馆究竟是什么？它一定只能收藏那些经典的作品吗？还是可以让这里变成一个创造的奇迹地方？在这个地方，艺术不再被神圣化，而是回到最基本的状态，手与材料的接触，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以及想法被具体留下来的那一个瞬间。你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画得完美，也不需要去找替代品，找一个完美的解释，因为这场展览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创作本身就不应该被过度门槛化。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艺术作品最大的误解，就是因为它只属于少数人。但这场展览提醒着我们，也许每个人本身就拥有创造的能力，只是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忘记。当你走到展场的最后，可能发现自己不只是看完一个展而已，而是参与了一个有关创造的练习。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只是单纯的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具体的形状。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台中，不妨走进琴美术馆，也许就在画下第一笔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重新理解，艺术不一定要从天台开始，它有的时候只从一句简单的话开始，那就是先画再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从伦敦国家美术馆里一匹被赋予了尊严跟灵魂的马匹开始，走进到泰特圣埃夫斯那如同未来一般的感官空间，再来到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透过一张张的黑白拓印，重新开始认识墙面与历史所留下来的痕迹，最后回到了台中琴美术馆，找回了每个人与创造最直接的连结。而这四场看似风格迥异的展览，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乔治·史塔布斯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肖像不只属于人类，而亚历山·卡苏巴则是让空间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感知与情绪的一部分。墙的语言则是在提醒着我们，历史其实就隐藏在那些细小的细节里面，等着我们重新的去阅读。而你缺艺术家吗？闲话再说，但是用温柔与直白的方式告诉着我们，艺术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名词，而是藏在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日常生活中。这也许就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它让我们短暂地停下脚步，重新看见那些平常习以为常的事物。一匹马的神情，一面墙的纹理，一个扭曲的空间线条，甚至是我们拿起笔的那一个瞬间。

0: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时空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欢迎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的时光列车要开往哪里呢？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来到东南亚一片既温柔又坚韧的土地，越南。提到越南，许多人脑海中所浮现的或许是河内街头穿梭的机车，热气腾腾的牛肉河粉，带着斗笠在稻田工作的农民，又或者是那段曾经深刻影响世界局势的越战记忆。但其实越南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被河流所滋养，也被战争所淬炼的国家。我们将时间推回到2000多年以前，越南最早诞生的文明是在红河三角洲，这里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孕育出了早期的农耕社会。传说越南民族起源于雄王建立的文郎国，虽然这段历史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对于越南人而言，这不只是传说，更像是一种文化的根源。早期的越南人发展出了青铜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山文化。东山人擅长铸造青铜鼓，那些精美雕刻的鼓不只是乐器，同时更象征着权力、祭祀还有族群的认同。然而越南的命运很快就与北方的强权紧密交织在一起。西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了南越，越南的北部开始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国统治时期。这1000多年对于越南来说是一段充满矛盾与复杂的岁月。一方面，越南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汉字、科举制度、行政的体系，甚至就连饮食跟建筑的风格都在这段时间深深的被影响。今天你走进到越南的一些古庙跟文庙之间，还可以看到浓厚的汉文化痕迹。但另外一方面，越南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在越南的历史中，最具象征性的反抗故事就是甄氏姐妹的起义。西元40年，两位女性领袖甄策与甄二不满汉朝的压迫，率领民众起兵反抗。他们短暂地建立了自治的政权，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段精神却成为了越南民族精神重要的象征。在许多国家的历史里，女性是常常被置之于边缘之外的，但在越南，两位女英雄却被写入到了民族核心的记忆之中。这也让越南的文化带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气质，坚韧但绝不屈服。直到西元939年，越南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将领吴权在白藤江战役中击败了南汉的军队，正式的结束了千年北蜀的时代。这段战役非常的精彩，吴权他利用了潮汐的变化，

在河床插入了尖木销，等待敌军的船深入到了退潮的时候，再让船只搁浅，再发动攻击。这种以地制敌的智慧也成为越南军事史上的经典。从此，越南开始逐步地建立起了独立的王朝。接下来的数百年，越南经历了丁朝、黔黎朝、李朝、陈朝与黎朝等王朝更迭，其中李朝是越南文化发展的重要黄金时期。西元1010年，李太祖将首都迁置于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升龙意义着飞龙升天，这个名字充满着东方的诗意，也展现了越南建立独立文明的自信。李朝大力地推动了佛教，兴建庙宇与学术的机构，越南第一所国子监也在这时成立。而到了陈朝，越南又面临到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蒙古帝国。13世纪，蒙古军队横扫了欧亚大陆，几乎无往不利。但令人意外的是，越南竟然成功三次敌退蒙古的入侵。越南名将陈兴道再次利用了白藤江的地形，在1288年重创了元军。可以说，越南不只是东南亚的国家，它也是少数曾经多次成功抵打世界级帝国的民族。历史进入到了近代，越南又面临了新的殖民压力。19世纪，法国开始入侵越南，并且将越南、辽国与柬埔寨整合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法国修筑了铁道、港口与城市的兴建，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在今天的河内与胡志明市，仍然可以看到法式殖民风格的建筑与咖啡文化。另外一方面是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剥削与不平等，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殖民者与地主的手中，农民生活困苦，民族意识开始逐渐的高涨。20世纪初，越南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胡志明。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曾旅居于法国、苏联还有中国，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共产党，推动了民族解放的运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在河内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原本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法国并没有想要轻易地放弃这块殖民地，于是第一次的印度支那战争爆发。1954年，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了法军。这场战役不只改变了越南，也震撼了全球的殖民体系。法国战败后，根据日内瓦协定，越南被暂时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由胡志明主导，而南越则是受到了美国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越战即将开打。越战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代理战争之一。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大规模的去介入到了越南的战争。战争从1960年代一路延伸到了1975年，丛林、游击战、轰炸、平民伤亡以及全球反战的运动，都让越战成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战争之一。1975年，西共沦陷，北越赢得了胜利，南北开始统一，国民就被定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国家百废待兴。战后初期，越南采取高度经济计划，但经济发展困难，人民生活艰辛。直到1986年，越南开始推行革新开放的政策。这场改革让越南逐步转向为市场经济。

吸引到了外资，推动出口与制造业的发展。从纺织、电子、农产品，到近几年的科技与观光产业，越南的经济快速的崛起。今天的越南也成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系之一，年轻人口众多，创业氛围活跃，城市的发展开始迅速起来。在胡志明市与河内，你可以看到历史与未来的并存，一边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与古老的寺庙，而另外一边则是高楼林立、咖啡馆文化还有数位的新创。越南它就像一条流动不止的河流，它曾经被统治、被殖民、被强迫的分裂，也曾经深陷战火之中，但最终它仍然选择向前。或许这也就是越南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没有伤痕，而是带着伤痕继续的成长。从红河文明到现代国家，从青铜鼓声到城市的霓虹，越南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下一部既沉重又充满生命力的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时光列车即将靠站，希望透过这趟旅程，你不只认识到了越南，更是懂得了他们的民族精神，那一种即使经历了风雨依然坚挺向前的国家力量。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聊过又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越南有哪一些文化的禁忌。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越南的文化很特别，它就像是一层层堆叠的拼图一样，你可以在这里看见深厚儒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佛教信仰还有法国殖民的痕迹，以及东南亚本身热情奔放的生活节奏。因此理解越南不只要看风景，更要理解他们是如何待人，如何相处，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尊重还有和谐。首先，在越南对于长辈阶级关系的重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许多，这点其实就和华人文化有点相似。越南人非常讲究称谓，不太习惯像西方文化那样直接称呼名字。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通常会先确认一下对方的年纪跟身份，再决定如何的去称呼。例如，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可能叫做安或启，分别是有哥哥跟姐姐的意思。对于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可能会使用ko、ju、bo 之类的称呼。所以在越南，称谓不只是名字，更是一种关系上的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直接叫长辈的名字，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失礼。在正式的场合中，尊敬的语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和长辈对话时，态度通常是比较谦和，不能太过于直接和情绪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越南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人际上的和谐。说到家庭，越南可以说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连结的社会。许多年轻人即使是成年工作之后，也常常会与父母同住，家庭聚餐也是非常重要的。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越南的农历新年，也就是越南的新年，是越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对于越南人来说，重要的程度就像是我们华人的春节一样。在这段时间，人们会返乡祭祖，贴上春联，准备年菜，包粽子，街道上也会摆满象征吉祥的黄色梅花与桃花，大家会穿上新衣，拜访亲朋好友，并且发红包给孩子们。有趣的是，越南人很相信新年第一天的

开运。例如，第一位进家门的人会影响一整年的运势，因此有的家庭会特别挑选适合的人来拜访。这种对于吉兆与运势的重视，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之中。例如，在越南，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因为头是被象征是神圣的部位，即使是对小孩，过度的摸头也会被视为是不尊重。另外，用脚趾指向神像或者是他人，也是一样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在越南的文化当中，脚是被视为身体比较低的部分，因此在进入寺庙或者是家中的时候，要注意鞋子的摆放以及行为举止。若你有机会参观越南的寺庙，记得要穿着保守一点，短裤、迷你裙、过度暴露的服装都不太适合。进入到寺庙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的喧哗，也是基本的礼仪哦。此外，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面子，公开的批评、直接式的否定或会让对方难堪的话，通常都不是非常理想的沟通方式。即使你不同意或者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也应该要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啊，如果你在跟越南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一定直接说不，这时候一个比较含蓄的微笑，一个模糊的表达，可能是已经表示他想要拒绝了。这一点就需要你有一些文化上的敏感度才能理解哦。说到微笑，越南人的社交风格其实也很有趣，他们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相对亲切的，但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是以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做交流的，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热情的拥抱，他们更像是偏向慢慢建立的熟悉感。一开始是以打招呼和握手为主，朋友之间又更加的随意。而在送礼文化上，也有一些小细节值得你去注意一下。例如，送礼的时候通常是以双手递交表示尊重。收到礼物的时候，越南人不会马上拆开，这并不是表示不喜欢，而是一个礼貌跟克制。至于颜色方面，黑色在部分场合可能会有哀悼联想之间的关系，因此是比较喜庆的场合的话，尽量是以鲜明的颜色，黄色会更加的适合。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饮食上的共享，在越南用餐的时候，餐桌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许多菜肴是采用共享式的，大家一起夹菜，一起聊天，气氛热闹，长辈通常是最先动筷的，这点就与华人文化非常的相似。而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宜将筷子直接插在饭碗当中，因为这也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祭祀的行为，这个禁忌就与华人文化是如出一辙啦。另外，越南街头咖啡文化也非常值得一提，这个深受到法国的影响，越南也拥有独特迷人的咖啡文化。小小的塑胶椅，低矮的桌子，街边的咖啡馆是许多越南城市最迷人的风景之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越南的滴漏咖啡与淡咖啡。在河内的老城区里，许多人会花上一整个下午，就只为了慢慢喝一杯咖啡，观察街景。在这种慢节奏，也让越南在热闹之中多了一点悠闲。越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迷人的文化特色，那就是对于传统服饰的珍视。提到越南服装，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黛。奥黛它的线条优雅，天生修长，常见于学校制服、婚礼还有重要的场合。它融合了东方含蓄与法式的剪裁，被视为是越南女性气质的象征。如今，即使是在越南城市快速现代化的时代里，奥黛仍然存在于重要节庆与人生的仪式当中。
这也让人感受到越南虽然不断向前

前，却始终没有与传统文化切割，保留了它自己的文化节奏。或许越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平衡，一边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另外一边是敬祖、重家庭、重人情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摩天大楼与新创产业，而另外一边则是街角慢慢滴落的咖啡香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越南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写在建筑与街道里面，那它的文化往往是藏在餐桌之上的。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到越南，透过一道道的料理，认识这一个既清爽又浓烈，既充满着细腻又充满生命力的饮食文化。越南的料理之所以迷人，很大原因

想或者是期待。那最后啊，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马祖这个地方啊，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哦。它并不是那一种第一眼就让人家觉得很惊呼，或者是可以刷满社群平台的旅行地点。它的美比较像是一种慢慢渗透到心里的那种感受，而那种感觉啊，可能是你骑着机车绕过山路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整片海湾的那一刻，也可能是你走进他们的老聚落里面，踩着百年留下来的石板路时，仿佛时间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那也有很多人说，去到马祖就像打开了台湾另一个次元，那种安静辽阔带着岁月感的沧桑还有温柔，会让人不自觉的把步调就放慢了。所以来到马祖最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昂贵的装备，也不是排得满满的行程，而是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没有去过马祖的你对这一片海岛多了一份好奇还有向往，那也可以让已经去过马祖的好朋友们在心里又重温了一次那些美好的片段。那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VH 的《与浪之间》，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是渊，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FM 88.1 AM 729视讯广播电台。上周呢，带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奇之作，还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小故事，还有冷知识等等的。这周呢，我们回归到了来继续正常的来分享平常听的那些音乐哦，一样哦，在这个或许平凡不平凡的下午呢。我即将继续用音乐陪伴你这个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说你正在用 Spotify、 Sound on、 Apple Podcast 等等的，没错，以上各平台都有我们的节目资讯以及节目清单还有节目的音乐。所以呢，如果说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话呢，欢迎你一起加入我的这个乐坛深造所，继续加入我的故事，继续加入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些情绪价值，一起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Hello，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继续带大家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音乐哦。有两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忘记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两首歌曲其实是我最爱最爱最爱，而且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的 Michael Jackson 的巨作、哦。也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一样以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巨作呢来做一个开场。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即将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摇滚这个下午。

好了，我刚听到的是，首先来自是 Michael Jackson 的 Dirty Diana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趣哦。这个呢，如果说有了解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应该都知道他其实电影当中没有播到，但是他有一个恩师叫做 Diana Love。这首歌曲呢，当年哦，其实似乎就是在诉说这一位他的恩师，因为呢 ，Diana Love 呢，其实被传出绯闻有跟 Michael Jackson 有一段爱情的这个邂逅。据说那个时候呢，有人传闻说他们每次都是一起到啊，一起迟到之类的，就好像睡在一块一样。Diana Love 呢，也有在新闻或者是忘记什么平台，也有讲过说，就是他确定 Michael Jackson 不是 gay。 那这句话跟这个绯闻有什么关联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不多做赘述，那个只是外界的传闻等等的。不过呢， Diana Love 因为呢想要拒绝这些谣言，然后也不想害到 Michael Jackson， 所以而后呢就跟一位男士结婚了。那结婚后呢，好巧不巧，这首歌曲 Dirty Diana 就被制作出来了。而当时呢，据说这首歌曲的原歌词呢非常非常的具针对性哦，完完全全似乎就是在讲 Diana Love 的故事哦。不过呢，后来呢，制作人啊、经纪人都是直接极力的反对啊，跟 Michael 说千万千万不要，所以这首歌曲呢就变成了一位疯狂的女粉丝的故事。而也造就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在我脑海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洗脑。这首歌曲的旋律以及歌词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在我心目当中甚至比 Billie Jean 还有 Beat It 还要更为印象深刻、哦、那么第二首听到的是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完完全全非常活泼的一个旋律、哦、非常活泼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个人特色、哦、会令人想要一起跳起来、哦、这首歌曲呢非常简单的就是在讲述一位女士呢把 Michael Jackson 迷得多重一样的这种感觉、哦、好了，那这两首歌曲刚好呢完完全全的完美的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元做一个结尾、哦、包含上周的部分，真的是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legend， 他的歌词的创作能力还有等等的，先不管那些传闻啊绯闻等等的，或者说一些八卦，单论音乐的成就上面，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独一无二啊，真的是永存在所有歌迷以及喜爱音乐的人心目当中。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不过，关于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呢，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冷知识哦。据说呢，当中的许多巨幅哦，都是来自 Lady Gaga 所租借给这个剧组的哦。因为呢，如果说你有在了解 Lady Gaga

Lady Gaga 的话，Lady Gaga 她完完全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Michael Jackson 的 fans 哦。她完完全全呢，甚至在 Michael Jackson 生前想要举办的那个巡回演唱会当中，This is it，Michael Jackson 其实也有意想要邀请 Lady Gaga 来当做演唱的嘉宾，不过很可惜的是，最终没有成功。而 Lady Gaga 本身完完全全不只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自从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呢，Lady Gaga 就是在网络上面啊等等的，然后开始采购非常非常多 Michael Jackson 的东西，他的衣服啊、他的手套啊等等的，包含 Thriller 的夹克啊等等的。所以呢，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当中呢，Lady Gaga 就说："我可以把这些衣服免费借给你们，不需要付我任何钱，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在现场看你们拍摄。"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人都说啊，这样很可惜什么的，应该要租借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我是 Lady Gaga 哈，我也会这样提啊。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这部电影本身拍摄，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现场看的一个场景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奖励了，对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来说。不过呢，讲到 Lady Gaga，其实也不难，就是看出为何他会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其实他的音乐特色一直以来都是很有特色的，包含其实在也是在比较古老以前啊，算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他的那些作品，其实在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哦。除了他的音乐以外哦，当然很多人也非常知道，就是他很有名的也是他的穿搭风格哦，在每一个典礼啊，每一个场合当中也是都让人这个眼前一亮哦。不过呢，回到 Lady Gaga 的音乐本质上哦，其实从他以前的音乐那些品味，真的是完完全全不难看到他跟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关联性啊。

刚听到的是来自 Lady Gaga 以及 Beyonce 的当年非常经典的名曲哦 ，MV 也非常有名哦，叫 Telephone。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带有他们的这个个人特色，而且我真的太爱 Lady Gaga 在那部 MV 当中的那个造型了。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去 YouTube 看就知道了。不过呢，现在马上来比对一下，就我觉得 Lady Gaga 呢，她在以前的个人风格非常彰显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哦，在比起后来她出的作品，同样是合唱的音乐，其实不难看出之间的差别，但是呢，你一听到你还是会马上知道说 Oh shit, that's a Lady Gaga song.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 Rain On Me。

Hello，其实呢，在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当中哦，我其实真的是一直称赞 Ariana Grande 的啊，还有 Taylor Swift 啊、Katy Perry 等等的这些女歌手，那是因为她们在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国中、国小、高中的回忆当中，真的是有不少歌曲真的深植我心啊、哦。我还记得呢，小的时候的我啊，最喜欢的就是两种风格的西洋流行女歌手哦，一种就是像 Lady Gaga 这样的，既狂野摇滚，但是你不会觉得她吵闹，或者是觉得太过头的。等等的，另外一种就是像 Taylor Swift 这种，她的歌曲可以浪漫，但是也可以让你觉得 Wow, that's a bad girl 的那种感觉哦。那 Taylor Swift 呢，在有点类似 Lady Gaga 这种就是坏女人的这种形象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做得蛮成功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在我脑海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包含那个 MV 也是哦。这首歌曲也是他跟很有名的歌手来做的这个合作曲哦，他跟 Kendrick Lamar 去合作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爱听，一直重复听哦。来自 Taylor Swift 以及 Kendrick Lamar 的这首歌曲《Bad Blood》。

所以呢，为什么这两位女歌手呢，都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西洋女歌手呢？不仅仅是她们的音乐呢，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旋律特别，在我的青春回忆下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而是这两位女歌手呢，当你越来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她们的歌曲风格多变。对我来说，很多真正厉害的歌手啊，就是她们能够呢，同样像是这两位女歌手一样啊，能够非常非常的狂野且摇滚，但是同样呢，又能够平静下来的，享受在一个浪漫且温柔的氛围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可以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同样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哦，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讲完了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哦，西洋流行音乐男歌手呢，如果要讲到残留在许多学生的青春当中的回忆哦，绝对少不了 Justin Bieber。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呢，讲到 Justin Bieber 哦，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上上期反正就是有讲到这个 Justin Bieber， 在讲到 Coachella 的时候，其实从 Coachella 的表演当中呢，可以再次证明 Justin Bieber 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音乐歌手哦。而在早期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多很多，尤其是青少年那个时候的他，不管是声音啊，还是那个纯真的表情，还是那个时候他所带来的个人特色，是一种非常非常符合青少年心态的这种感觉哦。这么形容好像也有点抽象，不过呢，其实从他的那些歌曲 Baby 啊、 One Time 啊等等的，再进入到中期的这个 Justin Bieber、 Maria、 Boyfriend 啊、 Beauty and the Beat 啊，然后再到现在的 Justin Bieber， 其实呢，他完完全全也是一个能够驾驭任何风格的他哦，浪漫歌曲、快慢、摇滚节奏，任何都可以去驾驭的，他也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歌手，再次强调。不过呢，其实从他以前的那些歌曲当中呢，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就可以非常代表的是他非常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形象哦，因为他跟 Jaden 呢合唱的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的是，如果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迷妹啊，哇，青少女绝对是真的是爱到一个爆啊，真的是晕染，真的非常非常晕。这首歌曲在当年也是算是叱咤风云哦，来自 Justin Bieber 及 Jaden 的这首歌曲 Never Say Never。

来自 Justin Bieber GJ 的这首歌曲哦 Never Say Never 哦，其实呢在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他比较初期的这个音乐作品哦。那个时候在讲到 Coachella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呢，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Justin Bieber 他感觉在 Coachella 的现场跟以前的他自己去做和解的动作感觉上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呢我自认哦 Justin Bieber 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三大时期，就是最一开始出道的时候还有中间的那时候，然后再来就是近期比较成熟的那个阶段哦，三个阶段呢都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 Justin Bieber 哦。那么呢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哦，绝对就是他刚出道以及中间的那个时期哦，因为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是最活泼的，当然现在的他也有一种那种成熟的魅力，当然有时候也蛮活泼蛮搞笑的，不过呢还是最喜欢他的作品，大概真的就是属于这个前中后的那个时期哦。那么其实呢在 Justin Bieber 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从他的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当中呢，不难看到其实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才会说这三个时期自认是最重要的这个分别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去拿事件来去做就是分别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依照音乐作品去做分别，依照专辑去做分别的话，大概就是从这个 Baby 啊，然后就是刚讲的嘛 Beauty and the Beat 那张专辑，然后再来可能是 Intention 啊 Yummy 啊等等的这些音乐作品。不过呢他近期呢比较新的音乐作品，当然我有几首也是蛮喜欢的，包含这一首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在 Coachella 当中可以算是开场曲哦。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好，讲到这个西洋流行男歌手会让这个迷妹所尖叫哦，这个除了歌手以外呢，我相信呢，在西洋界哦，这个流行音乐乐团呢，也代表着很重要的地位哦。如果要讲到青春回忆迷妹，还有晕船这几个重要的代名词的话，那我相信 One Direction 绝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象征代表。其实呢，小时候对于 One Direction 最印象深刻的第一首歌曲就是《Drag Me Down》，这首歌曲实在是太 classic 了，所以呢，在我小时候真的是占了一大成的一个回忆，以及一大段时间真的都一直在重复听《Drag Me Down》。还有当时那阵子也蛮红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他们的歌曲是《Steal My Girl》。这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青春回忆啊！这在我小时候听西洋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爱听啊。不过呢，讲到 One Direction 哦，他们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在高中发现的那首歌曲哦，叫做《Perfect》。这首歌曲哦，在诉说着完美情人的定义究竟是该怎么样呢？完美情人哦，对于很多我们这种就是很多男生来讲哦，其实呢，完美情人的定义大概就是能够陪他一起去闯啊，陪他一起去做可能平常觉得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很少女生会做到的事情。在这首歌曲里面当中，或许你如果是一个危险人物的话，那你或许适合当我的完美情人。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好，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了，这首歌曲刚听到的是来自 Lil Durk 以及 J. Cole 的这首歌曲《All My Life》。基本上哦，你听到一首歌曲，它的副歌呢是一群小朋友一起唱的，那代表这首歌曲绝对就是正面的哦，绝对就是在激励人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明显。正面能量，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放在这一个单元呢？首先呢，这首歌曲哦，Lil Durk，其实很多人大概了解到，其实他在过去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其实很多大多都是凶狠的风格啊，探讨创伤啊，罪恶感、反思等等的。不过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转变了以往的这个风格哦。Lil Durk 呢，这首歌曲的意义在于能够展现的这个人的成长啊，还有以及克服街头的逆境，然后去追求正面的生活等等的。其实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反思以及蜕变是 Durk 在脱离了过去的这个负面形象哦，专注于从创伤当中来做复原。然后叙事的是从街头报道转向心理层面的深刻剖析，所以这首歌曲不仅是代表 Lil Durk 的这个转变以外哦，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到自身的身上哦。其实人生真的是很长哦，Life is a movie。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去做自己的改变啊，或者是说转换跑道等等的，或者是说去学习更多东西，完完全全是不会太晚的。所以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哦，绝对要寻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唯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让人生才有意义。那么呢，其实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单元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今天的一个小时呢，主要一样是在探讨了这个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的这些故事，以及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啊，等等的。不过呢，其实，在这些情绪价值以及故事当中啊，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还有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可能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是

听好的，这个本日主打新的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放哦。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要到啦，即将再过没多久啊，又要放暑假了。哇，真的是，我真的最讨厌的就是夏天，真的，我超级怕热的。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我真的是不仅非常会流汗以外，我也真的是超级怕热。尤其台湾的夏天真的不是盖的，那个气候真的是天啊！然后再加上梅雨季哦。这几天你应该已经慢慢感受到了，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好不好？希望你也能够在 Summer 当中哦，be a cool guy，好不好？或者是啊，反正就是 Cool for the Summer，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暑期的期间呢，或者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哦。延续着前面的那个话题，Oh my life，好不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所经历的事情，都希望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堂课啊，或者说让你认知到人生的更多事情等等的。每个人真的都有不同的课题，好不好？再次强调，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且现在在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

0: 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0: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1: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0: 也不是不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0: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2: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0: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2: 对哦，太好了。
0: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2: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0: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让我们一起周团来开唱。是 OK 的
0: 你电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3: 我是 Singer。
0: 我是一根，
4: 我是香菜，
0: 好的，
4: 哎，要讲出来吗？
0: 突然跑出来，对，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一个交响乐的感觉，
4: 对，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的来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0: 对，高朋满座。哎，那我们马上先来跟大家 say hi， 应该来一林可以说话了。
5: Hello， 一林又回来了，一林终于录第二次了，
0: 是没错，
4: 开心开心。
0: 好，那第二位。
6: 哦，这也是我的第二次哎！大家好，我是布兰登，
0: 耶、yeah, ！
4: 正式登场，正式登场。他今天会陪我们到最后。
0: 是，还有一个双胞胎。
4: 对，双胞胎。
7: 大家好，我是上礼拜来过的七七的四。
0: 对啊，哎、欸，其实他们上我们这个这一天、啊、是一起录的啦，就是
4: 对，
0: 他们今天衣服也没有换，就是大家都是粉红色的。
4: 什么没有换？还是有换？哎、欸，长得不太一样哦，他长得不太一样。
0: 谁、欸、长得不一样？
7: 对，长得不太一样。
4: 因为我们就是有受过那个冰球乐团的洗礼，
7: 什么意思？
4: 所以就是外貌上就是会
0: 冷艳动人，
4: 对，非常非常哎、欸、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哇塞，真的是不得了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
0: 厉害的，
5: 那你要跟我摇啊摇，
4: 非常可以，
7: 好色哦。
4: 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
0: OK， 那我们马上来先推荐一首歌吧。
4: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跟七七有讨论好，我们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
0: 为什么？为什么？
4: 因为七七他们是去看的是末场，然后那个末场呢，就是冰球乐团他们有跳那个 Dumpling， 有加 S 吗？
7: 有
4: Dumpling。的那个歌，他没有跳舞，然后超可爱的，我真的是那时候，因为七七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看末场，然后我就没有答应。我应该要看末场的，他没有跳舞哎、欸，我没
7: 看到。应该要换票的。
4: 哦，没关系，可是他叫我宝贝、欸，
7: 烦死了，
4: 宝贝。
0: 我必须说，你看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最好的演唱会，所以我们不要比较。
4: 好。
0: 对，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来的《Dumplings》。

0: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香菜同学，就是你现在有走出北流了吗？
1: 其实说真的，该走出来都要走出来，可是我的哎，不是说真的，他说宝贝哎，不是，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影响。我跟你说，就是我那天看完演唱会，然后就一直在回想就是那天的场景，然后我就是那一幕真的是忘不了，真的忘不了，而且我做梦还不小心梦到。
0: 梦到什么？
1: 不是，我就梦到他，就是哎，我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有梦到这个人，就对了。他叫林世杰，
0: 是，
1: 然后是那个也是七七，也是七七最喜欢的那个鼓手，
0: 没错，
1: 是冰球乐团里面。
0: 嗯，
1: 反正我现在就是也有一点走不出来，就跟你一样，有点演唱会后遗症。
0: 对，
1: 对，但是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在。不用到五月结束，我就应该就可以走出来。
2: 我不信。
0: 你说要，你说，因为你五月之后会再前往下一场演唱会。
1: 对对对对。
0: 哦，就是一直不断靠
3: 演唱会。最好的阶段就是赶快买下一张。
2: 没错，
0: 没错。该依林直接瞪大眼睛啊，说：“Yeah, that's my time。”他直接一个大金，
1: 我觉得这可能就跟爱情一样 ，you know？、哦就是、
2: 你说分手之后赶快找下一个吗？
1: 是是，就是如果要为了忘记上一段，没有啦，
2: 那这样子对下一个人很不公平。
0: 怎么样不晕船，就是要脚踏多只船。
1: 哇、欸！语录录起来，录起来。
0: 哎、欸，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
1: 对、
0: 啊，
1: 这不好的、啊，
2: 对，这是不好的。
1: 但是如果你想要赶快。好啊，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啊，圆不回来怎么办？圆不回来。
0: OK， 那圆不回来，我们就先问下一位同学。那我们七七就是也是有去那个冰球乐团，
2: 是
0: 那香菜是坐在三楼，那七七是
2: 我在一楼摇滚区，
0: 非常久违的听到他去买了一个站票的位置，
1: 对，
0: 非常厉害。
1: 对，因为他那天还跟我说，就是他怕摇滚区可能会吸不到空气，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本人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其实。
2: 欸不是、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在我们旁边还有一个长得比我更小只的女生欸，
1: 真的。
2: 然后我们前面不是都是180的那种吗？然后他就传给他朋友说，这样我是要看什么？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要看什么了。然后他比我们小只，然后整场他好像后来就跟他后面那个男生就问说可不可以跟他要影片，因为后面那个男生180。
0: 其实真的是蛮好，因为我觉得占坑长得高的人就是
1: 真的拍
0: 影片。除了手抖的问题啦，就是但是基本上视野什么都真的很好。
2: 但是就是对后面的人就会想说，那我要看什么？
0: 对，因为当初听到他们要买占坑的时候，我也想说，他们两个买占坑是要干嘛？
2: 才要选还好，才要选还拍得到一点。我真的是看不到一点。
0: 才要选真的是长也算高，然后他拍。影片其实算看得出来在干嘛，但是但是七七拍的，我就想说，好，
1: 拍到别人的头这样子，
0: 对，大概就是画面一半以上都是头这样，然后哦好，谢谢。
1: 其实已经垫脚尖，手举很高了，但是
0: 但是我们不鼓励演唱会手举高，
2: 没有，我手没有举很高，
1: 哦，你手没有举很高，
2: 对，虽然我站在算中间偏后的位置，但是后面还很多人，
0: 啊、不鼓励，不鼓励。
1: 很有良心，
2: 没错。但是后面有人就前面就有人举超高啊，举超过头，然后录超长的。
0: 是不是说那个演唱会都不要给我手举过头，应援手扶手机都不要举过头？
1: 对啊，就是说好，我们在这边告诫大家哈，就是要不然如你想要举高的话，你可以。
0: 你可以站后面一点，
1: 对，你可以站后面一点，
0: 对，你就最好跟摄影师站同一区。
1: 对，要不然就不要，要不然就不要买摇滚区，
2: 还是问摄影师影片可不可以给我？
1: 可以。
0: 你说同步录影，
2: 我自己看，
0: 同步录影，
2: 走啊，
1: 可以可以。
0: 对，就是演唱会总是会有一些可惜的地方跟值得记录的地方。那你刚才说这首《Dumpling》就是在末场的时候有一个跳舞的环节，
1: 对
2: 他们最后 encore 的时候，就是。音乐总监就放了这首歌，他们突然觉得，因为大家台下就在那边跳舞跳舞，
1: 哦，真的哦，是你们喊的，
2: 台下先喊，然后王若权就先跳，然后就变成四个人一起跳，然后最后那个布幕降下来之后，他们给我钻出那个布幕继续跳
1: 啊，真的，哇塞，
0: 很可爱的互动，
1: 很可爱。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录音室里面感觉也可以，就是有一点伴舞，就是我们继续聊，然后有看末场的可以跳一下。
1: 可以哦，
2: 大家要学吗？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才有选还是七七的影片，就是他们那个画面其实蛮可爱，就是一个水饺，然后贴那个眼睛。
2: 对啊，对啊，
1: 嗯，
2: 我特别拍照，因为长得超卡哇伊的。
0: 对，
1: 他们的舞台设，我觉得他们的每一首歌的舞台设计都设计得很用心。

0: 但是，我觉得演唱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有人看过前，就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演唱会设计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点无聊。但是人是会变得好吗？就是我们不能只活在过
1: 你说
0: 去，
1: 老了，
0: 不是老了，
1: 哦，
0: 我没有这样讲哦，就不是我讲的
1: 对啊，因为而且我有看到很多人是说，就是第一次，他们应该不是说第一次，就是他们这样从户外走回室内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0: 对啊，因为通常要看到他们会在外面音乐季。
1: 对，
2: 我还没有在外面看过他们呢、
0: 我也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晒，我好热。
1: 但是这一次听说，在这个室内的时候，整个感受就会很强烈，就是它整个音
0: 环
1: 场，
0: 绕的那种感觉，
1: 对，
2: 人气也蛮强
0: 尤其
2: 的。
0: 是台北的时候，在唱台北的时候。
1: 哦，
2: 对，我们那首歌也是我们的压轴，能不能和我留在？而且他们四个刚好都是台北 人，
1: 请问一下，
0: 对。
1: 刚才是什么突然的环节？
2: 自己 cue 自己啊！
0: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都在台北长大，然后一直生活在台北，所以在台北唱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也是演唱会后第一个发出来的 MV 影片。
1: 哇，我觉得还蛮酷的。
2: 对，反正就支让大家推荐大家一起去支持冰球乐团 IC Ball，
1: 哎 欸，其实
2: 超好
1: 我必
2: 笑。
1: 须说，他们真的是我，有印象以来，真的是跨很多届的团体。就是
2: 你
1: 他，
2: 说年龄
1: 就
2: 层
1: 是
2: 吗？还是？
1: 他真的是横跨了很多不同音乐圈的人。像之前那个给我一个吻的时间是跟温岚。然后我们上一集播的歌呢是跟许
2: 许富
1: 富凯，
2: 凯，
1: 所以我觉得他都一直在跟这种不同音乐产
2: 不同
1: 业
2: 时
1: 的，
2: 代，
1: 对，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然后不同语言的歌手在合作，我就觉得哇很酷。那你们就是那一场，刚才可能来
2: 你
1: 宾，
2: 说我们的来宾
1: 对，
2: 吗？哦，我们这一场的来宾是没有人啊，
1: 没
2: 就
1: 有
2: 是
1: 人。
2: 模特儿，他邀请四位模特儿
1: 是，
2: 上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七夕在讨论说，会不会是许富凯，或者是那个，
0: 理想混蛋，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2: 那就没
1: 我
2: 关
1: 相信，如
2: 系，
1: 果是理想混蛋的话，七夕应该
2: 因为疯掉，
1: 不会这么乖的坐在这个地方，他应该就会大叫，然后就像刚刚那样子，
2: 对。
1: 只是我。
0: 我不会，
2: 对，哇塞，
0: 我
2: 真
0: 不
2: 是，
0: 会，
1: 对，就是，
0: 我才不会嘞！
2: 他还说什么希望是卢可佩，
0: 对啊，卢可佩就刚发专辑呀，
1: 对，我觉
2: 可
1: 得
2: 惜了，
1: 真的很酷，
2: 可
1: 而
2: 惜
1: 且
2: 了，
1: 每次去演唱会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他们，就是我真的觉得每一场的演唱会都是自己看的那一场都是最棒的，因为你当下的情绪什么都会被那个旁边的人也
2: 影
1: 好，
2: 响
1: 对，
2: 渲
1: 然后。
2: 染。
1: 对，就是整个渲染起来就会是很感
2: 很
1: 动。
2: 对，哎，我再分享一个小插曲，就是呢，就是我因为我是坐3楼，3楼其实就没有像1楼一样那么的嗨，那么的吵，
1: 啊，
2: 就是1楼会是最大声的，
1: 就鱼池那边。
2: 对，然后我坐在3楼，虽然我那边没有到很吵，没有到很热闹，但是我旁边右边那个男生，他就是每一首歌他都在摇，然后整排的椅子都跟着一
0: 摇
2: 起摇，你知
0: 来
2: 道吗？
0: 摇，一起
2: 所以他
0: 摇
2: 就不管是
0: 过来过
2: 什么
0: 桥，
2: 歌，连抒情歌也要在那边一直
0: 一
2: 动，
0: 起睡
2: 所以就是很有那个
0: 着觉，
2: 演唱会的
1: 他是不是
2: 氛
1: 买
2: 围。
1: 错区的票？就是
2: 我觉得
1: 他
2: 是，
1: 其实是想要买
2: 对，
1: 摇
2: 一
1: 区
2: 楼，
1: 的。
2: 对，
1: 哇！
2: 但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就是一起摇。
1: 但是我想问，就是你们演唱会喜欢做的是摇滚区还是作曲？就是站票还是作曲？
2: 我觉得各有千秋，
1: 各有千秋。那如果周围的人不嗨的话，你们会自己嗨起来吗？
2: 不会，
0: 我也不会，不会，
2: 不会。
1: 因为像你刚才说，就是旁边人其实没有很嗨，但是你隔壁的隔壁蛮嗨的。对，但我就会觉得说啊，有时候就是需要，我就要那种这么嗨的人才可以带动我也一起嗨起
0: 但确实作曲本身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闹。
1: 来。
2: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就是喝很多水的话，
1: 我该怎么喝很多酒 的
0: 我刚
1: 话？
0: 以为是喝很多
1: 我刚
2: 喝很
1: 喝
2: 多
1: 很
2: 水，
1: 多酒的话，我们就下去。
2: 没有，就是反正如果你今天很会比较频繁上厕所的话，我觉得作曲会比较好，比较适合。因为摇滚区你出去就
0: 好
2: 有点，
0: 突
2: 有就进不来。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1: 然。
2: 因为我连坐在作曲就是要出去都那么不方便，那可想而知摇滚区一定是
0: 超挤，根本动不了。
2: 对啊，所以就要一直憋着。
1: 哎、欸，我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你要怎么在演唱会憋尿，就是要
0: 吃蜂蜜蛋糕，
1: 吃蜂蜜蛋糕或吃马吉、
2: 啊。真的假的？
0: 就是它可以吸水。
1: 对，
0: 我们是没有实测过。
1: 我也没有实测

0: 过，但是听很多人，就是听吹上面很多人都说实验成功，就是虽然狂灌水也没有关系，然后他吃了两块蜂蜜蛋糕，真的是一整场都不会想上厕所，
1: 直接吸水了。
2: 但大家可以去问问看瑜伽，我记得
0: 瑜伽好像有试过
1: 哦。那哦，好，
0: 对，我觉得很酷。
1: 那我们等一下问瑜伽，
0: 希望我还有下一场演唱会可以尝试。
1: 希望
2: 像冰球，哦，我昨天在跟柴小璇讲，这算是一个剧透吗？就是哦，算了。就是
1: 他们要出新歌吗？
2: 没有，就是高雄唱，就他们不确定会不会有高雄唱，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1: 你要不要
0: 下
2: 高
0: 雄？
2: 要不要去？
0: 嗯，当然要下啊。
2: 但是
1: 我记得是在七月吧。
2: 嗯嗯，但是理想混蛋我都不一定要去，我要去冰球。
1: 好啦，再考虑一下。反正
0: 我觉得时间近了，他们就会
1: 对对对，
0: 就会冲动消费这样。
1: 对，
2: 什么冲动消费？哪有？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第一首歌曲就马上要带来。其实我们今天的主唱是
0: 依
1: 林跟布兰登。
2: 对，
1: 直接先 Q 了。
0: 布兰登什么时候？
3: 那个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要再看看哦。
0: OK， 那我们第一首歌是想要先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们想要带来，其实我们刚刚就在楼梯间唱一下，然后就发现，好像还蛮合的哎，然后就想说，好，那不然来唱这首歌好了，那给依林介绍。
4: 我们刚刚在楼梯间一起唱《月牙湾》，
2: 好期待哟
0: ！Oh my god！
1: Yeah, 但应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偏不是高音系列，
0: 你们是低沉，
1: 我们是
0: 气质嗓音，
4: 疗愈系，疗愈系，
1: 疗愈系，呀，
2: 好期待呀！
4: 两个孙燕姿，
0: 哇，对耶，
1: 不错。巴黎跟台南孙燕姿
0: 是，我觉得希望你们可以蹦出新的火花，因为毕竟就是依林也算是久久的来第二次，终于是来第二次了。
1: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首我跟依林一起带来的《月牙》。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跟依琳带来的
2: 月牙湾，
1: 没有错。哎，今天真的是群星会
2: 哦，自己说
1: 是啊。今天有两个孙燕姿来到这个舞台上面演出，
2: 谢谢。
1: 就为什么你们刚才会在楼梯间突然唱这首歌？
2: 哦，因为刚才依琳来找我，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参与了一个非常盛大的 Hello 湾，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就从 Hello 湾那边，然后一起走上来。对，然后就 不小心，哎，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哎，然后就开始一起，就是在
1: 有没有一些心电感应之类的？
2: 哎 ，maybe 哦，毕竟都
3: 叫讲什么话，然后突然就开始这边是谁的心、啊？
2: 对对对对 对,、哦、对。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啦，基本上都是迪士尼系，就是讲到什么话就会突然开始唱歌，
2: 真的。
1: 我这点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2: 谢谢。
1: 对，就是我现在很需要这种想唱就唱，随唱随点随唱的这种
2: 哦，
1: 对。朋友这样。
2: 对，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演唱会嘛，
1: 是，就是
2: 对。
1: 那依琳就是有去参加过演唱会吗？
3: 有，
1: 不是上海唱的那种、
3: 我的妈
1: 你
2: 的巡回演唱会，
1: 如果你巡回的话，我一定买票进去，我买十张带全家大小一起去听。
2: 哇塞，那也是很支持耶、欸、
3: 我直接唱进大巨蛋
2: 耶、
1: 欸、我这边在那个包厢那边吃buffet边听这样子。
2: 好，那依琳你有去过演唱会吗？
1: 超敷衍。
3: 有
2: 谁的？
3: 就是上一场也是北流的，就是康斯坦的变化曲、嗯、
4: 对不起、啊、
3: 謝謝，
4: 我做不到答应了，是这样唱吗？忘记了。
3: 是，
1: 好，谢谢。
2: 哎、欸、
1: 对，那为什么？哎，那上次你花了多久走出北流？
2: 你很爱他们吗？
3: 其实蛮快的
1: 哦，就是
3: 没有，因为我本来也都是听音乐季的。
1: 嗯，
3: 我原本就觉得音乐季就是应该要听乐团、嗯欸、演唱会就留给 K-pop。
1: 是，
3: 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乐团，然后就是去听那种北流那种室内的。
2: 嗯嗯，
1: 那你觉得差别呢？
3: 就是专场，
1: 你觉得差别呢？就是
2: 音乐
1: 在音乐季跟演唱会上，因为我觉得你是两边都有听过，所以你应该可以算是比较、
2: 嗯嗯嗯、可以比较吗？
1: 对，比较出来。
3: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享受气氛就去音乐季，
1: 是、
2: 嗯、
3: 因为那边大家都很疯，然后可以在那边开圈什么的。你在那个室内怎么可能？然后但是如果你很想要看他们的概念之类的，你就去他们的演唱会、
1: 哦、就是你想要看他们包装过后的。
3: 对，音乐季只有20至40分钟而已、
1: 嗯、
2: 哦，很快就
3: 结束。他们会一直唱歌一直唱歌，顶多就是一些 talk 而已。然后但是如果你在音乐
2: 演唱会
3: 的话、嗯、你可以完美的看到他们想要呈现的概念。因为我去的那个康斯坦，他们那一个专辑叫绵月线，绵月线是嘉义的一个很漂亮的铁路、
2: 嗯、
3: 然后他们就是结合了舞美，然后还有那些就是他们是用一个类似像舞台剧的概念，就是那些伴舞在后面呈现他们那首歌的概念。
2: 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呢。因为就像刚才说音乐季跟演唱会、
3: 嗯、
1: 就是室内演唱会啦，我觉得它真的差别最大最大就是有没有一些视觉上面的辅助。
2: 嗯，
1: 因为像是、嗯、室内的话就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布景啊，或者是后面的那种视觉都会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2: 嗯，
1: 但是在音乐季可能真的就是当下气氛，然后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
3: 没错。
2: 嗯，
1: 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多多的体验这样子、
3: 嗯、而且音乐季可以喝酒，
1: 状态
3: 来了就开心。
2: 所以其实音乐季跟演唱会你会选音乐季？
3: 乐团的话音乐季。
2: 哦，
1: 很酷很酷。那就是除了这一个就算是近期啦，就是除了
2: 演唱会
1: 这一场演唱会就没有再看。
3: 最近大场合应该就是红白，我有去看红白的路。
2: 哦，你有去看？哦，你有去看红白？
3: Yeah, Antin 王一翔
1: 他超扯的。他那个时候进去他说天哪，凭什么？
3: 哎、欸，什么意思？
2: 是哦哦，你有很难抢吗？那个票，
3: 那是我朋友抽到票，但是如果抽到一张，可以带
1: 对
3: 第二个朋友，
1: 哦、一加一啦。
2: 哦，
1: 对，
2: 好好哦，
1: 很羡慕，下次可以带我去。
2: 哎、
1: 欸，我要买票，我要买你的票、欸，
2: 哎。他其实有点不太想。
1: 是我感受出来。
3: 那你要抽到？哎、欸，他名额超级少、欸，哎。
1: 对啊，
3: 好像50，
2: 好好、哦，
3: 还多少？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抽的不多，然后重点是每

0: 就是一个人只能登记一次，因为用身份证嘛。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抽抽抽抽抽到最后，其实就算有补位大队的那个名额，其实也不是说很好抽。
1: 嗯，
0: 因为全台湾转台湾，
1: 只有够大个，
0: 转台湾能进三百万人。我没有，好，没事。
1: 哦，好。
0: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得啦。如果就是有机会进去的话，一定是
2: 这样。我真的觉得要去看一次。
1: 嗯，红白
2: 在跟电视上看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1: 真
2: 的很像
1: 很有氛围感。
2: 而且录超久，
1: 嗯，
0: 啊，一定是、啊。
2: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恍惚，就是
0: 你说像梦一场梦，
2: 对对对对对，
0: 过年了，
2: 过年了，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哦，很感觉很值，
2: 而且现场会抽奖金啊！
1: 哦，真的，
2: 那叔叔可以抽30,000块。
0: 对啊，
3: 嗯，
0: 就是他是用座位号去抽啦，像我记得那个 Switch 好像也是抽座位，就是
2: 什麼对，他就是现场
0: maybe 哪一区谁谁谁这样。
1: 嗯嗯 嗯, 嗯，
0: 对，真的超酷的，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进去。
2: 而且 Anting 今年也要来台湾，
0: 好，谢谢。
1: 好，那除了演唱会之外呢？你最近有没有参与什么娱乐的事情？
0: 对，因为据我们刚刚底下还没开录前，
1: 是
0: 就是我们在上次邀请到依琳来的时候呢，他是有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去当算是一日 coser， 对，没错。然后到现在已经录完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录音了嘛，他主动推荐自己要报名第二次。
1: 那他主动推荐的，他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上去你们节目？
0: 所以我们就是想问，就是这个约成了吗？
2: 有啊，我们最后有出了一次，因为后来有那个《恋剧人》的总集篇
0: 呀，然后就成功出、算是出了 coser 这一个这一块。
2: 不要再一直讲 coser， 我要疯掉。
0: Okay，
1: 那要怎么说会比较好？
0: 对，叫什么 2.5 coser
2: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对， 2.5 coser， 他们的节目2.5
1: 你还记得哦？
0: 2.5 次元这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蛮酷的。
1: 嗯，那你觉得第二次跟第一次就是除了就是变得更精致，而且你知道他的头发是真的变得怎么说，他真的很用心去照顾他的那个红色的算是假、
2: 因为我买的不是那个角色专用的，是那种就一般大家可能只是造型用的在、
0: 就是那种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我是从
0: 就是那种美发店可以看到的、
2: 嗯、对对对，我是从头开始就是对，但是从头
1: 你不是还要帮他洗头护发吗？
2: 没有到那么
0: 欸，那我先帮各位听众回复一下，回应一下你
2: 的，
0: 对，就是依琳家本身是美容美发业的，然后他本身呢，就是也是算是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在可能一些装扮的服饰或者是发饰之类，他会自己掌控那个品质，
1: 嗯，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太扯了，
1: 很用心，超级用心，
0: 超用心。对，然后我有看到那个你的那个
2: 照片
0: ，因为我们有放在那个贴文里面嘛，就是如果大家有回去找的话，可以看得到。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完全就是，看不出来那个不是那个角色的。
2: 我阿嬷说是 AI，、
1: 欸、
2: 我阿嬷以为我把我的脸拿去喝 AI、欸。
3: 阿嬷，
1: 你阿嬷也知道 AI 是什么？
2: 我一直坚持跟他说那我画出来的，他说嘿 AI 啦，嘿谁敢安那 AI 啦？
1: 哦，
0: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对你的一个肯定。
2: 你说是哦，没到像 AI 的意思
0: 呀，就是很非常像，就是像到就是不像你会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肯定、
2: 很欣慰。那个头发烫很久，
0: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
2: 头发要烫一天，
0: 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假发、所以就是我们会不知道，哎、那个要怎么从买回来到出现在你的头发上面，那个过程。
2: 就是、他的假发也要分价位，但我买超级便宜，因为我想说第一次出就先试水温，先买个200块的就好。
0: 那个才200块，
2: 那个200块而已。
1: 红色头发
2: 200块，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一般的毛坯，就是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就会毛毛躁躁的，然后我就把它定在我的夹头上面，然后你就要拿那个离子夹一直烫，一直烫，一直烫，它会烫到你们看到的那个光泽，然后那么滑，然后烫好之后你还要给它剪，因为他们那个因为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所以它都会留得特别长，然后就、对，你就要开始修剪它，尤其是那种有刘海的角色超级难，因为它这里头顶这边它会是一块的，所以你要这样一直拿那个梳子这样搓搓搓搓搓搓搓，
0: 你说靠近前额，
2: 对，把那个
0: 额头那个
2: 发际线
0: 那个三角区，
2: 对，这边搓的比较不会那么假，
3: 好厉害哦！
0: 对，你知道我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就是我觉得依琳就是一个声音界的奇才， 我没有想过他在美容美发业也是这么
3: 动手能力很强，
1: 真的很强。
0: 我们先把他夸上天，他现在不就不知道怎么下台。

0: 哟，
1: 对啊，而且他就是你看他就是一定是手很稳，就是他画那个很细致的妆，连阿嬷都说是 AI。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直接变一套，然后出现在你阿嬷面前。
2: 哎、欸，对啊，你有、
0: 欸、我想看他反应。
2: 你有出过就是这样，然后出现在家人面前吗？
0: 没有哎、
1: 欸，下次试试看。
0: 但我妈之前有看到我别的也算是 cosplay 的衣服，
1: 嗯嗯，
0: 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会 cosplay 啊？”我就说：“哎、欸、呀，怎么知道 cosplay？”
1: 然后
0: 也没有做坏事，但是被妈妈发现就觉得很好笑。
2: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是什么很难理解到的资讯吗？
1: 很前卫哎、欸。因为其实 cosplay 算是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算是我们这个世代还是怎样，就是跟上一辈感觉会有一点
2: 隔阂。
1: 对、嗯、对对对对对。
2: 但我觉得其实家人就是愿意去看或者是去认识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1: 嗯，
2: 对，
1: 我是支持的啦。
2: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办一次给那个阿嬷
0: 看，
2: 看
0: 我们家人的反应。
1: 对
2: 对
1: 对，
3: 太棒了。
2: 然后哎，这个是虚拟投影，可以走的。
3: 阿嬷，
1: 那是 AI 啦，那是 AI。
2: 对，然后说哎，这是谁？说不定是你请来演员啦，就是他、
3: 哦、
2: 他说人话说哎，是你请来演员这样子。
1: Oh.
2: 依琳现在超尴尬的，他想说，到底
0: 在挖另外一个坑给我跳。
2: 对、啊，他说到底是在讲什么？
1: 对啊，这算是我们的小小心愿啦。
2: 对，
1: 其实
2: 哪里？
1: 就是希望，就是你可以就是办给你阿嬷看，很想看你阿嬷的反应。
2: 嗯、你可以把它录，你可以用录影嘛，就是
0: 对，好啊，把它录成一
2: 支影片。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0: 然后背景音乐是那个乌龙派出所。
1: 哦，
2: 背景音乐微微蒙蒙，
3: 那其实也可以，
1: 不要再微微蒙蒙了。
2: 对，我觉得真的很酷，就是家里的本身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这一块算是有这个能力、
1: 嗯、
2: 然后又看到你把这个工作体现出来，就一整个就是 perfect，
1: 佩服。
0: 被我妈看到，我妈说你说你要回来剪头发了吗？
2: 哇，你说要回去继承衣钵、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而且你是不是有帮她那个红色头发假发有打层次还什么的？
0: 对，那个都要打薄，
1: 很强、欸，
0: 因为那头发太厚了。
1: 你所以其实你在从小就是有耳濡目染一些，就是剪
0: 头发的技巧。我小时候会拿着那个熊的娃娃在旁边跟我妈那边一起剪头发、嗯，然后那个熊都快要被剪到秃头，
3: 好可爱、喔，
2: 很强哎、欸。
0: 他之前有那种理平头的那种阿伯会跟我说，还是你要练习洗看看，然后让我这边乱搓，
1: 真的假的？还是你下次要帮
2: 我
3: 帮一圈洗？
0: 我帮我男朋友剪过哎、欸。然后他妈到过一个礼拜才发现说，哎、欸，你是要给人家剪头发啊？怎么好像又看起来有点怪怪？因为我是纯剪刀剪，我没有用电剪撸后面、
1: 不然这样子，就是以后要当兵的人类们，就是
2: 你说他当法婆吗？
0: 反正进去阿姨再剃一次嘛。
1: 对啊，对啊。哎、欸，是吗？进去再剃一次。
2: 对，进去还要再去剃。
1: 是吗？
0: 就算你在外面，
1: 就在外面剃完，
2: 他会象征性的撸一下。
0: 没错，没错。
1: 啊，是哦。
2: 听说啦。
1: 哦。
2: 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当兵、
1: 哦、我知道一年嘛。好啦，那我们等一下要带来这首歌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心愿嘛，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心愿便利贴。
3: 哇，
0: 好厉害哦，真
1: 的。对，所以呢等一下就要进
0: 全新版的，
1: 对，全新版的，全新版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心愿便利贴的就是童年回忆。
2: OK， 那马上来听这首心愿便利贴。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了，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心愿便利贴。那希望大家心愿都有写在便利贴上面，被大家看见喽。
2: 耶、yeah, ，贴在冰箱上，
1: 那真是太好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好，哎、欸，我们必须说，就是刚刚聊到就是这个 cosplay 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依琳刚才就有分享，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算是，因为他毕竟是第二次出，所以好像应该也算是。有点熟门熟路吗？
2: 没那么紧张，
1: 对，没有那么紧张。
3: 我觉得包袱就有放下了。
1: 啊、嗯，那
3: 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披着那个角色皮，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啊，但是他知道你那个角色是谁。
1: 对，因为他我记得第一次来聊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当一开始其实蛮紧张，就是。很多人来找你拍照，然后你
3: 没有到很多人，好不好？不要这样子说话。
1: 就是有人来找你拍照，但是 你也不好意思说，就是
3: 对，我也不会说我是 coser。
1: 对，
3: 就是说我只是出来玩的。
1: 看起来像什么走失小孩。
2: 所以那个 partner 都是同班同学嘛？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partner 都是一样。
1: 他第一次不是自己出，
3: 第一次我自己出。
2: 哦，第一次、
1: 嗯、
2: 哦。
1: 然后第二次找 partner， 那这次 partner 有让你。比较那个放松，
3: 就都是我在安抚他。
2: 你说他，
3: 因为
2: 他
3: 是第一次，
1: 然后就很矮，
3: 没错，
2: 因为很矮，所以搭计程
3: 车。而且因为他的角色还有两根很长的角，
2: 须须哦，
3: 然后这样他又很高，然后又是金头发的角色，
1: 就是一整个就是非常醒目，
3: 就
1: 醒眼的
3: 发色，没错，
4: 好酷哦。
1: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从如果你们要从出发，因为这不可能在现场才用，所以就是应该从某个地方集合，然后
3: 在我家画的。
1: 对，那你们这个路上大概是怎么进行？就是一个这么显眼，就是这么显眼的一个目标，
3: 所以我就妥协搭计程车
1: 啊、哦。对，搭计程车应该就不会有什么。
3: 发生一些蛮好笑的事情，
2: 什么事？
4: 怎么了？
3: 就是本来想说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被别人看到我们有出脚。
1: 是，然后就
3: 是
1: 也比较安全。
3: 但是那个司机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问我们说：“哎、欸，你们今天是 Makima 跟帕娃吗？”
2: 哎、欸，他知道哎、欸，
3: 哎、欸，对对，
1: 突然很尴尬的那个在聊天，
3: 然后他就说：“哎、欸，有什么活动吗？”我就说：“哦，我们要去看总集片，所以有出脚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有看呢、欸。”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之前也有去抢那个雷杰篇的海报，
1: 嗯哼，
3: 就那时候好几个月，两个月吧，
2: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 也一直去排队，我有好几张，然后他就说，哎、欸，我真的有一个宝贝，我有一个电影的册子，对，
1: 是，
3: 然后他就说他有去抢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哎、欸，那你们平常有在听，就是他们有一种日本的动漫是那种乐团的，
2: 嗯嗯嗯，
3: 有点像那个 Love Life 那种，然后他就是。有好几个团，然后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妹妹这样子，然后就是唱歌跳舞，然后他们就是也有真的演唱会，然后那阵子刚好就是他们那种真的演唱会要开始，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们有要去吗？”然后结果我那朋友真的要去，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场，
2: 哇！
3: 然后他就突然聊天聊一聊，然后就拿出他的娃，
1: 你说哪里啊？
4: 从
3: 他的外套里面拿出他的娃，
4: 太疯了吧！
1: 他
3: 一直收在他的。我们一上车，我们其实就有听到他在放那些日团的歌。
2: 哦，
3: 他说：“嗯，这个一定是。”
1: 等一下，我想问，他是海豚刑警还是什么热裤刑警？就是他从哪里拿出了那个 娃？
3: 他真的就是外套里面掏出他的娃，
2: 很扯哎！
1: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缘。

0: 缘分呢、欸，
1: 超级有缘分。
2: 对，他一直都是就是放着他喜欢的歌，然后带着他喜欢的娃在开他的计程车，
0: 然后
2: 就刚好被我
0: 坐
2: 到，而且我们还
1: 好有仪式感哦。
2: 我们还是第一次有被取消掉，然后才坐到他的车。
1: 哇，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3: 没有错，
1: 一切都是
0: 缘
1: 分，
0: 让我们相遇
3: 不是意外。
0: 好，谢谢。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酷的一个缘分，就是而且你说还是同一场，就是、
2: 对他们那时候刚好也快到了，然后就说哎、欸、你会去吗？你会去？然后、然后还是同一天。对，
1: 那你们有互相加联络方式吗？就说哎、欸，那我们到时候、
0: 就是、
2: 没有这个太多太多，
1: 没有没有，到时候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他
2: 我们有计程车，
0: 他
2: 们两个有、
0: 你说你说搭他的车，
1: 对对对，然后就一起去这样子，
2: 他们俩就是遇到知音一直在聊
1: 哦，
0: 那我
1: 就所以就变成
0: 啊、
1: 你被冷落了，
2: 也没有也沒有
0: 改变你改变你朋友的那个 I 的 T，
2: 对对对
1: 对，
3: 好棒哦，
1: 很酷哎、欸，好酷，而且是计程车司机耶，
2: 没错。
1: 好扯哦，
2: 因为他一上车他其实一直在看后照镜在看我们，我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我们很奇怪吗？
0: 我觉得好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缘分，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刚才说到被取消一次，然后又在第二次的时候遇到这个、这个司机，
2: 没错，
0: 但我觉得真的是突然从那个外套里面拿出娃这件事情
1: 会很有点
0: 就是蛮爽
3: 的，
1: 吓
3: 到
1: 怎么
2: 因为他就突然拿出娃说那我可以给你们拍照吗？
1: 哎、欸，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0: 那我这样子遇到知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酷耶、那你们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哇哦，
1: 哎、好酷，
2: 对啊，这是一个哇哦
3: 哇哦，
1: 幸好你们今天是搭计程车去，如果是搭公车感觉就
0: 哇，你们的选择，你们一切的选择就是
1: 最好的安排啦，
2: 没错，
0: 对，就像刚才说演唱会一样，其实就是你自己参与的那一场就会是最好的一场演唱会，
3: 嗯，
0: 对，你自己选择的路也是最好的，
2: 而且那一个电影总共有四个小时，
3: 哇，
1: 超级超级，
2: 它是一整季重建的，
0: 嗯，
2: 然后总集片就分上下两半，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
0: 那它中间有休息
2: 分钟，对，
0: 哦，那你有吃蜂蜜蛋糕吗？
2: 哎、欸，没有，但是刚刚讲到吃麻吉，我就想到那个《咒术回战》的那个有一个集片里面，它的彩蛋就是他们说要吃麻吉，然后再接到哦电影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嗯，
0: 我觉得真的
3: 小巧思，
0: 很好的一个设计。
1: 嗯，
0: 那你们就是应该说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也不算是一个大多一起出。就是 cosplay 的场合吗？还是其实那附近其实也蛮多人，就是为了看这个总集片，然后也有装扮。
2: 欸，没有，那一场只有我们两个，
1: 就你们两个出
2: 而已。对，而且我们坐在很中间呢，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坐很上面，然后很多人就是在那跟旁边说：“哎、欸，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然后大家就这样子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转过我是要这样吗？还是
0: 没有？你就等到 Hello 大家就等一下，
1: 真的你就这样
2: 给我学。好烦哦、喔！
0: 对，我就觉得很酷。但是你们会有，就是你结束之后会有人跟你们拍到，或者是就是说，哎、欸，蛮就是你们蛮酷的，然后就是纪念
1: 问你们，就是问候一下你们或什么
0: 问候一下你
1: 们，哎、欸，不是，就是不是那么凶嘛、啊？对对对对对。
2: 欸、但我觉得那一场大家都很害羞
1: 哦，
2: 因为那场连笑大家都不太笑、欸，
1: 哦，
2: 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都没人笑、
0: 欸。其实我觉得演唱会跟电影院我也是，
2: 就大家都很吃气氛、
0: 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跟着剧情哭或是笑？我觉得哭应该是蛮正常、但是笑的话大家会就是真的笑出来吗、
1: 好像不会，因为电影院大家都说什么要安静什么的，就怕笑出来会影响到
0: 别人。但是因为真的有些剧情真的是太好笑，或者是那个地方它很明显就是要让你
1: 笑、
0: 你们会跟着一起笑吗？因为我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有几场电影就是观众会很不合时宜的笑，就是明明那个就不是笑点，但是他会突然对对，他会突然笑出来、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真的看了很多次，然后会知道下一个是笑点，然后他就提早笑。
1: 提早笑是
2: 这个蛮好
0: 笑，就是他会说
1: 预知笑，
0: 他会这样子，你会听到他，你会听到旁边会有这样，
1: 会不会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因为你像是那个阳光，你应该也看
0: 阳光，我看两次，但是我哭都同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哭的这个情绪是很容易被放大的，但是笑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笑会很恼人，就是你会很难去、回到他铺陈的情绪里面，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喜欢大家一起笑，或者是 嗯，

0: 把这个笑留在微
1: 本
0: 笑
1: 情
0: 嘛，就
1: 里。
0: 是对。
1: 哦，我个人是，就是如果我有听到别人笑的话，我才会跟着笑。但是就是如果别人都没有笑的话，我会自己憋着，我就
0: 但是我也必须说，
1: 这样
0: 就
1: 子。
0: 是笑很难掌握，就是你知
1: 哦，
0: 道，就是有时候你配音的时
1: 会
0: 候，
1: 不
0: 你会不知道
1: 吃。
0: 怎么笑，就是。
1: 哦，
0: 那你看到那个台词本上面就是哈
1: 哈
0: 哈
1: 哈
0: 哈，或者
1: 哈哈。
0: 呵呵呵，
1: 哦，对，
0: 你其实
1: 真
0: 真的
1: 的很
0: 很难
1: 难，真的很难，真
0: 很
1: 的很
0: 难很
1: 难。
0: 难笑出来。然后，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意识是啊，我不能笑出声去影响到别人，或者是我不能太大的声。所以你会有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好，我笑的时候我要小声一点笑。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反映出来你要笑的时候，你不会真的
1: 真的
0: 小
1: 笑，
0: 声的笑。所以就是你会突然打架，然后你这样呵呵。我不知道，我就会突然这样
1: 好你哦，你好会学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笑这个是怎么处理？因为哭大家就是可能会啜泣，或者是也不可能是哇，就是那种大哭。对，就是大家会怎么看待笑这件事
1: 对
0: 情？
1: 啊，很好奇耶，布兰登呢？
2: 我是会小声的笑，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不太会大笑，我就是我笑的话，可能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笑。
1: 哦，就像现在这样，
2: 差不多，但就是我。但我也觉得说，就是如果说他今天这个桥段就不是要，就是就不是好笑的话，那人家笑出声音来确实是会蛮恼人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不管是声音什么的，或是就是人家乱动什么，其实都会蛮影响到我的。
0: 你比较适合微梦一下，哇，真是太好了，哇，对，那依林呢？
3: 怎么样？
1: 你的
0: 就是
1: 笑？
0: 你刚才在发呆吗？
3: 没有，我刚刚在找 Maki 妈。
1: 你会怎样笑？
0: 对，就是
1: 就
0: 你
1: 是
0: 在
1: 在看
0: 看
1: 电
0: 电
1: 影
0: 影的
1: 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3: 我也是会看附近的人有没有在笑。
0: 然后
3: 除非我真的觉得太好笑，憋不住。但是我如果一旦憋不住，就完蛋了，就会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0: 真
1: 的，
0: 的，我一方面也是担心这件事，因为我笑点太低
3: 对，我真
0: 了。
3: 的，如果我笑下去，真的就是会影响到别人。
0: 对，我也很
1: 你就是恼人的那个，
3: 对不起，
1: 没有啦，开玩笑。
0: 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种某种程度，就是你笑的时候，你会我知道有一些人笑，他可能是因为记得上一幕太好笑，所以
1: 你是
2: 说
1: 收
2: 不起来？
0: 对，
1: 你说反射弧太长吗？
0: 对，就是他可能这边忍好不容易忍住了，但是你到下一个剧情就转场的时候呢，你会突然想到下前一幕的画面，然后
3: 大概懂，反
0: 你就
3: 正就
0: 不
3: 更
0: 小
3: 好
0: 心，
3: 笑，
0: 你就觉
3: 就
0: 得
3: 会更好笑
0: 对，就会更好笑。就是有时候被骂的时候，你前一秒忍过去了，但是你下一秒真的会被笑出来。我啦，我就是我好，我就是很
2: 被
0: 常，
2: 骂的时候会笑吗？
0: 就是有时候会笑出来。
1: 那你这样子真的是一定会被，一
0: 可
1: 定会
0: 是，
1: 被
0: 就是
1: 打，
0: 你不觉得
1: 一定
0: 有时
1: 会。
0: 候想到一些事情，
2: 就是明明不能做的，
0: 对，就是你会想到说，那我就这样子怎么样，然后就会笑出来。
1: 就是有点小叛逆啦，
0: 鸟，
1: 觉得娘了。
0: 对，
1: 哦，好了，可爱可爱，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就是该笑的时候就笑，不要不该笑的时候就还 是不要
0: 对，大家
1: 笑。
0: 还是要聪明的去做出一些判断
1: 明
0: 跟
1: 智
0: 反
1: 的
0: 应
1: 选
0: 啊。对，因为好，我就是皮这样，
1: 择。
0: 是。
1: 好
0: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是要由谁来带出来这首歌呢？
1: 我们最后一首歌是要有，就
0: 这个
1: 是
0: 台
1: 真人
0: 南
1: 版
0: 燕
1: 唱
0: 子，
1: 的，对，是要有台南孙燕姿来唱。哎，今天都没有唱孙燕姿的歌，
3: 对啊，这边一直讲孙燕姿，
1: 对啊，奇怪了。好，那可是我们今天要带来是陈绮贞的歌，
3: 没错，
1: 孙
3: 太
1: 燕
3: 聪
1: 姿，
3: 明，
1: 耶，台南燕姿，
0: 要带来这个太聪明。
1: 呀呀。
0: 对，为什么会选《太聪明》这首歌呢？
3: 因为我前阵子其实跟我朋友来讨论恋爱人格这件事情，那我们
0: 恋
3: 就觉
0: 爱
3: 得
0: 人格，
3: 这首歌根本就是回避型人格
1: 哦，
3: 想的东西。
0: 到底有哪些人格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我不确定自己是哪一个，但是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他这些人格到底是差别
3: 哦，
0: 是
3: 因为
0: 什么。
3: 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辅导老师有一个恋爱课，就那个辅导课
2: 哇，
3: 是
2: 好
3: 教
2: 酷
3: 大家怎么谈恋爱，就是从好好的认识一个人，然后
1: 很有意义哦。
3: 到暧昧，然后到在一起，然后发生争执应该怎么办？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我们要怎么好好说再见？这样，
1: 哦，
2: 感
3: 学
2: 觉
3: 文
2: 很有
3: 课，
2: 用哦，
1: 再
2: 意
1: 见，
3: 对，就是花一个学
1: 再
3: 期教大家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
1: 对
0: 要
1: 啊，
0: 的
1: 很棒
0: 课
1: 哎，
0: 程。
3: 然后也可以听到老师的八卦，就还是交
2: 伸
3: 男朋
2: 手
3: 友这样。
1: 那你觉得这堂课在你现在就是是有受用的吗？在你的感情里面，
3: 我觉得蛮有用的，就是。我觉得认清自己的人格蛮重要的，因为它分安全，然后焦虑、
1: 好像有听
3: 回
1: 过，
3: 避之类的。就你可以知道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最需要什么，跟你应该有很，就是大家很常就是。

0: 最好可能吵完架，其实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讲话？就是你还不
1: 嗯
0: 够了解你自己人格。然后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更掌控自己。哦，我这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我要先可能先冷
1: 冷
0: 静。
1: 静，
0: 对，
1: 那你自己有实测过吗？你是
0: 因为
1: 什
0: 我
1: 么
0: 是回
1: 人？
0: 避啊。
1: 哎、欸，我觉得我也是回避，回避型人格好像就是可能遇到事情会，
0: 会先锁起来。
1: 对，会先 Q 起来，不会马上
0: 没
1: 去
0: 错，没
1: 应
0: 错。
1: 对。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是想要先冷静嘛，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回避。
0: 这是一个安全机制啊，
1: 对，安全机制。
0: 但
1: 原来如
0: 这
1: 此，
0: 样看起来就很北兰，就是为什么不处理
1: 嗯
0: 这件事情？这
1: 对，
0: 样，
1: 就是会有一种想说干
0: 在
1: 嘛
0: 给我
1: 放，
0: 逃避问题吗？这样，
2: 是好像可以去测一下，
1: 嗯， 因为
3: 我记得我测好像是安全，
0: 那
1: 哦，
0: 很
1: 那
0: 好
1: 你
0: 很
1: 就比
0: 好啊，对
1: 较，
0: 啊，
3: 但我觉得自己是
0: 安
3: 非
0: 全
3: 常，
0: 性很棒
3: 就
0: 哎，
3: 是
1: 你觉得你很没有安全感吗？
2: 你啊。
3: 啊，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好啦，有可能，因为毕竟也是没有那个。体验过
1: 哦，也是，
0: 可以去测，可以去测，
3: 对，就是测完之后觉得是安全，
0: 因为它还有分另外一种，就是你在感情里面你最需要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测验。有的人是需要情绪价值，有的人是需要物质上可能礼物之类的，
3: 我可能需要情绪价值，我很需要被肯定，
0: 有的人也只是单纯陪伴就很开心，
3: 不行，你要肯定我，
1: Shen，Igen，你
3: 对，
1: 很
3: 要肯定
1: 棒，很
3: 我，
1: 棒，这样。
2: 肯定你的陪伴，这样可以吗？
1: 肯定你的陪伴，
3: 肯定我的陪伴，
1: 肯定你，然后加陪伴吗？
2: 没
3: 有，
2: 不
3: 就
2: 是，
3: 是
2: 就是肯定他的陪
3: 谢谢你陪着我这样，应该可以吧？
1: 真的假的？
3: 我觉得，我就
1: 可以。
3: 需要，我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肯定的一个人，对，
1: 好有趣哦。好，我们等一下先测一下好了，然后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件事情。
3: 对，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
1: 太聪明》。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太聪明》。那我们马上就请这个燕姿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太聪明》这首歌到底哪里有那个回避型依附人格？
1: 我觉得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
0: 是
1: 就他第一段讲说，像迷一般难懂的我，然后跟会忽冷忽热隐藏自己的感受，
0: 完全就是你，
2: 超级超级回避，
1: 他们就是会。他们就是我
2: 我们就是会
1: 就是会比如说其实心里很呆，但是他一直都是冷冷的，就是你看不出来他到底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管是他开心还是他现在很吃醋还是很生气之类的，他一直都是
0: 就是会有一感觉跟另一半相处会有一个膜或者一层纱的感觉，就是你会
1: 不会把自己完整的
2: 透露给另一半，
0: 不会把真心交送，
1: 没错
2: 哦。
0: 对，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大家的那个测出来吗？因为我刚才停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有大家快速的测一下自己的依附
2: 人
0: 格，
2: 对对对。
0: 那香菜呢？
2: 好，香菜本人就是跟依林一样，也是回避型人格，
0: 是
2: 就是我觉得跟孙燕啊不是孙燕姿、啊，陈绮贞的那首歌就是那个
0: 太
2: 聪
0: 明，
2: 真的有。
1: 有
0: 异曲同工，
2: 忽冷忽热，然后
3: 不热不冷不变的温度。
1: 谢谢布兰，
0: 谢
2: 谢谢谢，这边谢谢。对，我就觉得，对这首歌真的是太我了。
1: 副歌也是啊，我猜着你的心，就死不问，
2: 死不问，就死没有猜用猜的。对，可是我不知道，就是会想，
0: 跟我玩速读是一样的。我速读也是用猜的，

0: 也很喜欢你的个人空间的。
1: 对啊，
0: 就是要闯进你的个人空间，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子。
2: 嗯、
1: 是
2: 你适合那个路是抢劫型的。
3: 路是抢劫型。
1: 路是抢劫型。
0: 路是抢劫的爱情。
2: 没错。
0: 对。你不能自己去发现，你需要别人发现。
1: 哦，哎、欸，很会分析哦。那布兰登呢？
3: 我是安全依附。
0: 嗯，就是比较算是四个人格里面
2: 最稳定的，
0: 最稳定一点的。
1: 那一个呢？
0: 我也是安全。
1: 哦，你们两个都是安全，
0: 对，因为刚依林就是一看我就是感觉就是安全型，
1: 对
0: 对。但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因为也没有就是
1: 实际的
0: 体验过，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啦，也算是会给彼此一些还蛮大的空间。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会给他很大很大的空间。
2: 多大？
1: 是吗？是安全
2: 多大？100平
1: 是这样吗？
0: 我觉得那个空间是这样子的。就是
1: 说
0: 我会很喜欢感受一下他对我的那个感觉。
2: 你喜欢拉扯
0: 呀？我喜欢那个、
1: 哦、你很会，
0: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空间感觉。对，就是会有一种啊，你也是这样想的，好，那我就慢慢来这样。
2: 哦，
1: 哎呦，那很感觉好像很会暧昧这样。
0: 也没有
3: 很暧昧吗？
0: 就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维持现状，或者是好，那我知道你的想法了这样。但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安全啊，就是某种程度应该。
1: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直接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就是你会慢慢的
0: 观察。我觉得要看。
1: 哦。
0: 如果我要直白的讲的话呢，就是我真的忍不下去，我就是会暴走的那种。
1: 嗯。
0: 对，我才会讲。
1: 哦，
0: 嗯，娘，
1: 好有趣哦。
3: 太酷了。
1: 对啊，因为你又是冲动型的星座，
0: 是，
1: 所以其实对啊，所以其实不知道，好了，真的要真的，
2: 我是风向，然后又回避，
0: 那你就是完蛋了。
2: 我很烂，我太烂。
3: 怎么结论是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星座跟好啦，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星座跟那个
1: 恋爱
0: 就是还蛮诡异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是，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发现美好的地方，
1: 美好的自己。
0: 哇，今天的结尾，对，今天结尾就突然变这样，
3: 好正向，
0: 好正，
1: 啊、
0: 好温馨，好正向。Oh my god， 真是太棒了！哦，那就太好了，
1: 那真是
3: 太
1: 好
3: 了。
1: 好，那我们最后，对，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0: 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2: 我是依琳，
3: 我是布兰登。
0: OK， 那我是 Singer， 下一周再见，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2: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1: 欢迎来到
2: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

0: 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0: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0: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0: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啊，就是 TWICE。那他们是由隶属于 HYBE 旗下韩国 Playdis 娱乐于2024年1月22日推出的六人男子团体。作为超人气男团 SEVENTEEN 暌违九年迎来的直系师弟团， TWICE 从出道前就备受瞩目，而他们也用坚强的实力与独特的魅力迅速在新生代男团之中站稳了脚步。 TWICE 它是由 24-7 with us 的缩写，代表着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无时无刻都与 TWICE 在一起，而他们的官方粉丝名称为42，除了是将24反过来之外，在韩文中也有关系的意思，象征着 TWICE 与粉丝之间紧密且无可取代的特殊连结。 TWICE 由五位韩国籍成员申金焕、金道勋、崔英仔、韩智勋、李炯敏与一位中国籍成员韩正所组成。有趣的是，全员的 MBTI 都是内向的 I 型，这份青涩的反差萌更是圈粉无数。有别于时下流行的强烈节奏与重低音风格， TWICE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曲风，捕捉了男孩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纯粹、美好而不加修饰的故事。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Sparkling Blue 完美诠释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出道主打歌 Plot Twist，凭借着洗脑的旋律与充满青春活力的刀群舞，一举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成功缔造了现象级的爆红神话。 TWICE 出道之后不仅横扫了妈妈、 MMA 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在后续的回归作品之中也持续突破自我，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成长轨迹。他们用最真实的少年感与不容小觑的现场唱跳实力，成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出道曲，也就是 Plot Twist。 那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清爽的活力，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在面对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悸动与不知所措，宛如一部青春的校园电影，将那份略带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展露无遗。虽然唱着初一时的慌张，但最终他们将这份忐忑转化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 Plot Twist 发行之后，凭借着洗脑的副歌与青春洋溢的编舞，迅速在社群平台上掀起了挑战的热潮，跟奇迹般强势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单的顶端。这首歌不仅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 K-POP 爆红神曲，更是让 TWICE 站稳大使新人地位的最佳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Plot Twist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他们的 Overdrive。 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5年10月13日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 Play Hard 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它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注入了强烈且充满能量的全新魅力。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在面对心仪对象时，内心情感急剧升温，心跳仿佛进入超载的状态的那种悸动与热情。成员也亲自参与了创作，为歌曲添增了专属于 Tours 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将直率的爱意与动感的旋律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听觉还是舞台表演，都充分地展现了 Tours 不断成长与突破自我的音乐企图心。而且这首歌啊，也是很多艺人呢会去做 challenge 的一首歌，相信应该有不少人有听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Overdrive 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叫做 Countdown。那这首歌是在2025年4月21日时发行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Try With Us 的主打歌。歌曲以精致的合成器音效与充满活力的鼓点作为基底，搭配极具中毒性的副歌与轻快的吉他旋律，从前奏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歌词传达了毫不犹豫地拥抱心跳加速的瞬间，朝着心之所向，全力奔跑的积极讯息。

集，将少年们在面对新挑战与踏入成人世界前的悸动，转化为 1,2,3 countdown 的五味动力。无论是动感十足的旋律，标志性的青春高能量编舞，还是歌曲中蕴含的满满正能量， countdown 都完美诠释了 TWICE 独有且不断进化的青春魅力，是一首能为听众带来满满勇气与活力的精彩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countdown 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悠悠》。那《悠悠》这首歌呢，是他们发行于2026年4月27日在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呢，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展现了他们面对爱情时无畏且直率的全新面貌。悠悠这首歌极度洗脑的副歌旋律，让歌曲从头到尾都维持着高昂的能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毫无保留地向命定对象告白的心情，传达出不向命运妥协、勇敢争取爱情的纸巾浪漫。配合轻盈利落且充满活力的刀群舞，这首歌的现场表演充满了爆发性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悠悠》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那歌名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我是 S 级，你能成为我的 N 级吗？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6月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Summer Beat 之中的夏日主打歌。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夏日清凉感的流行舞曲。在概念上，歌名中的 S 与 N 巧妙地借用了磁铁的南极与北极作为比喻。歌词生动描绘了两个性格、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却宛如磁铁的两极般，正因为这份强烈的差异而互相吸引，最终无法克制地彼此靠近。在音乐与表演方面，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了多巴胺，搭配 TWICE 成员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唱腔与整齐划一的清爽编舞，完美捕捉了少年在炎炎夏日之中面对心仪对象时的那份悸动与直率的浪漫，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心情瞬间明朗、充满正能量的夏日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날 애니 돼줘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ice to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是他们于2025年6月发行的日本出道单曲的主打歌，并在2026年2月接续出了韩文的版本。这首歌曲对于 TWICE 来说意义非凡，标志着他们将独特魅力正式拓展至日本市场的亮眼起点。歌曲营造出满满的青春能量与夏日清凉感，歌词生动刻画了与心仪对象相遇时内心宛如夜空中绽放的烟火般怦然心动的纯粹情感，将少年们略带青涩却又无比真诚的心意完美的捕捉。配合 TWICE 充满感染力的活力唱腔与整齐利落的清爽编舞， Nice to see you again 不仅展现了他们不容小觑的舞台实力，更成功跨越了语言的隔阂，为听众带来了宛如春风般舒爽，令人忍不住一听再听的听觉享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Nice to see you again 吧。

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Hajime Mashite》。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那一首《Nice to See You Again》的日文版。但我相信日文版跟韩文版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尤其是日文版的歌词啊，它其实更加生动地描绘了初次相遇时内心的那份怦然心动，就有一种像是一部充满日系

超敏感的纯爱青春电影，因此这边也决定要再放一次这首歌，让大家听听看日文版跟韩文版是否有什么差别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始めまして》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ast Festival。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10月25日所发行的首张单曲专辑 Last Ball 的主打歌。那梦幻且精致的音效，营造出了既清新又充满冬季氛围的听觉享受。歌曲以毕业为背景，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们在即将迎来离别之际，为心仪对象准备的最后一场庆典的故事。内容细腻刻画了面对分离时的不舍，以及对未来新关系与新起点的期待与悸动。透过这首歌 ，Tours 不仅展现出比出道时更加成熟、更加感性的一面，他的招牌青春感以及充满张力的群舞依然亮眼。这首歌呢，是一首将冬日的感性与少年成长轨迹完美结合的温暖佳作，让人感受到他们不断进化的音乐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Last Festival》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All the Possibility》。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2026年4月27日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这首歌的歌曲啊，在延续他们招牌青春能量的同时，更展现出了他们日渐成熟、精致的全新面貌。歌词深情且充满自信，生动描绘了少年愿意成为对方所渴望的任何模样的坚定决心。并传达出不甘于停留在现状，渴望与心仪对象一起探索无尽未来的浪漫心意，宛如当你望进我的眼眸，万千可能便绽放的动人意境。那 All the Possibility，它不仅完美地展现了 Tours 越发游刃有余的声音表现力，更是一首将真诚告白与高品质旋律完美结合的迷人佳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All the Possibility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这首歌是一首甜蜜与纯粹迷人的佳作。这首作品以轻盈活泼的节拍与明亮的流行旋律为基底，完美捕捉了少年陷入恋爱时眼中只有对方的可爱与真诚模样。歌曲的核心概念就如同歌名所述，因为你喜欢，所以我热爱。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因为贴近心仪对象的世界，努力去了解并接纳对方喜好的青涩心意。无论是对方爱听的歌，喜欢的日常小事，只要是与对方有关的一切，都能让少年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好感 like 升华为毫无保留的热爱 love。 在音乐表现上， TWICE 的成员们以充满元气与清甜的嗓音，将直率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旋律抓耳，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多巴胺，字里行间更洋溢着让人会心一笑的青春悸动，是一首能瞬间融化听众的心，为日常生活带来满满幸福感的清新小甜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Bad to Strangers。 那这首歌呢，展现了他们在标志性的清爽活力之外，更加深情且成熟的另一种音乐面貌。有别于他们以往充满多巴胺与高能量的风格，这首歌曲是一首节奏较为舒缓、充满感性氛围的抒情流行曲，带领听众走进了男孩们他们更深层的内心世界。这首歌以温柔却略带忧伤的钢琴与木吉他旋律为主轴，将焦点完全放在六位成员细腻的声线以及丰富的层次和声之上。那歌词深刻描绘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曾经无话不谈、无比亲密的两人，最终无奈退回陌生人位置的那种心酸与遗憾。面对从亲密到疏离的痛心转变，男孩们用略带青涩却无比真挚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无可避免的不舍与成长的阵痛。这首歌曲不仅证明了 Tours 能够完美驾驭多元曲风的坚强实力，更让大众看到了他们在情感诠释上的惊人成长。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安静夜晚反复聆听的走心佳作，细腻地捕捉了青春记忆中那份带着遗憾的缺陷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Bad to Strangers 吧。

的 Fire Escape。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展现青春冒险精神与些许叛逆魅力的经典佳作哦。那这首歌曲巧妙地注入了具有速度感的流行朋克和轻摇滚的元素，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觉刺激。在音乐编排之上，强烈且爽朗的吉他与及时的鼓点互相交织，完美营造出心跳加速、急速奔跑的画面感。歌词以安全梯作为核心的意象，生动描绘了少年们渴望暂时逃离枯燥烦闷的日常规则，牵起心仪对象的手，在夜色中偷偷沿着安全梯溜走，去寻找专属秘密基地的刺激与悸动。那为了契合歌曲的氛围，特色成员们在演唱时展现了更加自由不羁的爆发力，将那份不顾一切的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宛如一部热血青春电影的专属配乐，完美捕捉了少年时代渴望自由的灵魂，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抛开烦恼，跟着旋律一起尽情狂奔的能量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ire Escape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啊，就是他们的 Double Tech。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24年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Summer Beat 之中。那这一首歌啊，也是他们打破大众对于他们清爽少年既定印象的超强反转之作。那这首歌极具中毒性的极简旋律，沉稳深厚的重低音节拍，搭配成员们酷帅利落的饶舌与慵懒的声线，营造出充满街头感的独特氛围。歌名 Double Tech 一直让人惊艳到忍不住想要回头多看一眼，完美契合了男孩们想要展现的霸气与反差的魅力。在舞台表演之上，这首歌的编舞啊，融合了高难度的街舞元素与充满张力的肢体表现，展现了他们在青春感之外狂放不羁的爆发力

那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嘿嘿》。那这首歌是他们在2024年6月为第二张迷你专辑预热所推出的先行曲，完美展现了属于盛夏的热血以及无穷的活力。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瞬间的点燃了现场听众的热情，副歌的部分啊，充满了力量的嘿嘿大合唱，更营造出宛如校园季或运动会般的热烈气氛，极具感染力与中毒性。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为了追求共同梦想，肩并肩无畏奔跑的热血情境，传达出无论前方有多少未知与挑战，只要有彼此的陪伴，就能将其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搭配 MV 中男孩们踏上夏日旅途的青春画面，以及充满力量感与极致默契的群舞，嘿嘿不仅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消暑神曲，更是 TWICE 展现坚定团魂与青春爆发力的闪耀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嘿嘿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Tours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是录 AAA 吗？然后在那一集的，就是在 AAA 的时候，其实 Tours 是有来表演的。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只知道他们的那一首就是撒娇舞，就是 Overdrive 嘛，就是因为他们这首歌就真的很洗脑，然后很多艺人去就是进行 challenge，所以也是一首蛮广为人知的一首歌。然后也是这首歌呢，我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青春的一个团体，我还蛮喜欢，就是很青春、很少年感啊。而且就是最近也有宣布，他们也要在10月的时候再次回来台湾进行演唱会，就是高雄巨蛋要举办演唱会。为什么是再一次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他们也有来过了，感觉他们其实蛮喜欢台湾的吧。因为去年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又来开演唱会，那也希望各位四二们可以在就是到时候抢到自己喜欢的位置，然后在高雄巨蛋见到自己最爱的偶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黄美。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韩森的《生命的常态》。当初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时，真的觉得非常的特别。但确实，人如其名，韩森真的非常的帅。对于当时的年代来说，这位韩森大概就是每个少女的梦中情人吧。

离别是生命的常态，歌词里写着相遇只是意外，孤独却是常态，听起来好像有点惆怅，但不要因为离别而感伤，不要因为孤独而害怕，生命都是孤单的存在。

人生总会有失望和无奈，但世界不会因为你而停止运转，这就是生命的常态。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陷入了韩森的魅力之中了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进入尾声，我是黄美，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2: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邀请我一个广播组的朋友也是同学阿田来上我的节目，我先请他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5: 各位大家好，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主持人 CC 因为你刚叫我阿田
2: 不小心太习惯，
5: 没关系，
2: 对，
5: 没关系，
2: 听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那个他本名有一个字叫田，
5: 对，
2: 然后呢我在打访的时候我都说阿田，
5: 那我就叫阿田也可以，CC 阿田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2: 对，然后他有一档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叫做"我办了一

0: 像音乐流水席，那它的里面的主持人名称叫做 CC，
1: 对，
0: 那可以叫阿田吗？
1: 也可以啊、yeah、其实我叫 CC 就是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可、欸、吃巧克力或是喝可可、
0: 嗯、哦，
1: 对，
0: 所以就是，
1: 但是我本来想要叫 Coco，
0: Coco，
1: 但是我觉得 Coco 好像没有那个记忆点，
0: 嗯，
1: 就是比起简称来说、嗯、好像比较没有那个记忆点，所以我就叫 CC。
0: CC 哦，你不小心回答我等着想要问的问题、
1: 啊、真的，
0: 但没关系，我觉得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就是非常的完全是预料之内的感觉。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邀请阿田来上我们节目、喔、因为阿田自己本身呢，其实在音乐这一方面其实也算是蛮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甚至呢到大学这一年开始有在教吉他接课，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诶、欸、那他当初怎么会想要来读广电啊广播组？毕竟当时那个我其实在看到这个科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广电广播好像只属于广播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录音、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好像如果你真的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其中到底在干嘛，就不会选这个科系。所以阿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组别呢？
1: 欸，确实你刚刚讲的有道理、嗯、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要申请入学的时候、嗯、看到广播组，我们第一个想到应该都是广播为主，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我忘记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到他们也有音乐的啊，我去看他们课程，
0: 嗯
1: 课、程也有一些音乐相关的、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我一开始想进的不是广播组
0: 哦，那
1: 我一开始想要进的是新闻系。
0: 新闻哦，你好像有跟我说过，
1: 对，所以我现在才会申请双主修新闻系、
0: 嗯嗯嗯、
1: 我其实一开始想要进新闻系，
0: 嗯，
1: 对，但是那时候还是有考虑到可能未来会想要往音乐这一方面走，那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我觉得广播组是一个我可以、嗯、不仅我可以学到讲话一些的能力，然后我还可以学到一些音乐上面的知识、嗯、所以我才会想要加入广播组，是这样子、哦，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当初其实是想要从广播组学到表达能力的技巧，
1: 对，
0: 因为毕竟也喜欢 talking 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然聊什么都很喜欢然后自己本身也蛮喜欢音乐的，
1: 对，
0: 所以刚好这两方面都可以俱全，所以决定读了广播组这个科系。
1: 对，
0: 那你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就想要读广跟音乐相关吗？
1: 嗯，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是真的很想要走就是主持方面，对、嗯、或者是说讲话，
0: 主播吗？
1: 嗯嗯嗯嗯，所以那时候我想要单走的是新闻系，或是我那时候还要选择口传系。
0: 真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单一面向了、
0: 嗯、
1: 我想要一次培养可能是两个兴趣以上、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对自己对音乐是感兴趣、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跟你未来到底会不会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0: 嗯、
1: 我想要在大学里面去尝试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嗯多接触音乐的话、
0: 哦、
1: 我到底会不会感觉到疲乏，会不会觉得说哦好像这只是我玩玩就好了，
0: 嗯，
1: 对，所以我想在大学尝试这一件事，所以我才会来进广播组、
0: 嗯、怎么那么酷啊，就是原来你是想要从就是试试看，然后认识更加认识自己，所以才真的选择广播组这个科系。
1: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在音乐这方面，你现在呢对于音乐来说是还是很喜欢吗？
1: 还是很
0: 感受到疲乏？
1: 不会到疲乏，但是我会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不要走这一块，因为其实说真的、
0: 嗯、
1: 广电系有太多很厉害的人嘛，
0: 真的，
1: 你也知道，
0: 对，
1: 对，所以呢就会看到很多在音乐方面好像也挺不错的一些、
0: 嗯、
1: 一些人才
0: 前辈前辈，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好像未来出社会以这样的能力来说好像没有办法为自己可能维持生计啊、
0: 嗯、
1: 类似这种 的、
0: 嗯、真的。
1: 但是我朋友跟我讲到、
0: 嗯、
1: 他说这只是你自己觉得、
0: 嗯、
1: 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业界就是去 try 看、
0: 嗯、
1: 他说你应该要去业界去试试看，你才知道自己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0: 嗯、
1: 不是只光靠自己的那个想法为主、
0: 嗯、
1: 对、
0: 嗯嗯嗯、因为其实很常就是我们自己想就会想很多，然后就会画地自限，
1: 没错、欸、你跟我都是想很多的人，
0: 对
1: 我们都是想很多的人，对对对对对，
0: 阿铁阿雪，
1: 所以就只要看到可能其他人比自己厉害一点，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会这样觉得，就自己是不是有点不足在能力上面、
0: 嗯、
1: 对，
0: 而且就会觉得说哈，他们这个领域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人才了，那
1: 缺我一个吗？
0: 对、啊、
1: 对，这其实蛮负面的想法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跟自己说，那我真的还要在这个领域待下去吗？
1: 对啊，对啊。
0: 可是其实很好笑的是，不管在那个领域，都一定会有很厉害的人出现。所以今天就算我假设你今天不做音乐好，你可能去主播那边，但也可能那边会有很厉害的人。但是，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管，如果我今天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的话，那我真的要做下去。那大不了就是去跟那些很厉害的人去学习。

0: 对，
1: 确实。
0: 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句话是，他们是说，就是你要怎么变成厉害，就是去跟厉害的人学习，模仿。对，就是这样子。嗯，那
1: 就是周围都有一些
0: 很
1: 蛮厉害的人，你就会想要自己往前，然后也会向他们学习。确实，我觉得环境也是一个
0: 很大的点。
1: 人际环境也是。
0: 那阿田自己身边有很厉害的人可以学效仿。
1: 你说音乐方面的吗？
0: 啊啊、
1: 有、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会对于音乐这块这么自卑哦，自卑，超负面的自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还不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里，因为家里的环境都是音乐、然后我姐姐她又是一个从小就学音乐长大，然后现在是专门在读音乐系的、所以她从小就是有一定的厉害水准、对、所以呢就会自己就会比较会去跟别人比较在这一块、然后也会放大那些自己的缺点、但是在身边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有啊，就是在广电系里面有一些学长姐、他们音乐这一块真的很厉害、他们可能是鼓啊鼓手啊，可能是贝斯手电吉他手，他们是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就是想要未来走这一块，所以他们才去多学习、但是有些是因为喜欢玩音乐，
0: 所以呢
1: 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是不是开始可以把这个目标转向是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去学习，而不是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一样厉害而去学习、对、就是从他们身上我找到自己的这个盲点，没错，
0: 就会比较像是原本刚开始可能就会变成是哦，别人真的很厉害，所以我要变跟他们一样厉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到后来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应该要对自己音乐这件事情去发现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再去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在做的过程中才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不然其实在过学习过程中，你只会去跟别人一面的比较。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刚刚有提到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就很好奇，阿田当初是怎么接触音乐这方面的领域呢？
1: 哦，就刚刚有讲到嘛，因为我们家就是从小。
0: 哦，是音乐世家。
1: 我们是因为我妈妈是音乐老师、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就我们家好像都会有一个
0: 钢琴。
1: 我们家有钢琴，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钢琴。就是我爸也有学钢琴、然后我叔叔也有学钢琴、我们就全家都一定要先学一个。
0: 是妈妈家族跟爸爸家族都有学钢琴，
1: 都有，对。
0: 啊，爸爸也是做音乐相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他小时候有接触到音乐，
0: 所以有点像是音乐世家。
1: 对，就是好像从小你出生就应该要学一下钢琴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接触到的是钢琴，对。但那时候没有对钢琴感兴趣。对对对对。
0: 从小时候几岁就开始学习？
1: 钢琴的话应该从小，因为我们家就是那台钢琴，所以你说去触碰到钢琴应该是真的很小，我有点没有印象，可能是幼稚园吗？
0: 哇，
1: 可能是那个时候吧。那对，
0: 那真的在学呢？
1: 学的话我跟我妈学应该是在小一的时候。
0: 哦，都跟妈妈
1: 学、
0: 可以不用多付学费，很好
1: 对啊，不用多付学费。
0: 所以姐姐跟你都是妈妈教出来？
1: 不是不是，
0: 哦，不一样。
1: 我姐姐是从小是从那个雅马哈团体班对，所以比较不一样。他从44岁就开始学，然后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要读广电广播，他们也是选择支持，就不会说，这个可能未来出路啊，就不会是大家所想象中那么好。
1: 他们有讲了一下这个权利弊啊，就是出社会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什么之类，还是有跟我讨论一下。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说我都已经想清楚的话，那你就是去做这样、OK。对，但是我我刚刚还补充一下，
0: 好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学大提琴啦。
0: 哦，
1: 对，我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学钢琴嘛，因为钢琴就遇到挫折，我就放弃了。那为什么会学大提琴？就是因为在某一次，因为国小不是都有那种学乐团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一次就看学乐团，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招会表演，或是什么活动会有表演？
0: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就看到，那时候小一的时候就看到上面我们国小的那个弦乐团在那里表演，我觉得哇，那个大大的那个东西好帅哦、喔！
0: 你说大提琴吗？
1: 对，他说，而且我那时候想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站着，只有大提琴是坐着？我就觉得感觉弦乐团这个好像蛮舒服的、喔、哦。就是如果我学这个乐器的话，我可以坐着，其他人都要站着，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0: 现实的考量、欸，
1: 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小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学大提琴。
0: 那你很为。未来的那个自己所想就是因为大家都站着好累哦、喔，然后
1: 对，而且古典音乐一次可能比赛或是表演都是那种舞曲啊，或者是说那种那个叫什么啊，组曲，就是一首歌都是很长的，所以
0: 就更需要坐着，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聪明，有想到这些，那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我要

0: 我要那个学大提琴。嗯、
1: 你这样学了几年？
0: 七年，从小一到
1: 国一，
0: 对、哦，学了七年。
1: 嗯，那当你在学大提琴的时候，就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有说就是
0: 挫折会想放弃、
1: 啊、嗯、还是其实你发现说哦，在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加喜欢，而且刚好也是因为身边人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0: 哦，我觉得对、
1: 嗯、有所以就没有那个比较、
0: 对我你有让我去思考哦，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没有在做、或者是说没有也没有在学习大提琴、所以我也比较不会感受到那个落差感。嗯，那、挫折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但是就是、
1: 不会被比较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隐形之中也觉得这些挫折没关系，我就
1: 有办法去过去。
0: 所以，对，这样应该是说我喜欢大提琴、所以才觉得有挫折，我们就坚持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哦。
1: 所以你其实也是可以坚持下去啊，对不对？
0: 啊，但是还有一点是因为那、你有那样感受吗？就是小时候。有成就你才会继续想要往前
1: 哦，对对对，后来我现在也是啊，
0: 对啊，或者是说
1: 我现在也是，我还是、
0: 我也是，
1: 这
0: 一比还是我们都还是一样、对啊，就是一定要受到支持嘛，或者说被称赞、或者是在得名啊，对啊，
1: 对
0: 啊，你就会觉得说被肯定了，我想要继续往前、啊，我想说，可能那时候也刚好运气比较好、所以呢，去比赛可能都有得名这样子，那就会觉得哎、我好像自己超厉害的，我就觉得说我拉大提琴超厉害，所以我才会继续往前、所以可能也有在这一部分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关系，就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既然上次都可以，我上次也被肯定啦、那我这次呢只要度过这个的话我下次一定也会得名、我可能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才继续往下、
1: 就刚好就是在这个谈话之中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真的比想象中还喜欢大提琴，然后也比想象中
0: 是因为你是因为你我才
1: 要这样
0: 是因为你我才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对，
1: 那当初国一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不再继续学习大提琴？
0: 那时候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想要多注重于在课业上面、所以呢我就先把大提琴先停掉、我只是暂停而已、但是一暂停就是这样停了，现在已经几年啦大二到国一这样已经
1: 几
0: 年，哇，已经几年七年跟我学习的时间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还是就觉得好像还好？
0: 很可惜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可以去想我要不要去转换弹奏大提琴的一些曲风上面的一个很好的、算什么转捩点。因为我以前学的都是比较偏古典的大提琴、但是我现在因为有可能跟其他人一起组 band 啊、一组乐团，才会知道说、其实大提琴也可以用流行的方式呈现、流行音乐的方式，那是也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现在也会开始来创作一些比较、流行歌的一些大提琴伴奏，类似这种的、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配乐上面可能就是用大提琴加入这个元素。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所以你自己其实在离开就是没有学习大提琴之后，其实就也有在慢慢发掘自己可能去走大提琴相关的元素。
0: 对对对对对，不一定、不是指定一定要走古典。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停止学大提琴可以让我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对，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学习完之后就会不再去碰这项才艺，所以你是学习完之后其实也都还是有在接触、碰到大提琴，
0: 有需要的话才会啦
1: 有人找你吗？
0: 对对对对、不然他啊现在其实就是在那里放的好好的你知道有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只剩下大提琴陪我只剩下
1: 大提琴
0: 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舅舅的，对，就
1: 所以就是你这个大提琴，
0: 对对，就是在琴房里面，对对对、我的大提琴也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哦，原来音乐之路是这样子一直习成上来，然后让你可能，等一下，那你那个 moment 是怎么决定啊？就是决定要念广播组，是在高三的某一个晚上吗？还是你跟某个人谈话，或者说你自己突然想到，好像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做、
0: 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我还是在思考我要我是先想到我要先走
1: 新闻，
0: 讲话相关的科系，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哎，世新有哪些系是跟这个有相关性的，
1: 嗯，
0: 然后呢，看，就看到了广播组。可是我想说，我好像也没有想要走广播，
1: 嗯，
0: 对，但是才发现那时候就是看了一下那个课程，
1: 嗯，
0: 才看到它也有一些音乐相关的，嗯。那当然我会觉得比较好玩一点嘛，
1: 嗯，对，
0: 对吧？有跟音乐相关，不是很单走那一方面的，
1: 嗯，
0: 你就是觉得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这样大学四年我都要。就是
1: 学
0: 这些，对，就没有，哦，应该是说在新闻系或是口传系，我那时候是这三个来挑，新闻系、口传跟广播，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大学四年我都要学新闻吗？我大学四年我都要学口传吗？
1: 嗯，
0: 但是在广播组里面，我可以不只是学到广播，我还可以学一些音乐相关的课程，
1: 嗯，
0: 我会觉得大学生活突然有趣起来了，嗯，所以我才，嗯，那时候才选的广播组。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0: 没错。
1: 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觉得，哦，好，那就是填，你是个声吗？
0: 对，我是个声，
1: 就是选择了广播，
0: 欸，因为世新只能填两个志愿嘛，对不对？
1: 哦，真的，哦，
0: 啊，那
1: 是，
0: 啊，
1: 我是分科老师，
0: 啊，你是分科的，哦，我是个声的，然后个声的话，世新只能填两个志愿，嗯，就是你有六个志愿嘛，
1: 啊，
0: 但是你世新只能填两个科系。
1: 是啊，是每间学校都有这个规定吗？
0: 我记得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填辅大好像也没有这个规定。
1: 哎，嗯欸，那世新是你第一志愿吗？还是你其实有没有想去其他学校？
0: 世新的，我记得那时候是广播是第一志愿吧，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填辅大的，
1: 嗯，广告，
0: 我想一下，
1: 新闻，
0: 就是对，应该也是跟影视，
1: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到这样子，
0: 嗯，啊，你有看到？
1: 对啊，就是广告，不是说你的志愿，
0: 哦哦哦，
1: 我说怎么可是也志愿？
0: 现在我就说，
1: 我说辅
0: 交叉查榜是吗？
1: 太变态了！我去做资料，我要去找。
0: 欸，可是交叉查榜是真的查得到，
1: 欸？
0: 哎，欸，
1: 对啊，我朋友
0: 超可怕的，
1: 我觉得很可怕。
0: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查得到啊？
1: 就是我如果我记得的话，哎，欸，他们好像是如果你只要有那个考试的序号吗，
0: 嗯？
1: 然后你就有办法查到，还是哦查名字啦？
0: 为什么可以查到其他人？
1: 就是你
0: 争取录取这件事情。
1: 假如我你现在，不是你就是叫林田君嘛，嗯，然后我就把你的林田君查在那个交叉查
0: 榜
1: 那边，然后他不是有一个你要用姓名还是用其他方式搜寻嘛，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你就点姓名，然后搜寻你的名字，那我们再来查你的东西，
0: 可以啊？现在还查得到吗？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就是点113选。
0: 但是我觉得很神，是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对啊，收集到哎，欸，
1: 幸好我不是个声，不然他就可以看得到我的。
0: 所以分科不行哦，分科只能看到自己的。
1: Yes。
0: 对，所以那时候个声的话，我就是只因为世新整填两个，所以我就第一个是填广播，
1: 嗯，
0: 第二个是填口传。
1: 嗯，
0: 对，
1: 好，不然扯太远。那田君在阿田啊，就是自己在读了大学两年之后，你自己有后悔，或者说你自己其实有想要转到其他的科系上面？
0: 嗯，只能说，当初的憧憬进来之后发现其实原来不是这样，
1: 嗯，
0: 现实总是残酷的，
1: 嗯，
0: 就是读了两年的广播之后才发现课程好像不是我感兴趣的，
1: 嗯，
0: 对，
1: 可是我们其实也会有上音乐相关的，
0: 对，音乐相关的其实我很喜欢，
1: 嗯，
0: 但是说真的因为现在才到大二，所以音乐相关课程没
1: 有
0: 到真的很
1: 多，
0: 大三大四选修才有更多，
1: 嗯，
0: 当然我现在已经修了差不多五六门都是音乐 的，
1: 嗯，音乐
0: 那个就很喜欢，但是必修，
1: 嗯，
0: 当然必修嘛，或是一些相关广播的选修，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
1: 嗯
0: 比较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比较无聊一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才会想要去申请双主修新闻系，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就是阿婷刚刚所说的，毕竟我觉得在进来之后就发现，我觉得感觉这个科小航还在慢慢转型，因为我们下一届不是改名成声
0: 音设计，
1: 对对对，
0: 声音与设计吗？
1: 对，其实我是忘记了，反正我不是下一届的，嗯，但反正是只要跟声音有关，像是配音、广播、讲话、主持，或者是甚至是音乐，
0: 嗯，
1: 这些其实我觉得学校都好像会想要让我慢慢接触，
0: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是广播，
0: 哦，
1: 就是这个组别，
0: 哦，
1: 我们抬头还是广播，嗯，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跟广播有相关性，
0: 哦 okay，
1: 嗯，所以刚刚有说到，所以你之后才选择想要去双主修新闻系，
0: 对，
1: 嗯，
0: 我还有申请一个叫流行音乐学程，
1: 哦，
0: 对，那个就是毕业的时候可以再多拿到一张证书，
1: 嗯，
0: 所以这样如果我双主修也都有，就是都有通过毕业的话，这样我毕业就会拿到三张证书，就会觉得说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呢，去多学一点不同的东西，我觉得也不错，就我现在我还是主修还是广电系嘛，所以呢我一定也是从广电毕业，那我学习到的是广播，然后呢还有 广播还有音乐、嗯、那我在双主修新闻这一块我学习到的也有新闻，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拿到流行音乐学程，流行音乐学程就是、嗯、对，就是音乐的相关的。
1: 那你会想去当 model 吗？因为真的好漂亮。
0: 你不要一直这样讲。我会很害羞。没有没有没有，广电系超多很漂亮 的，所以我就觉得、哦、
1: 我们班就很多，我们班就很多，
0: 我们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广电系真的、没有，你说事情里面都超多
1: 的，真
0: 的
1: 真 的，就你不管从哪一科系抓出来就是很美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欸、也不要占科系、
1: 但是我跟你说好，偷跟你讲。

0: 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朋友聊，我每次都很骄傲，我们班那么多漂亮的女生。然后我就是来，我现在给你前三个女生的 IG，她们都超漂亮，然后其中一个就是你，就是我说是不是很漂亮？就是你们让我很有面子。好，这是题外话，但反正那你这样会忙不过来吗？因为学分呢，你知道，其实我学期初的时候学了27学分，那我后来真的有点负荷不了。
1: 27，
0: 对啊，
1: 什
0: 因为
1: 么时候？这学期？
0: 对啊。就对啊，但是我有点负荷不了，所以我就有停修了几门课。
1: 怎么会有单数的出现？
0: 哦，因为我辅社星，然后社星它有一
1: 一
0: 堂
1: 学分的
0: 就3学分
1: 哦，
0: 是，一学分是有点难过了，
1: 好重哦，
0: 对，
1: 三
0: 因为
1: 学分太重
0: 3个小时。
1: 哦，
0: 对
1: 哇、哦，
0: 啊，
1: 好
0: 就是
1: 可
0: 其实
1: 怕
0: 很多科系都这样子啊，
1: 哦！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因为
1: 哦，
0: 我不知道是因为广电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大系的关系啊，就是可能比较多，都2小时。但是像社新、资传还是资管之类相关的，可能就是有些课真的是3个小时。
1: 因可能是因为课程的多寡吧，
0: 对，
1: 也
0: 我
1: 有
0: 觉
1: 跟
0: 得
1: 这
0: 有
1: 个有
0: 可能。
1: 关系。对，
0: 对啊，所以就
1: 哇，
0: 是会有，
1: 27，
0: 对啊，啊
1: 超
0: 你，
1: 休最多28欸，然后你教到27欸，
0: 哦，真的，其实我不知道他超休多
1: 超休
0: 少，
1: 二
0: 但
1: 十
0: 反正我
1: 八，
0: 就是学到上
1: 你是
0: 限。
1: 我第一个听到就是
0: 没，
1: 说到二十
0: 但
1: 七
0: 我还
1: 的，
0: 是有停休几堂课，负荷不了啊。那
1: 哦，
0: 个期中
1: 对
0: 考压力太
1: 呀，
0: 大，
1: 对啊，
0: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在试的过程之后，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1: 没错
0: 里，
1: 没错没
0: 之后
1: 错，
0: 就不会
1: 总是
0: 想，
1: 要尝试
0: 对，
1: 嘛，
0: 总造成就是好像自己以为可以，到后来发现不太行，
1: 对。
0: 那个 loading 真的有点太重。那田君自己呢？就是因为毕竟你自己，你刚刚有说你修了一个广电嘛，然后音乐，然后还有跟新闻相关，你自己现在下来是有办法负荷的吗？
1: 双主修是明年才，就大
0: 大
1: 三的时
0: 三，
1: 候才会开始。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已经有点没办法负荷了。所以我有在担心、焦虑接下来这一年大三怎么办。但是我因为学分的问题，然后学分是不是只能上修到28嘛？然后广电系我还是要修广电系的课。那广电系的话，在选了广电系的学分，我还要再选新闻系的学分，代表是说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的新闻系的学分是修不完的。就这样两个加起来的话，所以我一定会要延毕一年。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可能大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压迫或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去修很多，把学分都修满，因为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修新闻系的课。所以我只要在大三、大四先把我广电系的学分都先修完，先顾好广电系。我大五的时候延毕那一年，我再去好好的修新闻系的课，这样就好。
0: 所以，
1: 但是我觉得27学分真太硬了。
0: 是我本人吗？怎么这么突然？
1: 没有，因为我想
0: 好好
1: 到，
0: 笑。
1: 如果我自己的极限应该是26学分，就
0: 对
1: 是这样
0: 啊，
1: 13门课，
0: 其
1: 我
0: 实
1: 真
0: 差
1: 的
0: 不
1: 觉得，
0: 多啦。
1: 就真的很多了。
0: 对，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难，就难在于，其实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外务要做，所以要么就是非常 focus 在学习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哎，好，偷偷跟你讲，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大一可以让我们修多一点。课啦，因为我觉得大一就是其实没什么事情要做，
1: 哦，
0: 不如好好上课。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蛮闲的，
1: 大一的选
0: 对
1: 修
0: 啊，
1: 很少，
0: 对
1: 我发现都
0: 啊，
1: 是必修，
0: 对
1: 然
0: 对，而
1: 后
0: 且
1: 课
0: 其实
1: 程不多。
0: 你也没办法超休，你也没办法复习，就是那个限制就在于这里。所以那时候大一就你能做的事情就真的只是这样
1: 真
0: 子
1: 的，
0: 而
1: 真
0: 已，
1: 的，对，
0: 对啊，
1: 而
0: 所
1: 且
0: 以
1: 大
0: 真的
1: 一也
0: 可
1: 不知
0: 惜，
1: 道要干嘛
0: 对
1: 嘛，才
0: 啊，
1: 刚
0: 就还
1: 刚
0: 在
1: 进学
0: 摸
1: 校。
0: 索，就不认社团什么，其实都是，
1: 我觉得就是可以放一些不用到太，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学校会把一些很专业，觉得很专业的课程，
0: 放到上面，
1: 对，大二、大三、大四，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学习一些能力之后再来上这一门课。但我觉得可以放一些，我觉得现在大二有些课程大一也可以上。
0: 对啊，就是可以挑战，我觉得，而且就其实我觉得先修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让大一就是更精进自己，我觉得是有这个好处在的。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也不排斥，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上面的课，可能对大家来说有点吃力，可是大家学完之后，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再去修那些课，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产生，而
1: 确
0: 且
1: 实，
0: 说不定我就会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一些人力资源相关的事情了
1: 对啊，
0: 啊，
1: 所以就
0: 不小
1: 慢慢
0: 心又
1: 来。
0: 扯太远了，
1: OK，回
0: 他又跟
1: 来，
0: 田君聊天了。所以你自己在读广播之后，就是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然后主要我觉得我现在聊下来，感觉会比较像是你想要去真的在学校有了资源，然后去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1: 没
0: 然后不
1: 错。
0: 要因为为了毕业，不要因为为了学分而去就是。努力为了学而学，对，反而是扎扎实实的学才是你自己心之所向往的地方。
1: 啊，
0: 对，
1: 对，还有一件事情，我多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当初选世新也是因为我觉得世新的资源比较多，就是我想要多一点的机会，在课外 的一些机会可以去多尝试去多挑战、嗯、所以我那时候才选世新、啊、然后广电系就是比较大对比较大系。

0: 嘛，嗯，可以就是那时候也有看到这个节目啊，哦，因为那时候也有想要制作节目，嗯，我觉得很酷
1: 很好玩，
0: 对，就是这种电台的节目，嗯，然后又看到好像在音乐这一方面，嗯，他们也都会接触到不同的
1: 领域，
0: 像是录音啊什么类似那种的，嗯，我也都会想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才进了世新，才想要进世新广播组，嗯，对，所以还有关于挑战更多机会的这一部分，嗯，所以我才会想要选这个，
1: 那个性价比比较高
0: 对嘛，性价比嘛，对，啊，
1: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是会想要去把自己能学然后能拿到的资源就好好的去掌握住，
0: 对对 对,
1: 对，这些完全都是能理解。那我们聊这么多，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我们中段的这个歌曲哦。那阿田这次想要分享什么歌曲呢？
0: 哦，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 WUI， 是陈贤进的歌。嗯，对，这一首歌呢，嗯，大家可以大家听一下，各位听众听一下，应该是一个比较偏关于忧郁症一些的一些歌曲，嗯，对。但是我自己有时候压力很大，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是可以听这一首，我很推荐各位听众听，嗯，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首很柔的歌，嗯，然后它在中间的歌词，它有写到，嗯，它的副歌歌词是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every time I lose my mind， 嗯，然后 Every time 我告诉我自己。Everything will be okay。
1: 哦，
0: 对，然后说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有点被抚慰心灵，嗯嗯，对对对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有种被说中，然后就好像，嗯，好像其实大家都跟我自己，就是有被说出自己心声的感觉。
0: 对，然后也是用这一首歌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类似这种的，嗯，对，所以
1: 闭上眼睛。
0: 对，我听这一首，对，而且这首很柔，嗯，就是很温暖的一首歌，嗯，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对啊，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众朋友们听听这一首陈贤进的 WUI 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PZ Bad。
1: 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是陈贤进的 WUI。 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梗了，阿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广电广播，又怎么接触音乐的，那其实在跟之前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听到说，哦，他其实自己本身有在教吉他相关的。
2: 对
1: 对，因为我好就先说我好，我自己本身因为也有时候会有这个老师的身份，所以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可以让学生听得懂，可是同时间又在想我真的有这个资格成为别人的老师吗？所以在下半部分的时候就会很想跟阿田聊聊说，诶，那你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有遇到什么特别感动的事情，又或者是在这个心境上面的变化又会是什么呢？好，那阿田因为有在教吉他嘛，那你自己当初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教学的部分呢？
2: 要接触教学还是
1: 吉他上面的教学？
2: 哦，接触吉他教学那时候是因为朋友，朋友他也在另外一间那个音乐教室上课，然后呢他就说，欸，你要不要过来先顺便代课，对，带一堂课这样子，然后呢就带了一堂吉他课之后，教师就觉得说，啊，还是你要不要也来上这样子
1: 你说老师吗？里面的老师？
2: 对对对对对，说要不要来上，然后就给我接一些学生这样子
1: 这么突然，
2: 对，非常的突然，然后就开始教这样但是我自己接触到吉他这一块，因为我刚好没有讲到怎么接触到吉他，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嘛，总是会有一点，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想玩吉他
1: 社团啊，
2: 对啊对啊，那高中你不觉得高中就是要接触吉他吗？
1: 啊，
2: 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1: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是没有了
2: 吉他其实有点如果你是没有先学过一些像是古典音乐，你其实学吉他会蛮难
1: 的。
2: 对，因为因为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手会很痛。
1: 对啊，我自己在学自己学乌克丽丽的时候觉得好痛。
2: 对啊，因为压弦很痛，
1: 而且我手又很短又很粗，然后每次都压到其他弦。
2: 这哦这还是可以用一些技巧把它改过来啊对，但是这其实也蛮吃先天上面的手的指型，类似这种的。对，所以不过很可爱啊，我觉得这手很可爱啊没有，那你的手可能就不太适合接触
1: 吉他，你
2: 可能，但是对，那你可能适合接触其他行业，像是可能如果你手很巧滑，你就可以去手作类似
1: 的。哦，阿田有跟你讲话的，
2: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
1: 对，好，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发光点上，就是接触到吉他嘛。
2: 对，我就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吉他好帅，我要学。我那时候就自学吉他，
1: 自学哦。
2: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去找老师学，我现在就在学 finger style，指弹，就是演，算是吉他演奏曲，蛮有技巧性的。
1: 那个时候算很可惜没有去看到你演出，但是我看别人就是那个广电杯嘛，不是广电杯，
2: 啊，
1: 我们
2: 广电之夜，
1: 对，广电之夜，然后就那时候看别人现实动态，然后就有看到你在弹，然后我就好厉害哦，
2: 很帅哦，
1: 很帅。
2: 我也觉得，我就是以前就看到 finger style 别人弹很帅，我也想要这样子，我不想只是在单纯的就自弹自唱刷刷和弦。
1: 对啊，我记得刘同学有 finger style，
2: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班另外一个同
1: 学，刘同学
2: 对，他好像在我节目上面叫姬真，
1: 他是姬真，刘姬真同学，
2: 对，姬真同学，对，
1: 他
2: 也
1: 吉他很厉害，
2: 他很厉害，他好像学蛮久的了，我记得，
1: 对，而且他从大一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有在弹，
2: 对对 对，
1: 他有一个账号就是 leg hair 吗？腿毛。
2: 腿毛，对
1: 对，
2: 腿毛，对腿毛，
1: 然后我就看就蛮厉害的，
2: 很厉害的，他会自己，他是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创作 finger style 的歌，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很厉害。
1: 所以你自己在学 finger style 就是学大概多久？
2: 我已经快两年咯，快两年。但我记得，我记得那个姬真他应该已经学有五年以上了。他好像从一开始接触到吉他就是在学这个东西。
1: 姬真，
2: 姬真，对，他叫姬真。
1: 嗯，他其实你们两个都反正就是有一点时间差别。可是，那你当初就是因为觉得 finger style 很帅，所以就是特别去找老师学习。
2: 没错，对。
1: 那在教学，你自己本身教小朋友，那你是在教是 finger style 吗？还是跟比较是刷和弦相关的？
2: 刷和弦，对，我因为我现在的学生是有三个，然后呢，其中两个也算是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对，那他们就是想学，主要是想看他们想要学什么啦，但是他们说他们想要学就是弹唱嘛，那我当然就是教弹唱，就是比较初阶的，因为他们都是刚接触吉他的，所以你要真的是从很一开始开始教他，你要怎么调音，类似那种的，但如果他们说他们想要学 finger style，我也会就是要斟酌老师总是要斟酌一下，就是

0: 现在他的能力，以他的能力来说，到底可不可以上手？嗯、就是我也会希望不要让学生一直学，然后学就一开始就挑战那么
1: 跳去，
0: 对，挑战那么难的，然后呢学一学就会觉得很有挫折、嗯，因为我都学不会。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应该先从基础开始。如果他有基础的能力，那我就会让他学 finger style。
1: 哎、嗯欸，那阿田自己在学 finger style 会觉得很挫折吗？
0: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已经有学过吉他了，嗯、就是我说哎、欸、在。学 fingerstyle 之前，其实我还有去学自弹自唱，
1: 嗯，
0: 但是自弹自唱其实自学就好了，对。
1: 哦、
0: 但是我学的自弹自唱，
1: 哦哦、
0: 我自己你说说和弦的话，自弹、欸、自学应该是可以的、嗯，是可以上手，就是按几个和弦说说和弦、欸、唱歌。
1: 那我好奇的是它的差异点到底在哪里？就是 fingerstyle 是它就是我看你们表演是在按一直按，然后就嘟嘟嘟嘟嘟，
0: 对对对，它是演奏曲，然后它是比较多技巧性的，像是敲、嗯、敲板啊、
1: 对对对
0: 敲击什么类似那种，就会看起来整个超帅，泛音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他会用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在这个吉他里。
1: 所以那是很难的。
0: 我觉得是不同的面向，跟自弹自唱的话、嗯，你要学的基础东西不同面向。哎，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是大架构，嗯、然后就是它是下面一个底，嗯、
1: 刷刷刷
0: 对，它下面一个底是很大架构的基础、嗯，你一定要会，然后它上面才分支分出来。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基础。
1: 哦，所以然后再
0: 一个自弹自唱，然后一个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树这样子、嗯、这样长上来的。对，嗯、
1: 所以哦，
0: 所以那时候我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底
1: ，所以才有办法去教课、嗯。
0: 对对对，
1: 嗯，那你那时候在教课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够格吗？还是其实还好？
0: 我不够格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嗯，我觉得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是我这样的教学模式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对，因为最近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不想练。
1: 自己练习吗？
0: 很气，对，他对他
1: 不想练
0: 、嗯，他们回家都没有很想要练琴这件事、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学生嘛，我也、嗯、就是我现在也是吉他学生，我也有老师、嗯。那我就会反观我自己，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我到底什么情况才会不想练琴、嗯？那个情况就是我不喜欢这一首歌，或者说我没有动力。
1: 嗯
0: 所以我才不会想要拿起这把吉他。
1: 嗯，
0: 对。但是我就是在思考是，我明明上课都是在上他们喜欢的歌，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有想要学什么歌？因为我觉得从你们自己喜欢的歌下手，
1: 嗯、
0: 你们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练琴。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这样是这样嘛？但是他们就是我也就是教了，我也自己编教材给他们，就是他们想要学的什么歌，我也都自己去创那些刷法啊或什么之类的、嗯、都给他们，但是他们回家还是不想练琴、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有跟我朋友就那个叫音乐教室的朋友又聊了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也是老师，我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他说、嗯、就是现在小孩就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很大的，因为你那个小朋友都是几岁到几岁？
0: 国中生，国高中生、
1: 哦、
0: 我觉得还有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诱因太多了，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1: 嗯、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要有一个那个阵痛期嘛，就过渡期，它就是因为你一定会有遇到很挫折，可是有些、嗯、我自己觉得好像在现在小朋友遇到很不是全部啊，但是有些小朋友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是真的会选择那我就不要做，然后也选择逃避。
0: 他就跟我以前一样，
1: 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就是想要选择逃避这件事情。又、嗯嗯嗯、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懒啊，或者说他不单单纯的诱因太多不想学。其实这个面向真的都蛮多点的、
0: 嗯。而且还有一点是、嗯、他们可能就我跟我朋友这样聊出来一个结果是，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练到差不多五六分。或是就五六成七八成他们就 OK 了、
1: 嗯、
0: 他们不会想要挑战一个最完美的、
1: 嗯、
0: 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有刷过我弹顺就好了、
1: 嗯、有可以表演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
0: 啊，他们是自己想学、喔、
1: 哦，
0: 现在也是，对，他们是自己想学，
1: 那我觉得很神奇耶，
0: 你说自己想学这个东西，
1: 自己想学但是没有就是自己自，
0: 对，但是又不，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他练习起来是这么困难，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哦，算了好了。
1: 哦，
0: 我只是觉得他很帅，但是原来练习起来这么难、
1: 嗯，
0: 我没办法这么快就达到那个、
1: 嗯、我想要的目标。
0: 嗯、对，我觉得算了。
1: 哦，就是放弃的感觉。
0: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嗯
1: 那。对啊，那你这样的话，不就是等于说你上课的时候就会是教他们复习以前的东西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其实我每次上课，我一直在压住我的那个情绪、
1: 啊啊。可是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直要？
0: 他们就是很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1: 对对对，你这样当帮他们上多久了、啊？
0: 一堂课的话是一个小时，
1: 还是你来帮我上课啊？因为我自己对吉他没有兴趣。
0: 但你感觉就是会练琴的时候，我就上得很开心。
1: 对啊，我就天，这个怎么办？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样我就会上得很开心。
1: 我是最完美的学生、欸、
0: 对，你是最好的学生。
1: 对、啊、
0: 对，
1: 嗯，所以你自己目前也就是教两个小朋友，然后可能他们现在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失落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原地大步。
0: 对、啊、我对，但是我、嗯、我会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我的教学模式让他们提不起劲、
1: 嗯、哦，
0: 对，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其实不全然是你的问题，
1: 我真的
0: 对，就是现在的
1: 小朋友很多
0: 都这样子。对
1: 对
0: 对，嗯，所以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我有看到一篇、嗯、他文写说学音乐的人好像都蛮有耐心的
1: 啊。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恋情来的对更困难的、
1: 哦、
0: 就是更需要沉住那个气的。
1: 嗯，
0: 确实学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这样感受啦，就是
1: 嗯，
0: 好像真的身边有学音乐的人，他们的应该说学古典相关的、
1: 嗯、
0: 他们的耐心真的很好，他们脾气超好的、嗯、因为你只有在恋情的时候才可以跟他们脾气不好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可以比恋情来得
1: 更
0: 严重。更对，
1: 嗯，真的恋情真的很难，
0: 恋情真的超难。
1: 我虽然只学两个月，但我永远都记得我还要在那边执法啊还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对，那是真的很难。 那你讲的很有道理。
0: 而且如果你弹不顺，他不像数学一样它总是有解，没有你看不出你就只能一直练
1: 一直练疯狂练。
0: 对对 对， 對，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超需要培养耐心的、
1: 啊、
0: 因为你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1: 哦、难怪很多人都会放弃。
0: 对对 对， 對，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1: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你今天练了三个小时，但是你隔天回来还可能进步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到那么的好。
0: 对
1: 对，然后结果身边一堆很厉害的
0: 你、嗯、你觉得哦
1: 为什么。
0: 对，那那时候就是需要培养你的 EQ 的时候。
1: 对，然后就是意志力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哦，那我现在想要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小时候是单纯只是学一下才艺，可是学才艺的背后是在训练你自己意志力，然后就是受挫力。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现在小孩、嗯、或是从以前到现在家长啦，现在家长、嗯、或是从以前到现在家长，他们都会想要给小孩学音乐一个很大原因、
1: 嗯、
0: 就是从小培养学音乐，可能在个性上面或者是说在让小朋友看待一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有一些转变、
1: 嗯、
0: 我觉得 也有、哦、还有一个就是培养音乐气息、嗯、
1: 也是
0: 对对对对，
1: 也是一种。
0: 但是我觉得、嗯、
1: 对，可是这其实是我们小时候不会想到，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单方面思考就是说哦，我们只是要学的这项技能。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想到背后有原来哦，我们可以去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受挫能力之类的。
0: 没错没错，但是你学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真的是有差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好，
1: 对，
0: 讲这么多，我们今天马上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偷偷告诉你。那田俊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自己过往的话给自己？就是你可能在学音乐这条路上，或者说你在在钻进一条路上的自己。
1: 就是不要太小看自己。我以前都太对自己没自信了。所以会很小看自己，就是会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会想要去挑战，因为我会害怕我挑战之后失败，那又是一次的否定自己，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不去接受这些挑战，然后不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说真的，你没有事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也是跟我自己以前的勇气这方面是有关系。我觉得到大学之后，我的勇气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增长。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去试试看嘛。然后受挫的话，当然一定还是会难过，也会自责，或者是说，但我觉得我有点太度于苛责自己，就是我有点完美主义。对，所以如果是我想要跟我自己以前讲，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小看自己，对，然后去多争取一些机会，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对，但没关系，现在我
0: 也很好，
1: 总是有意识到了这些事情，那我现在又去付诸行动的话，那就也没关系，对，
0: 也因为之前的这些经历，所以让你更想要去好好把握现在每一次机会，每一个
1: 没错
0: 资源，
1: 对，
0: 这很好欸，就是真的有意识到这件事，你是上大学之后才慢慢意识到。就是才正视自己的过往，
1: 对，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你会有、你看到更多很。

0: 厉害的人，
1: 嗯，对对对，
0: 你发现你比都比不完啊，嗯，对啊。然后呢，那时候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机会，嗯，我那时候也是第一个时间，可能有人来找我的时候，嗯，我第一个时间是，哎，我先看看时间可不可以，嗯，但是在那个犹豫的背后，嗯，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
1: 嗯，真的，
0: 对。然后呢，
1: 自信，
0: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嗯，就是他会一直鼓励我，支持我去做，然后也没有到半逼迫，但是他就是会一直推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呢会让我觉得说好吧，那就是去尝试看看，嗯，然后尝试之后发现哎，欸，我真的可以胜任这一项任务的时候，嗯，你又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再接触更多的机会，嗯，
1: 就觉得自己有做到，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可能因为可能这十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失败的，嗯，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嗯，因为呢你其他九件你都是成功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又想要更往前的去做第十一件事情，嗯，对，这是我在大学之后才
1: 你很棒欸，就是你才大学二年级就可以就是思考这么多，想问你自己其实本身就是一直都有在反思，就是在跟自己对话，
0: 我相信你也有吧，因为我们都是想很多人，哦，对啊对啊，我们总是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身边人就是很像啦，我的朋友就是自己接触到的跟自己蛮像，就会是可能就是很自己积极但是又焦虑然后又想很多，
0: 对啊 对， 对，就其实我现在接到每一个 case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嗯，然后积极很积极的想要接，但是又很焦虑我接的时候
1: 对
0: 会
1: 不会负荷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最近有要接那个B 展的主持，嗯，对，
1: 哦，
0: 我那时候那个是甄选的，嗯，所以我当初要报名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久，嗯，因为我怕如果我没有上怎么办，嗯，因为我觉得主持这一块是我最大的一项专长，对，嗯，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没上这是对我极大的
1: 打击，
0: 对，极大的打击，嗯，然后呢这是一个更否定自己的一个怎么说一件事情，嗯，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还是报名了，嗯，然后呢哦，这就很好玩，嗯，你知道广电之夜那一天，就你刚刚提到我的那个吉他表演，嗯，那一天其实是他们要通知录取与否的那当天，嗯嗯，然后呢他们说他们会在下午四点前传讯息给你的简讯，嗯，因为有很多人，啊，好像有十几个吧，然后那个活动好像只招四个主持人这样子，嗯，所以你有非常极大的几率会被刷掉，嗯嗯，然后呢那时候他说下午四点前还是晚上前他会通知，嗯，我那时候我在彩排的时候然后在等待要上台表演前，嗯，我都一直在刷那个 mail，嗯，然后呢我都没有刷到，嗯，我说真的是心态超崩溃的，
1: 很难过耶，
0: 对，因为你总是会，欸，你应该也会就是先设想，嗯，好了应该就是没有，那没有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嗯嗯，但是你总是心里还是会有点
1: 期待
0: 对，然后呢想不到真的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我就，啊，已经六点了，但是我一直刷都没有，嗯，没有消息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台表演前我真的蛮心情，嗯，心情真的蛮崩溃，嗯，但是又会想到说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到时候表演的那个状态，嗯嗯，所以我就想说，他说就把它搁在一边，嗯，但是我就是表演完之后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开心，嗯，
1: 对啊，
0: 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1: 会很失落吧，
0: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后来好像是到晚上十一十二点的时候，啊，他们才传讯息来，然后我就哇超开心的，嗯，那个喜悦更不一样的，嗯，对，你会双倍开心加成开心，
1: 对，
0: 對，
1: 真的真的，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那时候上的是好像是红毯星光大道红毯的主持人这样，嗯，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嗯，然后呢直到隔天早上我就收到另外一个，嗯，哦，我上的是专辑展的主持人这样，我觉得，嗯，哇超开心，
1: 所以上了两个，
0: 我上了两个，
1: 很棒
0: 耶，甚至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嗯，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嗯，又让我想要去尝试更多东西，嗯，因为我在这一次又受肯定了，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又受到了肯定，所以我又会想要去尝试另外一件事情，嗯，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件事情我受挫了，当然我觉得难以避免，就是你一定也会很难过，嗯，但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往回去看嘛，
1: 对，
0: 就是你以前既然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肯定，你也有些事情你也都已经达成了，嗯，你不需要过度苛责自己或是过度放大这些你曾经受挫的事情，或是你现在受挫的事情，嗯，对，
1: 哇，这是完全有好好的举例给大家听，然后是而且甚至是非常近期的例子，
0: 对啊，就是在大学里面要尝试很多事情之后，你才会知道，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培养
1: 挑战，
0: 培养了我自己

0: 其他人跟自己对比，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在主持这一块可能有一点程度咯、
1: 嗯、
0: 我会开始想要往更前面
1: 更上、嗯、
0: 对，然后我一直跟前面的人看，
1: 嗯，
0: 我会很欣赏他们，很羡慕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嗯、然后因为这样的羡慕的或者是欣赏的心态会导致于我更加没自信、
1: 嗯嗯、
0: 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我也没有到这么的厉害、
1: 嗯、
0: 对，我觉得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1: 嗯、
0: 所以我还是一样的话想要说一句，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1: 嗯、
0: 对，
1: 真的哇，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跟田君聊了非常非常多，不论是他自己本人还是对于我们音乐上面的想法哦，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里应该也能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自己对于人生啊或者是未来一些的思考。
0: 嗯
1: 嗯，那今天这一集呢感觉好像有点聊不够，但没关系，对，希望呢大家在听完这集之后可以对音乐啊广播啊或者是在对挫折的时候都会有更多的想象、
0: 嗯、
1: 然后还有更具体的鼓励还有勇气哦。好，那我们就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要跟婷姐说拜拜、
0: yeah, 谢谢大家，
1: 阿田拜拜，听众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10:05，世新广播电台，然后 SoundOut Spotify 就是在上面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温室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五度旱季金包里哦，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第72句，五度的旱季金包里的哦，五度的旱季啊，因为五度那个地方，土地的质地呢比较好，所以这个番薯很好吃。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五堵都是都是这个高楼大厦了，恐怕再也吃不到这个五堵的番薯了。倒是金包里的芋头啊，都没有问题啊，金包里的芋头没有问题。番薯金包里也有出产啊。那金包里主要原因是因为金包里它是火山土壤啊。它有出温泉啊，水质不怕有问题啊，所以它的芋头很好吃啊，它的芋头有这个跳石海岸的芋头啊，那么跳石海岸的芋头又分作槟榔心乌、米乌、红乌、黄心乌、乌拨、高地乌，哦，那乌啊足侪种嘞啊，那乌啊侪乌饼、乌圆。哦，那更是很好吃

那汉吉呢，有一句这个俗谚说，这个番薯好吃要什么样的好吃啊？好吃的汉吉呢，鹰钩嘴，就要嘴巴尖尖的那样子，喉咙对，哎，喉咙对，要圆屁股圆圆的啊，啊，铲的背，它的尾巴呢，也要像田螺一样的尖尖的尾巴啊。换句话说，这个番薯呢，最好像的嘛，像台湾那个样子啊、哦，台湾的样子，台湾的地形呢，就有点像番薯啊。那、今天介绍的五都汉吉金包里哦，金包里指的是现在的金山啊。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欢迎来到5月11号的奇境新科技啦。那我们今天呢，同样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彩的科技新知，像最近有在 AI 领域也有很多新的模型来推出，所以今天都会准备给大家啦。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会和大家聊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使用 AI 工具来写程式呢？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用 Cursor 这个工具来写程式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资料库呢，竟然被 AI agent 自己删掉了。这其实蛮可怕的。那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会和大家来聊啦。那接着呢，在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手机的品牌，还有家电的品牌，他们竟然也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为什么他们也要这个往 AI 的领域来跨出这一步呢？然后这个模型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会和 Vale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来就是我们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啦，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很多这个蛮专业的影视创作者呢，最近有开始使用的一个影片生成 AI 的工具。那它呢可以用图片把它转成影片，或是用文字的方式来生成这个很专业的影片哦。那这个工具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最后就是呢，当我们在使用 AI 来做一些小小的服务或者小小的网页程式的时候，很常呢 AI 会跟我们讲可以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Docker。 这个 Docker 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呢？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服务，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啦。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 FM88.1

0: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哦。最近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做 Vibe Coding， 就是使用 AI 工具来写一些程式，写一些网页。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工具就是 Cursor AI， 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上呢，也有和大家聊过，它可以用这个 agent 的方式呢，来帮我们辅助我们来写网页、写程式的时候一起来完成。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叫做 Pocket OS， 那他在使用这个 Cursor AI 来帮他们处理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的时候，这个 agent 竟然擅自的使用了一个工具哦。那这个工具呢，就让他们短短9秒内就删掉了非常多他们在正式环境的资料库，还有一些的备份。那所以呢，其实就有些人警觉到了哦，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有很多外媒有说，因为这个事情涉及了非常多，那后来呢，这家公司其实后续呢也有修复完成啦，就是至少呢这个事情是先落幕了。那详细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好了。其实这个新创公司呢，他们主要是在提供租车业者一个软体的服务，所以他背后的资料库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客户的预约或是租车的记录等等的这些营运的资料。那他们有一天呢，这个创办人就在 X 上面发文，就说他们团队在使用 Cursor AI 的 agent 来处理他们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那原本呢，可能这就是每天常会遇到的问题嘛，那这样处理一下也许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呢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agent 在遇到某个状况的时候没有停下来问真人要怎么处理，他只有回报这个错误，然后他就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程式码的资料库里面去搜寻，然后他找到了一个 Railway 的 API token。 那这个 Railway 的公司呢提供的这个 API 的权限有点太大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限制说只能做某些给 agent 做的安全的动作，所以说这个 agent 他就是拿到了这个 API 的 token 之后呢，就做了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嘛，他就把资料库里面一些重要的资料都删除掉了。那他们其实原本这个 API 只是要做一部分的功能而已，但最后呢可能因为一些程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这个 API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动作，所以就删除掉了他们正式环境的一些资料。那在这个 AI agent 找到了这个 API 之后，他就尝试呢发出了这个删除的指令，所以就删掉这家公司 Pocket OS 他们正式资料库的内容哦。那这个过程呢据说只花了9秒钟。那就有媒体报道说，这家公司呢甚至还出现了服务中断的状况，就是像是客户的预约或者新注册的资料都有受到影响。那所幸就是呢，后来这个 API 提供的公司他们有协助恢复这个资料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用 AI agent 来辅助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可能就是一些小专案小作业，但是呢真的到了商业的环境或是这个公司他们内部甚至有些重要机密重要资料的环境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小心提供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在专业的环境或是在正式上线的服务呢都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哦。那静豪，这件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0: 自己觉得说，以这种 AI 辅助你 Vibe Coding 的工具本身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 AI 误判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工程师的话他们自己也是要去检查说 AI 现在那些跟动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
1: 对，
0: 如果是正确的话你才去按那个确定更改嘛。
1: 对，
0: 就是那个权限我觉得是人比 AI 还要更重要，不是 AI 想要改什么然后你全部都是放手给他们去做。
1: 对，没错，像现在很多人会用 Cloud Code 这个工具来写程式，那以往呢在 AI 工具辅助上它可能就是提供我们程式上面修改的建议，它修改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自己决定要不要发布。但现在呢这个像比方说 Cloud Code 它就可以直接操作我们的终端机来执行一些系统里面的动作或电脑里面的一些动作，那

0: 比方说，可能从简单的就是复制档案，那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它可能可以自己移动档案的位置，或是重新命名档案之类的。那比较严重的，就像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它可以直接删除档案。所以其实有很多网友就有讲说，其实我们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必须要很明确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删除档案的指令呢，不可以让他自己使用。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顶多就是在Agent 的设定档里面去跟他说，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会不会做出来，其实真的很难讲。所以其实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在执行任何动作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我们按 Yes，它才可以去执行。那也许呢，这样子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当然相对的，这样就稍微不方便嘛。如果我们这个它动作可能要执行十几二十个，那你就必须每一个都看过，每一个都点选同意。所以其实像原本之前很红的龙虾，那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安全性比较低呢？就是因为必须要让它可以自己执行非常多的动作。那在使用 Cloud Code 或是比方说刚刚讲的 Cursor AI 这个 agent 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敏感、比较重要的资料在让它处理的时候，也许就要考虑是不是它在执行动作之前必须要由人工确认过没有问题，然后再按 Yes 让它去执行。那如果呢，可能是一般比较小的专案，甚至训练的资料，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在让 AI 使用这些比较敏感的资料的时候，应该要使用模拟的资料，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假的资料，让他去尝试看看。但很显然的，这家公司呢，如果真的删掉的是正式的这些资料，比方说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有一些客户预约的资料啊，或者租车的记录，其实就蛮诡异的，因为这些资料理论上是不应该让 AI agent 可以碰到、可以读取到。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第一个科技头条速报，就是 Cursor 删除资料库的事件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在 Open Router 上面，哦，这个 Open Router 就是一个 API 的服务平台，那使用者可以在上面使用到很多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模型用很低调的方式出现在上面。那这个模型在上面的页面公开的资讯也不多，但是呢，官方列出它的规格其实蛮厉害的哦。那这个模型叫做 Elephant Alpha，这个模型呢在上面有 100B 的参数，那它甚至支援 256K 上下文的这个数量哦。那这些资料呢，其实就和我们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过很多的 AI 模型几乎是同等级的哦。那这个模型它甚至还有一些，比方说呼叫函式的功能啊，就是现在在使用 agent 呢很重要的这些能力。那 Open Router 上面也有写说，它呢并不是要跟那些顶规的模型来对抗，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 intelligence efficiency，也就是说，在足够聪明的前提下呢，它可以把这个 token 的成本降到很低，所以让这个模型呢非常拿来适合做大量的执行工作，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不用花很多的 API 的费用。那这个模型呢，一方面是它很神秘，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哪里来的，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那再来呢，就是它刚好符合现在很多开发者呢最需要使用到的，就是以前我们在使用那种很大的模型，在执行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多的成本才可以让它执行这么多的工作。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发现啦，这种日常的工作其实不需要到那种非常会思考的模型，其实只要一个很快速，而且呢很稳定，然后甚至是很便宜的这些模型呢，就很足够使用了。像是我们可能平常在电脑里面找档案啊、找文件，或是简单的摘要，其实都是这种 agent 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 Elephant Alpha 这个模型呢会爆红，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拿来做这类型，就是在我们工作流程里面很重复性，而且很频繁会出现的这种工作，而且甚至它在 Open Router 这个平台上面是免费可以使用的，所以呢，这个门槛非常低。那大家就真的把这个模型拿来去加入自己的工作流程来使用。这个目前公开资讯呢也是有限啦，所以外界呢只知道它是来自一家知名开源模型实验室，但是并没有正式揭露这个团队的身份啦。
1: 那这样是不是跟 Qwen 其实也是蛮像的，就是那种小模型，但是它可以做很多很厉害的事。
0: 对，就是在一些比较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其实就非常适合他，但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开发他的公司没有很确定，所以在使用上的时候，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资料呢会被传到哪里去。
1: 其实我蛮佩服说，像这种突然杀进来的 AI 公司，它完全就是没有什么
0: 背景，
1: 对，

0: 然后就是从起步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结果他现在的那个能力已经可以跟那些大模型相提并论，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
1: 但是他用免费的方式公开，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平常在使用他刚提到那些能力的模型，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常在使用 GPT 啊，或是其他的模型，其实成本就是很高，
0: 对。
1: 因为在烧那个 token 就是非常的贵，但是他用免费的方式公开。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今天的 AI 研究室和大家分享的是小米这家公司哦。以前呢，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出一些手机啊、家电、智慧家庭的这些电器哦。那没想到呢，他们竟然也这个抢攻 AI agent 的领域，他们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叫做 MIMO V2.5。那这个系列呢，是主打呢 agent 也是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那甚至呢，它也有其他，比方说长上下文啊，或者多模态，还有语音能力的这个模型哦。那其中呢，它里面有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都是开源的模型，所以其实呢，可以拿来做一些聊天机器人啊，或者接其他的工具，甚至呢要做这个语音的服务，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得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非常荣幸呢，就是和大家邀请到我们每一集都会出现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很开心又跟大家一起聊新科技。我是 Vale， 今天呢就让我陪着大家。

0: 大家把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 AI 变得好懂、好聊，也更有趣。
1: 好，谢谢 Vale。那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和你聊的是小米最近发表的这个 MIMO V2.5。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米这次发表的这个模型究竟是什么呢？
0: 没问题，简单来说，MIMO V2.5 不是单纯的聊天 AI，而是一个完整的 AI 家族。它不仅有超强的大脑 Pro 模型，能接工具写程式，还有全模态版本，能理解文字、图片、影片、声音。此外，他们还让 AI 会说话跟听得懂人话，可以说是一整套 AI agent 五官俱全。
2: 那所以它跟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差别在于 MIMO V2.5 不只是聊天而已。它强调的是 agent，也就是 AI 能自己拆解任务、呼叫工具、写程式、跑测试、修正。所以相比 ChatGPT 或 Claude，MIMO V2.5 更像是一个能帮你完成复杂专案的 AI 工程师，不只回答问题，还能持续工作、解决任务，让 AI 变成真正的数位工作者。
1: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诶。那其实我们在资料上面也有看到，MIMO V2.5 Pro 呢是一个一兆参数的模型，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0: 没错，它规模真的很大。不过有个重点，MIMO V2.5 Pro 采用的是 MoE，也就是混合专家架构。它总参数虽然有1.02兆，但每次实际启用是421参数。简单想，就是模型有很多专家在里面，但每次只叫需要的专家出来。这样既能保有超大能力，又不会每次都把整个模型启动。算是让它又大又有效率。
2: 那这次小米他们推出了四个 MIMO 的模型，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0: 当然，小米这次一次推出了四款。MIMO V2.5 Pro 是超强的工程师型大脑，能长时间跑复杂任务。MIMO V2.5 是全能助理，可以看懂文字、图片、影片、声音。另外还有 TTS。让 AI 开口说话，ASR 则是听懂你说话。简单来说，这是一整套 AI 五官系统。
2: 那新闻上面有提到说，这一个模型呢，它写了一个可以剪片的软体，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0: 官方展示说，MIMO V2.5 Pro 花了11.5小时，呼叫了上千次工具，从零做出一个完整的影片剪辑软体。这不只是写一小段程式，而是 AI 像工程师一样规划、写、测试，最后真的有个能剪片的工具出来。这就是 Agent 模型想展示的实力，不是只说怎么做，而是 AI 真的能动手完成。
1: Will，其实你讲到这样子，我就很好奇耶。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让 agent 自己规划、然后开发、试错等等，然后真的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下手，或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
0: 其实现在很多 AI 平台已经有这种 agent 框架，比方说像 OpenAI 的 API、Hugging Face 的模型平台，甚至一些专门的开发环境。你通常会先设计好目标，再让 AI 逐步呼叫工具，像是自动写程式、自动测试的模组。不过呢，重点是人还是要在上面，我们要先决定需求，设定安全范围，然后在 AI 产出后。再检查与微调，所以这是人跟 AI 合作的旅程，不是 AI 自己跑完全场哦。
2: 那我们之前其实提过了非常多的 AI agent，那你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的 AI agent 的优劣吗？
0: 像 MIMO V2.5 Pro 这类，主打长任务、写程式、工具整合，而 ChatGPT Claude 可能在自然对话、快速回答上更强。有些 agent 可能更专注商务自动化，重点是看你需求在哪，选择最适合你的工具就对了。最后还是要人来下指令，让 AI 真正发挥价值。
1: 那 Will，你刚刚也有介绍到这次的这个模型呢，里面有 ASR 和 TTS 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哦。 那我们一般使用者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可以使用到这

0: 种模型呢？
1: 这两个其实离我们很近哎，ASR 就是语音辨识，像你用语音输入、会议逐字稿转录，都是 ASR 帮忙。TTS 则是文字转语音，像导航、语音助理，甚至 Podcast 配音。未来这类技术会更自然、更懂多语言，所以大家在日常用手机、智慧家电、客服机器人时，都会享受到这些 AI 带来的便利。
2: 那我们再聊回小米，为什么这次要做这些大模型？他们不是本来是在做手机跟家电的吗？
1: 小米其实在打造一整个人、车、家的生态系，AI 越聪明，就能成为他们硬体的智慧中枢。未来不只是手机里个语音助理，而是家里个智慧家电、车上的 AI 助手都串起来。小米做大模型，就是要让 AI 成为小米全生态的超强大脑。
2: 那最后，我们可以请 Will 再帮我们总结一次，这次小米的新模型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或者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在哪里使用得到？
1: 好，总结一下，MIMO V2.5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它把 AI 从聊天变成能完成复杂任务的 agent；第二，它跨文字、图片、影片、声音；第三，它开源了，可以让更多开发者参与。如果你想体验，可以到 Hugging Face 上找到它的模型，或者等小米未来的应用平台。总之，AI 变得更强，但我们更要聪明的运用它。
0: 好的，谢谢 Will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小米最新推出的 MIMO V2.5 这个模型。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很期待下次再跟你们聊更多有趣的科技。记得在生活中好好发挥这些 AI，但也要带着你的智慧。
0: 谢谢 Will。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这 MIMO V2.5 这套模型哦。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这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所以呢，其实一般的开发者呢，可以自己在这个模型上面下载，做一些微调，或者使用它的架构，甚至呢，做商业的使用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子呢，对于我们在开发这些 AI 工具的生态来说，其实可以降低很多的开发门槛，让大家不会再使用少数的那些闭源模型，比方说 GPT 啊，或者 Gemini 等等。不过也要提醒啦，就是这个模型是比较庞大的模型，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比较适合使用 API 的方式或是网页的方式来试试看哦。那这个模型呢，里面也有很厉害的 agent 能力，或是呢，它有很强的这个上下文的能力，可以让 AI agent 呢，或是我们一般的 AI 工具呢，变得很不一样，变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尝试看看这些特别的地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为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现在有很多 MV 啊，或是电影，他们都会结合 AI 去做一些动画或者是特效。
1: 嗯，
0: 那身为广电系的你，如果需要 AI 来辅助一些画面或者特效的话，你们通常都会怎么做啊？
1: 我之前有一堂课，就是我们是在做特效的，然后因为它必须结合这个 AI 的工具，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有看我们分享一个工具叫做 Runway， 然后就想说今天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Runway 这个平台哦。那 Runway 呢，它是一个 AI 影音创作的平台，我们可以用一些文字、图片、影片来生成 AI 的影片动画特效。那其实我们过去呢，比方说要拍那种比较特技，属于特技类的影像好了，你可能要有一个真的剧组，然后你要有这个安全的人员，然后你可能要吊钢索，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才可以真的拍出这样子画面，然后你还要后期去把它调整变成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厉害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剧组，你可能就要会画 3D 动画，你就要必须有办法呢，在这个也许是人在绿幕前面拍摄好，然后把它做成我们最终想要呈现的那个样子。那现在就不用啦，像 Runway 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用很方便的操作就可以做出品质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真实的这个 AI 影片。比方说我最近呢就有看到好像有人在 Threads 上面分享说八点档竟然现在也在使用 AI

AI 来生成影片了。那虽然说那个画面看起来可能不是到非常真实，可能多少会有点出戏，不过呢，其实这真的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就是在这个影像影音的产业里面呢，有一些可能过去比较难做到的画面呢，就可以用 AI 生成的方式来做到。那这个 runway 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啦。那 runway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用文字来生成影片，你可以直接输入一段叙述，然后这个 runway 呢，它就会使用这段文字来生成一段影片。那目前呢，最新 runway 它主打的就是 Gen 4.5 的模型，也是它最新的影片生成模型。那官方就是强调说，它在动态的品质，然后提示词也的这个遵循度呢，还有视觉的真实感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啦。那第二种呢，你也可以使用图片来生成影片。其实我之前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先在 Gemini 里面使用 Nano Banana Pro 来生成一张静态的照片之后呢，我再使用 Runway 去生成后续的影片，就是它根据这张照片，把这个照片当作第一帧，然后再生成后面动起来的段落。那其实这是最适合一般使用者入门的方式。你可以直接拿你平常拍摄得到的照片，比方说人物的照片啊、商品的照片，或是一张海报、一个场景的照片等等，然后请 runway 呢把它动起来。你可以让镜头慢慢的推进，或是原本静态的这个照片让它变成一个动态的感觉，其实就可以用这些方式让你的图片呢动起来。那其实因为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生成影片的时候，其实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它突然这个画风转变得太快，原本可能是长得是很正常的样子，然后后面生成一下就偏离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哦。所以这个模型呢，它有强调 runway 呢，它的优势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一致性，它会遵守呢我们上传的这个参考图，然后维持它的一致性去生成后面的影片。所以这对于我们在做虚实整合，做 AI 的影像，然后你可能要结合你真正在现实当中拍摄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功能其实就很方便。那第三种方式呢，你可以使用影片转影片，或是生成 AI 特效的这个功能哦。其实 runway 呢，它不一定是要无中生有来生成影片，你也可以上传既有的影片来改。比方说呢，原本是这个真人的影片，然后变成动画的风格，或者是把场景的氛围改造一下。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做一些 AI 视觉的特效哦。那第四个呢，是它有这个角色动画还有表演捕捉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把角色做得更有表情，或是动作变得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动画哦。那当然，除了这个影片的功能之外，第四个呢，它也有 AI 图片或是语音的这些工作流程，它可以让你用这个 AI 来生成一般的图片，或是把文字转语音，或是做一些这个 video apps 或是 image apps，就是这种工作流的感觉啦，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当中，如果有需要处理这些影片啊，或者是画面的这些步骤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工具。那其实呢，免费的方案呢，你就可以使用基本的生成影片或者生成图片、生成语音的功能哦。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样使用 Runway 这个平台来生成自己的影片。那在和大家开始分享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再介绍一下 Runway 的特色。其实我有用过几个不同的生成影片的工具，因为就是刚刚讲说我之前有一个作业要用这个 AI 来生成影片，然后做特效。那我自己觉得 Runway 是我用过呢影片生成品质最高的这个平台，就是它比较偏向专业的创作者啦。其实在社群平台上面就有很多的使用者有分享，他们在做影片生成的时候会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但因为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它对于免费的额度呢比较有限，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创作者呢，他们都是有付费来使用这个平台的。它比较像是可以让我们一般人呢也可以接触到高品质的这个 AI 的影片创作，所以它可以让你在生成一些，比方说单颗的镜头啊，或者你可能只是需要出一个概念的影片，或是草稿等等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制作。那我们一般使用者呢，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要生成一整段影片，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提示词，或是写很丰富的这个文字，才可以生成到我们满意的影片嘛。它的图片转影片的功能就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来使用，你只要随便拍一张照片，或是你有这个人物的照片啊，或是你商品的图片，其实提供给他呢，他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图片去生成哦。所以对于第一次使用呢，如果有这个图片相关的素材提供给他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上手一点。那再来就是讲到缺点啦，刚刚有说到，它虽然呢有免费版，但是在免费版使用的额度，
我自己觉得算是蛮有限的。那你

0: 刚注册的时候呢，它会提供你125的这个 credits，大概是可以生成25秒的影片哦，但是呢，这个用完之后呢，就没办法再继续使用了，就必须要付费升级。那虽然说是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但如果呢，真的要大量做影片的，其实很快就会达到这个上限啦。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先测试看看，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啊，还有它使用上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那如果真的使用上觉得还不错，蛮满意的话呢，可以再考虑使用它的这个专业版。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要怎么样使用啊？那当然，这个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来注册它的账号啦，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Runway RUNWAY， 那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网站了。那它的网址呢是 RunwayML， 就是 RUNWAYML.com， 就可以到它的这个首页了。那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的方式一样，可以先注册，然后用这个社群账号去登入，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图片生成影片的功能哦。那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选择 image to video， 就是在这个侧栏里面呢，可以选择生成的部分，然后它可以让你选择你要生成的是图片还是影片还是音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生成的是影片嘛，所以就可以选择 video。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照片，你要参考的第一帧的这个照片呢上传上去。那上传上去之后呢，你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文字的叙述，比方说你想要后续是怎么样子的发展，然后要用什么样子的风格。提供给他之后呢，你下面也可以设定一些选项，比方说你有没有要给他参考的 reference， 或是你要生成的影片的比例，还有长度、时间长短等等，都可以在下面来做选择。那接着呢，你就可以使用我们免费就可以使用的模型哦，然后按下生成，它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把这个影片生成出来。那生成出来之后呢，其实它也会有这个可以多次生成的这个功能啦，就是你可以让它有一些调整，有不同的设计之后呢，再次生成，那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可以使用。所以呢，就可以在它的这个界面里面呢，用它不同的编辑方式，让这个影片呢更符合你心中的那个样子哦。
1: 那这边要提供各位听众一些写 prompt 的技巧。那我们在写 prompt 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写得很复杂或是很难，主要还是要讲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画面要怎么动，第二个是镜头要怎么动，第三个是整体的风格是什么。像是你可以用一个公式，就是主体的动作加镜头的运动，再加氛围风格，最后是避免事情。像是你可以说镜头缓慢的推动，桌上的复古收音机微微发光，背景灯光温暖闪烁，然后电影感，真实光影，画面稳定，不要变形。那这样子就会生成出你心中想要的样子。那如果你是要生成人物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样套用我们的这个公式，就是主体动作加镜头运动，再加气氛风格，还有避免事项。那其实在生成人物的时候也是蛮怕说他会有多手指头或者是脸部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但是你就是可以在避免事项的时候跟他讲，像是保持脸部一致，不要更改服装这些。那如果你是要设计一个节目海报的话，你也可以说这张节目海报想要用一个动态开场，然后镜头缓缓的推进，背景有一些光晕或者是有柔和的一些效果，这些都可以跟 Runway用这种方式跟他说明清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风格，或者是你想要的样子是什么。
0: 嗯，没错。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 prompt，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请 ChatGPT 来帮你写。你可以先跟他稍微描述一下你想要的样子，他可能就会帮你把你的 prompt 写得更完整，然后你可以再稍微阅读一下，就是他写出来的这个 prompt 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子。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上。那其实很多时候这 ChatGPT 他可能会帮我们生成英文版的 prompt， 那用英文的喂给 Runway， 我自己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有使用 AI 来帮你写 prompt 的话呢，可以请他帮你输出成英文版的，然后让你直接贴在 AI 工具上面哦。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关心的就是这个 Runway 可以生成的画质如何。预设的情况下呢，它只会输出 720p 的这个画质哦。但是当你输出第一版的影片之后呢，那它其实也有提供给你一个放大画质的功能，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大到 4K 的 size， 就直接点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把它用这个更高品质的方式去输出给你。所以呢，如果第一次生成出来满意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它有更高的画质，让你可以在影片里面使用。那如果呢，你是需要调整比例

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输入 prompt 的旁边呢，直接选择你想要的比例，比方说常见的16:9啊，或者你想要正方形的1:1，或是一些更奇特的比例，比方说直的，或是4:3等等，在上面其实都选择得到。那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Runway 生成影片的这个工具啦。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需要，就是可能生成一些单颗的镜头啊，或是一个小小的动态的效果，其实都可以使用看看 Runway 这个工具啦。只不过就是刚刚有说 Runway 在免费版的使用上面限制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如果真的有比较大量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用其他的平台，或是真的付费订阅到升级版来使用了。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科技冷知识。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最近有一些 AI 开发的工具都会碰到需要使用 Docker， 那这个 Docker 是在做什么的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现在用 AI 写程式才出现的啦，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了。这个 Docker 呢是 D-O-C-K-E 啊，简单来讲好了，就是 Docker 呢，它可以把我们软体还有执行的环境整个打包起来，让我们用 AI 写的这个程式呢，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面或是不同的伺服器上面，可以几乎用一样的规格来运作。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在做一套软体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自己安装很多不同的资料库套件或是这个环境的变数，那如果你缺一个步骤呢，有可能就会做不起来。那这个 Docker 的概念就是它把这些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到一个标准化的盒子里面，那你只要把这个盒子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去装，它就可以像平常的方式来跑起来哦。
0: 所以它算是一个标准化的容器吗？
1: 哦，对，容器这个词在 Docker 里面很常就会听到，它就是 Docker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到。那我的这个 AI 呢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这个 Docker 呢就像是软体的便当盒，就是我们要煮一道菜呢，你可能需要先上网找食谱，然后你需要找锅子，然后也要找到一个瓦斯炉，然后这个食材调味料都要准备好。但是呢每个人家里的厨房不一样嘛，你可能家里是用瓦斯炉，但有的人家里是用这个 IH 炉，现在很多人用这 IH 炉就是不会有瓦斯，然后它的这个火力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但是就不像使用瓦斯煮出来的这个味道嘛，这样子。那这个 Docker 呢就有点像是他把这个菜还有厨具调味料呢，甚至呢可能这个微波炉还是说这个瓦斯炉全部都装到这个便当盒里面。那你只要拿到这个便当盒之后呢，不管你是在哪里，在你家还是在别人家，你只要有这些工具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它煮起来。那这个比喻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最近很多这个 AI 开发的工具呢，它可能都会推荐你使用 Docker，其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在用 AI 工具来开发的时候，它有时候会使用到一整套别人做好的服务，比方说像是 N8N 这种东西，或是有一些现成做好的套件，或是可能网站的这个管理系统或是 API 等等，有一些现有的这些别人做好的服务要使用了。那如果要使用这些工具呢，就不是像一般的这个软体一样你只要下载安装就好，你可能需要有特定版本的某些东西它才可以运作的起来。那如果你必须要全部手动安装，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而且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其实很多的 AI 呢，你用 AI 写这个程式的话，它可能就跟你说你可以直接使用 Docker 这样子的东西，让你把这不同开发者做出来的这些工具呢直接打包起来，然后放到你的

0: 电脑或者你的设备上面去执行，所以它可以让你解决的是什么呢？可能 AI agent 在你的电脑上面执行是 OK 的，但你今天买了一个虚拟主机，你可能想要架设在比方说亚马逊的主机上面，但是呢安装上去你就发现，跟你的电脑上面环境不一样，然后就没有办法顺利跑起来了。那如果你今天使用 Docker， 其实现在的这个虚拟主机商呢，它都会提供 Docker 的这个服务，你就可以直接用 Docker 来安装在这个主机上面，那在执行上面呢就会简单更多。那再来就讲到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很多不同的名词，在这个 Docker 里面会常见的名词。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image， 它的中文是印象档。那这 image 呢就可以想象成是这个 Docker 的安装包，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便当盒，它里面就会有你这套软体可能需要的环境。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用 N8N， 那它就会有一个 N8N 的 image。如果你今天使用 WordPress，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可以拿来做网站的这个网站管理的工具，那它也会有自己的 image。 那你有这些 image 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便当盒，你就把这个材料包都准备好了，那还没有开始正式把它架设。那接着呢就会讲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container， 就是容器啦。那这个 container 就是这个 image 实际跑起来之后呢，它就变成是容器。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印象档 image， 它只是一个模板，只是你可以复制下来的这个材料包。那如果你今天实际把它运作运行起来的这个软体呢，它就会变成 container， 是一个容器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有一个 Docker file 的这个档案，它有点像是一个说明书的概念，它会告诉 Docker 你的这个 image， 你的这个印象档呢要怎么做出来。那它可能会跟你说要用什么样子的环境来跑，要安装哪一些其他的套件，要复制什么档案，要执行什么指令，它都会在这个 Docker file 里面告诉我们。那它就有点像是食谱，告诉你这个饭要怎么煮，然后你的菜你的调味料要加多少，都会在这里面告诉你哦。
1: 那我之前有用过一个也是像是虚拟机的东西，叫做 VMware。 那 Docker 跟 VMware 有什么不同吗？
0: OK， 这个 VMware 呢，它是某一家的这个公司它推出的虚拟机的服务啦。那Docker 呢和 VM 也是虚拟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虚拟机它的概念比较像是你的电脑里面又有另一台小电脑，所以它会有自己的作业系统，然后也比较完整，然后也比较庞大一点点。那这 Docker 它不是一个自己的作业系统，它只是在你的电脑上面用一个隔离的小区域，所以它不会像是 VM 这么样的庞大，就是必须要跑一整台电脑的感觉，它只是拿来部署一个小小的服务而已。所以如果你是说 VM 虚拟机的话，比较像是呢在你的这个原本的家里面呢又盖了一间小小的套房，然后里面又有自己的水电瓦斯。但这 Docker 呢比较像是你隔出一个区域而已，就是里面呢各自有各自的工具，但是你不用整个重盖你的房子。
1: 那总结来说呢，什么样的需求才会用到 Docker 呢？第一个就是想要自己架设 N8N 这种自动化的一些系统或是流程，像是Gmail 收信啊，或者是自动整理一些附件，这些功能的部署就需要用到 Docker。 那第二个呢，像是你想要架 AI 聊天的界面，像是有一些 Open Web UI 这些工具很常都会用到 Docker 去安装。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或是伺服器上面架一个 ChatGPT 的一些界面来连接你的 Llama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那第三个，像是如果你想要跑一些 AI 生图啊，像是

0: 推出了叫做 Elephant Alpha， 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我们熟知的手机厂商、家电厂商小米呢，它推出了 MIMO V2.5 这个模型啦。现在看来，手机公司呢也想要往 AI Agent 的领域开始发展了。那接着我们也有讲到 Runway 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平台。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了 Docker， 你如果使用 AI 来写一些网页程式，它可能会和你讲到可以用 Docker 呢来架设你的服务。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奇晶星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网站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晶星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那如果你想要掌握我们节目发布的第一手消息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奇晶星科技RIDE2TECH Right to Tech，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账号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T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姬昕。今天姬昕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金曲歌后叶爱玲1986年的作品《漂亮一下》。有着叶幼脸称号的她，可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当年的她顶着一颗半瓶山，依旧是那股浑厚又有魅力的嗓音。如果说林俊杰是现在的抖音歌王，叶爱玲就是当年的抖音歌后。那么说到叶爱玲，为什么叫做叶幼脸呢？请听众朋友们现在马上搜寻我们金曲歌后叶爱玲的专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张专辑封面我们金曲歌后都是摆着她的幼脸啊。甚至在节目上，她还曾经传授过台语新人歌手曹雅文和郭婷云如何拍幼脸的秘技。虽然现今的叶爱玲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演艺圈，成了相夫教子的好妈妈，但是他那低沉浑厚的嗓音永远都会被我们记录在黑胶唱片里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来自叶爱玲1986年的作品《漂亮一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不要对我拒绝，我会心碎。耶、，Hello， 大家好 ，Hello One， 今天是5月11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的，刚才你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是的，那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前阵子去听了冰球乐团，但是呢，今天来，因为这边还有一副耳机，代表说这边还会有一个人。那我们马上邀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算是主持人。那我们欢迎依琳，
1: 耶、yeah, ，又来了，又来了，
0: 耶、yeah, ，好，
1: 出场好素哦。
0: 对，没关系，因为他依琳刚才就是上完课，然后马上就
1: 对我今天早八夸奖我，
0: 对，很棒很棒，然后有早起，很好很好。对，那好，因为其实我跟依琳上礼拜就是有一起直 Hello 午安，在上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一起，然后我们还一起穿了蓝色的。
1: 是礼拜二吗？
0: 是啦，上礼拜二啊。
1: 哦，对对对，礼拜二。
0: 上礼拜二，上礼拜二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直播 Hello 午安。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我今天直播就五月的，好像五月只有一次吧，然后我就问他说，还是你要一起来陪我？然后就说，哦，好啊。对，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这一首歌，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我陪你好几个学期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就是这首歌，因为我前阵子去看了冰球，然后我就被他们深深洗脑，然后真的会有一点演唱会后遗症，就是
1: 走不出来、啊。
0: 对，走不出来，因为都还一直陷在他们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嗯，氛围感里面、对，然后我上次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直播吗，上礼拜，然后我就回去看我们的那个直播的录影带，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两个都一直在看着彼此讲话，都没有在，
1: 然后我们现在会看，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纠正这个习惯，纠正这个拍习惯，然后我们就会看着镜头讲话，就是看那个 YT 的那个直播。对，好，那为什么我今天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会分享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情歌单。那我们刚第一首就是冰球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呀、yeah! ，好好，所以就今天就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然后下一首呢是依琳要放的一首歌，
1: 因为你去完演唱会再来要换我去了
0: 啊。Yeah. 你要去哪个演唱会？
1: 我要去 Anting 的演唱会。
0: Anting 的演唱会，
1: 就是
0: Anting 是。
1: 他们是从日本选秀出道的，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但是后来是在韩国出道，然后是七个日本人，然后一个韩国人，一个台湾人，
0: 七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跟一个台湾人，总共九个人，
1: 嗯，
0: 所以哦。

0: 算是男版 Twice 是吗？
1: 好像可以这么说，因为小卡豆一样很难抽。
0: 那你是最近喜欢他们的吗？还是？
1: 但其实我之前，因为王一翔不是前阵子 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他玩云霄飞车，然后就是红了一阵子。
0: 哦，
1: 因为他不小心用台语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然后
0: 他就是 ending 的，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那么好笑啊，他就完全戳在我的点上，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就比较会关注他，然后但是他们今年有来红白，他们今年是红白的嘉宾，然后刚好我朋友有抽到票，然后可以带第二个人进去，然后就带我进去，
0: 然后你是从那时候开始啊，从云霄飞车，然后红白，然后到。现在
1: 没错，
0: 现在是已经完全入坑了吗？
1: 有买演唱会的票，然后有小卡，应该可以，可以算了吧，可以算了吧，
0: 对，那应该算是了。那你所以他最近是出了新歌是吗？
1: 对，没错，而且很帅，他们是全员军装
0: 哇，
1: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是狼素，就是每个人就是狼的样子。
0: 你喜欢
1: 帅，
0: 所以你喜欢你找的另外一半就是要长得很像狼，就是会就是不是有那什么
1: 越远的时候，然后会啊呜，
0: 对，他不是叫伊林，他是啊呜，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是你来了，这样是这样吗？
1: 这解读什么意思？
0: 所以你说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他们全员都穿着军装，
1: 对他们这首歌
0: MV 里面，好，那你想要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We on fire
0: ，感觉很帅哦。
1: 我觉得这一个可以去看他的 MV，我觉得他们 MV 就是很用心，他们的什么动画之类的都非常的漂亮，美术很漂亮
0: 哦。
1: 他们这就是一只狼，然后喷火的狼
0: ，所以
1: 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武器，然后他们还有出一个设定集，就是跟动漫一样。我超喜欢去动漫展看的就是设定集，就他们会把每一个角色就是应该要拿什么武器，然后为什么，然后跟他穿在身上每一个角度都有拍出来，就是设计过，
0: 就是很细节，就是他的细节全部都写出来。
1: 而且他们 MV 后面有一段真的就是动漫的那个漫画分镜，
0: 哇，
1: 就像逐格动画那样，
0: 所以你不是喜欢他们的表面，你是喜欢他们的全部
1: ，Yeah，all
0: of all 的细节。
1: 而且他们的综艺也很可爱，所以这个团好处就是因为有台湾人，然后又是日团，然后就是平常看动漫看多，然后再看他们综艺，然后就练听力。然后而且他们会有中文字幕，而且是繁体中文，就是非常看得没有压力。
0: Konnichiwa。
1: 哎，
0: 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由 Anting 带来的
1: 《We on Fire》。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We on Fire》。

0: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林。
0: 好的，没有错，他是依林。那今天呢？刚才放的那首歌就是 Antin 里面的《We on Fire》。我有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概念图，哎，真的很帅，每一个人都文质彬彬的感觉，
2: 而且他就
0: 很
2: 是
0: 气
2: 正
0: 质
2: 装，
0: 男，
2: 很
0: 对，
2: 帅，
0: 很对，对对，
2: 而且
0: 然
2: 他
0: 后
2: 们
0: 穿
2: 还
0: 那
2: 有
0: 个
2: 概
0: 大
2: 念
0: 衣，
2: 片，
0: 很帅，很帅。好，我再回去慢慢欣赏他
2: 很
0: 们的
2: 帅。
0: 其他首歌曲。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放歌，然后就是顺便聊一下天啦，这样子。对，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放了，我们有准备蛮多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主要就是放冰球的歌曲，因为对，就是还陷在那个演
2: 走不
0: 唱
2: 出
0: 会，
2: 来，
0: 对，走不出来，所以呢，就是今天再继续。走不出来，所以就是继续放冰球乐团的歌曲。赞，好，那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是来自，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点错，点错。接下来要放这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这首歌是《不在乎》，没错，《不在乎》。
2: 那
0: 那我
2: 你
0: 们
2: 在乎我吗？
0: 当然在乎啊，当然在乎啊。哎，不应该大
2: 我
0: 声，
2: 在这边
0: 当然
2: 请
0: 在
2: 了
0: 乎
2: 你。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情了啊。不会停了。好，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吧。你看起来很美。

0: 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啊，其实他们说不在乎，但其实他们
1: 很
0: 在
1: 乎，句句是在乎。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每很多首歌曲讲错不要笑，他们每一首歌曲都会用那种就是好像无所谓啊，什么什么没关系啊，然后情勒的感觉，但是其实就真的很在乎，
1: 而且评论区也很在意我。
0: 哦，
1: 谢谢大家在乎我。
0: 哦，对，哎 ，Hello 尼可老师 ，Hello 知情第一个，然后还有二马老师吴安，还有赵之奇，他也有去看冰球乐团，他跟蔡依璇一起去，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最末场，哎，对，末场，对，然后我去看的是首场，对，所以呢，其实我那一次，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去听冰球的。算是他们的演唱会吗？还是算是专场？
1: 就算演唱会了，因为我之前听的算是专场，就蛮小。一开始玉龙城刚要开的时候，玉龙城有邀请他们去。
0: 哦，所以是小的叫专场，然后大的叫演唱会吗？我以为是，就是可能乐团的，还是独立乐团？
1: 他可以算是专场啦，可是他都已经到那个规格了，
0: 哦，
1: 可以算是演唱会。
0: 哦，对，反正就是他们五月一号、二号的时候，在，是一号、二号吗？二号、三号，
1: 谁去看呢？怎么会忘记？
0: 二号、三号的时候，他们在北流开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很享受，而且，但是因为我是坐在三楼，不是坐在摇滚区，但是也是可以享受到啦。对，只是享受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对，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其实也是马不停蹄很快的要放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怪奇比利的 What I Made For。 那这首歌是依琳推荐的，那我们
1: 因为我前阵子就是非常感谢我有票可以去看那个怪奇比利的试音会，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因为他我觉得他不输现在什么 K-POP 的那种 VR 演唱会，它是 3D 的，然后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它光是连前面那个片头什么那种那个开场白不都是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 logo， 然后它连那个星星这样飞出来都是 3D 的。
0: 哦，
1: 那你这就是感觉到它就在你面前。
0: 哦，
1: 因为它人物很突出，然后加上它会穿插就是它的表演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它比较像是一个纪录片的概念。然后就一开始我其实比较像会听他音乐的人，但是也没有到粉丝这样子，但就看完这部之后我就被他的人格特质圈粉。他这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因为他后面有一段他整场演唱会他都是穿着球衣，就是很轻松，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世俗要规范一个女艺人要怎么样，要穿着可能很清凉的衣服或者是很优雅的衣服，但是自己又觉得穿着不舒服这样。他觉得这是他的他自己的坚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0: 哦，
1: 就是为什么女生要被这些条条框框框架住这样子。每个人都有最美的样子。
0: 对，很可爱的个性耶。
1: 没错。
0: 很好很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怪奇比利的What was I made for?

0: 好啊，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12:31。刚才你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怪奇比利的 What Was I Made For？
1: 没错
0: ，Made For You。
1: Yeah。
0: 好，那其实依琳也有跟我分享说，她前阵子大一的时候睡不着觉，都会听这一首歌来帮，就是来助眠这样子。
1: 没错。
0: 好，那依琳为什么？你是说就是你从大一是从大一开始会有就是睡不着觉的困扰吗？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睡眠障碍。
0: 嗯
1: 因为我国中是一个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我每天大概10:30-11我就去睡觉，然后我隔天。就算再怎么想赖床，我其实都不会超过8-9，不然我一整天就会觉得很累。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正常的作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高中之后，我其实高中之后到现在，我现在如果要12:30睡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12:30之前睡着是不可能的事情。
1: 现在大概都要2:30-3:30，
0: 啊，
1: 是一个很糟糕的作息。
0: 对啊，
1: 我美国人，
0: 啊，
1: 现在过美国时间呢，
0: 欸。是不是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国中的时候有在校队，是校队待过吗？还是体育班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啦，不是校队，
0: 那个算是
1: 就是我那时候会跟着我朋友去练田径类的。
0: 哦，所以是你，
1: 所以就是有在运动，所以就会
0: 就很就全部都很正常。那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也可以差不多加入运动，搞不好就会让你更
1: 助眠。
0: 对，
1: 上次杜明香很没礼貌，
0: 我叫香菜，
1: 不可以秀本名，对不起。
0: 没关系，
1: 没礼貌。他看到我国中的照片，然后他真的就是觉得我变胖很多。你怎么样？你也要就是假装？没有啊，怎么会？他直接豆爷，那你有没有考虑要运动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没有，因为依琳他自己也说，哎、欸，你要不要看我以前的照片？我现在真的变胖超多的，
1: 现在是我人生巅峰，对不
0: 对？对，他说他现在是他的人生巅峰状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国中的时候，哇塞，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有颠覆，就是意料之外。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么的会运动，就是他以前的照片是看起来那种运动健将，然后可能运动会他是跑第一棒或最后一棒的那种，所以我就有点吓到。
1: 你现在讲的我很难过哎、欸，我现在不好
0: 吗？没有啊，你现没有，你现在也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在那边，你现在也很好，你现在也很好，只是说
1: 不在乎。
0: 你少来，你少在那边。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运动还是要。就是保持这个习惯才会就是让自己身体
1: 健康，因为我现在就是改成静态运动、我现在超爱设那个空气枪，因为它不用动，
0: 空气枪可以不用动，空气枪欸，空气枪不是也是要位移吗、
1: 没有，它就是一个靶位在前面，那我设的是十公尺的。
0: 哦，你去哪里，你去哪里设的、
1: 跟大家推荐那个文山运动中心，我已经带过五六个不同的人去了，
0: 真的假的、
1: 然后都是同一个教练，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就想说，哎、怎么又是一个不同的人来、
0: 感觉很好玩欸，我没有玩过，可以带我下次带我去，
1: 而且他比想象中便宜很多、就其实大家第一次去然后会是教练的教你的费用，然后加上哎、好像三十个子弹，然后加上一张靶、这样总共是350块左右，哎，350还是360、
0: 350还是360？
1: 就第一次去一定要上过课才可以。
0: 那一次，那上一次课，就是那个一整个课程这样下来，会是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其实就是看你设计的速度。他没有说一定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设计完。
0: 哦，所以如果设
1: 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感觉还不错哎、
1: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而且我还没有去过文山运动中心、
1: 那边其实蛮厉害的欸，
0: 真的，
1: 它是有游泳池，然后又有健身房，然后射击场，而且那边又有真枪的，真的子弹的，
0: 好酷哦，
1: 然后有撞球桌，然后还有篮球场，真的有的好像要预约、
0: 可是空气枪它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射到靶？它不就是空气吗？
1: 它是有一颗很小的子弹，真的就这么小，然后它就是你的，因为别的真枪是上膛嘛，然后你就是把那个空气枪的盖子掀起来，往后搬，它会灌瓦斯进去，然后之后你就把那个子弹放到那个它的洞里，然后盖起来，这样就是充气完毕可以激发。
0: 哦，那它一次是放就一放一颗进去吗？
1: 对，
0: 就一颗，所以你每次射击
1: 它不是散弹枪，
0: 所以它每次射击完都还要再开盖子，然后灌瓦斯跟放
1: 对对对
0: 放，
1: 但其实那个时间你就是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然后准备好，你再
0: 沉淀一下，再开始设计。
1: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学完真的是，你去夜市，你带你朋友去夜市玩那个
0: 射气球，
1: 你就可以在前面炫耀一波。
0: 真的假的？下次带我去，
1: 真的，
0: 我们一定要，
1: 我有一次玩到那个老板问我说：“你是军人吗？”
0: 你是军人吗？天哪，好。那我们刚才其实讲到，就是依琳会有算是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那我们
1: 我是失眠的人，
0: 对，你是失眠的人，天哪，这跟一首歌很像哎，曾佩慈的，
1: 曾佩慈，
0: 对，那其实这一首就是依琳推荐的，
1: 没错，
0: 曾佩慈的失眠的人，
1: 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听到很符合我胃口的，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听台语歌的，就是现在新生代，这样子创作下来，就不是以前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的，他这首歌有中文也有台语，
0: 台语，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台语是比较唱心声的部分，但是他中文又可以把那个文艺
0: 情感
1: 对对对
0: 连接起来。
1: 对，
0: 哦，而且我觉得我有看那個、我昨天有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听一下这首歌，他下面很多网友就说哦，第一次听到看到曾佩慈就是做台语的歌曲，
1: 对，而且这首歌是那个阿兰写的，就是他也做很多就是给911什么的他们，
0: 哦，
1: 对对，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大家
0: 台语天王天团，
1: 对，就是比起以前小时候可能唱什么王菲之类的，就比较跳脱，可以是比较文艺一点的台语歌。
0: 哦，好那我们就一起带大家欣赏这一首歌，由曾佩慈带来的《失眠的人》。

0: 好的，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曾沛慈带来的《失眠的人》。对，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一次算是曾沛慈第一首，有包含台语元素的歌曲。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多多去支持他。而且他现在在浪姐，其实我觉得算
1: 是很可爱，
0: 对，很可爱，大家都觉得他很，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气质，
1: 而且除了这首歌我也会听他就是在浪姐唱的言不由衷。嗯，而且有人很厉害，他把这个曾沛慈唱的跟徐佳莹唱的版本
0: 合在一
1: 起，就很像他们在对唱，然后还会刚好有一个和声的部分，真的很好听。
0: 而且我听说他跟徐佳莹好像也不错，
1: 他们是好朋友。
0: 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小片段，就是他们在机场遇到，然后就然后那个
1: 很可爱，
0: 那个、对，曾沛慈就直接狂奔去猛抱徐佳莹，对，反正就是很不做作的个性，而且因为他很高，但是他的个性其实又很可爱，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反差萌，对，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这首歌曲，啊，也很推荐曾沛慈，
1: 真的是宝藏歌手，
0: 真的是宝藏歌手，真的真的，而且他，我好像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在终极一班，还是中，反正就是终极
1: 系列
0: 的歌曲，然后他有唱了，我忘记他是唱什么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吗？是那一首吗？
1: 对，这也是终极的。
0: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然后认识曾沛慈的，对，真的很，现在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汪东西 CP 有。
1: 欸，他们有售后服务，欸，
0: 他们有，
1: 过了很久之后，他们有在同一个舞台，一起唱终极一班的歌，
0: 是不是也是在对岸那边的那个
1: 节目？对，
0: 节目，对不对？我想说，
1: 上，
0: 而且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啊？汪什么？
1: 汪东城，
0: 哦，对对对，汪东城，他就是很支持曾沛慈，因为前阵子好像有什么争议吧，好像是投票的票数吗？还是什么的？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反正就是说曾沛慈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对，然后汪东城就是有发就是贴文还什么的，就是去鼓励曾沛慈，对，就觉得哇，荧幕 CP， 然后也是现实生活中的，
1: 对啊，大家说那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长大后的售后服务，
0: 哦，原来如此，对，好，反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首很多首歌曲，那刚才那一首就是曾沛慈的失眠的人，这样子口齿不清耶，口齿不清。好，那依琳下次记得带我去打空气枪。
1: 没问题啊，
0: 可以。
1: 现在有好几个人也要去打空气枪，
0: 真的？那可以周团去哦。他那个一次最多可以几个人啊？
1: 他其实有包场，我第一次去其实是包场
0: 啊，真的包场是怎样？可以几个人就包场？
1: 我们那时候是20几个人，
0: 二十几个，
1: 但那时候是因为生日庆祝活动
0: 哦，
1: 角色的生日活动
0: 哦，在文山哦，
1: 对啊，
0: 这么近，
1: 对啊，
0: 有这么近的，
1: 所以我就报名啦，因为离这边超近，然后我就隔天可以睡晚一点再出发，
0: 所以那哦，所以是你第一次接触空气枪，就是因为那个角色的生日庆祝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就有点爱上，
1: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沉淀自己的机会。就老师其实也有说，因为去打空气枪的人不一定要是选手，很多都是工程师，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会去那边沉浸一下，因为确实不花时间，但是他可以用那30发、50发时间，让你好好的沉淀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平常的不满意什么的，就是
0: 发泄出去，借由空气枪，
1: 没错。而且你真的会看到你自己的进步。我一开始其实，虽然说一开始也没有打得很烂啊，但是我后来都会可以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靶，然后中间不是一个黑点，然后再才是那个中心。然后我现在都可以打在那个黑色里面。
0: 那你很厉害耶，真的有进步，哦。
1: 但我包场的时候我就第三名喽。
0: 包场的时候就第三，你说二十几个人一起去，然后你就第三名，那你很有天分耶，我觉得你的那个运动细胞其实还在，你知道吗？
1: 你都不要浪费哦！我再去运动。你不要再内涵我了。
0: 我没有在内涵你，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运动。
1: 好，我们一起运动。
0: 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也是冰球。接下来是换我放的这首歌，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你知道这一首歌啊？他们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 那个我忘记是不是这首歌了，但是反正我就是想要分享这个片小小的片段，就他们会演唱会之间会有一些 talking 嘛，嗯，对，然后呢，那时候有那个鼓手，冰球乐团的鼓手叫林世杰，对，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很就长得还不错帅，然后就是会讲那些，就是会讲一些就是可能撩粉丝的话这样，嗯、对，然后他就有人在台下大喊，哎、欸。林世杰，然后超大声的这样，然后就说，然后就很温柔的说，他就说，
1: 宝贝，
0: 没有，他就说怎么啦？反正就说他先说怎么啦，然后加一个波浪号，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打文字的话，嗯、怎么啦？波浪号，然后他就是说怎么啦，宝贝什么的，然后我就是他台下粉丝就是一片尖叫声、狂欢声这样子。对，所以哦，反正我只想要分享这个片段。
1: 看得出来也沦陷，
0: 对，沦陷完全陷进去啊！然后我就赶快传给那个七七，因为七七也是很爱林世杰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赶快传给他，然后他就说可以借我发吗？我要收藏这个片段什么的。我说嗯，好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对，反正就是为之疯狂啦，为之疯狂。好，那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就是他们的歌名算蛮长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叫做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那其实他们做的很多首应该说几乎啦，几乎都是在讲感情的部分，对，虽然不知道他们感情到底顺不顺遂，但是对这首歌就是蛮好听的，我相信他们感情应该是有经过一些波折，所以才可以创作出
1: 碰撞出
0: 这样子一首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不知道依琳有没有听过哎、欸、这一首歌。
1: 有啊有啊。
0: 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
1: 只为你唱情歌》。
0: 好。

0: 好的，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12:5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琳，
0: 很感谢今天依琳来陪我这样子。好啦，其实说真的，就是冰球乐团真的很让人着迷，真的，
1: 因为他们就是坏坏男孩，可是他们是高学历耶，反差萌，
0: 而且他们都是很直男，很直男的那种，就是在演唱会上面，他们都会讲一些543
1: 啊，真的，
0: 他们就是一些
1: 小男生啊，
0: 对，小男生，小生你是小女生喽？
1: 没有啦，我是小美女，但今天没有说服力，因为昨天长得太漂亮，然后现在就完全不想装扮。
0: 对，因为昨天依琳去看了她最喜欢的，算最喜欢吗？
1: 因为昨天有那个 cosplay 的活动，在南港展览馆，然后我差点就要上新闻。
0: 对啊，好可惜哦。

0: 明天要上新闻的，
1: 不可以了。
0: 就是昨天他去看那个一个 coser， 泰国的coser， 他叫秦澈，
1: 他出的角色叫秦澈。
0: 哦，他出的角色他出的角色叫秦澈、嗯，然后他就分享给我看他的照片，他跟那个秦澈贴超近的，超级近，
1: 啊、
0: 超级
1: 是不是很帅。
0: 哎、欸，对，但是真的很帅，因为他的那个。应该是他自己用的吧，还是他？
1: 对他整个都很还原。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头发感觉也是有 set 过，就整个很厉害。他说：“哦，你说他有上新闻？那、啊、新闻怎么说？怎么说？”
1: 哦，因为他毕竟是外国人，所以他不会每一个场次都来，然后所以他只要一来就会非常爆满、嗯。然后昨天的状况是我排了两个小时这样子。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就有新闻记者就是去采访说，就是因为他来，然后就是一个。现象级的炸裂，就是太多人了，因为他的队伍真的很长很长，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他对就有被采访，但不是我，差一点，因为我就是看到采访的就是我前面的那个女生，
0: 哦哦，真的、哦，
1: 所以如果那个记者再晚一点来，可能就是我了，
0: 哦，啊，好可惜了，你昨天长得很漂亮的说，
1: 谢谢，
0: 没有每天都很漂亮、啊，
1: 谢谢，
0: 只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你，
1: 啊，对，今天就是比较。秋一点，
0: 对，因为今天早八，
1: 对，
0: 很累，这样，
1: 我觉得有洗脸已经很，
0: 已经是最大的珍
1: 重了。
0: 好，那其实，对，依琳有分享给我看他的那个，就是他跟秦澈的合照，因为两个小时，他说他还有给我看他的那个跟秦澈互动的影片，我就觉得说哇，这个 coser 也太用心了吧，就是他是对每一位粉丝都是很温柔，然后
1: 对。
0: 动作其实都是，就是感觉就是，
1: 因为他很优雅、欸。
0: 对对对，很优雅，然后不会就是有一点绅士手吧、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不会说到太 over 的举动或什么的，然后就是很温柔的对待每一位粉丝，我就觉得哇，难怪他的难怪对，
1: 而且他蛮会记人的，
0: 嗯，
1: 我就有看过有人就是可能去年蛮久的，就一年前送他一个礼物，然后就有被他问说，哎、嗯欸，你之前是不是有送我什么什么东西？就可能是一个粉丝自己手做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花篮之类的，
0: 嗯嗯嗯，
1: 對，
0: 哇，
1: 所以他昨天看到我，他就说，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他不是说，欸，这是你跟我第一次拍照吗？不是你跟我，是我们第一次合照吗？
0: 哦、他很厉害，可是他是用英文讲，
1: 对对，要用英文讲，
0: 他怎么说？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脑袋空白了啦。
0: 好了，有点太害羞了，依琳。好，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了这一个中午，就今天算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这样子，比较chill一点的陪伴。
1: 没错，五月的开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那我们上次做四月的，
0: 上次
1: 对，上次我是四月的，
0: 上礼拜
1: 四月底
0: 是吗？不是也是五月吗？
1: 是
0: 不是
1: 啦，
0: 上礼拜二哎、欸。
1: 四月底，
0: 上礼拜二哎、欸，
1: 香菜整个记错了。
0: 上礼拜二是
1: 不是上礼拜二？是上上礼拜二？
0: 你确定？
1: 真的？
0: 是吗？
1: 对吧？我现在其实也好心虚，
0: 被我讲到一个也是有点兴趣。
1: 四月底跟五月中了啦，我们现在
0: 好，我们就四月，
1: 我们现在快要迈向
0: 四月是你
1: 我们的期末了。
0: 哦，对耶，好快哦！
1: 大家加油！而且我们今天收到了那个学士服的表单。
0: 哎、嗯欸，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欸？哎。
1: 好，那应该等一下。
0: 好，等一下，好，那你等一下传给我。好，
1: 对，
0: 对啊，好快、喔，
1: 好快哦、
0: 喔！怎么大三，然后一下就要大四
1: 了？对，而且外面现在是闭展。
0: 对，现在是闭展，然后我们在打算说要不要去看那个复合展，嗯、但是依琳
1: 推荐大家去。
0: 对，但是依琳没办法去哦。复合展的话是这礼拜五六日会在那个我要查一下，好像是在松烟还是华山的样子。
1: 不专业主持人，
0: 都很不专业，怎么这样子？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如果是广电系的，
1: 可以直接关注 IG。
0: 对对对，他们这次的概念好像是白鸽的样子，
1: 嗯，飞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他们的 IG 啊，或者是其他的消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时间12:57。那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琳。
0: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让冰球乐团的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的摇啊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喽，我们就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揭开这一周的全新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一起来看这场主角非常特别的展览 Stars Portrait of the Horse。 一般来说，我们进到美术馆里面看到的总是国王、贵族、神话人物，还有那些将历史画成画面的中心，但这场展览的主角却是一匹马。整个画面里面是没有骑士、没有主人、没有任何人类的角色在里面。

只有一匹昂首跃起的马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央，并且以压倒性的姿态直视着我们。这件作品就是英国画家乔治·史塔布斯的经典作品。这幅画作是创作于1762年，也是史塔布斯现存少数的大型马匹肖像画之一。当我们站在作品面前，首先感受到的是它那惊人的存在感。这匹马的大小几乎是真实比例一样，身体肌肉饱满，毛发细腻，就连皮肤下面的血管也微微的浮现，描绘的极其的精准。而这种写实的程度不只是画得像而已，更是让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是这匹马下一秒就会从画布中跳出。而就是这样如此真实的画面并不是偶然呈现出来的。在史塔布斯成为知名的动物画家之前，他曾经花费了18个月的时间独自在英国的乡间研究马匹的解剖。他解剖了马匹的肌肉、骨骼跟身体的结构，并且留下了大量精密的素描，最终才绘制出了这一幅肖像画，也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马匹解剖研究之一。这也让史塔布斯所画的马不只有外表上的精确，更是一种对于生命结构上的深刻理解。而更有趣的是，这幅画作的旁边同样还摆着另外一件著名的作品《精神对照》，史塔布斯最著名的 Whistle Jacket， 同样是描绘一匹没有骑士的马，并且是以极度戏剧性的姿态去站立。这两件作品被认为是英国艺术史上最早将马作为独立主角的大型肖像之一。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革命性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动物都只是用来陪衬的，是代表着人类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史塔布斯却把马从附属的角色解放了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尊严与个性。于是，这不再只是简单的画马，而是重新定义了肖像的本身。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英国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未来感跟感官想象的展览 Structure for the Centuries。 有些艺术作品的本质是被观看的，但亚历山卡苏巴的作品更像是让我们被吸进去的感觉。当你进入到这个展场，会发现眼前并不是传统的画框跟雕塑，而是一系列柔软、有机、像是来自未来空间的结构。弯曲的线条、流动的形状、半透明的材质，以及像是洞穴、壳体跟通道一样的空间，让人来到了另外一个生活的感觉。这位来自立陶宛美籍艺术家的亚历山卡苏巴，在英国首个大型的个人展览，横跨了他超过60年的创作历程，从他早期的绘画到马赛克的作品，以及到后期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雕塑跟建筑设计。卡苏巴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跨越时代的迁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离开了立陶宛，后来移居到美国，先后定居了纽约跟新墨西哥。这段经历使他对于居住与空间产生非常深刻的思考。对于他而言，建筑不仅是功能性的结构，而是一个可以改变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于是他开始发展所谓的柔性建筑，不同于传统坚硬笔直的建筑形式，他使用的是有弹性的布料、有张力结构跟流线型的空间，创造出可以像呼吸一般流动的环境。你不再只是站在作品外去观看，而是透过身体的移动直接进入到作品的内部。展览的代表作之一是他著名的空间装置 Spectre。 这件作品是由不同颜色的区域所组成而成的，

观众在穿越其中时会被光线跟色彩所包围，像是走进了一个感官的通道，空间也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一种情绪的经验。当我们穿越这些柔软弯曲的结构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于空间的习惯会被打破。我们平常生活在的墙壁、门框与直角跟界限之中，但你会发现卡苏珊的作品没有那些明确的边界，空间都好像是自然而然所长出来的，像贝壳，像岩石，也像我们的身体。它深受自然界的启发，许多作品都是来自于海洋生物、植物跟地景形态的观察。而这样的习惯也让他的作品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他也相信空间也可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促进更加和谐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曾经在1960年代的时候与著名跨界领域团体 EAT 合作，探索艺术、科技与建筑之间的可能性。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装饰艺术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非常特别也有着文化厚度的展览《墙的语言：从中国拓印到巴黎圣母院》。因为它谈的并不是那一种简单的绘画、雕塑跟时尚，而是一项看似古老却非常迷人的技术——拓印。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观众朋友想要问，究竟什么是拓印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刻在石头、金属跟木头上面的文字与图案，透过纸与墨完整的去转印下来，先将纸打湿，覆盖在雕刻的表面，再用刷子轻轻的按压，让纸贴合了石头上的纹路，最后以墨色去拍打表面，让凸起的部分被染黑，凹陷处保留白色，这也可以让图案以黑白对比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是一项来自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前的历史技术，它不只是复制图案，更像是一种保存时间的方法。透过拓印，我们可以将刻在石碑、佛像、木质与建筑上面的痕迹完整的保留下来，让那些可能因为风化而消失的小细节继续的流传。这场展览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将中国古老的拓印技术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连接在一起，展出超过100件的作品与工具，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古代的拓片，以及来自巴黎圣母院修复期间制作的最新拓片。当你走进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拓印作品，有佛教雕像底座上的浮雕，也有汉代墓石上的图案，还有来自北魏与清代文字还有人物的图像。这些作品大多于是制作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呈现了中国拓印技术如何将石刻转化为纸上艺术。远远的看，它们就好像是抽象的画，黑白之间的线条紧密而充满节奏感，既有文字上的秩序，也有石材表面粗糙的质地。你也会发现，这些作品并不只是文献而已，同时它们还有非常强烈的视觉美感。接着，展览将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又可以奇妙的呼应的场景，它就是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遭受到了火灾的侵袭，在之后，巴黎当局开始对圣母院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复。修复团队在整理与研究建筑表面时，发现许多石匠留下来的记号、刻痕跟涂鸦。这些痕迹是原本我们几乎不会去注意到的，但是因为透过拓印的技术，它们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拓印这项来自中国的技术，竟然与20世纪的巴黎圣母院修复之中

中再次的发挥作用。这样的连结非常的动人，一边是中国的石碑与佛教艺术，另外一边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筑。这两个看似遥远的文化系统，却因为同一样技术产生了对话。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会旅行，方法也会再重新的被使用。而人类保存记忆的需求其实是跨越了时代跟地域的。展览中也展示出了实际的工具与制作过程，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拓印并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项需要经验与耐心的工艺。每一次的上墨跟按压都好像是在与时间接触。我们并不只是复制石头，而是将石头上的记忆转移到纸上。当我们回到台湾，走进到台中晴美术馆，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非常不一样的春季展览。你缺艺术家吗？先画再说。一般来说，我们走进美术馆习惯做一件事，那就是应该要安静的看，看着已经完成的作品，阅读展览的说明，让自己走在作品之间，保持着某一种刚刚好的距离。但是这场展览却几乎将这一套规则全部翻转，因为当我们走进到展场，会发现这里不是一个放满名作的空间，而是一个大型的创作现场。墙面的留白空间被打开，我们不再只是参观者，而是被邀请直接参与其中。这里没有请勿碰触的距离感，反而是向你说，来吧，一起动手试试看。展览的名称非常有趣，灵感是来源自街头常见的招牌，你缺临时工吗？但策展团队将这句话转化成另外一种提问，假设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呢？那我们不是都可以成为创作者吗？于是，这场展览不再将艺术家放在遥远的位置，而是试图拆除这道界限。你不需要先准备好，也不需要成为那些专业的人士，才可以真正开始进行创作。真正重要的是，或许你愿意画下第一笔。整场展览是一场持续了100天的艺术共创实验。走进展场，你可能会看到有人站在透明玻璃前作画，也有人会坐下来描绘眼前的记物，也有的人只是拿起笔，随意的留下几个线条。这些痕迹并不追求完美，更像是一种你参与过的证明。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在共同完成这场展览，因为它让作品不再只是一个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你今天看到的展览和明天、下周，甚至是展览的最后一天都会有所的不同。空间就好像是一个不断被书写的笔记本，记录着不同人留下的想象跟过程。而这种也让人重新思考，美术馆究竟是什么？它一定只能收藏那些经典的作品吗？还是可以让这里变成一个创造的奇迹地方？在这个地方，艺术不再被神圣化，而是回到最基本的状态，手与材料的接触，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以及想法被具体留下来的那一个瞬间。你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画得完美，也不需要去找替代品，找一个完美的解释。因为这场展览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创作本身就不应该被过度门槛化。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艺术作品最大的误解，就是因为它只属于少数人。但这场展览提醒着我们，也许每个人本身就拥有创造的能力，只是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忘记。当你走到展场的最后，可能发现自己不只是看完一个展而已，而是参与了一个有关创造的练习。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
没有标准答

也没有对错，只是单纯的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具体的形状。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台中，不妨走进晴美术馆，也许就在画下第一笔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重新理解，艺术不一定要从天台开始，它有的时候只从一句简单的话开始，那就是先画再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从伦敦国家美术馆里一匹被赋予了尊严跟灵魂的马匹开始，走进到泰特圣埃夫斯那如同未来一般的感官空间，再来到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透过一张张的黑白拓印，重新开始认识墙面与历史所留下来的痕迹，最后回到了台中晴美术馆，找回了每个人与创造最直接的连结。而这四场看似风格迥异的展览，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乔治·史塔布斯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肖像不只属于人类，而亚历山·卡苏巴则是让空间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感知与情绪的一部分。墙的语言则是在提醒着我们，历史其实就隐藏在那些细小的细节里面，等着我们重新的去阅读。而你缺艺术家吗？闲话再说，更是用温柔与直白的方式告诉着我们，艺术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名词，而是藏在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日常生活中。这也许就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它让我们短暂地停下脚步，重新看见那些平常习以为常的事物。一匹马的神情，一面墙的纹理，一个扭曲的空间线条，甚至是我们拿起笔的那一个瞬间。

0: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时空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欢迎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的时光列车要开往哪里呢？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来到东南亚一片既温柔又坚韧的土地——越南，提到越南，许多人脑海中所浮现的，或许是河内街头穿梭的机车，热气腾腾的牛肉河粉，带着斗笠在稻田工作的农民，又或者是那段曾经深刻影响世界局势的越战记忆。但其实越南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被河流所滋养也被战争所淬炼的国家。我们将时间推回到2000多年以前，越南最早诞生的文明是在红河三角洲，这里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孕育出了早期的农耕社会。传说越南民族起源于雄王建立的文郎国，虽然这段历史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对于越南人而言，这不只是传说，更像是一种文化的根源。早期的越南人发展出了青铜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山文化。东山人擅长铸造青铜鼓，那些精美雕刻的鼓不只是乐器，同时更象征着权力、祭祀还有族群的认同。然而越南的命运很快就与北方的强权紧密交织在一起。西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了南越，越南的北部开始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国统治时期。这1000多年对于越南来说，是一段充满矛盾与复杂的岁月。一方面，越南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汉字、科举制度、行政的体系，甚至就连饮食跟建筑的风格都在这段时间深深的被影响。今天你走进到越南的一些古庙跟文庙之间，还可以看到浓厚的汉文化痕迹。但另外一方面，越南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在越南的历史中，最具象征性的反抗故事就是甄氏姐妹的起义。西元40年，两位女性领袖甄策与甄二不满汉朝的压迫，率领民众起兵反抗。他们短暂地建立了自治的政权，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段精神却成为了越南民族精神重要的象征。在许多国家的历史里，女性是常常被

置之于边缘之外的。但在越南，两位女英雄却被写入到了民族核心的记忆之中，这也让越南的文化带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气质，坚韧，但绝不屈服。直到西元939年，越南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将领吴权在白藤江战役中击败了南汉的军队，正式的结束了千年北蜀的时代。这段战役非常的精彩，吴权他利用了潮汐的变化，在河床插入了尖木枭，等待敌军的船深入到了退潮的时候，再让船只搁浅，再发动攻击。这种以地制敌的智慧也成为越南军事史上的经典。从此，越南开始逐步的建立起了独立的王朝。接下来的数百年，越南经历了丁朝、黔黎朝、李朝、陈朝与黎朝等王朝更迭。其中，李朝是越南文化发展的重要黄金时期。西元1010年，李太祖将首都迁置于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升龙意义着飞龙升天，这个名字充满着东方的诗意，也展现了越南建立独立文明的自信。李朝大力地推动了佛教，兴建庙宇与学术的机构，越南第一所国子监也在这时成立。而到了陈朝，越南又面临到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蒙古帝国。13世纪，蒙古军队横扫了欧亚大陆，几乎无往不利。但令人意外的是，越南竟然成功三次敌退蒙古的入侵。越南名将陈兴道再次利用了白藤江的地形，在1288年重创了元军。可以说，越南不只是东南亚的国家，它也是少数曾经多次成功抵打世界级帝国的民族。历史进入到了近代，越南又面临了新的殖民压力。19世纪，法国开始入侵越南，并且将越南、辽国与柬埔寨整合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法国修筑了铁道、港口与城市的兴建，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在今天的河内与胡志明市，仍然可以看到法式殖民风格的建筑与咖啡文化。另外一方面是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剥削与不平等，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殖民者与地主的手中，农民生活困苦，民族意识开始逐渐的高涨。20世纪初，越南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胡志明。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曾旅居于法国、苏联还有中国，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共产党，推动了民族解放的运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在河内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原本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法国并没有想要轻易的放弃这块殖民地。于是，第一次的印度支那战争爆发。1954年，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了法军。这场战役不只改变了越南，也震撼了全球的殖民体系。法国战败后，根据日内瓦协定，越南被暂时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由胡志明主导，而南越则是受到了美国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越战即将开打。越战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代理战争之一。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大规模的去介入到了越南的战争。战争从1960年代一路延伸到了1975年，从零、游击战、轰炸、平民伤亡以及全球反战的运动，
都让越战成为20世纪

最具代表性的战争之一。1975年，西贡沦陷，北越赢得了胜利，南北开始统一，国民就被定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国家百废待兴。战后初期，越南采取高度经济计划，但经济发展困难，人民生活艰辛。直到1986年，越南开始推行革新开放的政策。这场改革让越南逐步转向为市场经济，吸引到了外资，推动出口与制造业的发展。从纺织、电子、农产品，到近几年的科技与观光产业，越南的经济快速的崛起。今天的越南也成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系之一，年轻人口众多，创业氛围活跃，城市的发展开始迅速起来。在胡志明市与河内，你可以看到历史与未来的并存。一边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与古老的寺庙，而另外一边则是高楼林立、咖啡馆文化，还有数位的新创。越南它就像一条流动不止的河流，它曾经被统治、被殖民、被强迫的分裂，也曾经深陷战火之中，但最终它仍然选择向前。或许这也就是越南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没有伤痕，而是带着伤痕继续的成长。从红河文明到现代国家，从青铜鼓声到城市的霓虹。越南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下一部既沉重又充满生命力的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时光列车即将靠站，希望透过这趟旅程，你不只认识到了越南，更是懂得了他们的民族精神，那一种即使经历了风雨，依然坚挺向前的国家力量。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实说，我是可兰苹果，没聊聊过与众不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要你疯，要你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越南有哪一些文化的禁忌。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越南的文化很特别，它就像是一层层堆叠的拼图一样，你可以在这里看见深厚儒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佛教信仰还有法国殖民的痕迹，以及东南亚本身热情奔放的生活节奏。因此理解越南不只要看风景，更要理解他们是如何待人，如何相处，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尊重还有和谐。首先在越南，对于长辈阶级关系的重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许多，这点其实就和华人文化有点相似。越南人非常讲究称谓，不太习惯像西方文化那样直接称呼名字。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通常会先确认一下对方的年纪跟身份，再决定如何的去称呼。例如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可能叫做安或启，分别是有哥哥跟姐姐的意思。对于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可能会使用 ko、ju、bo 之类的称呼。所以在越南，称谓不只是名字，更是一种关系上的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直接叫长辈的名字，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失礼。在正式的场合中，尊敬的语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和长辈对话时，态度通常是比较谦和，不能太过于直接和情绪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越南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人际上的和谐。说到家庭，越南可以说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连结的社会。许多年轻人即使是成年工作之后，也常常会与父母同住，家庭聚餐也是非常重要的。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期是越南的农历新年，也就是越南的新年，是越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对于越南人来说，重要的程度就像是我们华人的春节一样。在这段时间，人们会返乡祭祖，贴上春联，准备年菜，包粽子，街道上也会摆满象征吉祥的黄色梅花与桃花，大家会穿上新衣，拜访亲朋好友，并且发红包给孩子们。有趣的是，越南人很相信新年第一天的开运，例如第一位进家门的人会影响一整年的运势，因此有的家庭会特别挑选适合的人来拜访。这种对于吉兆与运势的重视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之中。例如在越南，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因为头是被象征是神圣的部位，即使是对小孩，过度的摸头也会被视为是不尊重。另外，用脚趾指向神像或者是他人也是一样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在越南的文化当中，脚是被视为身体比较低的部分，因此在进入寺庙或者是家中的时候，要注意鞋子的摆放以及行为举止。若你有机会参观越南的寺庙，记得要穿着保守一点，短裤、迷你裙、过度暴露的服装都不太适合。进入到寺庙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的喧哗，也是基本的礼仪哦。此外，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面子，公开的批评、直接式的否定或会让对方难堪的话，通常都不是非常理想的沟通方式。即使你不同意或者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也应该要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啊，如果你在跟越南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一定直接说不，这时候一个比较含蓄的微笑，一个模糊的表达，可能是已经表示他想要拒绝了，这一点就需要你有一些文化上的敏感度才能理解哦。说到微笑，越南人的社交风格其实也很有趣，他们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相对亲切的，但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是以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做交流的，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热情的拥抱，他们更像是偏向慢慢建立的熟悉感，一开始是以打招呼和握手为主，朋友之间又更加的随意。而在送礼文化上，也有一些小细节值得你去注意一下。例如送礼的时候，通常是以双手递交表示尊重，收到礼物的时候，越南人不会马上拆开，这并不是表示不喜欢，而是一个礼貌跟克制。至于颜色方面，黑色在部分场合可能会有哀悼联想之间的关系，因此是比较喜庆的场合的话，尽量是以鲜明的颜色，黄色会更加的适合。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饮食上的共享，在越南用餐的时候，餐桌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许多菜肴是采用共享式的，大家一起夹菜，一起聊天，气氛热闹，长辈通常是最先动筷的，这点就与华人文化非常的相似。而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宜将筷子直接插在饭碗当中，因为这也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祭祀的行为，这个禁忌就与华人文化是如出一辙啦。另外，越南街头咖啡文化也非常值得一提，这个深受到法国的影响，越南也拥有独特迷人的咖啡文化。小小的塑胶椅，低矮的桌子，街边的咖啡馆是许多越南城市最迷人的风景之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越南的滴漏咖啡与淡咖啡。在河内的老城区里，许多人会花上一整个下午，就只为了慢慢喝一杯咖啡，观察街景。在这种慢节奏，也让越南在热闹之中多了一点悠闲。越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迷人的文化特色。

色，那就是对于传统服饰的珍视。提到越南服装，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黛。奥黛它的线条优雅，天生修长，常见于学校制服、婚礼还有重要的场合。它融合了东方含蓄与法式的剪裁，被视为是越南女性气质的象征。如今，即使是在越南城市快速现代化的时代里，奥黛仍然存在于重要节庆与人生的仪式当中。这也让人感受到越南虽然不断向前，却始终没有与传统文化切割，保留了它自己的文化节奏。或许越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平衡，一边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另外一边是敬祖、重家庭、重人情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摩天大楼与新创产业，而另外一边则是街角慢慢滴落的咖啡香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越南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

来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写在建筑与街道里面，那它的文化往往是藏在餐桌之上的。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到越南，透过一道道的料理，认识这一个既清爽又浓烈，既充满着细腻又充满生命力的饮食文化。越南的料理之所以迷人，很大原因是来源自它的平衡感，酸甜咸辣鲜几乎可以在同一道料理找到微妙的平衡。它不像某些料理那样厚重浓腻，它讲究的是香草、汤头还有食材的原味，因此吃起来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清新感。这样的饮食风格其实与越南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越南的狭长国土北接中国，南临海洋，拥有丰富的河流、稻田与海岸线，南北气候不同也让饮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北越的料理通常口味比较清淡，讲究着是食材本身的鲜，而中越的料理则因宫廷文化摆盘精致，口味比较浓厚。南越则受到了热带气候的影响，料理偏甜，风味也更加的奔放。而说到越南料理，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越南河粉吧。一碗碗热腾腾的河粉可以说是越南最经典的国民料理了。透明滑顺的米制河粉浸泡在长时间熬煮的高汤里面，再搭配薄切的牛肉、豆芽菜、九层塔、香菜、青葱，最后再挤上一点柠檬汁，加入辣椒跟鱼油，这个看似简单却层次丰富。越南河粉的灵魂在于汤头，牛骨与香料需要慢慢的熬煮数十个小时，八角、肉桂、丁香、洋葱的香气彼此的交织在一起，喝起来既温润又富有深度。在河内，河粉是比较清淡的，而在胡志明市则是搭配更多的香草与甜味去做调和。一碗河粉不只是早餐，更是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节奏。许多越南人清晨便坐在街边的小店，一边喝着热汤，一边看着城市醒来。除了河粉，还有另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就是越南春卷。而越南春卷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炸春卷，外皮金黄酥脆，而另外一种则是生春卷，用透明米纸包裹着虾仁、米线、生菜、薄荷叶跟猪肉。生春卷吃起来特别的清爽，带有着香草的清新气息，再搭配上花生酱或者是鱼露酱汁，口感更加的丰富。这道料理就可以代表着越南的饮食哲学，不过度的加工，是保留着食材的原味。一口咬下，你可以吃到的是虾的鲜甜、香草的清香、米纸的柔韧，还有酱汁的咸甜平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越南的法国面包。这道料理也很有趣，因为它是殖民历史所留下的美味遗产。法国在殖民时期，法棍被带进到了越南，后来越南人开始加入自己的饮食元素，创造出了独特的版本。外酥内软的法国面包加入到了烤肉、干酱、腌萝卜、小黄瓜、香菜跟辣椒，一口咬下，酥脆的面包、湿润的内馅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既有法式的影子，又完全属于越南。可以说，越南法国面包就像是越南的本身，融合了多元的文化，最后又长出自己的样子。如果你还想吃的更有地方的特色，那你就不可以错过越南的米线。越南的米线也有非常多种，像是烤肉米线、蟹肉米线、鱼汤米线等等的。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烤肉米线，碗中铺满满满的细米线，

0: 那甜点许多人不能错过的就是 chow。chow 其实是一种统称，内容物也非常的多元，可能包含着红豆、绿豆、芋头、椰奶、仙草、果冻、玉米球，还有热带的水果。有些像是甜点，也有些像是冰品。一碗缤纷的 chow，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甜点的小宇宙，甜而不腻，带着椰奶的香气，非常适合饭后来享用。另外，越南的咖啡文化也绝对值得单独的去介绍。越南是世界主要咖啡出口国之一，因此咖啡几乎是完美的融入到日常当中。最经典的就是滴漏咖啡，将咖啡粉放入到金属滴漏器中，慢慢的滴入到杯中。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我们是
0: 原子邦尼，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威玛。今天黑胶时代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是活跃于80年代的歌手麦伟霆。歌手麦伟霆从影视科毕业之后便踏入了歌坛，成为了知名作曲家刘家昌的徒弟。由于麦伟霆歌声清脆嘹亮，之中却又流露出他娴静温柔的特质。在第一张专辑推出之后便得到了大众的喜爱，此后也陆陆续续共出了11张专辑，而麦伟霆始终以他独特的声线在音乐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更好》当中的歌曲《我有我的原则》，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我有我的原则这首歌唱出了女人不和现实低头，不殷切地找寻爱情，反而坚守自己的原则，靠自己的力量来带给自己快乐，为新时代女性注入满满的正能量。

0: 我是威玛，今天的黑胶时代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介绍了金门的旅游景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呢？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一样是去到一座新的外岛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座外岛刚好跟金门有一个名称哦，往往人家提到金门的时候啊，也会提起这一个地方，就是金马金马。那今天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另外一个岛屿马祖哦。很多人听到马祖的时候啊，对于它的印象呢，只会觉得说那不是很远的地方吗？又或者是说那不是以前是战地吗？但是啊，只要大家去过一次啊，就会完全爱上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马祖。它不像台北或者是说台湾本岛有一些比较热闹繁华的都市，也不像国外某一些景点呢可以闻名遐迩哦，就是非常的有名。那它甚至啊，在很多旅游的指南里面啊，只占了薄薄几页哦。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的马祖，让去过的旅人一说起来，眼睛就会瞬间发光哦，那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哦。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最近刚去马祖，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有跟我分享哦，因为刚好呢要来讲这一集的内容，他就跟我说，他在北竿的秦壁聚落啊，他有坐在这个百年石头屋的石阶上面哦，然后刚好啊喝着这个马祖非常有名的老酒面线哦，在看着这个自然的风景，就是海浪哦，在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整个人啊就瞬间觉得哇，好chill哦，跟台湾好。

不一样哦，瞬间就会有一种忘记时间的感觉。他说他觉得这一趟旅行对于他来说是很安静，然后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旅程哦。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非常的期待来介绍这一集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起介绍这一座神秘的北方海岛，从它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再到各个岛屿的代表景点，还有那一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在地美食，一个一个慢慢介绍给你听。那我觉得啊，今天在听完这一集内容之后啊，你会有满满的收获哦。好，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那在我们说景点、说美食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来好好认识马祖这个地方哦。因为马祖跟台湾其他的离岛非常的不同哦，它不只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它还背负着特殊的历史重量。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啊，到了马祖可能就只是看了几个石头屋，吃了几碗老酒面线，然后就回家了，你好像没有收获一些什么。但是如果你读懂了这一段历史啊，再站在那些坑道，或者是说站在炮台前面，感受到的啊，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聊马祖的地理位置哦。马祖列岛的行政名称其实叫做连江县，是台湾本岛以外的离岛县市之一。整个马祖列岛是由北干、南干、举光、东引以及周边36个小岛屿共同组成的。通常大家会说四乡五岛，就是指马祖里面的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东引乡以及五个主要有人居住的岛屿：南干岛、北干岛、东举岛、西举岛、东引岛哦。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实哦，就是马祖跟台湾的距离其实远得非常让人出乎意料哦。其实从基隆到马祖南干啊，搭夜船可能就要蛮久的，那搭飞机也要大概快要一个多小时哦。但是马祖跟中国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近哦，因为只隔了一条海峡，那最近的地方甚至不过几公里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哦，马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站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条最前线的地方哦。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它的历史才会那么的特殊，那么的复杂。那么在谈军事历史之前呢，我想先来说说马祖的文化根源哦。马祖的早期居民啊，其实大多都是从中国福建省迁移过来的渔民，他们带来了闽东地区的语言、建筑、饮食还有信仰。马祖话其实是一种闽东的方言哦，跟台湾大部分地方说的闽南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语系哦。那外地人可能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完全听不懂。而马祖啊，其实最有特色的石造建筑，就是那一种用花岗岩砌成的那种老房子，也是闽东建筑的代表，在中国福建海沿海啊一带才会有类似的风格。那说到了信仰啊，其实马祖最重要的信仰就是海神妈祖哦。那事实上啊，有一说法就是认为说马祖这个地名就是来自于妈祖的这个谐音哦。那在传说当中，妈祖也就是我们的林默娘哦，就是妈祖的本名哦，在羽化升天之后啊，遗体随着海飘到这一片群岛哦。那当地的渔民非常感念他的神迹，就在此立庙祭祀哦。那这一片岛屿呢，而被称作为妈祖岛，后来呢就变成马祖哦。那无论说这一个取名的传说真假，马祖人对于妈祖的信仰其实都是非常深厚的。在他们的岛上啊，有非常多的天后宫哦，而且在每年妈祖诞辰的庙会活动啊，更是整个岛最热闹庆祝的大日子。那这一份信仰跟渔业的文化跟海洋的生活深深的交融在一起，构成了马祖最独特的文化底蕴。那现在啊，我们就来聊聊那一段让马祖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历史战地岁月。在1949年的时候，国共内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在这之后呢，马祖列岛就成为了两岸对峙的最前线，就跟金门很像哦，被置于在这个戒严体制之下全面的军管。那在这一段期间，其实马祖并不是一个随意可以进出的地方，普通人要来马祖就需要申请入岛的许可，那岛上的居民则是要在生活非常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来生活。那像是夜间要宵禁，灯光要管制，出入渔港都需要登记哦。那那一些石头建筑的墙上啊，被刷上各种反共的标语哦，像是杀猪拔毛、消灭万恶共匪这些字迹，其实到今天有一些还是留在那个墙上哦，成为了那个年代无声的见证。那在1958

1998年发生了台海历史著名的823炮战，那个是中共对于金门的大规模炮击，但是马祖也在那段期间承受了持续的军事威胁。为了要防御啊，国军在马祖的各个岛屿上面开凿了大量的地下坑道，建造炮台、堡垒、弹药库，整座岛屿几乎就是一座巨大的地下要塞。那在最全盛的时期，其实马祖的驻军的人数远远就超过了本岛的平民人口哦。那这一些军人啊，来自台湾各地，在这一片孤悬的海上还有岛屿上思念着家乡，度过了人生当中难忘的一段岁月。那直到了1992年的11月，马祖才正式的解除戒严，从此这一片土地啊，从这个封闭的军事前线慢慢的转型成一个开放的旅游胜地。而那些曾经挖凿过的坑道、留下的炮台、遗弃的碉堡，如今呢，都成了最特殊的观光资源，让来自台湾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旅人可以亲身走入这一段历史之中。那解除戒严之后的马祖其实就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转型之路了。像是人口外流是马祖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年轻人离开岛屿去台湾本岛求学工作，那在这个岛屿上只留下了老人小孩，有许多的聚落正在渐渐的没落，像是石头老屋，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建筑，也一栋栋的空了下来。但是转机啊，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咯，因为有很多人外流，马祖的许多老聚落老建筑反而就得以保存下来，并没有被过度的破坏。那像是秦壁聚落、金沙聚落、牛角聚落，这些在台湾本岛早就已经被拆光光重建的传统石头屋群，在马祖几乎是完好的被保留下来。那在近年来啊，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兴起，其实马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那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蓝眼泪的爆红哦。那等一下呢，在景点当中呢，我们就会详细的介绍。但是简单来说，马祖的蓝眼泪是什么呢？就是在夜晚海浪当中会发出蓝色荧光的奇景，甚至有被 CNN 列为全球15大奇景之一哦，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个小岛。那现在的马祖有越来越多的文创民宿，像是有小型的餐厅、手工艺品店，还有在各种文创的小店都在各个聚落陆续的开张，有一批一批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把这一座岛屿走向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那说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就会开始有点心动，我会觉得说，哇，这个历史的小岛已经逐渐在转型，然后大家就可能会想要去嘛。那所以现在呢，就要来顺便说一下交通哦。去马祖啊，主要有两种方式，就是搭飞机或者是搭船。基本上丽荣航空有航班可以从台北松山机场或者是台中机场直飞马祖的南竿或者是北竿哦，飞行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但是马祖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尤其是每年2月到5月的雾季，浓雾啊会常常导致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哦，所以呢，这是来到马祖一定要有的心理准备。那搭船的话，可以从基隆港搭乘台马之星的夜间客轮哦，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呢，就会抵达南竿。那这个选择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船上迎接这个清晨的光哦，也是一种特别的旅游体验。那到了马祖之后，各岛之间靠的就是那个岛际的交通船哦，像是南竿到北竿大概15到20分钟，南竿到东莒则是要比较久哦。那岛上的交通啊，是以租机车是最为方便的哦。各大码头跟机场附近都会有机车租借的服务，一天呢大概300到500元不等。那如果你不习惯骑机车，或者是你不太会骑的话，也可以考虑用包车，或者是参加岛上的一些导览的行程哦。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慢慢认识了马祖这一座离岛的历史还有文化。从战地岁月再到海风吹拂的小岛日常，马祖不只是地图上的外岛，更像是一座藏着故事的海上聚落。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就让我们真正踏上马祖的土地，一起走进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感受它独特的山海风景与漫步调的生活。现在要播放的歌曲是自然卷的《风和日丽天气晴》。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自然卷的《风和日丽天气晴》。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马祖的历史背景还有岛屿文化，接下来就要正式的展开这一趟马祖旅行咯。无论是刚才前面有提到过的蓝眼泪、秦壁部落，又或者是辽阔的海岸风景，马祖的魅力往往都藏在那些安静却令人难忘的画面里哦。那马祖呢，总共有4个乡、5个主要岛屿，每一个岛都有自己的个性还有独特的风景。今天呢，我们就先照着比较常见的旅游动线，从南竿开始，然后去到北竿、举光，最后呢到最遥远的东引，一个一个介绍给你听。那首先来到南竿哦，南竿呢是最多数旅人抵达马祖的第一站，这里有唯一的一间星巴克。是的，你没有听错，马祖有一间星巴克哦，就在南竿的市区里面。那这件事情啊，本身就会让人家觉得

哇，很不可思议哦，因为这一间星巴克既是补给的中心，也是旅游资讯比较丰富的地方。但是南竿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转运站哦，它有非常丰富的景点可以轻松待上两天。那说到南竿，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景点就是北海坑道。北海坑道呢，是在1968年的时候开始开凿的一座战备水道，整个工程历时5年哦，全靠军人是用人力来凿开花岗岩完成的。那坑道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交错，全长大概是700公尺，高度大概3层楼哦。内部呢，可以停泊大概100艘的登陆艇。那这个工程的规模啊，非常的庞大，让后来许多造访的人啊，都不得感叹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哦？那走进这个北海坑道啊，你首先会感受到的是湿度还有凉意哦。即使是夏天，坑道里面啊，也会维持着大概10几到20初度的那种微微的低温哦。那岩壁上啊，可能还看得到当年凿那个花岗岩留下的痕迹，水面啊又倒映着灯光，在幽暗当中泛着奇异的光彩哦。现在的北海坑道在开放摇橹的季节，可以搭乘小船在坑道内穿梭，尤其是在夜间，这个摇橹的体验更是难得。当这个船桨拨开水面，水中的夜光藻因为受到扰动而发出的蓝色荧光，整个坑道啊，就会像是被银河染上了颜色，那种美景、那种奇景哦，还有那种震撼的感觉，往往真的不是照片可以表述出来的哦。不过要注意咯，因为北海坑道的摇橹时段还有潮汐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每天的每个时段都有开放哦，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这个时间哦。那一样啊，在北海坑道附近啊，还有一个必访的景点哦，叫做大汉据点。这是一个建造在海岸岩壁上的军事堡垒，从地下坑道连接各个炮台再到观测台哦。走在其中可以看到当年士兵守卫的瞭望孔，从小小的开口望出去哦，就是一片辽阔的海，而对面就是中国的对岸哦。那在那个年代啊，守在这里的士兵望着同样的大海，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要去到那边真正造访的人心里就会有独特的感受。那么大汉据点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到傍晚左右哦，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来到这个景点的话呢，要早一点去哦，时间会比较充裕。那说完了战地的相关景点呢，我们就来说一个让人比较放松心情的地方，就是金沙聚落。那金沙聚落啊，是在南竿西边，是岛上保存相对完整的闽东石厝群聚落之一。这个聚落的名字由来，据说是因为聚落旁边的澳口有一片金沙般细致的沙滩哦，所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阳光就会洒在沙滩上，就会变成那种金色，然后有点闪闪发光的这个美景哦，所以呢就有了金沙这个名字。那走进这个聚落啊，看到就会是一栋栋花岗岩砌成的老屋，顺着山坡的地形有所起伏，沿着小巷子蜿蜒排列。有些老屋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空屋状态，而有一些已经被改建成民宿或者是咖啡馆咯。而在这个聚落前的这个沙滩啊，也是看蓝眼泪的热门地点之一哦。那很多人说在这个金沙聚落啊，最美的时刻是在黄昏哦，当夕阳把整片石头屋染成金红色，坐在这个石阶上面，听着海风，再喝上一杯咖啡，哇，这种放松，这种安静的感觉啊，是在城市找不到的哦。那接下来啊，来介绍南竿另外一个独特的景点，叫做铁堡。它是一块突出海面的孤立岩礁哦，以前呢是在军队在这边设置的一个前哨的据点，四面环海，防卫性非常强哦。那现在这个铁堡已经开放观光了，从岸上走过一条铁桥就可以进入。那站在这个铁堡上面啊，四面都是海，脚下的岩礁啊被这个海浪不断的拍打，那种置身在大海中央的感觉非常的神奇哦。那铁堡啊，也是赏这个蓝眼泪的一个热门地点，在蓝眼泪的季节，晚上到铁堡，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岩礁旁边的海水在暗夜当中闪烁着蓝色的光点，再配上这个湛黑的海面还有满天的星斗，那个景象啊就非常的梦幻哦，很像去到什么就全部都是星星的世界那种感觉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另外一个景点哦，它是在南竿的马岗天后宫附近，伫立着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妈祖神像哦，高度将近29公尺哦，这一座神像

它是以365块花岗岩雕刻拼切而成的，象征着365天日日平安。那这个神像啊，就伫立在这个俯瞰海洋的山丘上面，它的姿态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震撼哦，而且俯视着来往的船只，仿佛说就真的在庇护每一个出海的人哦。那站在这个神像上面仰望哦，会感受到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震撼感嘛。那如果你是在雾季的时候来访啊，这个神像就会被云雾有点一半的遮住哦，那种朦胧的那种神秘感啊，又是另外一种美哦。好，那最后呢，要来说说南竿的八八坑道。这里原本是战车使用的坑道，后来退役之后，马祖酒厂就接手，把这一条深达100多公尺、冬暖夏凉的花岗岩坑道改做窖藏老酒的地方。那走进这个八八坑道，两侧会摆放着成千上万瓮的这个陈年老酒哦。那空气当中呢，还会弥漫着淡淡的酒香，每走一步，那个酒香就会更加的浓郁一点。偶尔啊，从这个岩壁当中会渗出那种水滴声哦，在安静的坑道里面显得格外清晰。那这里除了可以参观这个窖藏的老酒之外啊，也贩售着各式马祖酒厂的产品，是购买伴手礼的一个好地方哦。好，那南竿的地点介绍完了之后啊，这个大船哦，大概15到20分钟可以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北竿哦。那北竿的气氛跟南竿就会不太一样哦，而且步调会更慢更安静，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那北竿最出名的就是那一片让人一看就想到希腊爱琴海的擎壁聚落。那擎壁聚落被很多人称为是马祖的地中海，或者是台版爱琴海。那这个称号啊，其实完全不夸张哦，因为擎壁聚落啊，它就建造在这个北竿岛面海的一个陡峭山坡上面，一栋栋以花岗岩砌成的石头老厝，依山而建，面朝大海哦。那高高低低的错落排列啊，放眼望去，灰白的岩石，湛蓝的海水，碧空的天气，这个组合啊，其实就跟那种地中海的渔村真的非常的相似哦。那擎壁聚落啊，是目前台湾保留最完整的闽东建筑聚落。那聚落当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建筑，叫做海盗屋哦。那这一栋建筑的工法，在整个聚落当中是最为细致精巧的哦。那相传呢，是抗战时期有一位在海上打拼的人物所建造的，带着各种传奇的故事，让整个聚落在历史的底蕴上面呢，更添几分这种神秘的色彩。那现在的擎壁聚落，许多老屋被改成了精品民宿，还有餐厅。来到这边旅游的人可以直接住在百年的石头屋里面，喝着老酒面线，看着眼前的海，这样的体验全台湾大概就只有马祖这个地方有哦。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下一个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啊，是说到北竿就不能不提到的哦，就是大邱岛。大邱岛呢，是北竿旁边的一个小岛，从北竿的白沙港或者是桥仔码头搭船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小岛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居民，但是岛上却有一群梅花鹿在自由的生活。当年呢，为了要保育这个梅花鹿，所以有人把鹿群引到这个无人岛，结果没有想到后，鹿群在这个岛上呢繁衍非常的兴旺哦，所以估计这边大概有数十只之多，所以游客登岛的时候常常会一步出码头就会看到梅花鹿哦。那这个梅花鹿呢也不太会怕人，所以呢很好的亲近哦。那这个地方啊，也被很多人比喻为是台湾版的奈良公园，非常的可爱。那环岛一圈大概1个小时，那沿途呢有山有海，景色非常的壮丽。岛上唯一的一间民宿是想让体验真正远离尘嚣的人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哦，享受那种真的没什么人，然后非常静谧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也可以享受到夜晚的绝美星空。那接下来呢，要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哦，叫做塘后道沙滩，也有人叫它塘后沙滩。那这一片沙滩呢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紧邻着北竿机场的跑道，所以呢在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啊，沙滩上的人是非常可以近距离看到飞机从头顶这样子飞过去，那一种视觉的享受，还有那个飞机的那种声音的体验，让它成为了台湾少数几个可以这样看飞机的景点哦。那同时它也非常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那本身这一片沙滩也非常的漂亮，沙质呢是很细白的那一种，在潮汐起落之间还可以看到有趣的地形变化。那接下来要来到战争和平纪念公园，它是在北竿的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度

到访的地方哦。那这座博物馆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开放了。那这个馆呢，主要就是展示一些马祖在军管时期的历史，包含各种真实使用过的军事装备、炮弹、战车等等哦。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珍贵的啊，不是展品本身，而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到马祖的人啊，去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那一段日子是怎么样的，还有那些曾经在这边服役过的军人们，还有那些在军管下生活的马祖居民们，他们的故事在这个地方都是有迹可循的哦。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历史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或者是说想要更深入马祖这个岛屿的话，真的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莒光哦。那莒光乡啊，包含了东莒岛还有西莒岛，是两个相邻但是需要分别搭船前往的小岛。莒光给人的感觉会比南竿北竿更加的原始，更加的精密，因为这边的人真的也非常的少哦，而且节奏会更慢哦，非常适合那种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要完全放松那种人哦。好，那先来到这个东莒的地标哦，就是伫立在岛屿最南端眺望整个大海的东莒灯塔，又被称为是东泉灯塔。那这个灯塔呢，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建立的、哦、那是台湾第一座以花岗岩建造的百年灯塔。这个白色的塔身在蓝天之下，就会有另外一种清新脱俗的美感，让很多人形容它是置身在欧洲的这个塔、哦、那灯塔旁边其实有宽广的草地，可以一边欣赏灯塔一边俯瞰四周的海岸啊，还有这个礁岩。那在清晨的时候啊，这边也是欣赏日出的绝佳地点哦。橘红色的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照亮整片的大海，还有白色的灯塔，那一幅画面呢、啊、让很多人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景色哦。那离东莒灯塔不远啊，有一处历史景点叫做大埔石刻，是台湾现存的古代石刻之一哦。它刻有这个明朝的将领留下来的题字，见证了这一片海域几百年前就有的人类活动还有历史痕迹。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蓝眼泪哦，是马祖非常迷幻的自然奇景，也是非常有名的代表性景点哦。蓝眼泪啊，是让世界非常惊艳的自然现象，也是近年来最多人专程来到马祖的原因哦。那蓝眼泪的本体其实叫做一种夜光藻的单细胞浮游生物哦。当海浪、船桨或者是任何扰动水面的动作发生的时候，这些夜光藻就会受到刺激，发出蓝色的荧光。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的话，整片海面会因为这些荧光，所以就闪烁着那种如梦似幻的蓝色光芒，仿佛就很像那种银河坠入到了海中。那这个景象啊，在前面有提到已经被评为全球15大夜间奇景之一，每一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人来到这边专程就是来追这个蓝眼泪哦。那蓝眼泪主要是出现在每年的3月到9月，其中呢又以4月到6月是最为旺盛的季节，但是它的出现并不是100%保证的，所以它是需要配合气候、温度还有潮汐的条件，所以并非说每一个夜晚都能看到。所以如果说你是专程跑到这边想要看蓝眼泪的话，希望就是可以至少安排个2到3个晚上，所以就会比较多一点的机会哦。那在马祖观赏蓝眼泪的地点啊，包括了南竿的北海坑道、铁堡、金沙澳，北竿的秦壁村、塘后道沙滩，东莒的扶正沙滩。那其中这个东莒的扶正沙滩因为人很少，所以它的光污染是最低的，也是很多人认为最适合看蓝眼泪的地方。那接下来啊，来介绍的是一个神秘的小海湾哦，在东莒。那它是在扶正聚落往大埔聚落的路途当中，这里有非常特殊的海蚀地形、海蚀柱，还有海蚀沟跟湛蓝的海水形成的壮观海岸线景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啊，这个附近的坑道还就是会有一些过去的那种未爆弹哦，所以呢就是不要擅自的进入哦，会比较安全。那最后啊，要来介绍的景点就是马祖最远的一个岛东引哦。东引岛是台盟金马当中最北端的土地，到了岛上东北角的国之北疆的界碑，就会站在了中华民国所管辖的领土的最北端。那在那一块小小的石碑前拍一张照啊，是非常一个有意义的特殊旅游纪念。那东引给人的感觉是壮阔苍茫，带着一种边疆的孤寂美感。那东引最知
名的景点就是东涌灯塔，一样是白色的建筑，伫立在海峡之上，充满

那种欧式的异国风情，可以俯瞰整个辽阔的东海。天气好的时候啊，灯塔四周的海天景色是那种非常美的，就是让人久久都不想离开。那第二个呢，就是烈女异坑哦，它是一个带着传说色彩的天然峡湾景观，悬崖之间形成的海石沟深邃幽暗，再加上当地流传的传说故事，让这个地方呢充满了神秘感哦。所以站在这个景观台上俯瞰啊，整个海浪在峡湾底部翻腾的壮观景象，非常的震撼哦。好，那介绍完了这个东引的地点，也介绍完了马祖的地点哦。就是看完了马祖的风景之后啊，就会发现这一座岛屿的魅力，其实不单单只有在眼前的海景哦。很多旅人离开马祖之后啊，最怀念的反而是那些充满在地味道的小吃，还有家常料理。所以现在先让我们听首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先稍作的休息。下一段就让我们跟着味蕾继续旅行，一起品尝属于马祖的海岛滋味。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上一段呢，带大家走访了马祖的经典景点，而旅途当中呢，最不能少的当然还有美食。马祖的料理带着浓浓的海味，也融合了闽东文化的特色。每一道料理的背后，都像是在诉说一段属于岛屿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马祖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在地好滋味。马祖的饮食文化因为深受了闽东的传统影响，再加上独特的海洋环境，发展出了几样在台湾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的独特风味。我相信啊，有很多人去到了马祖之后啊，带走最深刻的回忆有一半是景色，另外一半就是食物的味道。那首先第一个要来介绍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就是老酒面线哦。老酒面线顾名思义，最关键的灵魂就是在马祖的老酒。马祖老酒是用糯米再加上红菊发酵酿制而成的那种酒，那酒精的浓度大概是在14度左右。那马祖的气候呢，又比台湾本岛更加的冷，风更大，那这种环境非常适合酿酒哦，所以酿出来的老酒它的酒体是非常醇厚的，但有一种独特的甘甜还有酒香。那在过去啊，马祖家家户户都有自酿老酒的习惯，尤其是在冬至前后再到隔年清明这一段比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是酿酒的最佳时节。那在这个时候啊，家家的厨房就会弥漫着那种蒸糯米的老酒的发酵的香气。那有一些马祖的妇女啊，更是有私房的酿酒秘方哦，可能比较醇，比较厚，各有千秋。那老酒的原本啊，其实是渔民出海时暖身要用的、哦、也是坐月子的时候的滋补饮品，后来呢慢慢的就演变成马祖最具代表性的饮食符号。那老酒面线的做法就是把细致柔滑的面线放入这个以老酒、红枣还有生姜熬制的高汤里面，再配上荷包蛋、红糟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配料，一碗端上桌，酒香扑鼻，面线细腻滑顺，泡在汤里面很久了也不太会烂哦，喝着一口汤从喉咙一路暖到胃，再散发到全身哦。在这个海风呼啸的马祖，这一碗面线的暖意啊，真的不会只有在生理上的、哦、在心理上呢也会感觉到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哦。那每一家老酒面线的口味都略有不同，差别呢是在老酒跟姜的比例以及红枣的多寡还有汤底的调配哦。所以旅人们说在马祖要多吃几家做个比较，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哦。那南竿的马港美食一条街啊，这个披萨大王啊是很多人推荐的那个隐藏版老酒面线店哦。据说他们的老酒面线是把老酒、红枣还有生姜三种风味完整的融入汤底哦，酒香浓郁又不失层次。还有北竿秦壁聚落里面的静卧小吃部啊，这一间店呢则是有一对老夫妇在半露天的石头廊道间经营的，面对着龟岛还有海景吃着面线，那个氛围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棒的哦，所以有这两家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哦。那介绍了面线之后，我们就先来说说点心好了。说到了马祖的点心，就一定要来说祭光饼哦。祭光饼的故事啊要追溯到明朝哦，相传是明代这个抗倭寇的名将这个戚继光哦，为了要让士兵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又可以方便携带，所以呢就有这个饼的存在哦。那这个饼啊，它就是在中间穿一个洞，让士兵可以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面，所以随时就可以吃哦，这也是继光饼的名称由来。那马祖的继光饼啊，它是用传统的贴炉窑烤的方式做的，外表再撒上大量的白芝麻，烤出来呢金黄酥脆，内部又 Q 弹有嚼劲哦。面粉的焦香混着芝麻香，非常的朴实，却让人一口接着一口。而所谓的马祖汉堡啊，就是把祭光饼横切开来，像汉堡一样夹入葱花蛋、特制的猪肉排等等的配料，就成了马祖最在地、最接地气的轻食。而外地人第一次吃到或者是听到的时候，常常惊呼：“哎，

这个好特别，好好吃哦。那在南竿呢、啊，最出名的纪光饼店是超群西点面包城，它是在马港美食一条街上，曾经被时尚玩家采访报道，也曾经获得马祖伴手礼的票选第一名哦。那这家的纪光饼除了有原味，还有南瓜的口味哦，是全马祖独一无二的店家。那另外一家呢，保利轩是在介寿狮子市场，那它是采用那种老面发酵炭火烘焙，而且每天是有限量的哦，常常在一早上的时候就会售完哦，所以想要吃的人就要特别的早起哦。那纪光饼啊也非常适合带回台湾当伴手礼哦，因为它常温可以保存3天，冷藏呢可以7天，所以冷冻的时候又可以放个比较久哦，那回家烤一下又是那种刚出炉的香气还有口感哦。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鱼面哦，马祖的鱼面啊是另外一道非常特别的传统美食。鱼面的制法是把新鲜的鱼，通常会是马家鱼或者是鳗鱼哦，去骨取肉哦，把这个鱼肉还有面粉混合在一起变成面条，然后再晾干保存。那这一种制作方法让面条本身就带着那种浓郁的鲜鱼风味，不需要额外的汤头或者是调味，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很鲜美的哦。那鱼面呢、啊、可以煮成鱼汤，可以干拌，也可以炸成鱼面片当零食，尤其是炸鱼面哦，所以它入口的时候就会比较酥脆咸香的那种鱼味哦，那非常的下酒，是很多人来到马祖必带的伴手礼之一哦。那在北竿啊，阿婆鱼面店是很多人推荐的老店，店里的手工炸鱼面一出炉就会被抢购一空哦，在当时呢也是非常有名哦。那第四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重地饼，它是从福州传来的传统小吃，在马祖叫做重地饼，在福州呢则是叫做栗饼哦。那做法呢就是把大米还有黄豆磨成米浆，再包入猪肉、高丽菜、粉丝等等哦，一些丰富的内馅，在整个下锅油炸，炸到外皮金黄酥脆，外观又圆滚滚的，很像台湾的鹅蛋哦，但是内馅更加的丰富，口感也更有层次哦，软 Q 的粉丝，爽脆的高丽菜，绵密的蛋，再加上现炸的酥脆外皮，每咬一口都是惊喜哦。那在南竿啊，阿婆重地饼是最有名的一家，位于在介寿狮子市场的附近哦，它也一样是限量供应的。那另外也有人说啊，配上一串红烧鸡肉串啊，就是来到马祖最满足的午后小点心哦。那第五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蛋菜还有佛手跟各种新鲜的海产。马祖呢因为四面环海哦，所以受到洋流的影响，海域里面的渔获也非常的丰富，也是马祖美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首先呢就是蛋菜哦，蛋菜是马祖的特产之一，这种贝类的学名叫做翡翠贻贝哦，它的个头是非常饱满的，肉质又很鲜甜，在马祖呢都是以清蒸或者是无味酱的方式来做料理，最可以吃出原味哦。那很多人都说在马祖吃到的蛋菜啊是他们吃过最鲜甜的贝类哦。那第二个呢就是佛手，佛手呢是在这个马祖另外一种特色的海鲜，外形呢就像是一只长长的长那个指头哦，那又附着在这个岩礁上的藤壶类生物哦。佛手的滋味非常的鲜美，但是因为采集不易，资源有限，并非说每一家餐厅都有供应哦，所以如果你在菜单上面看到的话一定要尝试看看。那除此之外啊，马祖的黄鱼、老酒蒸套 Q 就是花枝，还有炸白带鱼都是到餐厅必点的料理，那几乎每一家马祖的海鲜餐厅也都是当天现捞的，新鲜的程度完全不是可以在那种城市里面可以做比拟的、哦、所以一定要尝试看看。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的是马祖酥芙蓉酥哦，那它也是这个甜甜圈的老灵魂哦，它是马祖的传统糕点。那马祖酥呢是一种外皮酥脆内馅甜蜜的传统点心，在马祖的各个老字号的饼店都可以买到哦。那芙蓉酥呢则是另外一种传统饼食，口感呢是酥脆不粘牙，带着花生还有芝麻的香气，有点像是花生酥、蛋酥、沙琪玛那种合体哦，非常的独特。那南竿的天美轩啊是马祖最老字号的饼店之一，除了有马祖酥、芙蓉酥，他们限量的地瓜糖也是很多人说只要看到就一定会买的特色品项。还有另外一个近年来也越来越受欢迎的马祖伴手礼叫做蓝眼泪蛋卷，它是用那种水滴形状制作，呼应蓝眼泪的那种意象的造型蛋卷，外形独特，口感酥脆，非常的讨喜，也很适合呢

伴手礼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最后一个美食就是顶边糊哦。那这个顶边糊听起来可能很陌生啦。那顶边糊呢，它也是源自于福州的传统早点，是把大米磨成米浆，沿着大锅这样子边缘淋一圈，然后让米浆受热凝固之后呢，再刮入汤中，形成薄薄的带着锅气香气的米皮哦。再配合蔬菜、鱼浆各个配料组成的一锅汤哦。那在马祖啊，这个顶边糊是非常传统的早餐选择，尤其是在天气很寒冷的季节，喝上一碗顶边糊，温热的米香还有海鲜的鲜甜就会充满在口腔哦，是一种非常踏实的幸福感。那说了这么多，介绍了美景也介绍了美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逐渐的进入尾声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哦，从第一部分的地理历史，再到第二部分的风景，还有那一些让人一吃就忘不了的在地美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心里会不会对马祖也多了一分的想象或者是期待？那最后啊，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马祖这个地方啊，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哦。它并不是那一种第一眼就让人家觉得很惊呼，或者是可以刷满社群平台的旅行地点。它的美比较像是一种慢慢渗透到心里的那种感受，而那种感觉啊，可能是你骑着机车绕过山路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整片海湾的那一刻，也可能是你走进他们的老聚落里面，踩着百年留下来的石板路时，仿佛时间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那也有很多人说，去到马祖就像打开了台湾另一个次元，那种安静辽阔带着岁月感的沧桑还有温柔，会让人不自觉的把步调就放慢了。所以来到马祖最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昂贵的装备，也不是排得满满的行程，而是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没有去过马祖的你对这一片海岛多了一份好奇还有向往，那也可以让已经去过马祖的好朋友们在心里又重温了一次那些美好的片段。那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VH 的雨浪之间，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是渊，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FM 88.1 AM 729视讯广播电台。上周呢，带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奇之作，还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小故事，还有冷知识等等的。这周呢，我们回归到了来继续正常的来分享平常听的那些音乐哦，一样哦，在这个或许平凡不平凡的下午呢，我即将继续用音乐陪伴你这个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说你正在用 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等等的，没错，以上各平台都有我们的节目资讯以及节目清单，还有节目的音乐。所以呢，如果说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话呢，欢迎你一起加入我的这个乐坛深造所，继续加入我的故事，继续加入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些情绪价值，一起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Hello，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继续带大家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音乐哦。有两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忘记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两首歌曲其实是我最爱最爱最爱，而且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的 Michael Jackson 的巨作、哦。也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一样以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巨作呢来做一个开场。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即将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摇滚这个下午。

好了，我刚听到的是，首先来自是 Michael Jackson 的 Dirty Diana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趣哦。这个呢，如果说有了解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应该都知道他其实电影当中没有播到，但是他有一个恩师叫做 Diana Love。这首歌曲呢，当年呢、哦，其实似乎就是在诉说这一位他的恩师，因为呢 ，Diana Love 呢，其实被传出绯闻有跟 Michael Jackson 有一段爱情的这个邂逅、哦。据说那个时候呢，有人传闻说他们每次都是一起到啊，一起迟到之类的，就好像睡在一块一样。 Diana Love 呢也有在新闻或者是忘记什么平台也有讲过说，就是他确定 Michael Jackson 不是 gay。 那这句话跟这个绯闻有什么关联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不多做赘述，那个只是外界的传闻等等的。不过呢 Diana Love 因为呢想要拒绝这些谣言，然后也不想害到 Michael Jackson， 所以而后呢就跟一位男士结婚了。那结婚后呢，好巧不巧，这首歌曲 Dirty Diana 就被制作出来了。而当时呢，据说这首歌曲的原歌词呢非常非常的具针对性哦，完完全全似乎就是在讲 Diana Love 的故事哦。不过呢，后来呢，制作人啊、经纪人都是直接极力的反对啊，跟 Michael 说千万千万不要，所以这首歌曲呢就变成了一位疯狂的女粉丝的故事。而也造就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在我脑海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洗脑。这首歌曲的旋律以及歌词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在我心目当中，甚至比 Billie Jean 还有 Beat It 还要更为印象深刻、哦。那么第二首听到的是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完完全全非常活泼的一个旋律哦，非常活泼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个人特色、哦，会令人想要一起跳起来、哦。这首歌曲呢，非常简单的就是在讲述一位女士呢，把 Michael Jackson 迷得多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哦。好了，那这两首歌曲刚好呢，完完全全的完美的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元做一个结尾啊、哦，包含上周的部分，真的是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legend， 他的歌词的创作能力还有等等的，先不管那些传闻啊、绯闻等等的，或者说一些八卦，单论音乐的成就上面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独一无二啊，真的是永存在所有歌迷以及喜爱音乐的人心目当中。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不过关于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呢，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冷知识哦。据说呢，当中的许多剧服哦，都是来自 Lady Gaga 所租借给这个剧组的哦。因为呢，如果说你有在了解 Lady Gaga 的话， Lady Gaga 她完完全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Michael Jackson 的 fans 哦。她完完全全呢，甚至在 Michael Jackson 生前想要举办的那个巡回演唱会当中 This is it， Michael Jackson 其实也有意想要邀请 Lady Gaga 来当做演唱的嘉宾，不过很可惜的是最终没有成功。而 Lady Gaga 本身完完全全不只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自从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呢， Lady Gaga 就是在网络上面啊等等的，然后开始采购非常非常多 Michael Jackson 的东西，他的衣服啊，他的手套啊等等的，包含 Thriller 的夹克啊等等的。所以呢，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当中呢， Lady Gaga 就说，我可以把这些衣服免费借给你们，不需要付我任何钱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在现场看你们拍摄。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人都说啊，这样很可惜什么的，应该要租借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我是 Lady Gaga 哈，我也会这样提啊。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这部电影本身拍摄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现场看的一个场景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奖励了，对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来说。不过呢，讲到 Lady Gaga， 其实也不难就是看出为何他会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其实他的音乐特色一直以来都是很有特色的，包含其实在也是在比较古老以前啊，算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他的那些作品其实在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哦。除了他的音乐以外哦，当然很多人也非常知道，就是他很有名的也是他的穿搭风格哦，在每一个典礼啊，每一个场合当中也是都让人这个眼前一亮哦。不过呢，回到 Lady Gaga 的音乐本质上哦，其实从他以前的音乐那些品味，真的是完完全全不难看到他跟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关联性啊。

刚听到的是来自 Lady Gaga 以及 Beyonce 的当年非常经典的名曲哦， MV 也非常的有名哦，叫 Telephone。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带有他们的这个个人特色，而且我真的太爱 Lady Gaga 在那部 MV 当中的那个造型了，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去 YouTube 看就知道了。不过呢现在马上来比对一下，就我觉得 Lady Gaga 呢她在以前的个人风格非常彰显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哦，在比起后来她出的作品同样是合唱的音乐，其实不难看出之间的差别，但是呢你一听到你还是会马上知道说 Oh shit, that's a Lady Gaga song。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 Rain On Me。

Hello，其实呢，在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当中哦，我其实真的是一直称赞 Ariana Grande 的啊，还有 Taylor Swift 啊、Katy Perry 等等的这些女歌手，那是因为她们在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国中、国小、高中的回忆当中，真的是有不少歌曲，真的深植我心啊、哦！我还记得呢，小的时候的我啊，最喜欢的就是两种风格的西洋流行女歌手哦，一种就是像 Lady Gaga 这样的，既狂野摇滚，但是你不会觉得她吵闹，或者是觉得太过头等。等等的，另外一种就是像 Taylor Swift 这种，她的歌曲可以浪漫，但是也可以让你觉得 Wow, that's a bad girl 的那种感觉哦。那 Taylor Swift 呢，在有点类似 Lady Gaga 这种就是坏女人的这种形象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做得蛮成功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在我脑海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包含那个 MV 也是哦。这首歌曲也是他跟很有名的歌手来做的这个合作曲哦，他跟 Kendrick Lamar 去合作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爱听，一直重复听哦，来自 Taylor Swift 以及 Kendrick Lamar。

所以呢，为什么这两位女歌手呢，都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西洋女歌手呢？不仅仅是她们的音乐呢，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旋律特别，在我的青春回忆下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而是这两位女歌手呢，当你越来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她们的歌曲风格多变。对我来说，很多真正厉害的歌手啊，就是她们能够呢，同样像是这两位女歌手一样，能够非常非常的狂野且摇滚，但是同样呢，又能够平静下来的，享受在一个浪漫且温柔的氛围哦。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可以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同样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哦，《Lover》。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讲完了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哦，西洋流行音乐男歌手呢，如果要讲到残留在许多学生的青春当中的回忆哦，绝对少不了 Justin Bieber。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呢，讲到 Justin Bieber 哦，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上上期反正就是有讲到这个 Justin Bieber， 在讲到 Coachella 的时候，其实从 Coachella 的表演当中呢，可以再次证明 Justin Bieber 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音乐歌手哦。而在早期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多很多，尤其是青少年那个时候的他，不管是声音啊，还是那个纯真的表情，还是那个时候他所带来的个人特色，是一种非常非常符合青少年心态的这种感觉哦。这么形容好像也有点抽象，不过呢，其实从他的那些歌曲 Baby 啊、 One Time 啊等等的，再进入到中期的这个 Justin Bieber、 Maria、 Boyfriend 啊、 Beauty and the Beat 啊，然后再到现在的 Justin Bieber， 其实呢，他完完全全也是一个能够驾驭任何风格的他哦，浪漫歌曲、快慢、摇滚节奏，任何都可以去驾驭的，他也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歌手，再次强调。不过呢，其实从他以前的那些歌曲当中呢，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就可以非常代表的是他非常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形象哦，因为他跟 Jaden 呢合唱的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的是，如果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迷妹啊，哇，青少年绝对是真的是爱到一个爆、啊、真的是晕染，真的非常非常晕。这首歌曲在当年也是算是叱咤风云哦，来自 Justin Bieber 及 Jaden 的这首歌曲 Never Say Never。

来自 Justin Bieber GJ 的这首歌曲哦 Never Say Never 哦，其实呢在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他比较初期的这个音乐作品哦。那个时候在讲到 Coachella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呢，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Justin Bieber 他感觉在 Coachella 的现场跟以前的他自己去做和解的动作的感觉上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呢我自认哦 Justin Bieber 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三大时期，就是最一开始出道的时候还有中间的那时候，然后再来就是近期比较成熟的那个阶段哦。三个阶段呢都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 Justin Bieber 哦。那么呢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哦，绝对就是他刚出道以及中间的那个时期哦，因为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是最活泼的。当然，现在的他也有一种那种成熟的魅力，当然有时候也蛮活泼、蛮搞笑的。不过呢，还是最喜欢他的作品，大概真的就是属于这个前中后的那个时期哦。那么其实呢，在 Justin Bieber 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从他的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当中呢，不难看到。其实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才会说这三个时期自认是最重要的这个分别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去拿事件来去做就是分别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依照音乐作品去做分别，依照专辑去做分别的话，大概就是从这个 Baby 啊，然后就是刚讲的嘛 Beauty and the Beat 那张专辑，然后再来可能是 Intention 啊 Yummy 啊等等的这些音乐作品。不过呢他近期呢比较新的音乐作品，当然我有几首也是蛮喜欢的，包含这一首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在 Coachella 当中可以算是开场曲哦。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好，讲到这个西洋流行男歌手会让这个迷妹所尖叫哦。这个除了歌手以外呢，我相信呢，在西洋界哦，这个流行音乐乐团呢，也代表着很重要的地位哦。如果要讲到青春回忆、迷妹，还有晕船这几个重要的代名词的话，那我相信 One Direction 绝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象征代表哦。其实呢，小时候对于 One Direction 最印象深刻的第一首歌曲就是《Drag Me Down》，这首歌曲实在是太 classic 了，所以呢，在我小时候真的是占了一大成的一个回忆，以及一大段时间真的都一直在重复听《Drag Me Down》。还有当时那阵子也蛮红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他们的歌曲是《Steal My Girl》。这两首歌曲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青春回忆啊！这在我小时候听西洋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爱听啊。不过呢，讲到 One Direction 哦，他们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哦，还是在高中发。

0: 现的那首歌曲哦，叫做《Perfect》。这首歌曲哦，在诉说着完美情人的定义究竟是该怎么样呢？完美情人哦，对于很多我们这种，就是很多男生来讲哦，其实呢，完美情人的定义大概就是能够陪他一起去闯啊，陪他一起去做可能平常觉得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很少女生会做到的事情。在这首歌曲里面当中，或许你如果是一个危险人物的话，那你或许适合当我的完美情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I might never be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I might never be the one you take home to mother.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了，这首歌曲刚听到的是来自 Lil Durk 以及 J. Cole 的这首歌曲《All My Life》。基本上哦，你听到一首歌曲，它的副歌呢是一群小朋友一起唱的，那代表这首歌曲绝对就是正面的哦，绝对就是在激励人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明显。正面能量，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放在这一个单元呢？首先呢，这首歌曲哦，Lil Durk，其实很多人大概了解到，其实他在过去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其实很多大多都是凶狠的风格啊，探讨创伤啊，罪恶感、反思等等的。不过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转变了以往的这个风格哦。Lil Durk 呢，这首歌曲的意义在于能够展现的这个人的成长啊，还有以及克服街头的逆境，然后去追求正面的生活等等的。其实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反思以及碎片是 Durk 在脱离了过去的这个负面形象哦，专注于从创伤当中来做复原。然后叙事的是从街头报道转向心理层面的深刻剖析，所以这首歌曲不仅是代表 Lil Durk 的这个转变以外哦，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到自身的身上哦。其实人生真的是很长哦，Life is a movie。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去做自己的改变啊，或者是说转换跑道等等的，或者是说去学习更多东西，完完全全是不会太晚的。所以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哦，绝对要寻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唯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让人生才有意义。

那么呢，其实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单元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今天的1个小时呢，主要一样是在探讨了这个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的这些故事，以及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啊等等的。不过呢，其实，在这些情绪价值以及故事当中啊，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还有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可能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啊，等等的。其实这些歌曲呢，就算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中文，但是你去听它的那个音乐，有些音乐成功到你不用了解它的歌词是在代表什么，你也能够深深的被它的旋律的那种情感所渲染到。而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就够了，完完全全，真的完完全全就够了，好不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的，这个本日主打星呢，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放哦。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要到啦，即将再过没多久啊，又要放暑假了。哇，真的是，我真的最讨厌的就是夏天，真的，我超级怕热的。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我真的是不仅非常会流汗以外，我也真的是超级怕热。尤其台湾的夏天真的不是盖的，那个气候真的是天啊！然后再加上梅雨季哦，这几天你应该已经慢慢感受到了。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好不好？希望你也能够在 Summer 当中哦，be a cool guy，好不好？或者是啊，反正就是 cool for the summer，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暑期的期间呢，或者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哦。程序延续着前面的那个话题，Oh my life，好不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所经历的事情，都希望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堂课啊，或者说让你认知到人生的更多事情等等的。每个人真的都有不同的课题，好不好？再次强调，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且现在在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

0: 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封面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起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5: 周团来开唱。是 OK 就等
2: 你电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5: 我是 Singer，
2: 我是 Egan，
6: 我是香菜。
2: 好的，
6: 哎，要讲出来吗？
2: 突然跑出来，对，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一个交响乐的感觉。
6: 对，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的来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2: 对，高朋满座。哎，那我们马上先来跟大家 say hi， 应该来依林可以说话了。
7: Hello，Hello。依林又回来了，依林终于录第二次了，
2: 是没错，
7: 开心开心。
2: 好，那第二位，
8: 这也是我的第二次哎、欸，大家好，我是布兰登，
2: 耶、yeah, ，
6: 正式登场，正式登场。他今天会陪我们到最后，
2: 是还有一个双胞胎，
6: 对，双胞胎。
9: 大家好，我是上礼拜来过的七七的四。
2: 对啊，哎、欸，其实他们上我们这个这一天、啊嗯、是一起录的啦。就是
6: 对，
2: 他们今天衣服也没有换，就是大家都是粉红色的。
6: 什么没有换？还是有换？哎、欸，长得不太一样哦，他长得不太一样。
2: 谁、欸、长得不一样？
9: 对，长得不太一样。
6: 因为我们就是有受过那个冰球乐团的洗礼，
9: 什么意思？
6: 所以就是外貌上就是会、
2: 冷艳动人。
6: 对，非常非常哎、欸、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哇塞，真的是不得了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
2: 厉害的。
7: 那你要跟我摇啊摇，
6: 非常、可以，
9: 好色哦。
6: 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
2: OK， 那我们马上来先推荐一首歌吧。
6: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跟七七有讨论好，我们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
9: Yeah,
2: 为什么？为什么？
6: 因为七七他们是去看的是末场，然后那个末场呢，就是冰球乐团他们有跳那个 Dumpling， 有加 S 吗？
9: 有
6: Dumpling。的那个歌，他没有跳舞，然后超可爱的。我真的是那时候，因为七七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看末场，然后我就没有答应。我应该要看末场的，他没有跳舞哎、欸，我没
9: 看到。应该要换票的。
6: 哦，没关系，可是他叫我宝贝、
9: 欸，烦死
6: 宝贝。
2: 我必须说，你看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最好的演唱会，所以我们不要比较。
6: 好，
2: 对，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来的《Dumplings》。

0: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香菜同学，就是你现在有走出北流了吗？
1: 其实说真的，该走出来都要走出来。可是我的不是说真的，他说宝贝不是，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影响。我跟你说，就是我那天看完演唱会，然后就一直在回想就是那天的场景，然后我就是那一幕真的是忘不了，真的忘不了。而且我做梦还不小心梦到。
0: 梦到什么？
1: 不是，我就梦到他，就是我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有梦到这个人就对了。他叫林世杰，然后是那个也是七七最喜欢的那个鼓手，
0: 没错，
1: 是冰球乐团里面。反正我现在就是也有一点走不出来，就跟你一样，有点演唱会后遗症。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在不用到五月结束，我就应该就可以走出来。
2: 我不信。
0: 你说，因为你五月之后会再前往下一场演唱会。
1: 对。
0: 哦，就是一直不断靠
3: 演唱会。最好的阶段就是赶快买下一张。
2: 没错。
0: 该依林直接瞪大眼睛啊，说Yeah, that's my time。他直接一个大惊，
1: 我觉得这可能就跟爱情一样 ，you know？、就是、
2: 你说分手之后赶快找下一个吗？
1: 是，就是如果要为了忘记上一段，没有啦，
2: 那这样子对下一个人很不公平。
0: 怎么样不晕船，就是要脚踏多只船。
1: 哇！语录起来，
0: 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
1: 对，这不好的，
2: 对，这是不好的。
1: 但是如果你想要赶快。好啊，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啊。圆不回来怎么办？圆不回来。
0: OK， 那圆不回来，我们就先问下一位同学。那我们七七就是也是有去那个冰球乐团，
2: 是
0: 那香菜是坐在三楼，那七七是
2: 我在一楼摇滚区，
0: 非常久违的听到他去买了一个站票的位置，
1: 对，
0: 非常厉害。
1: 对，因为他那天还跟我说，就是他怕摇滚区可能会吸不到空气，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本人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其实。
2: 不是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在我们旁边还有一个长得比我更小只的女生欸，
1: 真的。
2: 然后我们前面不是都是180的那种嘛，然后他就传给他朋友说，这样我是要看什么？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要看什么了。然后他比我们小只，他整场他好像后面就跟后来就跟他后面那个男生就问说可不可以跟他要影片，因为后面那个男生180
0: 、其实真的是蛮好，因为我觉得站坑长得高的人就是
1: 真的有优势，
0: 真的拍影片。除了手抖的问题啦，就是但是基本上视野什么都真的很好。
2: 但是就是对后面的人就会想说，那我要干什么？
0: 对，因为当初听到他们要买站坑的时候，我也想说，他们两个买站坑是要干嘛？
2: 才要选还拍得到一点，我真的是看不到一点。
0: 才要选真的是长也算高，然后他拍。影片其实算看得出来在干嘛，但是但是七七拍的，我就想说，好，
1: 拍到别人的头这样子，
0: 对，大概就是画面一半以上都是头这样，好，谢谢。
1: 其实已经垫脚尖，手举很高了，但是
0: 但我们不鼓励演唱会手举高，
2: 没有，我手没有举很高，
1: 你手没有举很高，
2: 对，虽然我站在算中间偏后的位置，但是后面还很多人，
0: 啊、不鼓励，
2: 对。
1: 很有良心，
2: 没错。但是后面有人就前面就有人举超高啊，举超过头，然后录超长的。
0: 是不是说那个演唱会都不要给我手举过头，应援手扶手机都不要举过头？
1: 对啊，就是说好，我们在这边告诫大家哈，就是要不然如果你想要举高的话，你可以。
0: 你可以站后面一点，
1: 对，你可以站后面一点，
0: 对，你就最好跟摄影师站同一区。
1: 对，要不然就不要买摇滚区，
2: 还是问摄影师影片可不可以给我？
1: 可以。
0: 你说同步录影，
2: 我自己看，
0: 同步录影，
2: 对啊，
1: 可以。
0: 对，就是演唱会总是会有一些可惜的地方跟值得记录的地方。那你刚才说最后 dumpling 就是在末场的时候有一个跳舞的环节，
1: 对
2: 他们最后 encore 的时候，就是。音乐总监就放了这首歌，他们突然就

0: 为大家台下就在那边跳舞跳舞。
1: 哦，真的哦，是你们喊的。
0: 台下先喊，然后王若权就先跳，然后就变成四个人一起跳，然后最后那个木幕降下来之后，他们给我钻出那个布幕继续跳
1: 啊，真的、哦，哇塞，
2: 很可爱的互动，
1: 很可爱。
2: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录音室里面感觉也可以，就是有一点伴舞，就是我们继续聊，然后有看末场的可以跳一下，
1: 可以哦，
0: 大家要学吗？
2: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才有选还是七七的影片，就是他们那个画面其实蛮可爱，就是一个水饺，然后贴那个眼睛。
0: 对啊，对啊，我特别拍照，因为长得超卡哇伊的。
2: 对，
1: 他们的舞台设，我觉得他们的每一首歌的舞台设计都设计得很用心哎。
0: 但是我觉得演唱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有人看过前。就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演唱会设计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点无聊。但是人是会变的，好吗？就是我们不能只活在过去。
2: 都老了？
0: 不是老了，我没有这样讲哦，就不是我讲的。
2: 对啊，因为而且我有看到很多人是说，就是第一次，他们应该不是说第一次，就是他们这样从户外走回室内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0: 对啊，因为通常要看到他们会在外面音乐季。
2: 对，
1: 我还没有在外面看过他们呢、欸。
0: 我也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晒，我好热。
2: 但是这一次听说在这个室内的时候，整个感受就会很强烈，就是它整个音场
0: 环绕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尤其是
1: 也蛮强，
0: 尤其是台北的时候，在唱台北的时候。
1: 哦，对，我们那首歌也是我们的压轴，能不能和我留在？而且他们四个刚好都是台北人。
2: 请问一下，刚才是什么？突然的环节，
1: 自己 Q 自己啊，
0: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都在台北长大，然后一直生活在台北，所以在台北唱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也是演唱会后第一个发出来的 MV 影片。
2: 哇，我觉得还蛮酷的。
1: 对，反正就让大家推荐大家一起去支持冰球乐团 IC Ball。
2: 其实我不是说他们真的是我。有印象以来真的是跨很多届的团体，
1: 就是他年龄，
2: 就是他真的是横跨了很多不同音乐圈的人，像之前那个给我一个吻的时间是跟温岚，然后我们上一集播的歌呢是跟
1: 许
2: 富凯，所以我觉得他都一直在跟这种不同音乐产业的对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然后不同语言的歌手在合作，我就觉得哇很酷。那你们就是那一场刚才可能来宾
1: 你说我们的来宾吗？我们这一场的来宾是没有人啊，
2: 没有，
1: 就是模特儿。他只有邀请四位模特儿上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七夕在讨论说，会不会是许富凯或者是那个
0: 理想混蛋，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1: 那就没关系。
2: 我相信，如果是理想混蛋的话，其实应该不会这么乖的坐在这个地方，大概就会大叫，然后就像刚刚那样子。
1: 对，
2: 只是我
0: 不会，
1: 对，
0: 我不会，我不会，
2: 对，就是、
0: 我才不会嘞。
1: 他还说什么希望是卢可佩，
0: 对啊，卢可佩就刚发专辑呀，
2: 对，
1: 可惜了，
2: 真的很酷，可惜。而且每次去演唱会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他们，就是我真的觉得每一场的演唱会。都是自己看的那一场都是最棒的，因为你当下的情绪什么都会被那个旁边的人也好
1: 影响渲染，
2: 对，然后对，就是整个渲染起来就会是
1: 很
2: 感动。
1: 对，我再分享一个小插曲，就是呢，就是我因为我是坐三楼，其实就没有像一楼一样那么的嗨，那么的吵，就是一楼会是最大声的，
2: 就鱼池那边。
1: 对，然后我坐在三楼，虽然我那边没有到很吵，没有到很热闹，但是我旁边右边那个男生，他就是每一首歌他都在摇，然后整排的椅子都跟着一起摇，你知道吗？
0: 一起摇，
1: 所以他就不管是什么歌，连抒情歌也要在那边一直动，所以就是很有那个演唱会的。
2: 他是不是买错区的票？就是
1: 我觉得是，
2: 他其实是想要买摇区的。
1: 对。
2: 哇！
1: 但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就是一起摇。
2: 但是我想问，就是你们演唱会喜欢做的是摇滚曲还是作曲？就是站票还是作曲？
1: 我觉得各有千秋。
2: 各有千秋。那如果周围的人不嗨的话，你们会自己嗨起来吗？
1: 不会，
0: 我也不会，
1: 不会，
0: 不会。
2: 因为像你刚才说，就是旁边人其实没有很嗨，但是你隔壁蛮嗨的，对，但我就会觉得说啊，有时候就是需要，我就要那种这么嗨的人才可以带动。

0: 我也一起嗨起、
1: 哦、但确实作曲本身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闹。
2: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就是喝很多水的话，
0: 我该怎么喝很多酒的话？
1: 我刚以为是喝很多酒，
0: 我刚
1: 很多
0: 水，喝很多酒的话，我们就下去。
2: 没有，就是反正如果你今天很会比较频繁上厕所的话，我觉得作曲会比较好，比较适合。因为摇滚区你出去就有点，又就进不来。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哦、因为我连坐在作曲就是要出去都那么不方便，那可想而知摇滚区一定是。
1: 超级根本动不了，
2: 对啊，所以就一直憋着。
0: 哎、欸，我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你要怎么在演唱会憋尿，就是要
1: 吃蜂蜜蛋糕，
0: 吃蜂蜜蛋糕或吃马吉、
2: 啊，真的假的？
1: 就是它可以吸水。
0: 对，
1: 我们是没有实测过，
0: 我也没有实测过，但是听很多人，就是听吹上面很多人都说实验成功，就是虽然狂灌水也没有关系。然后他吃了两块蜂蜜蛋糕、
1: 啊，
0: 真的是一整场都不会想上厕所，
2: 直接吸水了。
1: 但大家可以去问问看瑜伽，我记得
0: 瑜伽好像有试过。
2: 哦，那哦、嗯、好，
0: 对，我觉得很酷。
2: 那我们等一下问瑜伽。
0: 希望我还有下一场演唱会可以尝试。
2: 希望。
1: 像冰球，哦，我昨天在跟柴小璇讲，这算是一个剧透吗？就是哦，算了。就是
2: 他们要出新歌吗？
1: 没有，就是高雄场，嗯嗯，就他们不确定会不会有高雄场。然后我就在思考说，
2: 你要不要
0: 下高雄、啊？
1: 高雄要不要去？
0: 嗯，当然要下啊。
1: 但是，
2: 我记得是在七月吧。
1: 嗯嗯。但是理想混蛋我都不一定要去，我要去冰球。嗯，
2: 好啦，再有考虑一下。反正
0: 我觉得时间近了，他们就会
2: 对对对，
0: 就会冲动消费这样。
2: 对，
1: 什么冲动消费？
2: 对对对，
1: 哪有？
2: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第一首歌曲就马上要带来。其实我们今天的主唱是。
0: 依林
2: 跟布兰登，
1: 对，直接先 Q 了。
0: 布兰登什么时候？
3: 那个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要再看看哦。
0: OK， 那我们第一首歌是想要先带来什么歌曲呢？
2: 我们想要带来，其实我们刚刚就在楼梯间唱一下，然后就发现，哎、欸，好像还蛮合的哎、欸，然后就想说，好，那不然来唱这首歌好了。那给依林介绍。
4: 我们刚刚在楼梯间一起唱《月牙湾》，
1: 好期待哟、
0: 哦、！Oh my god！、
2: Yeah.但应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偏不是高音系列，
0: 嗯，你们是低沉，
2: 我们是
0: 气质上的
4: 疗愈系，疗愈系，
2: 疗愈系，呀呀呀，
1: 好期待呀、
4: 啊！两个孙燕姿，
0: 哇
1: 哇，
0: 对耶，
4: 不错不错不错，
2: 巴黎跟台南孙燕姿，
0: 是我觉得希望你们可以蹦出新的火花，因为毕竟就是依林也算是久久的来第二次，终于是来第二次了、
2: 啊，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首我跟依林一起带来的《月牙》。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跟依琳带来的
2: 《月牙湾》，
1: 没有错。哎，今天真的是群星会
2: 哦，自己说
1: 是啊。今天有两个孙燕姿来到这个舞台上面演出，
2: 谢谢。
1: 就为什么你们刚才会在楼梯间突然唱这首歌？
2: 哦，因为刚才依琳来找我，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参与了一个非常盛大的 Hello One， 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就从 Hello One 那边，然后一起走上来。对，然后就 不小心，哎，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哎，然后就开始一起，就是在
1: 没有一些心电感应之类的，
2: 哎 ，maybe 哦，毕竟都
3: 不知道讲什么话，然后突然就开始这边是谁的心、啊，
2: 对对对对 对、哦。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啦，基本上都是迪士尼系，就是讲到什么话就会突然开始唱歌，
2: 真的，
1: 我这点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2: 谢谢。
1: 对，就是我现在很需要这种想唱就唱，随唱随随点随唱的这种
2: 哦，
1: 对。朋友这样。
2: 对，那我们刚聊到的是演唱会嘛，
1: 是，就是
2: 对。
1: 那依琳就是有去参加过演唱会吗？
3: 有，
1: 我不是上海唱的那种、
3: 哦、我的妈
1: 你
2: 的巡回演唱会，
1: 如果你巡回的话，我一定买票进去，我买十张带全家大小去听。
2: 哇塞，那也是很支持耶、欸、
3: 我直接唱进大巨蛋
2: 哎、
1: 欸、我这边在那个包厢那边吃buffet边听这样子。
2: 好，那依琳你有去过演唱会吗？
1: 超敷衍、
3: 哦、有
2: 谁的？
3: 就是上一场也是北流的，就是康斯坦的变化曲、嗯、
4: 对不起、哦、
3: 谢谢，
4: 我做不到答应了，是这样唱吗？忘记了，
3: 是，
1: 好，谢谢。
2: 哎、欸、
1: 对，那为什么？哎、欸、那上次你花了多久走出北流？
2: 你很爱他们吗？
3: 其实蛮快的
1: 哦，就是
3: 没有，因为我本来也都是听音乐季的。
1: 嗯，
3: 我原本就觉得音乐季就是应该要听乐团、嗯欸、演唱会就留给 K-pop。
1: 是
3: 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乐团，然后就是去听那种北流那种室内的。
2: 嗯嗯，
1: 那你觉得差别呢？
3: 就是专场，
1: 你觉得差别呢？就是
2: 音乐季
1: 在音乐季跟演唱会上，因为我觉得你是两边都有听过，所以你应该可以算是比较、
2: 嗯嗯嗯、可以比较吗？
1: 对，比较出来。
3: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享受气氛就去音乐季，
1: 是、
2: 嗯、
3: 因为那边大家都很疯，然后可以在那边开圈什么的。你在那个室内怎么可能？然后但是如果你很想要看他们的概念之类的，你就去他们的演唱会、
1: 哦、就是你想要看他们包装过后的。
3: 因为音乐季只有20至40分钟而已、
1: 嗯、
2: 哦，很快就
3: 结束。他们会一直唱歌一直唱歌，顶多就是一些 talk 而已。然后但是如果你在音乐
2: 演唱会
3: 的话、嗯、你可以完美的看到他们想要呈现的概念。因为我去的那个康斯坦，他们那一个专辑叫绵月线，绵月线是嘉义的一个很漂亮的铁路、
2: 嗯、
3: 然后他们就是结合了舞美，然后还有那些就是他们是用一个类似像舞台剧的概念，就是那些伴舞在后面呈现他们那首歌的概念。
2: 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呢。因为就像刚才说音乐季跟演唱会、
2: 嗯、
1: 就是室内演唱会啦，我觉得它真的差别最大最大就是有没有一些视觉上面的辅助。
2: 嗯，
1: 因为像是、嗯、室内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布景啊，或者是后面的那种视觉都会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2: 嗯嗯嗯，
1: 但是在音乐季可能真的就是当下气氛，然后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
3: 没错。
2: 嗯，
1: 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多多的体验这样子、
3: 嗯、而且音乐季可以喝酒、
1: 哦、
3: 状态来了就开心了。
2: 所以其实音乐季跟演唱会你会选音乐季？
3: 乐团的话音乐季。
2: 哦，

0: 很酷，很酷。那就是除了这一个就算是近期啦，就是除了
1: 演唱
0: 演
1: 会，
0: 这一场演唱会就没有再看。
2: 最近大场合应该就是红白，我有去看红白的路。
3: 哦，你有去看？你有去看红白
2: ？Yeah，Antin 王一翔，
0: 他超扯的。他那个时候进去，他说：“天哪，凭什么？”
2: 哎，什么意思？
3: 是哦，你有很难抢吗？那个
2: 票，因为那是我朋友抽到票，但是如果抽到一张，可以带
0: 对
2: 第二个朋友，
0: 一加一啦。对，
3: 好好哦。
0: 很羡慕，下次可以带我去。
3: 哎，
0: 我要买票，我要买你的票，哎。
3: 他其实有点不太想。
0: 是我感受出
2: 那你要抽到，他名额超级少，哎。
0: 对啊，
2: 好像五十
3: 好好
2: 还多少？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抽的不多，然后重点是每就是一个人只能登记一次，因为用身份证嘛。然后就是抽到最后，其实就算有补位大队的那个名额，其实也不是说很好抽。因为全台湾转台湾，
3: 转台湾只有够大个
0: 转台湾能进300万人。我没好没事。
3: 哦，好。
0: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得啦。如果就是有机会进去的话，一定
2: 但
0: 是
2: 我真
0: 的
2: 觉得要去看一次。
3: 红
2: 在
3: 白，
2: 跟电视上看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真的很像
3: 很有
2: 在
3: 氛
2: 看，
3: 围感。
2: 而且路超久，
0: 啊，一定
2: 然后
0: 是
2: 我出来的时
0: 啊。
2: 候就觉得自己很恍惚，就是
0: 你说
2: 好
0: 像
2: 像
0: 梦，一
2: 到
0: 场梦
2: 对
0: 是
2: 对
0: 吗？
2: 对对对对，
0: 哎，过年了，过年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哦，很感觉很
2: 而且
3: 值回
2: 现场
3: 票
2: 会
3: 价那
2: 抽
3: 个，
2: 奖金啊，
3: 哦，真的，
2: 那个Suzuki 抽3万块，
0: 对啊，就是他是用座位号去抽啦，像我记得那个 Switch 好像也是抽座位，就是什
2: 对，
0: 么
2: 他就是现
0: maybe
2: 场
0: 哪
2: 就
0: 一
2: 是开
0: 区
2: QR
0: 谁
2: code，
0: 谁谁谁这样，对，真的超酷的，
2: 哇
0: 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进去
2: 塞，而且 Antin 今年也要来台湾，
0: 好，谢谢。
3: 好，那除了演唱会之外呢，你最近有没有参与什么娱乐的事情？
0: 对，因为据我们刚刚底下还没开录前，
3: 是，
0: 就是我们在上次邀请到依琳来的时候呢，她是有邀请她的朋友一起去当算是一日coser，对，没错。然后到现在已经录完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录音了嘛，她主动推荐自己要报名第二次。
3: 对，他
0: 那
3: 主动推荐的，他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上去你们
0: 是，
3: 节目？
0: 所以我们就是想问，就是。这个约成了吗？
2: 有啊，我们最后有出了一次，因为后来有那个《恋剧人》的总集篇，
0: 然后就成功算出了 coser 这一块。
2: 不要再一直讲 coser，我要疯掉。
3: 那怎么说会比较好？
0: 对，2.5 coser
2: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对，2.5 coser，他们的节目2.5，二点五，
3: 你还记得哦？
0: 2.5次元这样子，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蛮酷的。
3: 那你觉得第二次跟第一次，就是除了就是变得更精致，而且你知道他的头发是真的变得，怎么说？他真的很用心去照顾他的那个红色的，算是
2: 假。因为我买的不是那个角色专用的，是那种就一般大家可能只是造型用的在，
0: 就是那种
2: 对对对对，我是从
0: 就是那种美发店可以看到的，
2: 对对对，我是从头。开始就是对，当然是从头。
3: 你不是还要帮他洗头护发吗？
2: 没有到那么。
0: 那我先帮各位听众回复一下，回忆一下那个，
2: 的
0: 对，就是依琳家本身是美容美发业的，然后她本身呢，就是也是算是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在可能一些装扮的服饰或者是发饰之类，他会自己掌控那个品质。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太扯了，
3: 很用心，超级用心，
0: 超用心。对，然后我有看到那个你的那个
2: 照片，
0: 因为我们有放在那个贴文里面嘛，就是如果大家有回去找的话，可以看得到。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完全就是，看不出来那个不是那个角色的。
2: 我阿妈说是 AI，、
3: 真的假的？
2: 我阿妈以为我把我的脸拿去喝 AI。
4: 阿妈，
3: 你阿妈也知道 AI 是什么？
2: 我一直坚持跟他说，那我画出来的。他说：“嘿 AI 啦，嘿谁看安的 AI 啦？”
3: 哦，
0: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对你的一个肯定。
2: 你说是哦，没到像 AI 的意思
0: 呀，就是很非常像，就是像到就是不像你会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肯定。
2: 很欣慰，那个头发烫很久。
0: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
2: 头发要烫一天，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做过假发，所以就是我们会不知道，那个要怎么从买回来到出现在你的头发上面那个过程。
2: 假发也要分价位，但我买超级便宜，因为我想说第一次出就先试水温，先买个200块的就好。
0: 那个才200块，
2: 那个200块而已。
3: 红色头发200块，
2: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一般的毛坯，就是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就会毛毛躁躁的。然后我就把它定在我的假头上面，然后你就要拿那个离子夹一直烫，一直烫，一直烫。

0: 它会烫到你们看到的那个光泽，然后那么滑。
1: 嗯，
0: 然后烫好之后，你还要给它剪，因为他们那个，因为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所以它都会留得特别长。然后就对，你就要开始修剪它，尤其是那种有刘海的角色超级难，因为它这里头顶这边它会是一块的，所以你要这样一直拿那个梳子这样搓搓搓搓搓搓搓，
2: 你说靠近前额，
0: 对，把那个
2: 额头那个
0: 发际线
2: 那个三角区，三角区，
0: 对，这边搓的比较不会那么假。
3: 好厉害哦！
2: 对，你知道我一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就是我觉得依琳就是一个声音界的奇才，我没有想过她在美容美发业也是这么吃得开，
3: 动手能力很强，
2: 真
0: 的真
2: 的
0: 很强。
2: 我们先把她夸上天，她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
0: 对，我
1: 对啊，而且她就是你看，她就是一定是手很稳，就是她画那个很细致的妆，连阿嬷都说是 AI。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直接变一套，然后出现在你阿嬷面前。
2: 哎、欸，对啊，你有，
0: 我想看他反应。
1: 对，
2: 你有出过就是这样，然后出现在家人面前吗？
0: 没有、欸，
1: 哎、嗯，下次试试看。
0: 但我妈之前有看到我别的也算是 cosplay 的衣服，
1: 嗯嗯，
0: 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会 cosplay 啊？”我就说：“哎呀，怎么知道 cosplay？”
1: 然后
0: 也没有做坏事，但是被妈妈发现就觉得很好笑。
2: 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是什么很难理解到的资讯吗？
1: 很前卫哎、欸，因为其实 cosplay 算是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算是我们这个世代还是怎样。就是跟上一辈感觉会有一点
2: 隔阂，
1: 对、嗯、对对对对对。
2: 但我觉得其实家人就是愿意去看或者是去认识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1: 嗯，
2: 对，
1: 我是支持的啦。
2: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办一次给那个阿嬷
0: 看，
2: 看
0: 我们家人的反应，
1: 对
2: 对
1: 对，
3: 太棒了。
2: 然后哎，这个是虚拟投影，就可以走的。
3: 那
1: 写 AI 啦，那写 AI。
2: 对，然后说哎。这是谁？说不定是你请来演员啊，就是他，他说的话说，哎，是你请来演员这样子。
1: 哦，
2: 依琳现在超尴尬的，在想说，到底在
0: 挖另外一坑给我跳。
2: 对啊，他说到底是在讲什么？
1: 对啊，这算是我们的小小心愿啦。
2: 对，
1: 其实
2: 哪里？
1: 就是希望，就是你可以，就是扮给你阿嬷看，想看你阿嬷的反应。
2: 你可以把它录，你可以用录影嘛，就是
0: 对，好啊，把它录成影片。
2: 我觉得真的可以，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0: 然后背景音乐是那个乌龙派出所，
1: 哦，
2: 背景音乐微微蒙蒙，
3: 那其实也可以，
1: 微微蒙蒙了。
2: 对，我觉得真的很酷，就是家里的本身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这一块算是有这个能力，然后又看到你把这个工作体现出来，就一整个就是 perfect，
1: 佩服。
0: 被我妈看到，我妈说：“你说你要回来剪头发了吗？”
2: 哇，你说要回去继承衣钵、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而且你是不是有帮他那个红色头发假发又打层次还什么的？
0: 对，那个都要打包，
1: 很强、欸，
0: 因为那头发太厚了。
1: 你所以其实你在从小就是有耳濡目染一些，就是剪头发
0: 的技巧。我小时候会拿着那个熊的娃娃在旁边跟我妈那边一起剪头发，然后那个熊都快要被剪到秃头，
3: 好可爱、喔，
2: 很强哎、欸！
0: 那之前有那种理平头的那种阿伯会跟我说，还是你要练习习看看，然后让我这边乱搓，
1: 真的假的？还是你下次要帮？
2: 我妈
3: 一千，
0: 我帮我男朋友剪过哎、欸，然后他妈到过一个礼拜才发现说，你是要给人家剪头发啊？怎么好像又看起来有点怪怪？因为我是纯剪刀剪，我没有用电剪撸后面、
1: 不然这样子，就是以后要当兵的人类们，就是
2: 你说他当法婆吗？
0: 反正进去阿姨还在剃一次嘛，
1: 对啊对啊。是吗？进去还
2: 要再剃？对，进去还要再去剃。
1: 是吗？
0: 就算你在
1: 外
0: 面，
1: 就
0: 在
1: 外
0: 面剃完，
2: 他会象征性的撸一下。
0: 没错没错，
1: 是哦。
2: 听说啦，
1: 哦，
2: 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当兵。
1: 我知道，一年嘛。好啊，那我们等一下要带来这首歌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心愿嘛，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心愿便利贴。
3: 哇，
1: 好厉害哦，真的。对，所以呢，等一下就要进
0: 全新版的，
1: 对，全新版的，全新版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便利贴的就是童年回忆。
2: OK， 那马上来听这首《今天便利贴》。
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心愿便利贴。那希望大家心愿都有写在便利贴上面，被大家看见喽。
2: 耶、yeah, ，贴在冰箱上，
1: 那真
2: 是太好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2: 那真是太好了。
1: 好，哎、欸，我们必须说，就是刚刚聊到就是这个 coser cosplay 的一个活动啦。然后依琳刚才就有分享，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算是因为他最近是第二次出，所以好像应该也算是。有点熟门熟路吗？
2: 没那么紧张。
1: 对，没有那么紧张。
3: 我觉得包袱就有放下了。
1: 那
3: 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披着那个角色皮，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啊，但是他知道你那个角色是谁。
1: 对，因为他我记得第一次来聊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当一开始其实蛮紧张，就是很多人来找你拍照，然后你
3: 没有，但很多人好不好？不要这样子说话。
1: 就是有人来找你拍照，但是你也不好意思说，就是。
3: 对，我也不会说我是 coser，
1: 对，
3: 就是说我只是出来玩的，
1: 看起来像什么走失小孩。
2: 所以那个 partner 都是同班同学嘛，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 partner 都是一样。
1: 他第一次不是自己出，
3: 第一次我自己出，
2: 哦，第一次哦，
1: 然后第二次找 partner， 但是就是 partner 有让你比较那个放松，
3: 就都是我在安抚他，
2: 你说他，
3: 因为
2: 他
3: 是第一次，
1: 嗯，然后就很矮，
3: 没错，
2: 因为很矮，所以搭计程车，
3: 而且因为他的角色还有两根很长的角，
2: 须须哦，
3: 然后这样它又很高，然后又是金头发的角色，
1: 嗯、啊、就是一整个就是非常醒目，
3: 就
1: 醒
3: 眼的发色，没错，
4: 嗯，好酷、哦。
1: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从如果你们要从出发，因为这不可能在现场才用，所以就是应该从某个地方集合，然后
3: 在、哦、在我家画的。
1: 对，那你们这个路上大概是怎么进行？就是一个这么显眼，就是这么显眼的一个目标，
3: 所以我就妥协搭计程车
1: 啊。哦，对，搭计程车应该就不会有什么
3: 发生一些蛮好笑的事情。
2: 什么事？
4: 怎么了？
3: 就是本来想说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被别人看到，哦，我们有出脚。
1: 是，然后就
3: 是
1: 也比较安全。
3: 但是那个司机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问我们说：“哎、欸，你们今天是 Makima 跟帕娃吗？”
2: 哎、欸，他知道哎、欸。
3: 哎、欸，对对，
1: 突然很尴尬的那个在聊天，
3: 然后他就说，嗯、欸，有什么活动吗？我就说，哦，我们要去看总集片，所以有出脚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有看嘞。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之前也有去抢那个雷杰片的海报，
1: 嗯，
3: 就那时候好几个月，两个月吧，
2: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也一直去排队，我有好几张。然后他就说，哎、欸，我真的有一个宝贝，我有一个电影的册子，对对，
1: 是。
3: 然后他就说他有去抢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欸，那你们平常有在听，就是他们有一种日本的动漫是那种乐团的，
2: 嗯嗯嗯，
3: 有点像那个 Love Life 那种，然后他就、嗯。

0: 就是有好几个团，然后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妹妹这样子，然后就是唱歌跳舞，然后他们就是也有真的演唱会，然后那阵子刚好就是他们那种真的演唱会要开始了，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们有要去吗？然后结果我那朋友真的要去，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场。
1: 哇！
0: 然后他就突然聊
1: 计程车
0: 聊天聊一聊，然后就拿出他的娃。
2: 你说哪里啊？
3: 从
0: 他的外套里面拿出他的娃，
3: 太疯了吧！
2: 他就
0: 然后因为我们一上车，我们其实就有听到他在放那些日团的歌。哦，然后说这个一定是
2: 等一下，我想他是海豚刑警还是什么热裤刑警？就是他从哪里拿出了那个娃娃？
0: 他真的就是外套里面掏出他的娃。
3: 很扯
2: 哎！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缘分哎、欸，就是
1: 超级有缘分。
0: 对，他一直都是就是放着他喜欢的歌，然后带着他喜欢的娃在开他的计程车，
2: 然后
0: 就刚好被我们坐到，而且我们还
1: 好有仪式感哦。
0: 我们还是第一次有被取消掉，然后才坐到他的车。
1: 哇，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3: 没有错，
1: 一切都是
2: 缘
1: 分。缘
2: 分让我们相遇，
3: 不是意外。
2: 好，谢谢。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酷的一个缘分，就是而且你说还是同一场、欸，就是
0: 对他们那时候刚好也快到了，然后就说哎、欸、你会去吗？你会去？然后还是同一天，对。
1: 那你们有互相加联络方式吗？就说哎、欸，那我们到时候
0: 没有这个太多太多，
1: 没有没有，到时候一起去的时候就可以他
0: 我们有计程车，
2: 你
0: 们两个有、
2: 哦。你说搭他车，
1: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起去这样子，
0: 他们俩就是遇到知音一直在聊
1: 哦，
2: 那我觉得
1: 就变你、
2: 啊、
1: 你被冷落了，
0: 也没有也沒有
2: 改变你朋友的那个 I 的 T，
0: 对对对
1: 对，
3: 好棒哦，
1: 很酷哎、欸，好酷，而且是计程车司机耶、欸，
0: 没错。
1: 好扯哦，
0: 因为他一上车他其实一直在看后照镜在看我们，我想说你怎么了吗？怎么了？我们很奇怪吗？
2: 我觉得好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缘分，而且真的是刚才说到被取消一次，然后又在第二次的时候遇到这个司机、
0: 没错，
2: 但我觉得真的是突然从那个外套里面拿出娃、这件事情
1: 会很有点
2: 就是蛮爽的，
3: 对对对，
1: 会哎、
2: 就是
1: 欸、怎么会？
0: 因为他这团拿出娃，说那我可以给你们拍照吗？
1: 哎、欸，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2: 那我这样子遇到知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酷哎。那你们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哇哦，哎、
1: 欸，好酷
0: 啊，对啊，就是一个哇哦
3: 哇哦。
1: 幸好你们今天是搭计程车去，如果是搭公车，感觉就。
2: 哇，你们的选择，你们一切的选择就是
1: 最好的安排啦。
0: 没错，
2: 对，就像刚才说演唱会一样，其实就是你自己参与的那一场，就会是最好的一场演唱会。
3: 嗯，
2: 对，你自己选择的路也是最好的。
0: 而且那一个电影总共有四个小时，
3: 哇，
1: 超级超级，
0: 它是一整季重建的，
2: 嗯，
0: 然后总集片就分上下两半，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
2: 那它中间有休息，
0: 对。
2: 哦，那你有吃蜂蜜蛋糕吗？
0: 哎、欸，没有，但是刚刚讲到吃麻吉，我就想到那个《咒术回战》的那个有一个集片里面，它的彩蛋就是他们说要吃麻吉，然后再接到哦电影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很可爱。
2: 嗯，我觉得整个
3: 小巧思，
2: 很好的一个设计。那你们就是应该说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也不算是一个大多一起出。就是 cosplay 的场合吗？还是其实那附近其实也蛮多人，就是为了看这个总集片，然后也有装扮。
0: 欸，没有，那一场只有我们两个，
1: 只有你们两个出
0: 而已。对，而且我们坐在很中间呢，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坐很上面，然后很多人就是在那跟旁边说：“哎、欸，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然后大家都这样子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转过我是要这样吗？还是
2: 没有？你就等到 Hello 大家就，那个，
1: 我真的你就这样
0: 给我学。好烦哦、喔！
2: 对，我就觉得很酷。但是你们会有，就是你结束之后会有人跟你们拍到，或者是就是说，哎、欸，蛮就是你们蛮酷的，然后就是纪念
1: 问你们，就是问候一下你们或什么
2: 问候
1: 一
2: 下你
1: 们，哎、欸，不是，就是不是那么凶啊，
2: say个 hi，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那场大家都很害羞
1: 哦，
0: 因为那场连笑大家都不太笑、欸，哎、
1: 哦，
0: 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都没人笑、
2: 欸。其实我觉得演唱会跟电影院，我也是
0: 就大家会很吃气氛、啊，
2: 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跟着剧情哭或是笑？我觉得哭应该是蛮正常、但是笑的话大家会就是真的笑出来吗、
1: 好像不会，因为电影院大家都说什么要安静什么的，就怕笑出来会影响到
2: 别人。但是因为真的有些剧情真的是太好笑，或者是那个地方它很明显就是要让你
1: 笑，
2: 你们会跟着一起笑吗？因为我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有几场电影，就是观众会很不合时宜的笑，就是 明明那个就不是笑点，但是他

0: 突然呵呵，对，就是他突然笑出来，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真的看了很多次，然后会知道下一个是笑点，然后他就提早笑。
1: 提早笑是
2: 这个蛮好，
0: 就是他会说
1: 预知笑，
0: 他会这样子，你会听到他，你会听到旁边会有这样，
1: 会不会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因为你像是那个阳光。你应该也看
0: 阳光，我看两次，但是我、
1: 啊、
0: 我哭都同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说，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哭的这个情绪是很容易被放大的，但是笑这件事情就是、嗯、有时候笑会很恼人，就是你会很难去、回到他铺陈的情绪里面，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喜欢大家一起笑，或者是把这个笑留在微笑嘛，就是对
1: 哦。我个人是，就是如果我有听到别人笑的话，我才会跟着笑。但是就是如果别人都没有笑的话，我会自己憋着。我就，
0: 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笑很难掌握。
1: 哦、
0: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配音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笑。
1: 哦，
0: 就是那你看到那个台词本上面就是哈哈
1: 哈
0: 或者呵呵呵。
1: 哦，对，
0: 你其实真的
1: 很
0: 难，
1: 真的很难，
0: 很难
1: 很
0: 难笑出来。然后，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意识是啊，我不能笑出声去影响到别人，或者是我不能太大的声，所以你会有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好，我笑的时候我要小声一点笑。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反映出来你要笑的时候，你不会真的小声
1: 的
0: 笑，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会突然打架，然后你这样呵呵，我不知道，我就会突然这样，
1: 好你哦，你好会学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笑这个是怎么处理？因为哭大家就是可能会啜泣，或者是也不可能就是哇，就是那种大的。对，就是大家会怎么看待笑这件事情？
1: 对啊，很好奇耶，布兰登呢？
3: 我是会小声的笑，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不太会大笑。我就是我笑的话可能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笑。
1: 哦，就像现在这样
3: 差不多。但就是我也觉得说，就是如果说他今天这个桥段就不是要就是就不是好笑的话，那人家笑出声音来确实是会蛮恼人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不管是声音什么的，或是就是人家乱动什么，其实都会蛮影响到我的。
0: 嗯，你比较适合微梦笑。哇，真是太好了！
3: 哇
0: 哇
1: 哇！
0: 对，那依琳呢？
2: 怎么样？
1: 你的笑？
0: 就是、你刚才在发呆吗？
2: 没有，我刚刚在找 Maki 嘛。
1: 你会怎样笑？
0: 对，就是你
1: 在
0: 看
1: 电影
0: 的
1: 时
0: 候。
2: 我也是会看附近的人有没有在笑。
1: 哦，
0: 嗯，然后
2: 除非我真的觉得太好笑憋不住，但是我一旦憋不住就完蛋了，就会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0: 哎、欸，真的，
1: 哦、真的，
0: 我有一方面也是担心这件事，因为我笑点太低了。
2: 对对，我真的，如果我笑下去，真的就是会影响到别人。
0: 对，我也很，
1: 你就是恼人的那个，
2: 对不起，
1: 没有啦，开玩笑。
0: 但是，嗯，我觉得也是有一种某种程度，就是你笑的时候，你会，我知道有一些人笑，他可能是因为记得上一幕太好笑，所以、
1: 嗯、哦。你是
3: 说不起来？
0: 对，就是
1: 你说反射弧太长吗？
0: 对，就是他可能这边忍好不容易忍住了，但是你到下一个剧情就转场的时候呢，你会突然想到下前一幕的画面，然后你就不小心，你就觉得
2: 就更好笑，
0: 对，就会更好笑。就是有时候被骂的时候，你前一秒忍过去了，但是你下一秒真的会被笑出来。我啦，我就是很
3: 被骂的时候会笑吗？
0: 就是有时候会笑出来。
1: 那你这样子真的是一定会被，
0: 可是就是你不觉得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
3: 嗯，就是明明不能做的，
0: 对，就是你会想到说，那我就这样子怎么样，然后就会笑出来，
1: 就是有点小叛逆啦，
0: 娘，
1: 觉得娘了，
0: 对，
1: 哦，好了，可爱可爱，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就是该笑的时候就笑，不该笑的时候就还是不要笑，
0: 对，大家还是要聪明的去做出一些判断跟反应啊，对，因为好，我就是皮这样，
1: 嗯，
0: 是，
1: 好。
0: 那、
1: okay.
0: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是要由谁来带出来这首歌呢？
1: 我们最后一首歌是要由就是真人版唱的，对，是要由台南孙燕姿来唱。哎、欸，今天都没有唱孙燕姿的歌、欸，
2: 对啊，这边一直讲孙燕姿，
1: 对啊，奇怪了。好，那可是我们今天要带来是陈绮贞的歌，
2: 没错，太聪明，
1: 呀、yeah, 哦，台南燕姿
0: 要带来这个太聪明、
1: 嗯，
0: 对，为什么会想要选太聪明这首歌呢？
2: 因为我前阵子其实跟我朋友来讨论恋爱人格这件事情，那、嗯、我就觉得
0: 人格
2: 这首歌根本就是回避型人格讲的东西。
0: 哎、欸，到底有哪些人格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我那时候我自己好像我不确定自己是哪一个，但是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他这些人格到底是差别是什么。
2: 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辅导老师有一个恋爱课，
1: 嗯，

0: 就那个辅导课是
1: 好
0: 教
1: 酷
0: 大家怎么谈恋爱，就是从好好的认识一个人，然后
2: 很有意义哦，
0: 到暧昧，然后到在一起，然后发生争执应该怎么办？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我们要怎么好好说再见？这样，
2: 哦呀，
1: 感觉很有用，很有意义。
0: 对，就是花一个学期教大家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子。
3: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0: 然后也可以听老师的八卦，就还是交朋友的。
2: 那你觉得这堂课在你现在就是是有受用的吗？在你的感情里面，
0: 我觉得蛮有用的、欸。就是我觉得认清自己的人格蛮重要的，因为它分安全，然后焦虑、
2: 好像有听过
0: 回避之类的。就你可以知道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最需要什么，跟你应该有很就是很大家很常就是好可能吵完架，其实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讲话，就是你还不够了解你自己人格。然后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更掌控自己。哦，我这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我要先可能先
2: 冷
0: 静。对，
2: 那你自己有实测过吗？你是什
0: 么人？因为我是回避啊。
2: 我觉得我也是回避，回避型人格好像就是可能遇到事情会
0: 先缩起来，
2: 对，会先 揪 起来，不会马上去应对。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是想要先冷静嘛，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回避，
0: 这是一个安全机制啊。
2: 对，安全机制。
0: 但这样看起来就很北兰，就是。为什么不处理这件事情？
3: 对，就是会有一种想说干嘛放？
0: 在给我逃避问题吗？这样
3: 是
1: 好像可以去测一下，
3: 因为我记得我测好像是安全，
0: 那你很好，
3: 就比较。但我觉得自己是非常
0: 安全性很棒，
3: 就是
2: 你觉得你很没有安全感吗？
1: 你啊，
3: 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好啦，有可能，因为毕竟也是没有那个体验过，
2: 也是
0: 可以去测。
3: 对，就测完之后觉得是安全，
0: 因为它还有分另外一种，就是你在感情里面你最需要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测验、有的人是需要情绪价值，有的人是需要物质上可能礼物之类的。
3: 我可能需要情绪价值，我很需要被肯定。
0: 有的人也只是单纯陪伴就很开心。
3: 不行，你要肯定。
2: 一个你很棒，
3: 要肯定我，
1: 肯定你的陪伴，这样可以吗？
2: 肯定你的陪伴，
3: 肯定我的陪伴，
2: 肯定你，然后加陪伴吗？
1: 没有，就是肯定他的陪伴。
3: 谢谢你陪着我这样。应该可以吧？
2: 真的假的？
3: 我觉得需要，我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肯定的一个人。对，
2: 好有趣哦。好，我们等一下先测一下好了，然后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件事情。
3: 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
2: 《太聪明》。

0: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台南孙燕姿带来的《太聪明》。那我们马上就请这个燕姿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太聪明》这首歌到底哪里有那个回避型依附人格？
1: 我觉得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
0: 是
1: 他第一段讲说，像迷一般难懂的我，然后跟会忽冷忽热隐藏自己的感受，
0: 完全就是你，
2: 超级回避，
1: 他们就是会。就是我我们就是会就是会比如说其实心里很在意，但是他一直都是冷冷的，就是你看不出来他到底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管是他开心还是他现在很吃醋还是很生气之类的，他一直都是
0: 就是会有一感觉跟另一半相处会有一个膜或者一层沙的感觉，就是你会
1: 不会把自己完整的
2: 透露给另一半，
0: 不会把真心交送，
1: 没错、
2: 哦

0: 对，
1: 那
0: 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大家的那个测出来吗？因为我刚才停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有大家快速的测一下自己的依附
1: 人
0: 格。
1: 对对对。
0: 那香菜呢？
1: 好，香菜本人就是跟依林一样，也是也是回避型人格，
0: 是
1: 就是我觉得跟孙燕啊不是孙燕姿啊，陈绮贞的那首歌就是那个
0: 太
1: 聪
0: 明，
1: 真的有。
2: 有
1: 忽冷忽热，然后
3: 不热不冷不变的温度。
2: 谢谢不安，
0: 谢
1: 谢谢谢，这边谢谢。对，我就觉得，对这首歌真的是太我了。
2: 副歌也是啊，我猜着你的心，就死不问，
1: 死不问，就死没有猜的。猜的对，可是我不知道，就是
0: 跟我
1: 会想
0: 跟我玩速读是一样的。我速读也是用猜的，就是、
1: 然后就看会错几次这样。
0: 哎、欸，我超强，我幸运宝贝。
3: 我超强、
1: 哦，那很强哎、欸！你都不靠逻辑，都是用猜的。
0: 对啊，就是猜的蛮准的哦，第六感很准。
1: 好，这么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回避型人格真的是，就真的很我、欸。
2: 那遇到事情就会先把它往最坏的想。
1: 对对对、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不想要让别人猜到，就是会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知道吗？
2: 对，我连自己在想什麼，
1: 对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需要一点空间。对，好，
0: 你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自己，然后让自己有一个。看起来是舒服的一个空间。
1: 对，然后沉淀到最后，感觉好像也淡了。
0: 但我觉得，那我觉得你真的很需要另外一半是也很喜欢你的个人空间的。
1: 对啊，
0: 就是要闯进你的个人空间，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子。
1: 嗯、
2: 是你适合那个入室抢劫型的。
0: 入室抢劫的爱情，
2: 没错。
0: 对、哦，你不能自己去发现，你需要别人发现。
1: 哦，
0: 哎、
1: 嗯哦欸，很会分析哦。那布兰登呢？
3: 我是安全依附，
0: 嗯，就是比较算是四个人格里面
2: 最稳定的，
0: 最稳定一点的。
1: 那一个呢？
0: 我也是安全。
1: 哦，你们两个都是安全，
0: 对，因为刚才依林就是一看我就是感觉就是安全型，
1: 对
0: 对。但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因为也没有就是
1: 实际的
0: 体验过，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啦，也算是会给彼此一些还蛮大的空间。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会给他很大很大的空间，
2: 多大？
1: 是安全
2: 多大？一百
1: 平是这样吗？
0: 我觉得那个空间是这样子的，就是
1: 说
0: 我会很喜欢感受一下他对我的那个感觉。
2: 你喜欢拉扯？
0: 你啊，我喜欢那个，
1: 哦、你很会，
0: 就是我很
2: 喜欢
0: 那个空间感觉。对，就是会有一种啊，你也是这样想的，好，那我就慢慢来这样。
2: 哦，
1: 哎呦，那很感觉好像很会暧昧这样。
0: 也没有
3: 暧昧吗？
0: 就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维持现状，或者是好，那我知道你的想法了这样。但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安全啊，就是某种程度应该。
1: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就是直接。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就是你会慢慢的。
0: 我觉得要看。如果我要直白的讲的话呢，就是我真的忍不下去，我就是会暴走的那种。
1: 嗯嗯嗯嗯嗯。
0: 对我才会讲。
1: 哦。
0: 嗯。你啊。
1: 好有趣哦。
3: 太酷了。
1: 对啊，因为你又是冲动型的星座，
0: 是。
1: 所以其实。对啊，所以其实不知道，好了，真的要真的，
2: 我是风向，然后又回避，
0: 那你就是完蛋了。
2: 我很烂，我太烂。
3: 这怎么结论是这样子？
0: 对我，我觉得星座跟好，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星座跟那个
1: 恋爱，
0: 就是还蛮诡异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是。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发现美好的地方，
1: 美好的自己。
0: 哇，今天的结尾，对，今天的结尾就突然变这样，
3: 好正向，
0: 好正，
1: 啊、
0: 好温馨，好正向。Oh my god， 真是太棒了！哦，那就是太好了，
1: 那真是太
3: 好
1: 了。好，那我们最后，对，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洪佩瑜的《
0: 踮起脚尖爱》，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那下一周同一时间呢，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ger，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2: 我是依林，
3: 我是布兰登。
0: OK， 那我是 Singer， 下一周再见，
1: 拜
0: 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追逐繁星的孩子，
1: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各位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啊，就是 TWICE。那他们是由隶属于 HYBE 旗下韩国 Playdisc 娱乐于2024年1月22日推出的六人男子团体。作为超人气男团 SEVENTEEN 暌违九年迎来的直系师弟团， TWICE 从出道前就备受瞩目，而他们也用坚强的实力与独特的魅力迅速在新生代男团之中站稳了脚步。 TWICE 它是由 24-7 with us 的缩写，代表着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无时无刻都与 TWICE 在一起。而他们的官方粉丝名称为42，除了是将24反过来之外，在韩文中也有关系的意思，象征着 TWICE 与粉丝之间紧密且无可取代的特殊连结。 TWICE 由五位韩国籍成员申金焕、金道勋、崔英宰、韩智勋、李炯敏与一位中国籍成员韩正所组成。有趣的是，全员的 MBTI 都是内向的 I 型，这份青涩的反差萌更是圈粉无数。有别于时下流行的强烈节奏与重低音风格， TWICE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曲风，捕捉了男孩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纯粹、美好而不加修饰的故事。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Sparkling Blue 完美诠释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出道主打歌 Plot Twist，凭借着洗脑的旋律与充满青春活力的刀群舞，一举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成功缔造了现象级的爆红神话。 TWICE 出道之后不仅横扫了妈妈、MMA 等各大颁奖典礼的新人奖，在后续的回归作品之中也持续突破自我，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成长轨迹。他们用最真实的少年感与不容小觑的现场唱跳实力，成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那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出道曲，也就是 Plot Twist。 那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清爽的活力，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在面对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悸动与不知所措，宛如一部青春的校园电影，将那份略带笨拙却真诚的心意展露无遗。虽然唱着初一时的慌张，但最终他们将这份忐忑转化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 Plot Twist 发行之后，凭借着洗脑的副歌与青春洋溢的编舞，迅速在社群平台上掀起了挑战的热潮，更奇迹般强势逆袭韩国各大音源榜单的顶端。这首歌不仅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 K-POP 爆红神曲，更是让 TWICE 站稳大使新人地位的最佳代表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Plot Twist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他们的 Overdrive。这首歌呢，是他们于2025年10月13日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 Play Hard 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它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注入了强烈且充满能量的全新魅力。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在面对心仪对象时，内心情感急剧升温，心跳仿佛进入超载的状态的那种悸动与热情。成员也亲自参与了创作，为歌曲添增了专属于 Tours 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将直率的爱意与动感的旋律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听觉还是舞台表演，都充分地展现了 Tours 不断成长与突破自我的音乐企图心。而且这首歌啊，也是很多艺人呢会去做 challenge 的一首歌，相信应该有不少人有听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Overdrive 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叫做 Countdown。那这首歌是在2025年4月21日时发行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Try With Us 的主打歌。歌曲以精致的合成器音效与充满活力的鼓点作为基底，搭配极具中毒性的副歌与轻快的吉他旋律，从前奏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歌词传达了毫不犹豫地拥抱心跳加速的瞬间，朝着心之所向，全力奔跑的积极讯息，将少年们在面对新挑战与踏入成人世界前的悸动，转化为 1,2,3 Countdown 的无畏动力。无论是动感十足的旋律，标志性的青春高能量编舞，还是歌曲中蕴含的满满正能量， Countdown 都完美诠释了 TWICE 独有且不断进化的青春魅力，是一首能为听众带来满满勇气与活力的精彩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Countdown 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悠悠》。那《悠悠》这首歌呢，是他们发行于2026年4月27日在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那这首歌曲呢，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清爽活力，更展现了他们面对爱情时无畏且直率的全新面貌。《悠悠》这首歌极度洗脑的副歌旋律，让歌曲从头到尾都维持着高昂的能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毫无保留地向命定对象告白的心情，传达出不向命运妥协、勇敢争取爱情的纸巾浪漫。配合轻盈利落且充满活力的刀群舞，这首歌的现场表演充满了爆发性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悠悠》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那歌名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我是 S 级，你能成为我的 N 级吗？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6月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Summer Beat 之中的夏日主打歌。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夏日清凉感的流行舞曲。在概念上，歌名中的 S 与 N 巧妙地借用了磁铁的南极与北极作为比喻。歌词生动描绘了两个性格、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却宛如磁铁的两极般，正因为这份强烈的差异而互相吸引，最终无法克制地彼此靠近。在音乐与表演方面，这首歌的旋律极具中毒性，且充满了多巴胺，搭配 Tools 成员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唱腔与整齐划一的清爽编舞，完美捕捉了少年在炎炎夏日之中面对心仪对象时的那份悸动与直率的浪漫，是一首让人听了会心情瞬间明朗、充满正能量的夏日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If I'm S, Can You Be My N?

그러면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날 애니 되죠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Nice to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是他们于2025年6月发行的日本出道单曲的主打歌，并在2026年2月接续出了韩文的版本。这首歌曲对于 TWICE 来说意义非凡，标志着他们将独特魅力正式拓展至日本市场的亮眼起点。歌曲营造出满满的青春能量与夏日清凉感，歌词生动刻画了与心仪对象相遇时内心宛如夜空中绽放的烟火般怦然心动的纯粹情感，将少年们略带青涩却又无比真诚的心意完美的捕捉。配合 TWICE 充满感染力的活力唱腔与整齐利落的清爽编舞， Nice to see you again 不仅展现了他们不容小觑的舞台实力，更成功跨越了语言的隔阂，为听众带来了宛如春风般舒爽令人忍不住一听再听的听觉享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Nice to see you again 吧。

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はじめまして。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那一首 Nice to see you again 的日文版，但我相信日文版跟韩文版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尤其是日文版的歌词啊，它其实更加生动地描绘了初次相遇时内心的那份怦然心动，就有一种像是一部充满日系透明感的纯爱青春电影。因此这边也决定要再放一次这首歌，让大家听听看日文版跟韩文版是否有什么差别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はじめまして》吧。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Last Festival。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10月25日所发行的首张单曲专辑 Last Ball 的主打歌。那梦幻且精致的音效，营造出了既清新又充满冬季氛围的听觉享受。歌曲以毕业为背景，歌词生动描绘了少年们在即将迎来离别之际，为心仪对象准备的最后一场庆典的故事。内容细腻刻画了面对分离时的不舍，以及对未来新关系与新起点的期待与悸动。透过这首歌，Tours 不仅展现出比出道时更加成熟、更加感性的一面，他的招牌青春感以及充满张力的群舞依然亮眼。这首歌呢，是一首将冬日的感性与少年成长轨迹完美结合的温暖佳作，让人感受到他们不断进化的音乐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Last Festival》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All the Possibility》。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2026年4月27日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之中。这首歌的歌曲啊，在延续他们招牌青春能量的同时，更展现出了他们日渐成熟、精致的全新面貌。歌词深情且充满自信，生动描绘了少年愿意成为对方所渴望的任何模样的坚定决心，并传达出不甘于停留在现状，渴望与心仪对象一起探索无尽未来的浪漫心意。宛如当你望进我的眼眸，万千可能便绽放的动人意境。那 All the Possibility 它不仅完美的展现了 Tours 越发游刃有余的声音表现力，更是一首将真诚告白与高品质旋律完美结合的迷人佳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All the Possibility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这首歌是一首甜蜜与纯粹迷人的佳作。这首作品以轻盈活泼的节拍与明亮的流行旋律为基底，完美捕捉了少年陷入恋爱时眼中只有对方的可爱与真诚模样。歌曲的核心概念就如同歌名所述，因为你喜欢，所以我热爱。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因为贴近心仪对象的世界，努力去了解并接纳对方喜好的青涩心意。无论是对方爱听的歌，喜欢的日常小事，只要是与对方有关的一切，都能让少年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好感 like 升华为毫无保留的热爱 love。 在音乐表现上， TWICE 的成员们以充满元气与清甜的嗓音，将直率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旋律抓耳，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多巴胺，字里行间更洋溢着让人会心一笑的青春悸动，是一首能瞬间融化听众的心，为日常生活带来满满幸福感的清新小甜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You Like It, I Love It。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Bad to Strangers。 那这首歌呢，展现了他们在标志性的清爽活力之外，更加深情且成熟的另一种音乐面貌。有别于他们以往充满多巴胺与高能量的风格，这首歌曲是一首节奏较为舒缓、充满感性氛围的抒情流行曲，带领听众走进了男孩们他们更深层的内心世界。这首歌以温柔却略带忧伤的钢琴与木吉他旋律为主轴，将焦点完全放在六位成员细腻的声线以及丰富的层次和声之上。那歌词深刻描绘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曾经无话不谈、无比亲密的两人，最终无奈退回陌生人位置的那种心酸与遗憾。面对从亲密到疏离的痛心转变，男孩们用略带青涩却无比真挚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无可避免的不舍与成长的阵痛。这首歌曲不仅证明了 Tours 能够完美驾驭多元曲风的坚强实力，更让大众看到了他们在情感诠释上的惊人成长。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安静夜晚反复聆听的走心佳作，细腻地捕捉了青春记忆中那份带着遗憾的缺陷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Bad to Strangers 吧。

那我们下一首歌啊，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Fire Escaped》。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展现青春冒险精神与些许叛逆魅力的经典佳作哦。那这首歌曲巧妙地注入了具有速度感的流行朋克和轻摇滚的元素，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听觉刺激。在音乐编排之上，强烈且爽朗的吉他与及时的鼓点互相交织，完美营造出心跳加速、急促奔跑的画面感。歌词以安全梯作为核心的意象，生动描绘了少年们渴望暂时逃离枯燥烦闷的日常规则，牵起心仪对象的手，在夜色中偷偷沿着安全梯溜走，去寻找专属秘密基地的刺激与悸动。那为了契合歌曲的氛围，特色成员们在演唱时展现了更加自由不羁的爆发力，将那份不顾一切的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宛如一部热血青春电影的专属配乐，完美捕捉了少年时代渴望自由的灵魂，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抛开烦恼，跟着旋律一起尽情狂奔的能量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Fire Escape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啊，就是他们的 Double Tech。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24年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Summer Beat 之中。那这一首歌啊，也是他们打破大众对于他们清爽少年既定印象的超强反转之作。那这首歌

那下一首歌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嘿嘿》。那这首歌是他们在2024年6月为第二张迷你专辑《预热》所推出的先行曲，完美展现了属于盛夏的热血以及无穷的活力。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瞬间的点燃了现场听众的热情。副歌的部分啊，充满了力量的嘿嘿大合唱，更营造出宛如校园季或运动会般的热烈气氛，极具感染力与中毒性。歌词生动刻画了少年们为了追求共同梦想，肩并肩无畏奔跑的热血情境，传达出无论前方有多少未知与挑战，只要有彼此的陪伴，就能将其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搭配 MV 中男孩们踏上夏日旅途的青春画面，以及充满力量感与极致默契的群舞，嘿嘿不仅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消暑神曲，更是 TWICE 展现坚定团魂与青春爆发力的闪耀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嘿嘿吧。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介绍 Tours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是录 AAA 吗？然后在那一集的，就是在 AAA 的时候，其实 Tours 是有来表演的。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只知道他们的那一首就是撒娇，就是 Overdrive 嘛，就是因为他们这首歌就真的很洗脑，然后很多艺人去就是进行 challenge，所以也是一首蛮广为人知的一首歌。然后也是这首歌呢，我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青春的一个团体，我还蛮喜欢，就是很青春、很少年感啊。而且就是最近也有宣布，他们也要在10月的时候再次回来台湾进行演唱会，就是高雄巨蛋要举办演唱会。为什么是再一次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他们也有来过了，感觉他们其实蛮喜欢台湾的吧。因为去年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又来开演唱会，那也希望各位四二们可以在就是到时候抢到自己喜欢的位置，然后在高雄巨蛋见到自己最爱的偶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搭乘音乐时光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婷。今天黑胶时代想和大家介绍的歌手是钮大可，他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柔情都市》，所有的曲都是他自己创作，也被许多有名的歌手唱过。大家也许听过林良乐所唱的《冷井情深》，今天让我们来听听钮大可自己作曲所诠释的版本《冷井情深》。

1780年代台湾正值民歌运动时期，当时有许多具有才华的音乐人，像是李宗盛、罗大佑，而牛大可也是在此时期发迹的。他的专长是写曲，歌声带点沙哑是他的风格。时代也许不断更迭，但有些经典不该被遗忘。介绍这首牛大可的《冷井情深》给大家。

早期属于海力唱片的牛大可，创作过许多朗朗上口的名曲，如苏芮《沉默的母亲》及刚刚所提到的林良乐的《冷井情深》。而自己演唱的作品其实并没有很多，但刚刚听下来是有些沙哑又不失真切，也许是因为自己写的曲，所以唱起来特别的有感觉吧。牛大可也许是资深歌迷们听的回忆，但对于我们年轻一辈来说却是新的记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是

0: 选大学好难哦，
1: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2: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3: 我真的好迷茫哦。
1: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这一集呢也是邀请我一个广播组的朋友，也是同学阿

0: 阿田来上我的节目，我先请他跟大家打招呼。Hello，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主持人 CC， 因为你刚叫我阿田，
0: 不小心太习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听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那个他本名有一个字叫田，然后呢，我在打访刚的时候，我都说阿田，阿田，
1: 阿田，那我就叫阿田也可以，CC 阿田都可以的，都可以
0: 的。对，然后他有一档节目呢，在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叫做《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那它的里面的主持人名称叫做 CC，
1: 对，
0: 那可以叫阿田吗？
1: 也可以啊、yeah。其实我叫 CC 就是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可，哎、欸，吃巧克力或是喝可可、
0: 嗯、哦，
1: 对，
0: 就是。
1: 但是我本来想要叫 Coco，
0: Coco，
1: 但是我觉得 Coco 好像没有那个记忆点。
0: 嗯，
1: 就是比起简称来说、嗯、好像比较没有那个记忆点，所以我就叫 CC。
0: CC 哦，你不小心回答我等着想要问
1: 的
0: 问题了、啊、但没关系，我觉得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就是非常的完全是预料之内的感觉。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邀请阿田来上我们节目、喔、因为阿田自己本身呢，其实在音乐这一方面其实也算是蛮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甚至呢到大学这一年开始有在教吉他接课，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诶、欸、那他当初怎么会想要来读广电啊广播组？毕竟当时那个我其实在看到这个科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广电广播好像只属于广播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录音、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好像如果你真的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其中到底在干嘛，就不会选这个科系。所以阿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组别呢？
1: 欸，确实你刚刚讲的有道理、嗯、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要申请入学的时候、嗯、看到广播组，我们第一个想到应该都是广播为主。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我忘记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到他们也有音乐的啊，我去看他们课程，
0: 嗯
1: 嗯，课程也有一些音乐相关的、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我一开始想进的不是广播组
0: 哦，那
1: 我一开始想要进的是新闻系。
0: 新闻哦，你好像有跟我说过，
1: 对，所以我现在才会申请双主修新闻系。
0: 嗯嗯嗯，
1: 我其实一开始想要进新闻系，
0: 嗯，
1: 对，但是那时候还是有考虑到可能未来会想要往音乐这一方面走。那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我觉得广播组是一个我可以、嗯、不仅我可以学到讲话一些的能力，然后我还可以学到一些音乐上面的知识，所以我才会想要加入广播组，是这样子。哦，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当初其实是想要从广播组学到表达能力的技巧。
1: 对，
0: 因为毕竟也喜欢 talking 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然聊什么都很喜欢然后自己本身也蛮喜欢音乐的，
1: 对，
0: 所以刚好这两方面都可以俱全，所以决定读了广播组这个科系。
1: 对，
0: 那你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就想要读广跟音乐相关吗？
1: 嗯，那时候也没有，我那时候还是真的很想要走就是主持方面，对、
0: 嗯、
1: 或者是说讲话，
0: 嗯嗯嗯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想要单走的是新闻系，或是我那时候还要选择口传系。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单一面向了、
0: 嗯、
1: 我想要一次培养可能是两个兴趣以上、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对自己对音乐是感兴趣、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跟你未来到底会不会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0: 嗯、
1: 我想要在大学里面去尝试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嗯多接触音乐的话、
0: 哦、
1: 我到底会不会感觉到疲乏，会不会觉得说哦好像这只是我玩玩就好了，
0: 嗯，
1: 对，所以我想在大学尝试这一件事，所以我才会来进广播组、
0: 嗯。怎么那么酷啊？就是原来你是想要从就是试试看，然后认识更加认识自己，所以才真的选择广播组这个科系，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在音乐这方面，你现在呢？对于音乐来说，是还是很喜欢吗？
1: 还是很
0: 感受到疲乏？
1: 不会到疲乏，但是我会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不要走这一块，因为其实说真的，广电系有太多很厉害的人嘛，
0: 真的，
1: 对，你也知道，
0: 对，
1: 对，所以呢，就会看到很多，哎，在音乐方面好像也挺不错的一些、
0: 嗯、
1: 一些人才
0: 前辈，前辈，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好像未来出社会以这样的能力来说，好像没有办法为自己可能维持生计啊、
0: 嗯，
1: 类似这种的，
0: 真的。
1: 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到，
0: 嗯、
1: 他说，这只是你自己觉得、
0: 嗯、
1: 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业界就是去 try 看、
0: 嗯、
1: 他说你应该要去业界去试试看，你才知道自己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0: 嗯、
1: 不是只光靠自己的那个想法为主、
0: 嗯、
1: 对、
0: 嗯嗯嗯、因为其实很常就是我们自己想就会想很多，然后就会画地自限，
1: 没错、欸、你跟我都是想很多的人，
0: 对
1: 我们都是想很多的人，对对对对对，
0: 阿田阿璇，
1: 所以就只要看到可能其他人比自己厉害一点，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会这样觉得，就啊、自己是不是有点不足在能力上面、
0: 嗯嗯、
1: 对，
0: 而且就会觉得说 哈，他们这个领域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人才了，那
1: 缺我一个吗？
0: 对啊，
1: 这其实蛮负面的想法啊。对
0: 对
1: 对对，
0: 可是确实会有这样。

0: 样的想法产生，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跟自己说，那我真的还要在这个领域待下去
1: 对啊，对啊，
0: 吗？可
1: 对啊，
0: 是
1: 对
0: 其
1: 啊。
0: 实很好笑的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一定会有很厉害的人出现。所以今天就算我假设你今天不做音乐好，你可能去主播那边，但也可能那边会有很厉害的人。但
1: 没
0: 是
1: 错。
0: 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管，如果我今天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的话，那我真的要做下去。那大不了就是去跟那些很厉害的人去学习。对，
1: 确实，
0: 我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一句话是，他们是说，就是你要怎么变成厉害，就是去跟厉害的人学习，模仿。对，就是这样子。那
1: 就
0: 我
1: 是周围都有一些蛮厉害的人，你就会想要自己往前，然后也会向他们学习。确实，我
0: 对，
1: 觉得环境也是一个很
0: 很
1: 大的，
0: 大的点。
1: 人际
0: 没
1: 的环
0: 错，
1: 境也
0: 那
1: 是。
0: 阿田自己身边也有很厉害的人可以学效仿
1: 你说音
0: 学
1: 乐方
0: 习，
1: 面的
0: 对
1: 吗？
0: 啊，对啊，
1: 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会对于音乐这块这么自卑哦，
0: 自卑
1: 自
0: 有
1: 卑，
0: 什么
1: 我超负面的自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还不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里，因为家里的环境都是音乐，然后我姐姐她又是一个从小就学音乐长大，然后现在是专门在读音乐系的，所以她从小就是有一定的厉害水准，对，所以呢，就会自己就会比较会去跟别人比较在这一块，然后也会放大那些自己的缺点。但是在身边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有啊，就是在广电系里面有一些学长姐，他们音乐这一块真的很厉害，他们可能是鼓啊、鼓手啊，可能是贝斯手、电吉他手，他们是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就是想要未来走这一块，所以他们才去多学习，但是有些是因为喜欢玩音乐。
0: 所以，
1: 所以呢，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是不是开始可以把这个目标转向是我喜欢这个东西而去学习，而不是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一样厉害而去学习？对，就是从他们身上我找到自己的这个盲点，没错。
0: 就会比较像是。原本刚开始可能就会变成是哦，别人是很厉害，所以我要变跟他们一样厉
1: 没
0: 害。
1: 错，没错，没
0: 到
1: 错。
0: 后来就会发现说，我好像应该要对自己音乐这件事情去发现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再去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在做的过程中才会比较开心。
1: 没
0: 不然
1: 错。
0: 其实在过学习过程中，你只会去跟别人一面的比较。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刚刚有提到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就很好奇，阿田当初是怎么接触音乐这方面的领域
1: 哦，就刚刚有讲到嘛，因为我
0: 呢？
1: 们家就是从小就
0: 是
1: 是
0: 音乐世
1: 我们是
0: 家。
1: 音，因为我妈妈是音乐老师，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就我们家好像都会有一个。
0: 钢琴，
1: 我们家有钢琴，对，
0: 那
1: 但
0: 一
1: 是我
0: 间
1: 们每
0: 吗？
1: 一个人都一定要学钢琴，就是我爸也有学钢琴，然后我叔叔也有学钢琴，我们就全家都一定要先学一个
0: 是妈
1: 乐
0: 妈
1: 器，
0: 家族跟爸爸家族都有学
1: 都
0: 钢琴
1: 有，
0: 啊？
1: 对，
0: 爸爸也是做音乐相关
1: 没
0: 的，
1: 有没有没有，但是他小时候有接触到音乐，
0: 所以有点像是音乐世
1: 对，
0: 家。
1: 就是好像从小你出生就应该要学一下钢琴这样，
0: 好
1: 对，然
0: 厉
1: 后那时
0: 害
1: 候我第一个接触到的是钢琴，
0: 哦！
1: 对，但那时候没有对钢琴感兴
0: 兴
1: 趣。
0: 趣，
1: 对对
0: 你是
1: 对对，
0: 从小时候几岁就开始学习？
1: 钢琴的话，应该从小，因为我们家就是那台钢琴，所以你说去触碰到钢琴，应该是真的很小，我有点没有印象，可能是幼稚园嘛，可能是那个时候吧。那对，
0: 那真的在学呢？
1: 学的话，我跟我妈学，应该是在小一的时候，
0: 都
1: 我
0: 跟
1: 是
0: 妈
1: 跟
0: 妈
1: 妈妈
0: 学，
1: 学，
0: 可以不用多付学费，很
1: 啊，
0: 好
1: 对啊，不用
0: 对
1: 多付
0: 啊，
1: 学费，
0: 所
1: 对
0: 以
1: 啊，对
0: 姐
1: 啊，对
0: 姐
1: 啊。
0: 跟你都是妈妈教
1: 不
0: 出
1: 是不
0: 来，
1: 是，
0: 不一
1: 我
0: 样，
1: 姐
0: 不一
1: 姐是从小是从那个雅马哈团体班，
0: 样。
1: 对，所以比较不一样。她从4岁就开始学，然
0: 那
1: 后
0: 所
1: 对
0: 以那
1: 啊，
0: 个时候就决定要读广电广播，他们也是选择支持，就不会说，这个可能未来出路啊，就不会是大家所想象中那么好。
1: 他们有讲了一下这个权利弊啊，就是出社会，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什么之类？还是有跟我讨论一下。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说我都已经想清楚的话，那你就是去做，这样 OK？对。但是我刚刚还要补充一下哦，
0: 好啊，
1: 就是我小时候是学大提琴啦。对，我小时候1年级的时候学钢琴嘛，因为钢琴就遇到挫折，我就放弃了。那为什么会学大提琴？就是因为在某一次，因为国小不是都有那种学乐团吗？然后有一次就看学乐团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招会表演，或是什么活动会有表演，我那时候就。 看到，那时候小一的时候就看到上面我们国小的那个弦乐团在那里表演，嗯，我会觉得哇，那个大大的那个东西好帅哦，喔，
0: 你说大提琴吗？
1: 对，他说，而且 我那时候想的是，嗯，为什么大家都要站着，只有大提琴是坐着，嗯，我就觉得感觉弦乐团这个好像蛮舒服的，喔，哦，就是如果我学这个乐器的话我可以坐着，嗯，其他人都要站着，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0: 现实的考量，欸，

0: 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小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学大提琴。嗯
1: 嗯，那你很为未来的那个自己所想欸，就是因为大家都站着好累哦、喔，然后就是选了一个，
0: 而且古典音乐一次可能比赛或是表演都是那种舞曲啊，或者是说那种那个叫什么啊，组曲，就是一首歌都是很长的，所以
1: 就更需要
0: 做
1: 着。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聪明，有想到这些，那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我要那个学大提琴。
1: 你这样学了几年？
0: 7年，从小一到
1: 国一，
0: 对、学了7年。
1: 嗯，那当你在学大提琴的时候，就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有说，就是
0: 挫折会想放弃。
1: 还是其实你发现说，哦，在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加喜欢。而且刚好也是因为身边人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0: 哦，我觉得对、
1: 所以就没有那个比较。
0: 对，我你有让我去思考哦，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没有在做，或者是说没有在学习大提琴，所以我也比较不会感受到那个落差感。挫折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但是就是
1: 不会被比较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可能也不知道，隐形之中也觉得这些挫折没关系，我就
1: 有办法去过去。
0: 所以，对，这样应该是说我喜欢大提琴，所以才觉得有挫折，我们就坚持一下。
1: 对，
0: 所
1: 以你其实也是可以坚持下去啊，对不对？
0: 啊，但是还有一点是因为你有那样感受吗？就是小时候有成就，你才会继续想要往前。
1: 哦，对，后来我现在也是啊，
0: 对
1: 啊，
0: 或者是会
1: 我现在也是，我还是、
0: 我也是，
1: 这
0: 一比还是我们都还是一样，对啊，就是一定要受到支持嘛，或者说被称赞，或者是在得名啊，对啊，你就会觉得说被肯定，然后想要继续往前啊。我想说，可能那时候也刚好运气比较好，所以呢，去比赛可能都有得名这样子，那就会觉得我好像自己超厉害的，我就觉得说我拉大提琴超厉害，所以我才会继续往前。所以可能也有在这部分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关系。就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既然上次都可以，我上次也被肯定啦，那我这次呢，只要度过这个的话，我下次一定也会得名。我可能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才继续往下。
1: 就刚好就是在这个谈话之中，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真的比想象中还喜欢大提琴，然后也比想象中
0: 是因为你是因为你我才
1: 要这样
0: 是因为你我才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对，
1: 那当初国一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不再继续学习大提琴？
0: 那时候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想要多注重于在课业上面，所以呢我就先把大提琴先停掉，我只是暂停而已，但是一暂停就是这样停了，现在已经几年啦，大二到国一这样已经
1: 几年，
0: 哇，已经几年7年，跟我学习的时间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还是就觉得好像还好？
0: 很可惜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可以去想我要不要去转换弹奏大提琴的一些曲风上面的一个很好的算什么转捩点。因为我以前学的都是比较偏古典的大提琴，但是我现在因为有可能跟其他人一起组 band 啊，一组乐团，才会知道说其实大提琴也可以用流行的方式呈现，流行音乐的方式，那是也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现在也会开始来创作一些比较流行歌的一些大提琴伴奏，类似这种的。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配乐上面可能就是用大提琴加入这个元素。
0: 对，
1: 所以你自己其实在离开，就是没有学习大提琴之后，其实就也有在慢慢发掘自己可能去走大提琴相关的元素。
0: 对，不一定不是指定一定要走古典。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停止学大提琴，可以让我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对，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学习完之后就会不再去碰这项才艺，所以你是学习完之后其实也都还是有在接触，碰到大提琴，
0: 有需要的话才会啦。
1: 有人找你吗？
0: 对，不然他现在其实就是在那里放的好好的。你知道有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什么？只剩下大提琴陪我。只剩下
1: 大提琴
0: 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舅舅的，对，就
1: 所以就是你这个大提琴，
0: 对，就是在琴房里面，对，我的大提琴也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原来音乐之路是这样子一直习成上来，然后让你可能，等一下，那你那个 moment 是怎么决定啊？就是决定要念广播组，是在高三的某一个晚上吗？还是你跟某个人谈话，或者说你自己突然想到，好像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做？
0: 我那时候高三。

0: 那时候我还是在思考我要哦，我是先想到我要先走
1: 新闻
0: 讲话相关的科系，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哎，世新有哪些系是跟这个有相关性的，
1: 嗯，
0: 然后呢，看，就看到了广播组。可是我想说，我好像也没有想要走广播，对，但是才发现那时候就是看了一下那个课程，才看到它也有一些音乐相关的。那当然我会觉得比较好玩一点嘛，
1: 对，
0: 对吧？有跟音乐相关，不是很单走那一方面的。你就是觉得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这样大学四年我都要。就是
1: 学
0: 这些，对，就没有，应该是说在新闻系或是口传系，我那时候是这三个来挑，新闻系、口传跟广播。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大学四年我都要学新闻吗？我大学四年我都要学口传吗？
1: 嗯，
0: 但是在广播组里面，我可以不只是学到广播，我还可以学一些音乐相关的课程。我会觉得大学生活突然有趣起来了，所以我才那时候才选的广播组。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0: 没错。
1: 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觉得，哦，好，那就是填，你是歌声吗？
0: 对，我是个声，
1: 就是选择了广播。
0: 因为世新只能填两个志愿嘛，对不对？
1: 哦，真的、
0: 哦。啊，那啊，
1: 我
0: 是
1: 分科老师
0: 啊，你是分科的、哦、
1: 对，
0: 我是个声的。然后个声的话，世新只能填两个志愿，就是你有六个志愿嘛，但是你世新只能填两个科系。
1: 是啊，是每间学校都有这个规定吗？
0: 我记得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填辅大好像也没有这个规定。
1: 哎，那世新是你第一志愿吗？还是你其实原本想去其他学校？
0: 世新的，我记得那时候是广播是第一志愿吧。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填辅大的，
1: 嗯，广告，
0: 我想一下，
1: 新闻，
0: 就是对，应该也是跟影视，
1: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到这样子、
0: 啊，你有看到？
1: 对啊，就是广告，不是说你的
0: 志愿，
1: 哦哦哦我说怎么可能是你的志愿？
0: 现在我就说，
1: 我说辅仁
0: 交叉查榜是吗？
1: 太变态了！我去做资料，我要去
0: 查。交叉查榜是真的查得到、
1: 欸？哎，对啊，我朋友
0: 有说超可怕的，
1: 我觉得很可怕。
0: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查得到啊？
1: 就是我如果我记得的话，哎，他们好像是如果你只要有那个考试的序号吗、
0: 嗯？
1: 然后你就有办法查到，还是哦查名字啦？
0: 为什么可以查到其他人？
1: 就是你
0: 争取录取这件事情。
1: 假如我你现在不是你就是叫。林田君嘛、嗯，然后我就把你的林田君查在那个交叉
0: 查
1: 榜那边，然后他不是有一个你要用姓名还是用其他方式搜寻嘛、
0: 嗯，
1: 然后你就点姓名，然后搜寻你的名字，那我们再来查你的东西，
0: 可以啊，现在还查得到吗？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就是点113选。
0: 但是我觉得很神，是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对啊，收集到哎、欸，
1: 幸好我不是歌声，不然他就可以看得到我的。
0: 所以分科不行哦，分科只能看到自己的。
1: Yes。
0: 对，所以那时候个声的话，我就是只因为世新整填两个，所以我就第一个是填广播、嗯，第二个是填口传。对，
1: 好，不然扯太远。那田君在阿田啊，就是自己在读了大学两年之后，你自己有后悔，或者说你自己其实有想要转到其他的科系上面？
0: 嗯，只能说，当初的憧憬进来之后发现其实原来不是这样、
1: 嗯、
0: 现实总是残酷的、
1: 嗯、
0: 就是读了两年的广播之后才发现课程好像不是我感兴趣的、
1: 嗯、
0: 对、
1: 可是我们其实也会有上音乐相关的
0: 对音乐相关的其实我很喜欢、
1: 嗯、
0: 但是说真的因为现在才到大二所以音乐相关课程没
1: 有
0: 到真的很
1: 多
0: 大三大四选修才有更多、嗯、当然我现在已经修了差不多五六门都是音
1: 乐的、
0: 嗯、音乐相关的那个就很喜欢但是必修、
1: 嗯、
0: 当然必修嘛、
1: 嗯、
0: 或是一些相关广播的选修、
1: 嗯、
0: 我就觉得
1: 嗯
0: 比较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比较无聊一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才会想要去申请双主修新闻系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就是阿婷刚刚所说的毕竟我觉得在进来之后就发现我觉得感觉这个科系好像还在慢慢转型因为我们下一届不是改名成
0: 声
1: 音
0: 设计
1: 对对对
0: 声音与设计吗
1: 对其实我是忘记了反正我不是下一届的、嗯、但反正是只要跟声音有关像是配音广播、讲话、主持，或者是甚至是音乐、
0: 嗯，
1: 这些其实我觉得学校都好像会想要让我慢慢接触。
0: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是广播、
0: 哦，
1: 就是这个组别、哦，我们抬头还是广播、嗯，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跟广播有相关性。
0: 哦 okay、
1: 嗯，所以刚刚有说到，所以你之后才选择想要去双主修新闻系。
0: 对，
1: 嗯，
0: 我还有申请一个叫流行音乐学程。
1: 哦，
0: 对，那个。就是毕业的时候可以再多拿到一张证书、
1: 嗯、
0: 所以这样如果我双主修也都有就是都有通过毕业的话这样我毕业就会拿到三张证书就会觉得说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呢、
1: 嗯、
0: 去多学一点不同的东西我觉得也不错就我现在我还是主修还是广电系嘛、
1: 嗯、
0: 所以呢我一定也是从广电毕业、
1: 嗯、
0: 那我学习到的是广播然后呢还有 广播还有音乐，

0: 那我在双主修新闻这一块，我学习到的也有新闻，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拿到流行音乐学程，流行音乐学程就是、嗯、对，就是音乐的相关的。
1: 那你会想去当 model 吗？因为真的好漂亮。
0: 不要一直这样讲，我会很害羞。没有没有没有，哎，广电系超多很漂亮的，所以我就觉得，哦，
1: 我们班就很多，我们班就很多，
0: 我们多啊多啊多啊多啊，广电系真的啊，没有，你说事情里面都超多
1: 的，真
0: 的
1: 真
0: 的，
1: 就你不管从哪一科系抓出来，就是很美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那也不要占科系，
1: 哎，
0: 但
1: 是我跟你说好，偷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朋友聊，我每次都很骄傲我们班那么多漂亮的女生，然后我就是来，我现在给你前三个女生的 IG， 她们都超漂亮，然后其中一个就是你、
0: 啊、
1: 就是我说是不是很漂亮，就是你们让我很有面子。好，这是题外话。但反正那你这样会忙不过来吗？因为学分欸，你知道其实我学期数的时候学了27学分，那我后来真的有点负荷不了。
0: 27？
1: 对啊，
0: 什么时候？这学期？
1: 对啊，就对啊，但是我有点负荷不了，所以我就有停修了几门课。
0: 怎么会有单数的出现？
1: 哦，因为我辅社型，然后社型它有
0: 一学分，
1: 就三学分。
0: 哦，
1: 一学分是有点难过了、
0: 哦，好重哦，
1: 对，
0: 三学分太重了，
1: 三个小时。
0: 哦，
1: 对啊，就是其实很多科系都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广、
0: 哦哦，
1: 我不知道是因为广电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大系的关系啊，就是可能比较多，都两小时。但是像社新、资传还是资管之类相关的，可能就是有些课真的是三个小时。
0: 因为可能是因为课程的多寡吧。
1: 对对对对，我觉得
0: 有
1: 可能。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会有
0: 27。
1: 对啊，
0: 超修最多28哎、欸，然后你修到27哎、欸
1: 嗯。哦，真的，其实我不知道他超修多少，但反正我就是修到上
0: 限。你是我第一个听到就是。
1: 啊没，但我还是有停休几堂课，负荷不了、
0: 哦哦哦、
1: 那个期中考压力太大。
0: 对、啊
1: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在试的过程之后，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不
0: 总是要尝试嘛。
1: 对，总是要
0: 尝
1: 试，就是好像自己以为可以，到后来发现不太行。
0: 对，
1: 那个 loading 真的有点太重。那田君自己呢？就是因为毕竟你自己，你刚刚有说你修了一个广电嘛，然后音乐、
0: 嗯，
1: 然后还有跟新闻相关、嗯，你自己现在下来是有办法负荷的吗？
0: 双主修是明年才，哎、欸，就
1: 大
0: 三的时候才会开始、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已经有点没办法负荷了、
1: 哦。
0: 所以我有在担心、焦虑，接下来这一年大三怎么办？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学分的问题，然后学分是不是只能上修到28嘛？
1: 嗯，
0: 然后。广电系我还是要修广电系的课、
1: 嗯、
0: 那广电系的话在 选了广电系的学分，我还要再选新闻系的学分、
1: 嗯、
0: 代表是说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的新闻系的学分是修不完的，
1: 嗯，对，
0: 所以这样两个加起来的话，所以我一定会要延毕一年、
1: 嗯、
0: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可能大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压迫或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去修很多、
1: 嗯、
0: 把学分都修满、
1: 嗯、
0: 因为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修新闻系的课、
1: 哦、
0: 所以我只要在大三大四先把我广电系的学分都先修完、
1: 嗯、
0: 先顾好广电系、
1: 嗯、
0: 我大五的时候延毕那一年、
1: 嗯、
0: 我再去好好的修新闻系的课上就好、
1: 嗯、所以
0: 但是我觉得27学分真太硬了，
1: 从我本了怎么这么突然
0: 没有，因为我想到如果我自己的极限应该是26学分，
1: 嗯，
0: 就是这样13门课、
1: 啊、其实差不多啦、
0: 嗯、就真的很多、嗯、
1: 对，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难就难在于其实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外务要做，
0: 对，
1: 所以要嘛就是非常 focus 在学习这件事情。哎、好，偷偷跟你讲，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好像大一可以让我们修多一点课啦，因为我觉得大一就是其实没什么事情要做，
0: 哦，对，
1: 不好好上课，
0: 对，
1: 因为那时候其实蛮闲的。
0: 大一的选修很少，
1: 对啊，
0: 我发现都是必修，
1: 对
0: 对，
1: 而且其实也你也没办法超修，你也没办法辅系，就是那个限制就在于这里，所以那时候大一就你能做的事情就真的只是这样子
0: 而已，真的真的，对对对，
1: 对啊，
0: 而且大一也不知道要干嘛嘛，
1: 对啊，
0: 才刚
1: 就还在摸索，就不认社团什么，其实都是。
0: 我觉得就是可以放一些不用到太，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学校会把一些很专业觉得很专业的课程
1: 放到上面，
0: 对，大二大三大四、嗯、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学习一些能力之后再来上这一门课，但我觉得可以放一些，
1: 对对 对， 對，
0: 我觉得现在大二有些课程大一也可以上，
1: 对、啊、就是可以挑战，我觉得、
0: 嗯、
1: 而且就其实我觉得先修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让大一就是更精进自己，我觉得是有这个好处在的，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也不排斥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上上面的课可能对大家一来说有点吃力，可是大家学完之后、
0: 嗯、
1: 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再去修那些课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产生，而且说不定我觉得会做得更好、
0: 嗯、
1: 但是可能一些人力资源相关的事情了。
0: 对啊，所以就
1: 不小心扯太远了。
0: 回来回来回来，
1: 跟田君聊天了。嗯，所以你自己在读广播之后，就是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然后主要我觉得我现在聊下来，感觉会比较像是你想要去真的在学校有了资源，然后去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0: 没错。
1: 然后不

0: 不要因为为了毕业，不要因为为了学分而去就是努力为了学而学。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反而是扎扎实实学才是你自己心之所向往的地方
1: 啊。
0: 对，
1: 还有一件事情，嗯、我多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当初选世新也是因为我觉得世新的资源比较多，
0: 嗯，
1: 就是我想要多一点的机会，
0: 嗯，
1: 在课外的一些机会可以去多尝试、去多挑战，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才选世新、啊，然后广电系就是比较大。对，比较大戏嘛、
0: 嗯，
1: 可以就是那时候也有看到这个节目啊，
0: 哎、哦，
1: 那时候也有想要制作节目、
0: 嗯，
1: 我觉得很酷，
0: 很好玩。
1: 对，就是这种电台的节目、
0: 嗯，
1: 然后又看到好像在音乐这一方面，他们也都会接触到不同的
0: 领域，
1: 像是录音啊什么类似那种的，我也都会想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才进了世新，才想要进世新广播组、
0: 嗯。
1: 对，所以还有关于挑战。更多机会的这一部分、
0: 嗯嗯、
1: 所以我才会想要选这个，
0: 那个性价比比较高。
1: 对对嘛，性价比嘛。对
0: 啊,
1: 對啊，
0: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是会想要去把自己能学然后能拿到的资源就好好的去掌握住。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这也完全都是能理解。那我们聊这么多，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我们中段的这个歌曲、喔、那阿田这次想要分享什么歌曲呢？
1: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 WUI， 是陈贤进的歌。
0: 嗯，
1: 对，这一首歌呢，嗯，大家可以大家听一下，各位听众听一下，应该是一个比较偏关于忧郁症一些的一些歌曲。
0: 嗯嗯嗯，
1: 对，但是我自己有时候压力很大，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是可以听这一首，我很推荐各位听众听。
0: 嗯嗯，
1: 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首很柔的歌。
0: 嗯，
1: 然后它在中间的歌词它有写到，嗯，它的副歌歌词是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every time I lose my mind。
0: 嗯，
1: 然后 Every time 我告诉我自己Everything will be okay。
0: 哦、oh. ，
1: 对，然后说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有点被抚慰心灵，
0: 嗯嗯，
1: 对对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有种被说中，然后就好像、
1: 嗯、
0: 好像其实大家都跟我自己，就是有被说出自己心声的感觉。
1: 对，然后也是用这一首歌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类似这种的。
0: 嗯、
1: 对，所以
0: 闭上眼睛。
1: 对，然后听这一首，对，而且这首很柔，
0: 嗯、
1: 就是很温暖的一首歌，嗯、所以推荐给大家。
0: 对啊，那我们马上就来听众朋友们听听这一首陈贤进的 WUI 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PZ Bad。
1: 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贤进的 WUI。 那刚讲了这么多梗了，阿田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读广电广播，又怎么接触音乐的，那其实在跟之前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听到说，哦，他其实自己本身有在教吉他相关的。
2: 对
1: 对，因为我好就先说我好，我自己本身因为也有时候会有这个老师的身份，所以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可以让学生听得懂，可是同时间又在想我真的有这个资格成为别人的老师吗？所以在下半部分的时候就会很想跟阿田聊聊说，欸，那你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有遇到什么特别感动的事情，又或者是在这个心境上面的变化又会是什么呢？好，那阿田因为有在教吉他嘛，那你自己当初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教学的部分呢？
2: 要接触教学还是
1: 吉他上面的教学？
2: 哦，接触吉他教学那时候是因为朋友，朋友他也在另外一间那个音乐教室上课，然后呢他就说，欸，你要不要过来先顺便代课，对，带一堂课这样子，然后呢就带了一堂吉他课之后，他们教师就觉得说，啊，还是你要不要也来上这样子。
1: 你说老师吗？里面的老师？
2: 对对对对对，说要不要来上，然后就给我接一些学生这样子。
1: 这么突然？
2: 欸，对，非常的突然，然后就开始教这样。但是我自己接触到吉他这一块，因为我刚好没有讲到怎么接触到吉他，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嘛，总是会有一点，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想玩吉他，
1: 社团啊，
2: 对啊对啊，那高中你不觉得高中就是要接触吉他吗？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1: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是没有了。
2: 就吉他其实有点，如果你是没有先学过一些像是古典音乐，你其实学吉他会蛮难
1: 的，
2: 对，因为，因为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手会很痛。
1: 对啊，我自己在学自学乌克丽丽的时候觉得好痛
2: 啊。对啊，因为压弦很痛，
1: 而且我手指又很短又很粗，然后每次都压到其他弦。
2: 这哦，这还是可以用一些技巧把它改过来啊。对，但是这其实也蛮吃就是先天上面的手的指型，类似这种的。对，所以不过很可爱啊，我觉得手很可爱啊。没有，那你的手可能就不太适合接触吉他，
1: 钢琴
2: 嘛，但是。对，那你可能适合接触其他行业，像是可能如果你手很巧滑，你就可以去手做类似
1: 的。哦，
2: 对啊，
1: 阿铁有跟你讲话的，
2: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
1: 对，好，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发光点上，就是接触到吉他嘛。
2: 对，我就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吉他好帅，我要学。我那时候就自学吉他，
1: 后来自学哦。
2: 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去找老师学，我现在就在学 finger style，指弹，就是演，算是吉他演奏曲，蛮有技巧性的。
1: 那个时候虽然很可惜没有去看到你演出，但是我看别人就是那个广电杯嘛，不是广电杯，
2: 啊，
1: 我们
2: 广电之夜，
1: 对，广电之夜，然后就那时候看别人现实动态，然后就有看到你在弹，然后我觉得就好厉害哦，
2: 很帅哦，
1: 对，很帅。
2: 我也觉得，我就是以前就看到 finger style，别人弹很帅，我也想要这样子，我不想只是在单纯的就自弹自唱刷刷和弦。
1: 对啊，我记得刘同学有 finger style，
2: 对对对对对，我们班另外一个
1: 刘同学
2: 对，
1: 这个
2: 他好像在我节目上面叫姬真，
1: 他是
2: 姬真，
1: 刘姬真同学，
2: 对，姬真同学，对，
1: 他
2: 也
1: 吉他很厉害，
2: 他很厉害，他好像学蛮久的了，我记得，
1: 对，而且他从大一到现在就是一直都在弹，
2: 对对对，
1: 他有一个账号就是 leg hair 吗？腿毛。
2: 腿毛，对对，腿毛，对腿毛，
1: 然后我就看就蛮厉害的，
2: 很厉害的，他会自己，他是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创作 finger style 的歌，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很厉害。
1: 所以你自己在学 finger style 是学大概多久？
2: 我已经快两年咯，快两年。但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姬真他应该已经学五年以上了，他好像从一开始接触到吉他就是在学这个东西。
1: 姬真，
2: 姬真，对，他叫姬真。
1: 他其实你们两个都反正就是有一点时间差别，可是那你当初就是因为觉得 finger style 很帅，所以就是特别去找老师学习。
2: 没错，对。
1: 那在教学，你自己本身教小朋友，那你是在教是 finger style 吗？还是跟比较是刷和弦相关的？
2: 刷和弦，对，我因为我现在的学生。

0: 是有三个，然后呢，其中两个也算是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对。那他们就是想学，主要是想看他们想要学什么啦。但是他们说他们想要学就是弹唱嘛，那我当然就是教弹唱，就是比较初阶的，因为他们都是刚接触吉他的，所以你要真的是从很一开始开始教他，你要怎么调音，类似那种的。但如果他们说他们想要学 finger style，我也会。就是要斟酌，老师总是要斟酌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能力，以他的能力来说，到底可不可以上手？就是我也会希望不要让学生一直学，然后学就一开始
1: 跳
0: 会
1: 来
0: 挑
1: 跳
0: 战那
1: 去，
0: 么对挑战那么难的，然后呢学一学就会觉得很有挫折，因为我都学不会。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先从基础开始，如果他有基础的能力，那我就会让他学 finger style。
1: 那阿田自己在学 finger style 会觉得很挫折吗？
0: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已经有学过吉他了，就是我说，在学 finger style 之前，其实我还有去学自弹自唱，但是自弹自唱其实自学就好了，对。但是我学的自
1: 真
0: 弹
1: 的
0: 自唱，
1: 哦，
0: 我自己你说说和弦的话，自弹自学应该是可以的，是可以上手，就是按几个和弦说说和弦唱歌。
1: 那很好奇的是，它的差异点到底在哪里？就是 finger style 是，它就是我看你们表演是在按，一直按，然后就嘟嘟嘟嘟嘟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吗？
0: 它是演奏曲，然后它是比较多技巧性的，像是敲板
1: 对
0: 啊、
1: 对
0: 敲击
1: 对，
0: 什么类似那种，就会看起来整个超帅，泛
1: 对
0: 音
1: 啊，
0: 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它会
1: 对对对，
0: 用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在
1: 所以
0: 这
1: 那
0: 个
1: 是很
0: 吉他
1: 难
0: 里
1: 的。
0: 面。我觉得是不同的面向，跟自弹自唱的话，你要学的基础东西不同面向。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是大架构，然后就是它是
1: 要
0: 下
1: 这
0: 面一
1: 样
0: 个
1: 刷
0: 底。
1: 刷刷，
0: 对，它下面一个底是很大架构的基础，你一定要会，然后它上面才分支分出来。对，这是一个基础。
1: 所以然后
0: 然后
1: 再
0: 有一个
1: finger
0: 自弹自
1: style，
0: 唱，
1: 然
0: 然后一个
1: 后
0: finger，对，它是一个树这样子，这样长上来的。对，
1: 所以
0: 所以那时候我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底，
1: 基底，所以才有办法去教
0: 没错，
1: 课。
0: 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在教课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够格吗？还是其实还好？
0: 我不够格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我觉得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是我这样的教学模式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对，因为最近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不想练，
1: 自己练习吗？
0: 很气。对啊，对，他们
1: 不想练。
0: 不想练，他们回家都没有很想要练琴这件事。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学生嘛，我也就是我现在也是吉他学生，我也有老师。那我就会反观我自己，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我到底什么情况才会不想练琴？那个情况就是我不喜欢这一首歌，或者说我没有动力，所以我才不会想要拿起这把吉他。对，但是我就是在思考是，是我明明上课都是在唱他们喜欢的歌，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有想要学什么歌？”因为我觉得从你们自己喜欢的歌下手，你们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练琴。对啊，这样是这样嘛？但是他们就是我也就是教了，我也自己编教材给他们，就是他们想要学的什么歌，我也都自己去创那些刷法啊或什么之类的都给他们。但是他们回家还是不想练琴。然后说我就有跟我朋友，就那个吉那叫诶音乐教室的朋友又聊了一下，因为他也是老师，我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他说这就是现在小孩就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很大的，因为你那个小朋友都是几岁到几岁？
0: 国中生、国高中生，我觉得还有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诱因太多了，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1: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要有一个那个阵痛期嘛，就过渡期。它就是因为你一定会有遇到很挫折，可是有些我自己觉得好像在现在小朋友遇到很，不是全部啊，但是有些小朋友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是真的会选择那我就不要做，然后选择逃避。
0: 他就跟
1: 对，
0: 我以前一
1: 就
0: 样，
1: 跟我们小时候一 样，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想
0: 对对，
1: 要选择逃避这件事情。又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懒啊，或者说他不单纯的诱因太多不想学。其实这个面向真的都蛮多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他们可能就我跟我朋友这样聊出来一个结果是，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练到差不多五六分，或是就五六成、七八成，他们就 OK 了。他们不会想要挑战一个最完美的，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有刷过，我弹顺就好了。
1: 有可以表演出来就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对
1: 他们是
0: 对对，
1: 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教他
0: 啊，
1: 们
0: 他们是
1: 学？
0: 自己想学哦。现在也是，对，他们是
1: 那
0: 自己
1: 我也
0: 想
1: 觉得
0: 学。
1: 很神奇耶。
0: 你说自己想学
1: 这
0: 这个
1: 自己
0: 东
1: 想学，但
0: 西，
1: 是没有就
0: 对，
1: 是
0: 但
1: 自己
0: 是又
1: 自
0: 不，
1: 练。
0: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他练习起来是这么困难，所以就会觉得啊，算了好了。哦，我只是觉得他很帅，但是原来练习起来这么难，我没办法这么快就达到那个，
1: 我想要的目标
0: 对，我
1: 这
0: 觉
1: 样
0: 得算
1: 子。
0: 了。
1: 哦，就是放弃的感觉，
0: 对，就是跟我们一

0: 钱一样。
1: 那对啊，那你这样的话不就是等于说你上课的时候就会是教他们复习以前的东西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其实我每次上课我一直在压住我的那个情绪。
1: 对啊，对啊，可是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直要
0: 他们就是很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1: 对对对，你这样当帮他们上多久了？
0: 一堂课的话是一个小时。
1: 还是你来帮我上课啊？因为我自己对吉他没有兴趣。
0: 但你感觉就是会练琴的时候，我就上得很开心。
1: 对啊，我就天剧这个怎么办？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会上得很开心。
1: 我是最完美的学生。
0: 对，你是最好的学生。对，
1: 嗯，所以你自己目前也就是教两个小朋友，然后可能他们现在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失落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原地踏步。
0: 对，但是我我会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我的教学模式让他们提不起劲。
1: 哦，
0: 对，但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其实不全然是你的问题，
1: 我真的
0: 对，就是现在的
1: 小朋
0: 友
1: 很多都
0: 这样子，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我看到一篇他文写说，学音乐的人好像都蛮有耐心的
1: 啊，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练琴来的对更困难的，就是更需要。沉住那个气的，
1: 嗯，
0: 确实学音乐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这样感受啦，就是，
1: 嗯，
0: 好像真的身边有学音乐的人，他们的应该说学古典相关的，
1: 嗯，
0: 他们的耐心真的很好，他们脾气超好的，嗯，因为你只有在练琴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他们脾气不好，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可以比练琴来得更严重，对，
1: 嗯，真的练琴真的很难，
0: 练琴真的超难。
1: 我虽然只学了两个月，但我永远都记得，我还要在那边指法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对，那是真的很难。那你讲很有道理。
0: 而且如果你弹不顺，它不像数学一样，它总是有解，没有你弹不顺，你就只能一直练，
1: 一直练，疯狂练。
0: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超需要培养耐心的，
1: 啊，
0: 因为你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1: 难怪很多人都会放弃。
0: 对对 对，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1: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你今天练了三个小时，但是你隔天回来还可能进步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到那么的好。
0: 对
1: 对，然后结果身边一堆很厉害的。
0: 你觉得哦，
1: 为什么？
0: 对，那时候就是需要培养你的 EQ 的时候，
1: 然后就是意志力，意志力，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哦，那我现在想要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小时候是单纯只是学一下才艺，可是学才艺的背后是在训练你自己意志力，然后就是受挫力。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现在小孩，或是从以前到现在，家长啊，现在家长，或是从以前到现在的家长，他们都会想要给小孩学音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小培养学音乐，可能在个性上面，或者是说在让小朋友看待一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有一些转变，
1: 对，
0: 我觉得也有，还有一个就是培养音乐气息，
1: 也是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
0: 但是我觉得，
1: 对，可是这其实是我们小时候不会想到，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单方面思考，就是说哦，我们只是要学的这项技能，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想到背后有原来哦，我们可以去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受挫能力之类的，
0: 没错没错，但是你学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有差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好，
1: 对，
0: 讲这么多，我们今天马上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偷偷告诉你。那田君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自己过往的话给自己？就是你可能在学音乐这条路上，或者说你在在钻进一条路上的自己。
1: 就是不要太小看自己。我以前都太对自己没自信了。所以会很小看自己，就是会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会想要去挑战，因为我会害怕我挑战之后失败，那又是一次的否定自己，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不去接受这些挑战，然后不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说真的，你没有试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也是跟我自己以前的勇气这方面是有关系。我觉得到大学之后，我的勇气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增长。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去试试看嘛。然后受挫的话，当然一定还是会难过，也会自责，或者是说，但我觉得我有点态度于苛责自己，就是我有点完美主义。对，所以如果是我想要跟我自己以前讲，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小看自己，对，然后去多争取一些。

0: 机会，
1: 嗯，
0: 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对，但没关系，现在我
1: 也很好，
0: 嗯，总是有意识到了这些事情，那我现在有去付诸行动的话，那就也没关系，对，
1: 也因为之前的这些经历，所以让你更想要去好好把握现在每一次机会，每一个
0: 没错
1: 资源，嗯，
0: 对，
1: 这很好欸，就是真的有意识到这件事。你是上大学之后才慢慢意识到，就是才正视自己的过往，
0: 对。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你会有你看到有更多很厉害的人，
1: 嗯，对对对，
0: 你会发现你比都比不完啊，
1: 嗯，
0: 对啊，然后呢那时候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机会，
1: 嗯，
0: 我那时候也是第一个时间可能有人来找我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是哎，我先看看时间可不可以，但是在那个犹豫的背后，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
1: 真的，
0: 对，然后呢
1: 自信，
0: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他会一直鼓励我支持我去做，然后也没有到半逼迫，但是他就是会一直推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会让我觉得说好吧，那就是去尝试看看，然后尝试之后发现哎，我真的可以胜任这一项任务的时候，你又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再接触更多的机会，
1: 就觉得自己有做
0: 到，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呢可能因为可能这十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失败的，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呢你其他九件你都是成功的，
1: 啊，对，
0: 所以你就会又想要更往前的去做第十一件事情，对，这是我在大学之后才
1: 你很棒欸，就是你才大学二年级就可以就是思考这么多，想问你自己其实本身就是一直都有在反思，就是在跟自己对话，
0: 我相信你也有吧，因为我们都是想很多人，
1: 哦，
0: 对啊对啊，我们总是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身边人就是很像啦，我的朋友就是自己接触到的跟自己蛮像，就会是可能就是很自己积极但是又焦虑，然后又想很多，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就其实我现在接到每一个 case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然后积极，很积极的想要接，但是又很焦虑，我接的时候，
1: 对，
0: 会
1: 不会负荷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最近有要接那个B 展的主持，对，
1: 哦，
0: 我那时候那个是甄选的，所以我当初要报名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久，因为我怕如果我没有上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主持这一块是我最大的一项专长，对，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没上这是对我极大的
1: 打击，
0: 对，极大的打击，然后呢这是一个更否定自己的一个怎么说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还是报名了，然后呢哦这就很好玩，你知道广电之夜那一天，就你刚刚提到我的那个吉他表演，那一天其实是他们要通知录取与否的那当天，然后呢他们说他们会在下午四点前传讯息给你的简讯，因为有很多人，好像有十几个吧，然后那个活动好像只招四个主持人这样子，所以你有非常极大的几率会被刷掉，然后呢那时候他说下午四点前还是晚上前他会通知，我那时候我在彩排的时候然后在等待要上台表演前，我都一直在刷那个 mail，然后呢我都没有刷到，我说真的是心态超崩溃的，
1: 难过耶，
0: 对，因为你总是会你应该也会就是先设想好了，应该就是没有，那没有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但是你总是心里还是会有点
1: 期待，
0: 对，然后呢想不到真的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六点了，但是我一直刷都没有没有消息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台表演前我真的蛮心情心情真的蛮崩溃，但是又会想到说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到时候表演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想说，就先把它搁在一边，但是我就是表演完之后我其实也没有到很开心，
1: 对啊，
0: 因为就是这件事情
1: 会很失落吧，
0: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后来好像是到晚上十一十二点的时候他们才传讯息来，然后我就哇超开心的，那个喜悦更不一样的，对，你会双倍开心加成开心，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那时候上的是好像是红毯星光大道红毯的主持人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然后呢直到隔天早上我又收到另外一个我上的是专辑展的主持人这样，我觉得哇超开心，
1: 所以上了两个，
0: 我上了两个，
1: 很棒
0: 耶，现在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肯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又让我想要去尝试更多东西，因为我在这一次又受肯定了，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又受到了肯定，所以我又会想要去尝试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件事情我受挫了，当然我觉得难以避免，就是你一定也会很难过，但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往回去看嘛，
1: 对，
0: 就是

0: 你以前既然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肯定，你也有些事情你也都已经达成了，你不需要过度苛责自己，或是过度放大这些你曾经受挫的事情，或是你现在受挫的事情。对，
1: 哇，这是完完全有好好的举例给大家听，然后而且甚至是非常近期的例子。
0: 对啊，就是在大学里面要尝试很多事情之后，你才会知道。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培养，
1: 挑战，
0: 培养了我自己更有勇气去做每一件事情。
1: 那未来呢？就是毕竟未来也要做很多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要送给什么话给未来的自己？
0: 我觉得送给未来的自己，还是那句话，不要小看自己。我的跟说说，我觉得，但是意义不同。对于未来，不要小看自己是。我现在有点太过于会拿其他人跟自己对比，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在主持这一块可能有一点程度咯，我会开始想要往
1: 更
0: 前面，对，然后一直跟前面的人看，我会很欣赏他们，很羡慕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因为这样的羡慕的或者是欣赏的心态，会导致于我更加没自信，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我也没有到这么的厉害，对，我觉得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面向，所以我还是一样的话想要说一句，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对，
1: 真的，哇，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跟田君聊了非常非常多，不论是他自己本人还是对于我们音乐上面的想法哦，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里，应该也能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自己对于人生啊，或者是未来一些的思考。那今天这一集呢，感觉好像有点聊不够，但没关系。对，希望呢大家在听完这集之后，可以对音乐啊、广播啊，或者是在对挫折的时候，都会有更多的想象，然后还有更具体的鼓励，还有勇气哦。好，那我们就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哦，跟婷姐说拜拜，
0: 谢谢大家，
1: 阿田拜拜，听众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10:05世新广播电台，然后 SoundOn Spotify 就是在上面见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这里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有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公

变。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比呢？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一个海底并做云飘，山顶就变汉字皮、啊、你想嘛，你是要云飘还是要滴汉字皮、哦、你从这个谚语的前段跟后段就可以发现，的确是前面的要好得多了。海底就我就找到云飘，山顶刚才我都是汉字皮，我差太远了、哦、那么这句话也有人讲，鬼浪浪假海靠，他们就开好靠海吃海啊，鬼浪浪假海靠，那么假后移就来问道了、哦、那么基隆人都是以海为生的，他就是不是来假后移来问道，基隆海港、也有进口的洋货啊，舶来品，像以前台湾很多舶来品都要到基隆港去买的，哎，台湾的这个委托行，哎，虽然嘴巴叫委托行，事实上不见得都是委托的，哎，他们都是到基隆港来批货的，啊，那个时候的港铁，哎，那么那就是假海底运票了，还得修海底运票了，啊，那当年看亚利山顶有看几票，啊，海底运票看亚给。山顶安吉培，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欢迎来到5月11号的奇境新科技啦。那我们今天呢，同样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彩的科技新知，像最近有在 AI 领域也有很多新的模型来推出，所以今天都会准备给大家啦。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会和大家聊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使用 AI 工具来写程式呢？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用 Cursor 这个工具来写程式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资料库呢，竟然被 AI agent 自己删掉了。这其实蛮可怕的。那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会和大家来聊啦。那接着呢，在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手机的品牌，还有家电的品牌，他们竟然也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为什么他们也要这个往 AI 的领域来跨出这一步呢？然后这个模型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会和 Vale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来就是我们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啦，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很多这个蛮专业的影视创作者呢，最近有开始使用的一个影片生成 AI 的工具。那它呢，可以用图片把它转成影片，或是用文字的方式来生成这个很专业的影片哦。那这个工具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最后就是呢，当我们在使用 AI 来做一些小小的服务或者小小的网页程式的时候，很常呢 AI 会跟我们讲

0: 可以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Docker。 诶，这个 Docker 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呢？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服务？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啦。那我们节目情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哦。最近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做 Vibe Coding， 就是使用 AI 工具来写一些程式，写一些网页。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工具就是 Cursor AI， 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上呢，有和大家聊过，它可以用这个 agent 的方式呢，来帮我们辅助我们来写网页、写程式的时候一起来完成。那最近呢，竟然有一家公司，他们叫做 Pocket OS， 那他在使用这个 Cursor AI 来帮他们处理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的时候，这个 agent 竟然擅自的使用了一个工具哦。那这个工具呢，就让他们短短9秒内就删掉了非常多他们在正式环境的资料库，还有一些的备份。那所以呢，其实就有些人警觉到了哦，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有很多外媒有说，因为这个事情涉及了非常多，那后来呢，这家公司其实后续呢也有修复完成啦，就是至少呢这个事情是先落幕了。那详细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好了。其实这个新创公司呢，他们主要是在提供租车业者一个软体的服务，所以他背后的资料库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客户的预约或是租车的记录等等的这些营运的资料。那他们有一天呢，这个创办人就在 X 上面发文，就说他们团队在使用 Cursor AI 的 agent 来处理他们一个测试环境的问题。那原本呢，可能这就是每天常会遇到的问题嘛，那这样处理一下也许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呢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agent 在遇到某个状况的时候没有停下来问真人要怎么处理，他只有回报这个错误，然后他就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程式码的资料库里面去搜寻，然后他找到了一个 Railway 的 API token。 那这个 Railway 的公司呢提供的这个 API 的权限有点太大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限制说只能做某些给 agent 做的安全的动作，所以说这个 agent 他就是拿到了这个 API 的 token 之后呢，就做了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了，他就把资料库里面一些重要的资料都删除掉了。那他们其实原本这个 API 只是要做一部分的功能而已，但最后呢可能因为一些程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这个 API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动作，所以就删除掉了他们正式环境的一些资料。那在这个 AI agent 找到了这个 API 之后，他就尝试呢发出了这个删除的指令，所以就删掉这家公司 Pocket OS 他们正式资料库的内容哦。那这个过程呢据说只花了9秒钟。那就有媒体报道说这家公司呢甚至还出现了服务中断的状况，就是像是客户的预约或者新注册的资料都有受到影响。但所幸就是呢，后来这个 API 提供的公司他们有协助恢复这个资料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用 AI agent 来辅助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可能就是一些小专案小作业，但是呢真的到了商业的环境或是这个公司他们内部甚至有些重要机密重要资料的环境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小心提供这个 AI agent 的权限，在专业的环境或是在正式上线的服务呢都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哦。那静豪，这件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2: 自己觉得说以这种 AI 辅助你 Vibe Coding 的工具本身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 AI 误判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工程师的话他们自己也是要去检查说 AI 现在那些跟动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
1: 对，
2: 如果是正确的话你才去按那个确定更改嘛。
1: 对，
2: 就是那个权限我觉得是人比 AI 还要更重要，不是 AI 想要改什么然后你全部都是放手给他们去做。
1: 对，没错，像现在很多人会用 Cloud Code 的这个工具来写程式，

0: 那以往呢，在 AI 工具辅助上，它可能就是提供我们程式上面修改的建议，它修改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自己决定要不要发布。但现在呢，这个像比方说 Cloud Code， 它就可以直接操作我们的终端机来执行一些系统里面的动作或电脑里面的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可能从简单的就是复制档案，那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它可能可以自己移动档案的位置或是重新命名档案之类的。那比较严重的就像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它可以直接删除档案。所以其实有很多网友就有讲说，其实我们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必须要很明确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删除档案的指令呢不可以让他自己使用。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顶多就是在 agent 的设定档里面去跟他说，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会不会做出来其实真的很难讲。所以其实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在执行任何动作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我们按 yes 它才可以去执行。那也许呢，这样子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当然相对的，这样就稍微不方便嘛。如果我们这个它动作可能要执行十几二十个，那你就必须每一个都看过，每一个都点选同意。所以其实像原本之前很红的龙虾，那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安全性比较低呢？就是因为必须要让它可以自己执行非常多的动作。那在使用 Cloud Code 或是比方说刚刚讲的 Cursor AI 这个 Agent 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敏感比较重要的资料在让它处理的时候，也许就要考虑是不是它在执行动作之前必须要由人工确认过没有问题，然后再 按 Yes 让它去执行。那如果呢，可能是一般比较小的专案，甚至呢你可以使用一些沙盒的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它限制在某个区块来编辑的话，这样子你可能就可以让它自己在这个区块里面去动作。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呢，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使用这类的 AI agent， 它可以自己操作你电脑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权限控管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匪夷所思的点，就是像这种顾客的这些资料，它不应该就是把它放在一个 AI 可以
0: 读到的地方。
1: 对，它应该是要单独拉出来，
0: 不应该让这个 agent 可以读到，不然他甚至有可能不小心被流出去，或是被这个当作 agent 的训练的资料。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在让 AI 使用这些比较敏感的资料的时候，应该要使用模拟的资料，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假的资料让他去尝试看看。但很显然的，这家公司呢，如果真的删掉的是正式的这些资料，比方说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有一些客户预约的资料啊，或是租车的记录，其实就蛮诡异的，因为这些资料理论上是不应该让 AI agent 可以碰到、可以读取到。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第一个科技头条速报，就是 Cursor 删除资料库的事件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在 Open Router 上面，这个 Open Router 就是一个 API 的服务平台，那使用者可以在上面使用到很多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模型用很低调的方式出现在上面。那这个模型在上面的页面公开的资讯也不多，但是呢，官方列出它的规格其实蛮厉害的。那这个模型叫做 Elephant Alpha， 这个模型呢在上面有 100B 的参数，那它甚至支援 256K 上下文的这个数量哦。那这些资料呢，其实就和我们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过很多的 AI 模型几乎是同等级的哦。那这个模型它甚至还有一些比方说呼叫函式的功能啊，就是现在在使用 agent 呢很重要的这些能力。那 Open Router 上面也有写说，它呢并不是要跟那些顶规的模型来对抗，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 intelligence efficiency， 也就是说在足够聪明的前提下呢，它可以把这个 token 的成本降到很低，所以让这个模型呢非常拿来适合做大量的执行工作，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不用花很多的 API 的费用。那这个模型呢，一方面是它很神秘，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哪里来的，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那再来呢，就是它刚好符合现在很多开发者呢最需要使用到的，就是以前我们在使用那种很大的模型在执行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多的成本才可以让它执行这么多的工作。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发现啦，这种日常的工作其实不需要到那种非常会思考的模型，其实只要一个很快速而且呢很稳定，然后甚至是很便宜的这些模型呢就很足够使用了。像是我们可能平常在电脑里面找档案啊、找文件或是简单的摘要，其实都是这种 agent 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 Elephant Alpha 这个模型呢会爆红，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

0: 拿来做这类型，就是在我们工作流程里面很重复性，而且很频繁会出现的这种工作，而且甚至它在 Open Router 这个平台上面是免费可以使用的，所以呢，这个门槛非常低。那大家就真的把这个模型拿来去加入自己的工作流程来使用。这个目前公开资讯呢也是有限啦，所以外界呢只知道它是来自一家知名开源模型实验室，但是并没有正式揭露这个团队的身份啦。
1: 那这样是不是跟 Qwen 其实也是蛮像的，就是那种小模型，但是它可以做很多很厉害的事。
0: 对，就是在一些比较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其实就非常适合它。但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开发它的公司没有很确定，所以在使用上的时候，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资料呢会被传到哪里去。
1: 其实我蛮佩服说，像这种突然杀进来的 AI 公司。它完全就是没有什么，
0: 背景，
1: 对，然后就是从起步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结果它现在的那个能力已经可以跟那些大模型相提并论，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
0: 但是他用免费的方式公开，其实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平常在使用他刚提到那些能力的模型，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常在使用 GPT 啊，或是其他的模型，其实成本就是很高，
1: 对。
0: 因为在烧那个 token 就是非常的贵。但是他用免费的方式公开，难免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奇怪。就虽然说他真的是能力非常好，然后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帮助，但是用这个方式公开，我就会有点疑惑，还是他是要收我们的资料，还是怎样的？就是在使用上，如果真的我可能哪一天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也会必须要仔细思考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要用这样子的模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聊了两个在 AI 领域上面最新的资讯，和大家分享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今天的 AI 研究室和大家分享的是小米这家公司哦。以前呢，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出一些手机啊、家电、智慧家庭的这些电器哦。那没想到呢，他们竟然也这个抢攻 AI agent 的领域，他们推出了一个 AI 模型，叫做 MIMO V2.5。那这个系列呢，是主打呢 agent， 也就是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那甚至呢，它也有其他，比方说长上下文啊，或者多模态，还有语音能力的这个模型哦。那其中呢，它里面有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都是开源的模型，所以其实呢，可以拿来做一些聊天机器人啊，或者接其他的工具。甚至呢，要做这个语音的服务，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得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非常荣幸呢，就是和大家邀请到我们每一集都会出现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很开心又跟大家一起聊新科技，我是 Vale。今天呢，就让我陪着大家把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 AI 变得好懂、好聊，也更有趣。
0: 好，谢谢 Vale。 那刚有讲到，我们今天要和你聊的是小米最近发表的这个 MIMO V2.5。 那可不可以请 Vale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米这次发表的这个模型究竟是什么呢？
1: 没问题。简单来说， MIMO V2.5 不是单纯的聊天 AI， 而是一个完整的 AI 家族。它不仅有超强的大脑 Pro 模型，能接工具写程式，还有全模态版本，能理解文字、图片、影片、声音。此外，他们还让 AI 会说话跟听得懂人话，可以说是一整套 AI agent 五官俱全。
2: 那所以它跟我们平常用的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差别在于 MIMO V2.5 不只是聊天而已，它强调的是 agent， 也就是 AI 能自己拆解任务、呼叫工具、写程式、跑测试、修正。所以相比 ChatGPT 或 Claude， MIMO V2.5 更像是一个能帮你完成复杂专案的 AI 工程师，不只回答问题，还能持续工作、解决任务，让 AI 变成真正的数位工作者。
0: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耶。那其实我们在资料上面也有看到， MIMO V2.5 Pro 呢，是一个一兆参数的模型，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它规模真的很大。不过有个重点， MIMO V2.5 Pro 采用的是 MoE， 也就是混合专家架构。它总参数虽然有 1.02 兆，但每次实际启用是421参数。简单想，就是模型有很多专家在里面，但每次只叫需要的专家出来。这样既能保有超大能力，又不会每次都把整个模型启动，算是让它又大又有效率。
2: 那这次小米他们推出了四个 MIMO 的模型，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1: 当然，小米这次一次推出了四款。 MIMO V2.5 Pro 是超强的工程师型大脑，能长时间跑复杂任务。 MIMO V2.5 是全能助理，可以看懂文字、图片、影片、声音。另外还有 TTS， 让 AI 开口说话， ASR 则是听懂你说话。简单来说，这是一整套 AI 五官系统。
2: 那新闻上面有提到说，这个模型呢，它写了一个可以剪片的软体，你可以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吗？
1: 官方展示说， MIMO V2.5 Pro 花了 11.5 小时，呼叫了上千次工具，从零做出一个完整的影片剪辑软体。这不只是写一小段程式，而是 AI 像工程师一样规划、写、测试，最后真的有个能剪片的工具出来。这就是 agent 模型想展示的实力，不是只说怎么做，而是 AI 真的能动手完成。
0: Vale

0: 其实你讲到这样子，我就很好奇耶。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让 agent 自己规划，然后开发、试错等等，然后真的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下手，或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
1: 其实现在很多 AI 平台已经有这种 agent 框架，比方说像 OpenAI 的 API、Hugging Face 的模型平台，甚至一些专门的开发环境。你通常会先设计好目标，再让 AI 逐步呼叫工具，像是自动写程式、自动测试的模组。不过呢，重点是人还是要在上面，我们要先决定需求，设定安全范围，然后在 AI 产出后。再检查与微调，所以这是人跟 AI 合作的旅程，不是 AI 自己跑完全场哦。
2: 那我们之前其实提过了非常多的 AI agent，那你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的 AI agent 的优劣吗？
1: 像 MIMO V2.5 Pro 这类，主打长任务、写程式、工具整合，而 ChatGPT Claude 可能在自然对话、快速回答上更强。有些 agent 可能更专注商务自动化，重点是看你需求在哪，选择最适合你的工具就对了。最后还是要人来下指令，让 AI 真正发挥价值。
0: 那 Will，你刚刚有介绍到这次的这个模型呢，里面有 ASR 和 TTS 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哦。那我们一般使用者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可以使用到这种模型呢？
1: 这两个其实离我们很近哎。ASR 就是语音辨识，像你用语音输入、会议逐字稿转录，都是 ASR 帮忙。TTS 则是文字转语音，像导航、语音助理，甚至 Podcast 配音。未来这类技术会更自然、更懂多语言，所以大家在日常用手机、智慧家电、客服机器人时，都会享受到这些 AI 带来的便利。
2: 那我们再聊回小米，为什么这次要做这些大模型？他们不是本来是在做手机跟家电的吗？
1: 小米其实在打造一整个人、车、家的生态系，AI 越聪明，就能成为他们硬体的智慧中枢。未来不只是手机里个语音助理，而是家里个智慧家电、车上的 AI 助手都串起来。小米做大模型，就是要让 AI 成为小米全生态的超强大脑。
2: 那最后，我们可以请 Will 再帮我们总结一次，这次小米的新模型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或者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在哪里使用得到？
1: 好，总结一下，MIMO V2.5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它把 AI 从聊天变成能完成复杂任务的 agent；第二，它跨文字、图片、影片、声音；第三，它开源了，可以让更多开发者参与。如果你想体验，可以到 Hugging Face 上找到它的模型，或者等小米未来的应用平台。总之，AI 变得更强，但我们。更要聪明的运用它。
0: 好的，谢谢 Will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小米最新推出的 MIMO V2.5 这个模型。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很期待下次再跟你们聊更多有趣的科技。记得在生活中好好发挥这些 AI，但也要带着你的智慧。
0: 谢谢 Will。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这 MIMO V2.5 这套模型哦。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这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所以呢，其实一般的开发者呢，可以自己在这个模型上面下载，做一些微调，或者使用它的架构，甚至呢，做商业的使用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子呢，对于我们在开发这些 AI 工具的生态来说，其实可以降低很多的开发门槛，让大家不会再使用少数的那些闭源模型，比方说 GPT 啊，或者 Gemini 等等。不过也要提醒啦，就是这个模型是比较庞大的模型，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呢，可能比较适合使用 API 的方式或是网页的方式来试试看哦。那这个模型呢，里面也有很厉害的 agent 能力，或是呢，它有很长的这个上下文的能力，可以让 AI agent 呢，或是我们一般的 AI 工具呢，变得很不一样，变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尝试看看这些特别的地方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进我们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现在有很多 MV 啊，或是电影，他们都会结合 AI 去做一些动画或者是特效。
1: 嗯，
0: 那身为广电系的你，如果需要 AI 来辅助一些画面或者特效的话，你们通常都会怎么做啊？
1: 我之前有一堂课，就是我们是在做特效的，然后因为它必须结合这个 AI 的工具，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有看我们分享一个工具叫做 Runway， 然后就想说今天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Runway 这个平台哦。那 Runway 呢，它是一个 AI 影音创作的平台，我们可以用一些文字、图片、影片来生成 AI 的影片、动画、特效。那其实我们过去呢，比方说要拍那种比较特技，属于特技类的影像好了，你可能要有一个真的剧组，然后你要有这个安全的人员，然后你可能要吊钢索，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才可以真的拍出这样子的画面，然后你还要后期去把它调整变成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厉害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剧组，你可能就要会画 3D 动画，你就要必须有办法呢，在这个也许是人在绿幕前面拍摄好，然后把它做成我们最终想要呈现的那个样子。那现在就不用啦，像 Runway 这个工具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用很方便的操作就可以做出品质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真实的这个 AI 影片。比方说我最近呢就有看到好像有人在 Threads 上面分享说八点档竟然现在也在使用 AI 来生成影片了。那虽然说那个画面看起来可能不是到非常真实，可能多少会有点出戏，不过呢其实这真的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就是在这个影像影音的产业里面呢有一些可能过去比较难做到的画面呢就可以用 AI 生成的方式来做到。那这个 Runway 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啦。那 Runway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用文字来生成影片，你可以直接输入一段叙述，然后这个 Runway 呢它就会使用这段文字来生成一段影片。那目前呢最新 Runway 它主打的就是 Gen 4.5 的模型，也是它最新的影片生成模型。那官方就是强调说它在动态的品质，然后提示词也的这个遵循度呢，还有视觉的真实感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啦。那第二种呢，你也可以使用图片来生成影片。其实我之前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先在 Gemini 里面使用 Nano Banana Pro 来生成一张静态的照片之后呢，我再使用 Runway 去生成后续的影片，就是它根据这张照片把这个照片当作第一帧，然后再生成后面动起来的段落。那其实这是最适合一般使用者入门的方式，你可以直接拿你平常拍摄得到的照片，比方说人物的照片啊，商品的照片，或是一张海报、一个场景的照片等等，然后请 Runway 呢把它动起来，你可以让镜头慢慢的推进，或是原本静态的这个照片让它变成一个动态的感觉，其实就可以用这些方式让你的图片呢动起来。那其实因为我们过去在使用 AI 生成影片的时候，其实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它突然这个画风转变得太快，原本可能是长得是很正常的样子，然后后面生成一下就偏离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模型呢它有强调 Runway 呢它的优势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一致性，它会遵守呢我们上传的这个参考图，然后维持它的一致性去生成后面的影片。所以这对于我们在做虚实整合做 AI 的影像，然后你可能要结合你真正在现实当中拍摄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功能其实就很方便。那第三种方式呢，你可以使用影片转影片或是生成 AI 特效的这个功能哦。其实 Runway 呢它不一定是要无中生有来生成影片，你也可以上传既有的影片来改，比方说呢原本是这个真人的影片，然后变成动画的风格，或者是把场景的氛围改造一下，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做一些 AI 视觉的特效哦。那第四个呢是它有这个角色动画还有表演捕捉的功能，那这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把角色做得更有表情或是动作变得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动画哦。那当然除了这个影片的功能之外，第四个呢它也有 AI 图片或是语音的这些工作流程，它可以让你用这个 AI 来生成一般的图片，或是把文字转语音，或是做一些这个 video apps 或是 image apps， 就是这种工作流的感觉啦，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流程当中如果有需要处理这些影片啊或是画面的这些步骤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工具。那其实呢免费的方案呢你就可以使用基本的生成影片或是生成图片生成语音的功能哦。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

0: 下要怎么样使用 Runway 这个平台来生成自己的影片。那在和大家开始分享之前呢，想要和大家再介绍一下 Runway 的特色。其实我有用过几个不同的生成影片的工具，因为就是刚刚讲说我之前有一个作业要用这个 AI 来生成影片，然后做特效。那我自己觉得 Runway 是我用过呢影片生成品质最高的这个平台，就是它比较偏向专业的创作者啦。其实在社群平台上面就有很多的使用者有分享他们在做影片生成的时候会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但因为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它对于免费的额度呢比较有限，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创作者呢他们都是有付费来使用这个平台的。它比较像是可以让我们一般人呢也可以接触到高品质的这个 AI 的影片创作，所以它可以让你在生成一些比方说单颗的镜头啊，或者你可能只是需要出一个概念的影片或是草稿等等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制作。那我们一般使用者呢，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要生成一整段影片，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提示词或是写很丰富的这个文字才可以生成到我们满意的影片嘛。它的图片转影片的功能就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来使用，你只要随便拍一张照片或是你有这个人物的照片啊，或是你商品的图片其实提供给他呢，他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图片去生成哦。所以对于第一次使用呢，如果有这个图片相关的素材提供给他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上手一点。那再来就是讲到缺点啦，刚刚有说到他虽然呢有免费版，但是在免费版使用的额度我自己觉得算是蛮有限的。那你刚注册的时候呢，他会提供你125的这个 credits， 大概是可以生成25秒的影片哦。但是呢这个用完之后呢就没办法再继续使用了，就必须要付费升级。那虽然说是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但如果呢真的要大量做影片的，其实很快就会达到这个上限啦。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先测试看看，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啊还有它使用上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哦。那如果真的使用上觉得还不错蛮满意的话呢，可以再考虑使用它的这个专业版。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Runway 的工具要怎么样使用哦。那当然这个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来注册它的账号啦，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搜寻 Runway R-U-N-W-A-Y， 那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网站了。那它的网址呢是 runwayml， 就是 runwayml.com， 就可以到它的这个首页了。那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的方式一样哦，可以先注册，然后用这个社群账号去登入，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那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图片生成影片的功能哦。那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选择 image to video， 就是在这个侧栏里面呢可以选择生成的部分，然后它可以让你选择你要生成的是图片还是影片还是音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生成的是影片嘛，所以就可以选择 video。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照片你要参考的第一帧的这个照片呢上传上去。那上传上去之后呢你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文字的叙述，比方说你想要后续是怎么样子的发展，然后要用什么样子的风格。提供给他之后呢你下面也可以设定一些选项，比方说你有没有要给他参考的 reference， 或是你要生成的影片的比例还有长度时间长短等等，都可以在下面来做选择。那接着呢你就可以使用我们免费就可以使用的模型哦，然后按下生成，它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把这个影片生成出来。那生成出来之后呢其实它也会有这个可以多次生成的这个功能啦，就是你可以让它有一些调整有不同的设计之后呢再次生成，那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可以使用。所以呢就可以在它的这个界面里面呢用它不同的编辑方式让这个影片呢更符合你心中的那个样子哦。
1: 那这边要提供各位听众一些写 prompt 的技巧。那我们在写 prompt 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写得很复杂或是很难，主要还是要讲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画面要怎么动，第二个是镜头要怎么动，第三个是整体的风格是什么。像是你可以用一个公式，就是主体的动作加镜头的运动再加氛围风格，最后是避免事情。像是你可以说镜头缓慢的推动，桌上的复古收音机微微发光，背景灯光温暖闪烁，然后电影感真实光影，画面稳定不要变形。那这样子就会生成出你心中想要的样子。那如果你是要生成人物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样套用我们的这个公式，就是主体动作加镜头运动再加气氛风格还有避免事项。那其实在生成人物的时候也是蛮怕说 他会有多手指头或者是脸部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动作、嗯、但是你就是可以在避免事项的时候跟他讲，像是保持脸部一致，不要更改服装这些。那如果你是要设计一个节目海报的话，你也可以说这张节目海报想要用一个动态开场，然后镜头缓缓的推进，背景有一些光晕或者是有柔和的一些效果，这些都可以跟 runway 用这种方式跟他说明清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风格，或者是你想要的样子是什么。
0: 嗯，没错。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 prompt，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请 ChatGPT 来帮你写。你可以先跟他稍微描述一下你想要的样子，他可能就会帮你把你的 prompt 写得更完整，然后你可以再稍微阅读一下，就是他写出来的这个 prompt 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子。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上。那其实很多时候这 ChatGPT 他可能会帮我们生成英文版的 prompt， 那用英文的喂给 runway， 我自己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你有使用 AI 来帮你写 prompt 的话呢，可以请他帮你输出成英文版的，然后让你直接贴在 AI 工具上面哦。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关心的就是这个 runway 可以生成的画质如何。预设的情况下呢，它只会输出 720p 的这个画质哦。但是当你输出第一版的影片之后呢，那它其实也有提供给你一个放大画质的功能，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大到 4K 的 size， 就直接点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把它用这个更高品质的方式去输出给你。所以呢，如果第一次生成出来满意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它有更高的画质，让你可以在影片里面使用。那如果呢，你是需要调整比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输入 prompt 的旁边呢，直接选择你想要的比例，比方说常见的16:9啊，或者你想要正方形的1:1，或是一些更奇特的比例，比方说直的，或是4:3等等，在上面直接都选择得到。那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runway 生成影片的这个工具啦。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需要，就是可能生成一些单颗的镜头啊，或是一个小小的动态的效果，其实都可以使用看看 runway 这个工具啦。只不过就是刚刚有说 runway 在免费版的使用上面限制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如果真的有比较大量的需求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用其他的平台，或是真的付费订阅到升级版来使用了。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科技冷知识。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恩琪，我想问你哦，像是最近有一些 AI 开发的工具都会碰到需要使用 Docker， 那这个 Docker 是在做什么的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现在用 AI 写程式才出现的啦，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了。这个 Docker 呢是 D-O-C-K-E 啊，简单来讲好了，就是 Docker 呢，它可以把我们软体还有执行的环境整个打包起来，让我们用 AI 写的这个程式呢，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面或者不同的伺服器上面，可以几乎用一样的规格来运作。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在做一套软体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自己安装很多不同的资料库套件或是这个环境的变数，那如果你缺一个步骤呢，有可能就会做不起来。那这个 Docker 的概念就是它把这些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到一个标准化的盒子里面，那你只要把这个盒子搬到不同的装置上面去装，它就可以像平常的方式来跑起来哦。
0: 所以它算是一个标准化的容器吗？
1: 哦，对，容器这个词在 Docker 里面很常就会听到，它就是 Docker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到。那我的这个 AI 呢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这个 Docker 呢就像是软体的便当盒，就是我们要煮一道菜呢，你可能

0: 需要先上网找食谱，然后你需要找锅子，然后也要找到一个瓦斯炉，然后这个食材调味料都要准备好。但是呢，每个人家里的厨房不一样嘛，你可能家里是用瓦斯炉，但有的人家里是用这个 IH 炉，现在很多人用这 IH 炉就是不会有瓦斯，然后它的这个火力可能就会比较稳定，但是就不像使用瓦斯煮出来的这个味道嘛，这样子。那这个 Ducker 呢，就有点像是他把这个菜还有厨具调味料呢，甚至呢可能这个微波炉还是说这个瓦斯炉全部都装到这个便当盒里面。那你只要拿到这个便当盒之后呢，不管你是在哪里，在你家还是在别人家，你只要有这些工具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它煮起来。那这个比喻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最近很多这个 AI 开发的工具呢，它可能都会推荐你使用 Ducker，其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在用 AI 工具来开发的时候，它有时候会使用到一整套别人做好的服务，比方说像是 N8N 这种东西，或是有一些现成做好的套件，或是可能网站的这个管理系统或是 API 等等，有一些现有的这些别人做好的服务要使用了。那如果要使用这些工具呢，就不是像一般的这个软体一样你只要下载安装就好，你可能需要有特定版本的某些东西它才可以运作的起来。那如果你必须要全部手动安装，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而且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其实很多的 AI 呢，你用 AI 写这个程式的话，它可能就跟你说你可以直接使用 Ducker 这样子的东西，让你把这不同开发者做出来的这些工具呢直接打包起来，然后放到你的电脑或者你的设备上面去执行。所以它可以让你解决的是什么呢，可能 AI agent在你的电脑上面执行是 OK 的，但你今天买了一个虚拟主机，你可能想要架设在比方说亚马逊的主机上面，但是呢安装上去你就发现跟你的电脑上面环境不一样，然后就没有办法顺利跑起来了。那如果你今天使用 Ducker， 其实现在的这个虚拟主机商呢，它都会提供 Ducker 的这个服务，你就可以直接用 Ducker 来安装在这个主机上面，那在执行上面呢就会简单更多。那再来就讲到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很多不同的名词，在这个 Ducker 里面会常见的名词。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image， 它的中文是印象档。那这 image 呢就可以想象成是这个 Ducker 的安装包，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便当盒，它里面就会有你这套软体可能需要的环境。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用 N8N， 那它就会有一个 N8N 的 image。如果你今天使用 WordPress，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可以拿来做网站的这个网站管理的工具，那它也会有自己的 image。 那你有这些 image 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便当盒，你就把这个材料包都准备好了，那还没有开始正式把它架设。那接着呢就会讲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container， 就是容器啦。那这个 container 就是这个 image 实际跑起来之后呢，它就变成是容器。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印象档 image， 它只是一个模板，只是你可以复制下来的这个材料包。那如果你今天实际把它运作运行起来的这个软体呢，它就会变成 container， 是一个容器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有一个 Ducker file 的这个档案，它有点像是一个说明书的概念，它会告诉 Ducker 你的这个 image， 你的这个印象档呢要怎么做出来。那它可能会跟你说要用什么样子的环境来跑，要安装哪一些其他的套件，要复制什么档案，要执行什么指令，它都会在这个 Ducker file 里面告诉我们。那它就有点像是食谱，告诉你这个饭要怎么煮，然后你的菜你的调味料要加多少，都会在这里面告诉你哦。
1: 那我之前有用过一个也是像是虚拟机的东西，叫做 VMware。 那 Ducker 跟 VMware 有什么不同吗？
0: OK， 这个 VMware 呢，它是某一家的这个公司它推出的虚拟机的服务啦。那Ducker 呢和 VM 也是虚拟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虚拟机它的概念比较像是你的电脑里面又有另一台小电脑，所以它会有自己的作业系统，然后也比较完整，然后也比较庞大一点点。那这 Ducker 它不是一个自己的作业系统，它只是在你的电脑上面用一个隔离的小区域，所以它不会像是 VM 这么样的庞大，就是必须要跑一整台电脑的感觉，它只是拿来部署一个小小的服务而已。所以如果你是说 VM 虚拟机的话，比较像是呢在你的这个原本的家里面呢又盖了一间小小的套房，然后里面又有自己的水电瓦斯。但这 Ducker 呢比较像是你隔出一个区域而已，就是里面呢各自有各自的工具，但是你不用整个重盖你的房子。
1: 那总结来说呢，什么样的需求才会用到 Ducker 呢？第一个就是想要自己架设 N8N 这种自动化的一些系统或是流程，像是Gmail 收信啊，或者是自动整理一些附件， 这些功能

0: 部署就需要用到 Docker。那第二个呢，像是你想要架 AI 聊天的界面，像是有一些 Open Web UI 这些工具，很常都会用到 Docker 去安装。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或是伺服器上面架一个 ChatGPT 的一些界面，来连接你的 Llama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那第三个像是如果你想要跑一些 AI 生图啊，像是 Comfort UI 啊，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的一些 Web UI，这些也可以用到。那最后呢，如果你想要架设一些网站或者是 WordPress 的话，你也可以用到 Docker 去跑。那这些测试的网站环境也是对于开发非常的方便。
1: 没错，没错。如果你有这个 Docker 的话，其实你的软体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开发，就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那种感觉啦。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啦。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什么呢？一开始有讲到这个 AI agent 竟然可以删光公司的资料库，而这真是太可怕了。然后在网络上面呢，也有一个神秘的模型推出了，叫做 Elephant Alpha，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我们熟知的手机厂商、家电厂商小米呢，它推出了 MIMO V2.5 这个模型啦。就看来手机公司呢，也想要往 AI agent 的领域开始发展了。那接着我们也有讲到 Runway 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平台。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了 Docker， 你如果使用 AI 来写一些网页程式，它可能会和你讲到可以用 Docker 呢来架设你的服务。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奇晶星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还有我们的网站跟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晶星科技就能找到咯。
1: 没错，那如果你想要掌握我们节目发布的第一手消息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奇晶星科技RIDE2TECH Right to Tech，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账号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伊芙。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有来自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由郑贵敞为他作词作曲的《漫漫长夜》，收录在他197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花有情花有爱》黑胶唱片 B 面的第五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漫漫长夜》。

凤飞飞娓娓道来的歌声总是令人沉醉，他总能将平凡的歌词融合旋律，让一首歌升华为美妙而不凡的意境和情感。他的歌声伴随着画面，听起来就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听完了来自凤飞飞的《漫漫长夜》，节目已来到了尾声。奶奶说，当《漫漫长夜》的旋律一下，不仅让她想起当年她与爷爷恋爱时期的浪漫时光，妈妈则是掉进了陶醉的漩涡。凤飞飞为华人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凤飞飞的歌声，伊芙认为绝对可说成歌中有话，声中有情。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不要对我拒绝，我会心碎。耶、yeah, ，Hello， 大家好 ，Hello 玩，今天是5月11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好的，刚才你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是的，那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前阵子去听了冰球乐团，但是呢。今天来，因为这边还有一副耳机，代表说这边还会有一个人。那我们马上邀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算是主持人。那我们欢迎依琳，
1: 耶， yeah, 又来了，又来了，
0: 耶、yeah, 啊，好，
1: 好素哦。
0: 对，没关系，因为他依琳刚才就是上完课，然后马上就
1: 对我今天早八夸奖我，
0: 对，很棒，很棒，然后有早起，很好，很好。对，那好，因为其实我跟依琳上礼拜就是有一起直 Hello 午安，在诶上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一起，然后我们还一起穿了蓝色的，
1: 是礼拜二吗？
0: 是啦，上礼拜二啊。
1: 哦，对对对，礼拜二，
0: 上礼拜二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直播 Hello 午安，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我今天直播就五月的。好像五月只有一次吧，然后我就问他说，还是你要一起来陪我，然后就说，哦，好啊，对，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这一首歌，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我陪你好几个学期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就是这首歌，因为我前阵子去看了冰球，然后我就被他们深深洗脑，然后真的会有一点演唱会后遗症，就是
1: 走不出来、啊，
0: 对，走不出来，因为都还一直陷在他们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氛围感里面、嗯。对，然后我上次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直播吗？上礼拜，然后我就回去看我们的那个直播的录影带，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两个都一直在看着彼此讲话，都没有在。
1: 然后我们现在会看得
0: 见。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纠正这个习惯，纠正这个。拍习惯，然后我们就会看着镜头讲话，就是看那个 YT 的那个直播。对，好，那为什么？我今天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会分享那个，就是我们今天。

0: 的心情歌单。那我们刚刚第一首就是冰球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呀、yeah!，好好，所以就今天就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然后下一首呢是10要放的一首歌，
1: 因为你去完演唱会，再来要换我去了。
0: 啊，你要 去哪个演唱会？
1: 我要去 Anting 的演唱会。
0: Anting 的演唱会
1: 就是
0: ，Anting 是。
1: 他们是从日本选秀出道的，
0: 嗯嗯
1: 然后
0: 嗯嗯，
1: 这但是后来是在韩国出道，然后是七个日本人，然后一个韩国人，一个台湾人，
0: 七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跟一个台湾人，总共9个人，
1: 嗯，
0: 所以算是男版 Twice 是吗？
1: 好像可以这么说，因为小卡豆一样很难抽。
0: 那你是最近喜欢他们的吗？还是？
1: 但其实我之前，
0: 嗯。
1: 因为。王一翔不是前阵子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他玩云霄飞车，然后就是红了一阵子，因为他不小心用台语讲一些不该讲的话，然后，
0: 他就是 Anting
1: 对，
0: 成员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
0: 哦，
1: 生怎么那么好笑啊，他就完全戳在我的点上，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就比较会关注他，然后他但是他们今年有来红白，他们今年是红白的嘉宾，然后刚好我朋友有抽到票，然后可以带第二个人进去，然后他就带我进去。
0: 然后你是从那时候开始，从云霄飞车，然后红白，然后
1: 对，
0: 到现在，
1: 没错。
0: 现在是已经完全入坑了吗？
1: 有买演唱会的票，然后有小卡，应该可以，
0: 那应该
1: 可以
0: 算
1: 算了
0: 是，
1: 吧，可以算了吧。
0: 对，那应该算是
1: 对，
0: 了。那你，所以他最近是出了新歌是吗？
1: 对，没错，没错，而且很帅，他们是全员军装，
0: 军装
1: 而且我很喜欢他
0: 哇，
1: 们的概念，因为他们是狼叔，就是每个人就是。狼的样子，
0: 你喜
1: 很
0: 欢，
1: 帅。
0: 所以你喜欢你找的另外一半，就是要长得很像狼，就是会，就是不是我
1: 会
0: 什么犬
1: 越
0: 系，
1: 远的时候，然后会嗷呜。
0: 对，他不是叫伊犁，他是嗷呜，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是你来了，这样 是这样吗？
1: 这解读什么意思？
0: 所以你说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他们全员都穿着军装。
1: 对，他们这首歌
0: MV
1: 专辑，
0: MV 里面，好，那你想要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We on Fire。
0: We on Fire，感觉
1: Yeah，
0: 很
1: 我觉
0: 帅
1: 得
0: 哦。
1: 这一个可以去看他的 MV，我觉得他们 MV 就是很用心，他们的什么动画之类的都非常的漂亮，美术很漂亮。他们这就是一只狼，然后喷火的狼，
0: 喷火的狼，所以
1: 然后
0: 会有9只。
1: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武器，然后他们还要出一个设定集，就是跟动漫一样。我超喜欢去动漫展看的，就是设定集，就他们会把每一个角色，就是应该要拿什么武器，然后为什么，然后跟他穿在身上每一个角度都有拍出来，就是设计过，
0: 就是很细节，就是他的细节全部都写出来。
1: 而且他们 MV 后面有一段，这就是动漫的那个漫画分镜，
0: 哇，
1: 就像逐格动画那样。
0: 所以你不是喜欢他们的表面，你是喜欢他们的全部，All of all 的细节。
1: 而且他们的综艺也很可爱，所以这个团好处就是因为有台湾人，然后又是日团，然后就是平常看动漫看多，然后再看他们综艺，然后就练听力。然后而且他们会有中文字幕，而且是繁体中文，就是非常看得没有压力。
0: Konnichiwa。
1: 哎，
0: 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由 Anting 带来的这一
1: We on
0: 首。
1: Fire。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We on Fire》。

0: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林。
0: 好的，没有错，他是依林。那今天呢？刚才放的那首歌就是 Antin 里面的《We on Fire》。我有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概念图，真的很帅，每一个人都文质彬彬的感觉，
2: 而且他就
0: 很
2: 是
0: 气
2: 正
0: 质
2: 装，
0: 男，
2: 很
0: 对，
2: 帅，
0: 很对对对，
2: 而且
0: 然后
2: 他们
0: 穿
2: 还
0: 那
2: 有
0: 个大
2: 概念
0: 衣，
2: 片，
0: 很帅，很帅。好，我再回去慢慢欣赏他
2: 很
0: 们的
2: 帅。
0: 其他首歌曲。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放歌，然后就是顺便聊一下天啦，这样子。对，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有准备蛮多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主要就是放冰球的歌曲，因为对，就是还陷在那个演
2: 走不
0: 唱
2: 出
0: 会，
2: 来，
0: 对，走不出来，所以呢，就是今天再继续。走不出来，所以就是继续放冰球乐团的歌曲。赞，好，那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是来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点错，点错。接下来要放这首歌也是冰球乐团的，这首歌是《不在乎》，没错，《不在乎》。
2: 那
0: 那我
2: 你
0: 们
2: 在乎我吗？
0: 当然在乎啊，当然在乎啊。不应该大
2: 我
0: 声，
2: 在这边
0: 当然
2: 亲
0: 在
2: 了
0: 乎
2: 我。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情了啊。不会停了。好，接下来要放这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吧。你看起来很美。

0: 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啊，其实他们说不在乎，但其实他们很
1: 在
0: 乎，
1: 句句是在乎。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首歌曲讲错不要笑，他们每一首歌曲都会用那种就是好像无所谓啊，什么什么没关系啊，然后情勒的感觉，但是其实就真的很在乎，
1: 而且评论区也很在意我。
0: 哦，
1: 谢谢大家在乎我。
0: 哦，对，哎 ，Hello 尼可老师 ，Hello 知情第一个，然后还有二马老师吴安，还有赵之奇，他也有去看冰球乐团，他跟蔡依璇一起去，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最末场，哎，对，末场，对，然后我去看的是首场，对，所以呢，其实我那一次，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去听冰球的。算是他们的演唱会吗？还是算是专场？
1: 这算演唱会了，因为我之前听的算是专场，就蛮小。一开始玉龙城刚要开的时候，玉龙城有邀请他们去。
0: 哦，所以是小的叫专场，然后大的叫演唱会吗？我以为是，就是可能乐团的，还是独立乐团？
1: 他可以算是专场啦，可是他都已经到那个规格了
0: 哦，
1: 可以算是演唱会
0: 哦。对，反正就是他们五月一号、二号的时候，在是一号、二号吗？二号、三号，
1: 谁去看呢？怎么会忘记？
0: 二号、三号的时候，他们在北流开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很享受，而且但是因为我是坐在三楼，不是坐在摇滚区，但是也是可以享受到啦。对，只是享受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对，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其实也是马不停蹄很快的要放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怪奇比利的 What I Made For。 那这首歌是依琳推荐的，那我们
1: 因为我前阵子就是非常感谢我有票可以去看那个怪奇比利的试音会，我真的推荐大家去，因为他我觉得他不输现在什么 K-POP 的那种 VR 演唱会，它是 3D 的，然后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它光是连前面那个片头什么那种那个开场白不都是那个影视公司的那个 logo， 然后它连那个星星这样飞出来都是 3D 的。
0: 哦，
1: 那这就是感觉到它就在你面前。
0: 哦，
1: 因为它人物很突出，然后加上它会穿插就是它的表演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它比较像是一个纪录片的概念。然后最开始我其实比较像会听他音乐的人，但是也没有到粉丝这样子。但就看完这部之后，我就被他的人格特质圈粉。他这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因为他后面有一段他整场演唱会他都是穿着球衣，就是很轻松。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世俗要规范一个女艺人要怎么样。要穿着可能很清凉的衣服或者是很优雅的衣服，但是自己又觉得穿着不舒服，这样他觉得这是他的他自己的坚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0: 哦，
1: 就是为什么女生要被这些条条框框框架住这样子。每个人都有最美的样子，
0: 对，很可爱的个性耶。
1: 没错，
0: 很好很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怪奇比利的

0: 好啊，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12点31分。刚才你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怪奇比利的 What Was I Made For？
1: 没错
0: ，Made for you。
1: Yeah！
0: 好，那其实依琳也有跟我分享说，她前阵子大一的时候睡不着觉，都会听这一首歌来帮，就是来助眠这样子。
1: 没错。
0: 好，那依琳为什么？你是说就是你从大一是从大一开始会有就是睡不着觉的困扰吗？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睡眠障碍。
0: 嗯，
1: 因为我其实我国中是一个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我每天大概10点半11点我就去睡觉，然后我隔天。就算再怎么想赖床，我其实都不会超过8、9点，不然我一整天就会觉得很累。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正常的作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高中之后，
0: 嗯，
1: 我其实高中之后到现在，我现在如果要12点半之前睡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12点半之前睡着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现在大概都要2点半、3点半，
0: 啊，
1: 是一个很糟糕的作息。
0: 对啊，
1: 我美国人，
0: 哈，
1: 现在过美国时间呢、欸。
0: 哦，是不是因为？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国中的时候有在校队，是校队待过吗？还是体育班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啦，不是校队，
0: 那个算什
1: 么？就是我那时候会跟着我朋友去练田径类的。
0: 哦，所以是你，
1: 所以就是有在
0: 运动，
1: 所以就会，
0: 就很對就全部都很正常、嗯。那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也可以差不多加入运动，搞不好就会让你更
1: 助眠。
0: 对、啊，
1: 上次杜明香很没礼貌，
0: 我叫香菜，哦、
1: 不可以秀本名，对不起。
0: 没关系，没礼
1: 貌。他看到我国中的照片，然后他真的就是觉得我变胖很多。你怎么样？你也要就是假装，哎、欸，没有啊，怎么会？他直接豆爷，那你有没有考虑要运动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没有，因为依林他自己也说，哎、欸，你要不要看我以前的照片？我现在真的变胖超多的。
1: 现在是我人生巅峰，对不
0: 对？对，他说他现在是他的人生巅峰状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国中的时候，哇塞，真的是真的有颠覆，就是意料之外。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么的会运动，就是他以前的照片是看起来那种运动健将，然后可能运动会他是跑第一棒或最后一棒的那种。所以我就有点吓到。
1: 你现在讲的我很难过哎、欸，我现在不好。没
0: 有啊，你现在也很、嗯、没有，你不要在那边。你现在也很好，只是说
1: 不在乎。
0: 你少来那边。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运动还是要就是保持这个习惯，才会就是让自己身体。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改成静态运动、嗯，我现在超爱射那个空气枪，因为它不用动。
0: 空气枪可以不用动。空气枪欸，空气枪不是也是要位移吗、嗯？
1: 没有，它就是一个靶位在前面。那我射的是十公尺的。
0: 哦，你去哪里？你去哪里射的、啊？
1: 跟大家推荐那个文山运动中心，我已经带过五六个不同的人去了。
0: 真的假的？嗯、
1: 然后都是同一个教练，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就想说，哎、欸，怎么又是一个不同的人欸？
0: 感觉很好玩欸，我没有玩过，可以带我下次带我去。
1: 而且它比想象中便宜很多、哦，就其实大家第一次去，然后会是教练的教你的费用，然后加上、嗯。哎、欸，好像30个子弹，然后加上一张靶、嗯，这样总共是350块左右。哎、欸，350还360、哦、这样。
0: 350还360哦。
1: 就第一次去一定要上过课才可以。
0: 那上一次课就是那个一整个课程这样下来会是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其实就是看你射击的速度。嗯。他没有说一定要1个小时、2个小时射击完。
0: 哦，所以如果射
1: 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嗯
0: 哦、嗯，感觉还不错哎、欸，
1: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而且我还没有去过文山运动中心、欸，
1: 那边其实蛮厉害的哎、欸，
0: 真的。
1: 它是有游泳池，然后又有健身房，然后射击场嗯嗯嗯，而且那边又有真枪的，嗯，真的子弹的。
0: 哦，好酷哦，
1: 然
0: 后
1: 有撞球桌，然后还有篮球场，真、嗯、的有的好像要预约、嗯嗯。
0: 可是空气枪它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射到靶？它不就是空气吗？
1: 哦，它是有一颗很小的子弹，真的就这么小。哦嗯嗯嗯，然后他就是，你的，因为别的真枪是上膛嘛，然后你就是把那个空气枪的盖子掀起来，往后搬，它、嗯、会灌瓦斯进去，嗯嗯嗯，然后之后你就把那个子弹放到那个它的洞里，然后盖起来，这样就是充气完毕可以激发。
0: 哦，那他一次是放就一放一颗进去吗？
1: 对，
0: 就一颗，嗯，所以你每次射击
1: 它不是散弹枪，
0: 哦、所以他每次射击完都还要再开盖子，然后灌瓦斯跟放
1: 对对
0: 对放。
1: 但其实那个时间你就是可以好好整理自己，嗯嗯，然后准备好，你再
0: 沉淀一下，再开始设计。
1: 没错，我就跟你讲，那个学完真的是，你去夜市，你带你朋友去夜市玩那个
0: 射气球，
1: 你就可以在前面炫耀一波。
0: 真的假的？哎、欸，下次带我去，
1: 真的，
0: 我们一定要，
1: 我有一次玩到那个老板问我说：“你是军人吗？”
0: 你是军人吗？天哪，好，那我们刚才其实讲到就是，依林会有算是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那我们
1: 我是失眠的人，
0: 对，你是失眠的人，天哪，哎、欸，这跟一首歌很像哎、欸，曾佩慈的，
1: 曾佩慈，
0: 对，那其实这一首就是依林推荐的，
1: 没错，
0: 曾佩慈的
1: 《
0: 失眠的人》，
1: 最近听到很符合我胃口的，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听台语歌的，嗯，就是现在新生代，嗯，这样子创作下来、嗯，就不是以前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的，嘿，他这首歌有中文也有台语，
0: 台语，对。對，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台语是比较唱心声的部分，但是他中文又可以把那个文艺
0: 感情感
1: 对对对、
0: 连接起来。
1: 对，
0: 哦，而且我觉得我有看那个，我昨天有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听一下这首歌，他下面很多网友就说，哦，第一次听到看到曾佩慈就是做台语的歌曲，
1: 对，而且这首歌是那个阿兰写的，嗯，就是他也做很多就是给911什么的，他们、哦、对对，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大家
0: 台语天团，
1: 对，就是嗯。

0: 比起以前小时候可能唱什么王菲之类的，就比较跳脱、嗯，可以是比较文艺一点的台语歌。
1: 哦，好哎、欸嗯，那我们就一起带大家欣赏这一首歌，由曾沛慈带来的《失眠的人》。

0: 好的，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曾沛慈带来的《失眠的人》。对，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一次算是曾沛慈第一首，有包含台语元素的歌曲。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多多去支持他。而且他现在在浪姐，其实我觉得算
1: 是很可爱，
0: 对，很可爱，大家都觉得他很，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气质。
1: 而且除了这首歌，我也会听他就是在浪姐唱的《言不由衷》。嗯，而且有人很厉害，他把这个曾沛慈唱的跟徐佳莹唱的版本
0: 合在一起，
1: 就很像他们在对唱。哦、然后还会刚好有一个和声的部分，真的很好听。
0: 哦、而且我听说他跟徐佳莹好像也不错。
1: 嗯，他们是好朋友。
0: 哦，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小片段，就是他们在机场遇到，然后就、然后
1: 很可爱。
0: 那个、对，曾沛慈就直接狂奔去。猛抱徐佳莹，对，反正就是很不做作的个性，而且因为他很高、但是他的个性其实又很可爱，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反差萌。对，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这首歌曲，也很推荐曾沛慈，
1: 真的是宝藏歌手，
0: 真的是宝藏歌手，真的真的。而且他，我好像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在终极一班，还是终极系列的歌曲，然后他也有唱了，我忘记他是唱什么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吗？是那一首吗？
1: 对，这也是终极的。
0: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从这首歌。

0: 曲开始，然后认识曾沛慈的。对，真的很像，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汪东西 CP 哦。
1: 哦，他们有售后服务哎，
0: 他们有他
1: 过了很久之后，他们有在同一个舞台，一起唱《终极一班》的歌，
0: 是不是也是在对岸那边的那个
1: 节目？对，
0: 节目对不对？我想说，而且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啊？汪什么？
1: 汪东城、
0: 哦。对对对，汪东城，汪东城他就是很支持曾沛慈，因为前阵子好像有什么争议吧，好像是投票的票数吗？还是什么的？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反正就是说曾沛慈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对，然后汪东城就是有发就是贴文还什么的，就是去鼓励曾沛慈，对，就觉得哇，荧幕 CP， 然后也是现实生活中的 CP，
1: 对啊，大家说那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长大后的售后服务
0: 哦，原来如此，对，好，反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首很多首歌曲，那刚才那一首就是曾沛慈的曾沛慈的失眠的
1: 人，
0: 这样子口齿不清，口齿不清耶，口齿不清。好，欸，那依琳下次记得带我去打空气枪，
1: 欸，没问题啊，
0: 可以，
1: 现在有好几个人也要去打空气枪，
0: 真的，那可以周团去哦，他那个一次最多可以几个人啊？
1: 他其实有包场，我第一次去其实是包场
0: 啊，真的包场是怎样？可以几个人就包场？
1: 我们那时候是二十几个人，
0: 二十几个、
1: 但那时候是因为生日庆祝活动
0: 哦，
1: 角色的生日活动
0: 哦，在文山哦，
1: 对啊，
0: 这么近，
1: 对啊，
0: 有这么近的，
1: 所以我就报名啦，因为离这边超近、哦，然后我就隔天可以睡晚一点再出发，
0: 哦、所以那哦，所以是你第一次接触空气枪，就是因为那个角色的生日庆祝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就有点爱上，
1: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沉淀自己的机会，
0: 嗯，
1: 就老师其实也有说，因为去打空气枪的人不一定要是选手，很多都是工程师，
0: 哦，
1: 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
0: 哦，
1: 会去那边沉浸一下，
0: 嗯，
1: 因为确实不花时间，但是他可以用那30发、50发时间，让你好好的沉淀自己、嗯，然后把自己的平常的不满意什么的，就是
0: 发泄出去，借由空气枪，
1: 没错。而且你真的会看到你自己的进步。我一开始其实虽然说一开始也没有打得很烂啊，但是我后来都会可以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靶，然后中间不是一个黑点、
0: 嗯，
1: 然后再才是那个中心。
0: 嗯 嗯。
1: 然后我现在都可以打在那个黑色里面。
0: 那你很厉害耶，真的有进步、哦。
1: 但我包场的时候我就第三名喽。
0: 包场的时候就第三，你说二十几个人一起去，然后你就第三名了、啊，那你很有天分哎！我觉得你的那个运动细胞其实还在，你知道吗？
1: 你说不要浪费哦，我再去运动了，我再去运动。
0: 对，
1: 你不要再内涵我了，
0: 我没有在内涵你，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再去，一起去运动。
1: 好，我们一起运动。
0: 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也是冰球，接下来是换我放的这首歌是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哎，你知道这一首歌啊？他们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忘记是不是这首歌，但是反正我就是想要分享这个片小小的片段，就他们会演唱会之间会有一些 talking 嘛，
1: 嗯，
0: 对，然后呢，那时候有那个鼓手，冰球乐团的鼓手叫林世杰，对，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很就长得还不错帅，然后就是会讲那些，就是会讲一些就是可能撩粉丝的话这样。嗯，对，然后他就有人在台下大喊，哎，林世杰，然后超大声的这样，然后就说，然后就很温柔的说，他就说，
1: 宝贝，
0: 没有，他就说怎么啦？反正就说他先说怎么啦，然后加一个波浪号，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打文字的话，嗯，怎么啦？波浪号，然后他就是说怎么啦，宝贝什么的，然后我就是他台下粉丝就是一片尖叫声、狂欢声这样子。对，所以哦，反正我只想要分享这个片段。
1: 看得出来有沦陷，
0: 对，沦陷完全陷进去啊！然后我就赶快传给那个七七，因为七七也是很爱林世杰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赶快传给他，然后他就说可以借我发吗？我要收藏这个片段什么的。我说嗯，好啊，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对，反正就是为之疯狂啦，为之疯狂。好，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他们的歌名算蛮长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叫做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那其实他们做的很多首应该说几乎啦，几乎都是在讲感情的部分，对，虽然不知道他们感情到底顺不顺遂，但是对，这首歌就是

0: 好听的，我相信他们的感情应该是有经过一些波折，所以才可以创作出
1: 碰撞出这样子一首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不知道依妮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
1: 有啊有啊。
0: 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冰球乐团的《让我余生
1: 只为你唱情歌》。
0: 好。

0: 好的，欢迎回来，Hello，午安。现在时间12:5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琳。
0: Yeah，很感谢今天依琳来陪我这样子。好啦，其实说真的，就是冰球乐团真的很让人着迷，真的，
1: 因为他们就是坏坏男孩，可是他们是高学历耶。

0: 差萌。
1: 嗯，而且他们都是很直男，很直男的那种，就是在演唱会上面，嗯，他们都会讲一些五四三
2: 啊，真的，他们
1: 就是一些
2: 是小男生啊，
1: 对，
2: 對啊、
1: 小男生，小生你是小女生喽？
2: 没有啦，我是小美女，但今天非常没有说服力。
1: 欸、
2: 因为昨天长得太漂亮、嗯、然后现在就完全不想装扮。
1: 对，因为昨天依琳去看了她最喜欢的也、欸、是算最喜欢吗？
2: 因为昨天有那个 cosplay 的活动，
1: 嗯嗯，
2: 在南港展览馆，然后我差点就要上新闻。
1: 对啊，好可惜哦、喔、你应该要上新闻的。
2: 不可以啦，
1: 就是昨天她去看那个一个 coser， 泰国的coser， 她叫清澈，
2: 他出的角色叫清澈。
1: 哦，他出的角色叫清澈、嗯、然后他就分享给我看他的照片，他跟那个清澈贴超近的，超级近、
2: 啊、
1: 超级
2: 很帅。
1: 哎、欸、对，那是真的很帅，因为他的那个应该是他自己用的吧，还是他
2: 对他整个都很还原。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头发感觉也是有 set 过，就整个很厉害。他说哦，你说他有上新闻啊，新闻怎么说
2: 哦，因为他毕竟是外国人，所以他不会每一个场次都来，然后所以他只要一来就会非常爆满、
1: 嗯、
2: 然后昨天的状况是我排了2个小时这样子。
1: 嗯嗯嗯，
2: 然后那个就有新闻记者就是去采访说，就是因为他来，然后就是一个现象级的炸裂就是太多人了，太因为他的队伍真的很长很长。
1: 嗯嗯嗯，
2: 然后就他对就有被采访，但不是我，差一点，因为我就是看到采访的就是我前面的那个女生。
1: 哦哦，真的哦，
2: 所以如果那个记者再晚一点来可能就是我了。
1: 哦啊，好可惜了，你昨天长得很漂亮的说。
2: 谢谢。
1: 没有，每天都很漂亮、啊。
2: 谢谢。
1: 只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你。
2: 啊，对，今天就是比较秋一点。
1: 对，因为今天早八。
2: 啊，对。
1: 很累这样。
2: 我觉得有洗脸已经很。
1: 已经是最大的增
2: 重了。
1: 好，那其实对，依琳有分享给我看他的那个，就是他跟清澈的合照，因为2个小时，他说他还有给我看他的那个跟清澈互动的影片，我就觉得说哇。这个 coser 也太用心了吧，就是他是对每一位粉丝都是很温柔，然后
2: 对
1: 动作其实都是就是感觉就是
2: 因为他很优雅。
1: 对对对，很优雅，然后不会就是有一点绅士手吧、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不会说到太 over 的举动或什么的，然后就是很温柔的对待每一位粉丝，我就觉得哇，难怪对我会排那么长。而且他蛮会记
2: 人的。
1: 嗯，
2: 我就有看过有人就是可能去年蛮久的，就一年前送他一个礼物，然后就有被他问说：“哎、嗯欸，你之前是不是有送我什么什么东西？”就可能是一个粉丝自己手做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花篮之类的。
1: 嗯嗯嗯，
2: 對，
1: 哇！
2: 所以他昨天看到我，他就说：“哎、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他不是说：“哎、欸，这是你跟我第一次拍照吗？”不是你跟我，是我们第一次合照吗？
1: 哦、他很厉害，可是他是用英文讲，
2: 对对，要用英文讲。
1: 他怎么说？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脑袋空白了啦。
1: 好了，有点太害羞了，依琳。好，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了这一个中午，就今天算是我们的心情歌曲分享这样子，比较chill一点的陪伴，
2: 没错，五月的开场。
1: 没有错，没有错。
2: 我们上次做四月的，
1: 上次
2: 对，上次我是四月的，
1: 上礼拜
2: 四月底
1: 是吗？不是也是五月吗？
2: 是啦，
1: 不是啦，上礼拜二哎、欸，
2: 四月底，
1: 上礼拜二哎、欸，
2: 香菜整个记错了，
1: 上礼拜二是
2: 不是上礼拜二？是上上礼拜二？
1: 你确定？
2: 真的
1: 是吗？
2: 对吧？我现在是四月，好心虚，
1: 被我讲到一个也是有点心虚，
2: 四月底跟五月中了啦。我们现在，
1: 我们就四月，
2: 我们现在快要迈向
1: 四月是你
2: 我们的期末了。
1: 哦，对耶，好快哦！
2: 大家加油！而且我们今天收到了那个学士服的表单。
1: 哎、嗯欸，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哎，
2: 好，那应该等一下。
1: 好，等一下，好，那你等一下传给我。好，
2: 对，
1: 对，好快、哦，
2: 好快哦！
1: 怎么大三然后一下就要大四了？
2: 对，而且外面现在是闭展。
1: 对，现在是闭展，然后我们在打算说要不要去看那个复合展，但是依琳。
2: 嗯，推荐大家去。
1: 对，但是依琳没办法去哦。复合展的话是这礼拜五六日会在那个我要查一下，好像是在松烟还是华山的样子。
2: 不专业主持人，
1: 都很不专业，怎么这样子？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如果是广电系的，
2: 可以直接关注 IG。
1: 对对对，他们这次的概念好像是白鸽的样子，
2: 嗯，飞鸟。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他们的 IG 啊，或者是其他的 消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时间

0: 12:57，那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香菜，
1: 我是依琳。
0: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用冰球乐团的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的摇啊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咯，我们就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单元，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揭开这一周的全新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

我们进到美术馆里面，看到的总是国王、贵族、神话人物，还有那些将历史画成画面的中心。但这场展览的主角却是一匹马。整个画面里面是没有骑士、没有主人、没有任何人类的角色在里面，只有一匹昂首跃起的马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央，并且以压倒性的姿态直视着我们。这件作品就是英国画家乔治·史塔布斯的经典作品。这幅画作是创作于1762年，也是史塔布斯现存少数的大型马匹肖像画之一。当我们站在作品面前，首先感受到的是它那惊人的存在感。这匹马的大小几乎是真实比例一样，身体肌肉饱满，毛发细腻，就连皮肤下面的血管也微微的浮现，描绘的极其的精准。而这种写实的程度不只是画得像而已，更是让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是这匹马下一秒就会从画布中跳出。而就是这样如此真实的画面并不是偶然呈现出来的。在史塔布斯成为知名的动物画家之前，他曾经花费了18个月的时间独自在英国的乡间研究马匹的解剖。他解剖了马匹的肌肉、骨骼跟身体的结构，并且留下了大量精密的素描，最终才绘制出了这幅肖像画，也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马匹解剖研究之一。这也让史塔布斯所画的马不只有外表上的精确，更是一种对于生命结构上的深刻理解。而更有趣的是，这幅画作的旁边同样还摆着另外一件著名的作品形成对照，史塔布斯最著名的 Whistle Jacket， 同样是描绘一匹没有骑士的马，并且是以极度戏剧性的姿态去站立。这两件作品被认为是英国艺术史上最早将马作为独立主角的大型肖像之一。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革命性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动物都只是用来陪衬的，是代表着人类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史塔布斯却把马从附属的角色解放了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尊严与个性。于是，这不再只是简单的画马，而是重新定义了肖像的本身。而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英国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着未来感跟感官想象的展览。Structure for the Centuries， 有些艺术作品的本质是被观看的，但亚历山·卡苏巴的作品更像是让我们被吸进去的感觉。当你进入到这个展场，会发现眼前并不是传统的画框跟雕塑，而是一系列柔软、有机、像是来自未来空间的结构，弯曲的线条、流动的形状、半透明的材质，以及像是洞穴、壳体跟通道一样的空间，让人来到了另外一个生活的感觉。这位来自立陶宛美籍艺术家的亚历山·卡苏巴，在英国首个大型的个人展览，横跨了他超过60年的创作历程，从他早期的绘画到马赛克的作品，以及到后期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雕塑跟建筑设计。卡苏巴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跨越时代的迁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离开了立陶宛，后来移居到美国，先后定居了纽约跟新墨西哥。这段经历使他对于居住与空间产生非常深刻的思考。对于他而言，建筑不仅是功能性的结构，而是一个可以改变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于是他开始发展所谓的柔性建筑，不同于传统坚硬笔直的建筑形式，他使用的是有弹性的布料、有张力结构跟流线型的空间，创造出可以像呼吸一般

流动的环境，你不再只是站在作品外去观看，而是透过身体的移动，直接进入到作品的内部。展览的代表作之一是他著名的空间装置 Spectre。 这件作品是由不同颜色的区域所组成而成的，观众在穿越其中时会被光线跟色彩所包围，像是走进了一个感官的通道，空间也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一种情绪的经验。当我们穿越这些柔软弯曲的结构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于空间的习惯会被打破。我们平常生活在的墙壁、门框与直角跟界限之中，但你会发现卡苏珊的作品没有那些明确的边界，空间都好像是自然而然所长出来的，像贝壳，像岩石，也像我们的身体。它深受自然界的启发，许多作品都是来自于海洋生物、植物跟地景形态的观察。而这样的习惯也让他的作品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他也相信空间也可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促进更加和谐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曾经在1960年代的时候与著名跨界领域团体 EAT 合作，探索艺术、科技与建筑之间的可能性。第三站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装饰艺术博物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非常特别也有着文化厚度的展览《墙的语言：从中国拓印到巴黎圣母院》。因为他谈的并不是那一种简单的绘画、雕塑跟时尚，而是一项看似古老却非常迷人的技术——拓印。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观众朋友想要问，究竟什么是拓印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刻在石头、金属跟木头上面的文字与图案，透过纸与墨完整的去转印下来，先将纸打湿覆盖在雕刻的表面，再用刷子轻轻的按压，让纸贴合了石头上的纹路，最后以墨色去拍打表面，让凸起的部分被染黑，凹陷处保留白色，这也可以让图案以黑白对比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是一项来自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前的历史技术，它不只是复制图案，更像是一种保存时间的方法。透过拓印，我们可以将刻在石碑、佛像、木质与建筑上面的痕迹完整的保留下来，让那些可能因为风化而消失的小细节继续的流传。这场展览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将中国古老的拓印技术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连接在一起，展出超过100件的作品与工具，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古代的拓片，以及来自巴黎圣母院修复期间制作的最新拓品。当你走进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拓印作品，有佛教雕像底座上的浮雕，也有汉代墓石上的图案，还有来自北魏与清代文字还有人物的图像。这些作品大多于是制作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呈现了中国拓印技术如何将石刻转化为纸上艺术。远远的看，它们就好像是抽象的画，黑白之间的线条紧密而充满节奏感，既有文字上的秩序，也有石材表面粗糙的质地。你也会发现，这些作品并不只是文献而已，同时他们还有非常强烈的视觉美感。接着展览将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又可以奇妙的呼应的场景，它就是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遭受到了火灾的侵袭，在之后巴黎当局开始对圣母院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复。修复团队在整理与研究建筑表面时，发现许多石匠留下来的记号，

刻痕跟涂鸦，这些痕迹是原本我们几乎不会去注意到的，但是因为透过拓印的技术，它们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拓印这项来自中国的技术，竟然与20世纪的巴黎圣母院修复之中再次的发挥作用。这样的连结非常的动人，一边是中国的石碑与佛教艺术，另外一边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筑。这两个看似遥远的文化系统，却因为同一样技术产生了对话。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会旅行，方法也会再重新的被使用。而人类保存记忆的需求其实是跨越了时代跟地域的。展览中也展示出了实际的工具与制作过程，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拓印并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项需要经验与耐心的工艺。每一次的上墨跟按压都好像是在与时间接触。我们并不只是复制石头。而是将石头上的记忆转移到纸上。当我们回到台湾，走进到台中晴美术馆，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非常不一样的春季展览。你缺艺术家吗？先画再说。一般来说，我们走进美术馆习惯做一件事，那就是应该要安静的看，看着已经完成的作品，阅读展览的说明。让自己走在作品之间，保持着某一种刚刚好的距离。但是这场展览却几乎将这一套规则全部翻转，因为当我们走进到展场，会发现这里不是一个放满名作的空间，而是一个大型的创作现场。墙面的留白空间被打开，我们不再只是参观者，而是被邀请。直接参与其中，这里没有请勿碰触的距离感，反而是向你说：“来吧，一起动手试试看。”展览的名称非常有趣，灵感是来源自街头常见的招牌“你缺临时工吗”，但策展团队将这句话转化成另外一种提问：假设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呢？那我们不是都可以成为创作者吗？于是，这场展览不再将艺术家放在遥远的位置，而是试图拆除这道界限。你不需要先准备好，也不需要成为那些专业的人士，才可以真正开始进行创作。真正重要的是，或许你愿意画下第一笔。整场展览是一场持续了100天的艺术共创实验。走进展场，你可能会看到有人站在透明玻璃前作画，也有人会坐下来描绘眼前的静物，也有的人只是拿起笔随意的留下几个线条。这些痕迹并不追求完美，更像是一种你参与过的证明。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在共同完成这场展览，因为它让作品不再只是一个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你今天看到的展览，和明天、下周，甚至是展览的最后一天，都会有所的不同。空间就好像是一个不断被书写的笔记本，记录着不同人留下的想象跟过程。而这种也让人重新思考，美术馆究竟是什么？它一定只能收藏那些经典的作品吗？还是可以让这里变成一个创造的奇迹地方，在这个地方，艺术不再被神圣化，而是回到最基本的状态：手与材料的接触，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以及想法被具体留下来的那一个瞬间。你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画得完美，也不需要去找替代品，找一个完美的解释。因为这场展览真正想说的，也许就是创作本身就不应该被过度门槛化。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艺术作品最大的误解，就是因为它只属于少数人。但这场展览提醒着我们，也许每个人本

人就拥有创造的能力，只是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忘记。当你走到展场的最后，可能发现自己不只是看完一个展而已，而是参与了一个有关创造的练习。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只是单纯的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具体的形状。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台中，不妨走进晴美术馆，也许就在画下第一笔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重新理解，艺术不一定要从天台开始，它有的时候只从一句简单的话开始，那就是先画再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艺术旅程从伦敦国家美术馆里一匹被赋予了尊严跟灵魂的马匹开始，走进到泰特圣埃夫斯那如同未来一般的感官空间，再来到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透过一张张的黑白拓印，重新开始认识墙面与历史所留下来的痕迹，最后回到了台中晴美术馆。找回了每个人与创造最直接的连接，而这四场看似风格迥异的展览，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乔治·史塔布斯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肖像不只属于人类，而亚历山·卡苏巴则是让空间不再只是容器，而是变成感知与情绪的一部分。墙的语言则是在提醒着我们，历史其实就隐藏在那些细小的细节里面，等着我们重新的去阅读。而你缺艺术家吗？闲话再说，但是用温柔与直白的方式告诉着我们，艺术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名词，而是藏在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日常生活中。这也许就是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它让我们短暂地停下脚步，重新看见那些平常习以为常的事物。一匹马的神情，一面墙的纹理，一个扭曲的空间线条，甚至是我们拿起笔的那一个瞬间。

0: Isabelle，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时空列车领航员小鱼儿。欢迎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的时光列车要开往哪里呢？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当我们来到东南亚一片既温柔又坚韧的土地，越南。提到越南，许多人脑海中所浮现的，或许是河内街头穿梭的机车，热气腾腾的牛肉河粉，带着斗笠在稻田工作的农民，又或者是那段曾经深刻影响世界局势的越战记忆。但其实越南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被河流所滋养也被战争所淬炼的国家。我们将时间推回到2000多年以前，越南最早诞生的文明是在红河三角洲，这里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孕育出了早期的农耕社会。传说越南民族起源于雄王建立的文郎国，虽然这段历史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对于越南人而言，这不只是传说，更像是一种文化的根源。早期的越南人发展出了青铜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山文化。东山人擅长铸造青铜鼓，那些精美雕刻的鼓不只是乐器，同时更象征着权力、祭祀还有族群的认同。然而越南的命运很快就与北方的强权紧密交织在一起。西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了南越，越南的北部开始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国统治时期。这1000多年对于越南来说是一段充满矛盾与复杂的岁月。一方面，越南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汉字、科举制度、行政的体系，甚至就连饮食跟建筑的风格都在这段时间深深的被影响。今天你走进到越南的一些古庙跟文庙之间，还可以看到浓厚的汉文化痕迹。但另外一方面，越南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在越南的历史中，最具象征性的反抗故事就是甄氏姐妹的起义。西元40年，两位女性领袖甄策与甄二不满汉朝的压迫，

率领民众起兵反抗。他们短暂地建立了自治者政权，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段精神却成为了越南民族精神重要的象征。在许多国家的历史里，女性是常常被置之于边缘之外的，但在越南，两位女英雄却被写入到了民族核心的记忆之中。这也让越南的文化带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气质，坚韧，但绝不屈服。直到西元939年，越南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将领吴权在白藤江战役中击败了南汉的军队，正式的结束了千年北属的时代。这段战役非常的精彩，吴权他利用了潮汐的变化，在河床插入了尖木枭，等待敌军的船深入到了退潮的时候，再让船只搁浅，再发动攻击。这种以地制敌的智慧也成为越南军事史上的经典。从此，越南开始逐步地建立起了独立的王朝。接下来的数百年，越南经历了丁朝、黔黎朝、李朝、陈朝与黎朝等王朝更迭，其中李朝是越南文化发展的重要黄金时期。西元1010年，李太祖将首都迁置于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升龙意义着飞龙升天，这个名字充满着东方的诗意，也展现了越南建立独立文明的自信。李朝大力地推动了佛教，兴建庙宇与学术的机构，越南第一所国子监也在这时成立。而到了陈朝，越南又面临到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蒙古帝国。13世纪，蒙古军队横扫了欧亚大陆，几乎无往不利。但令人意外的是，越南竟然成功三次敌退蒙古的入侵。越南名将陈兴道再次利用了白藤江的地形，在1288年重创了元军。可以说，越南不只是东南亚的国家，它也是少数曾经多次成功抵打世界级帝国的民族。历史进入到了近代，越南又面临了新的殖民压力。19世纪，法国开始入侵越南，并且将越南、辽国与柬埔寨整合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法国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法国修筑了铁道、港口与城市的兴建，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在今天的河内与胡志明市，仍然可以看到法式殖民风格的建筑与咖啡文化。另外一方面是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剥削与不平等，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殖民者与地主的手中，农民生活困苦，民族意识开始逐渐的高涨。20世纪初，越南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胡志明。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曾旅居于法国、苏联还有中国，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共产党，推动了民族解放的运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在河内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原本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法国并没有想要轻易地放弃这块殖民地。于是，第一次的印度支那战争爆发。1954年，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了法军。这场战役不只改变了越南，也震撼了全球的殖民体系。法国战败后，根据日内瓦协定，越南被暂时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由胡志明主导，而南越则是受到了美国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越战即将开打。越战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代理战争之一。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

扩张，大规模的去介入到了越南的战争。战争从1960年代一路延伸到了1975年，从零、游击战、轰炸、平民伤亡以及全球反战的运动，都让越战成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战争之一。1975年，西贡沦陷，北越赢得了胜利，南北开始统一，国民就被定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国家百废待兴。战后初期，越南采取高度经济计划，但经济发展困难，人民生活艰辛。直到1986年，越南开始推行革新开放的政策。这场改革让越南逐步转向为市场经济，吸引到了外资，推动出口与制造业的发展。从纺织、电子、农产品，到近几年的科技与观光产业，越南的经济快速的崛起。今天的越南也成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系之一。年轻人口众多，创业氛围活跃，城市的发展开始迅速起来。在胡志明市与河内，你可以看到历史与未来的并存。一边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与古老的寺庙，而另外一边则是高楼林立、咖啡馆文化还有数位的新创。越南它就像一条流动不止的河流，它曾经被统治、被殖民、被强迫的分裂，也曾经深陷战火之中，但最终它仍然选择向前。或许这也就是越南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没有伤痕，而是带着伤痕继续的成长。从红河文明到现代国家，从青铜鼓声到城市的霓虹，越南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下一部既沉重又充满生命力的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时光列车即将靠站，希望透过这趟旅程，你不只认识到了越南，更是懂得了他们的民族精神，那一种即使经历了风雨依然坚挺向前的国家力量。

0: 还是
1: 蹦怪物新人。
2: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聊过又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要你疯，要你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小锦囊的单元，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越南有哪一些文化的禁忌。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越南的文化很特别，它就像是一层层堆叠的拼图一样，你可以在这里看见深厚儒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佛教信仰还有法国殖民的痕迹，以及东南亚本身热情奔放的生活节奏。因此理解越南不只要看风景，更要理解他们是如何待人，如何相处，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尊重还有和谐。首先在越南，对于长辈阶级关系的重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许多，这点其实就和华人文化有点相似。越南人非常讲究称谓，不太习惯像西方文化那样直接称呼名字。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通常会先确认一下对方的年纪跟身份，再决定如何的去称呼。例如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可能叫做安或启，分别是有哥哥跟姐姐的意思。对于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可能会使用 ko、ju、bo 之类的称呼。所以在越南，称谓不只是名字，更是一种关系上的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直接叫长辈的名字，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失礼。在正式的场合中，尊敬的语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和长辈对话时，态度通常是比较谦和，不能太过于直接和情绪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越南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重视家庭秩序与人际上的和谐。说到家

庭，越南可以说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连结的社会。许多年轻人即使是成年工作之后，也常常会与父母同住，家庭聚餐也是非常重要的。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越南的农历新年，也就是越南的新年，是越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对于越南人来说，重要的程度就像是我们华人的春节一样。在这段时间，人们会返乡祭祖，贴上春联，准备年菜，包粽子，街道上也会摆满象征吉祥的黄色梅花与桃花，大家会穿上新衣，拜访亲朋好友，并且发红包给孩子们。有趣的是，越南人很相信新年第一天的开运，例如第一位进家门的人会影响一整年的运势，因此有的家庭会特别挑选适合的人来拜访。这种对于吉兆与运势的重视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之中。例如在越南，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因为头是被象征是神圣的部位，即使是对小孩，过度的摸头也会被视为是不尊重。另外，用脚趾指向神像或者是他人也是一样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在越南的文化当中，脚是被视为身体比较低的部分，因此在进入寺庙或者是家中的时候，要注意鞋子的摆放以及行为举止。若你有机会参观越南的寺庙，记得要穿着保守一点，短裤、迷你裙、过度暴露的服装都不太适合。进入到寺庙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的喧哗，也是基本的礼仪哦。此外，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面子，公开的批评、直接式的否定或会让对方难堪的话，通常都不是非常理想的沟通方式。即使你不同意或者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也应该要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啊，如果你在跟越南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不一定直接说不，这时候一个比较含蓄的微笑，一个模糊的表达，可能是已经表示他想要拒绝了，这一点就需要你有一些文化上的敏感度才能理解哦。说到微笑，越南人的社交风格其实也很有趣，他们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相对亲切的，但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是以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做交流的，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热情的拥抱，他们更像是偏向慢慢建立的熟悉感，一开始是以打招呼和握手为主，朋友之间又更加的随意。而在送礼文化上，也有一些小细节值得你去注意一下。例如，送礼的时候通常是以双手递交表示尊重。收到礼物的时候，越南人不会马上拆开，这并不是表示不喜欢，而是一个礼貌跟克制。至于颜色方面，黑色在部分场合可能会有哀悼联想之间的关系，因此是比较喜庆的场合的话，尽量是以鲜明的颜色，黄色会更加的适合。越南人也非常注重饮食上的共享，在越南用餐的时候，餐桌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许多菜肴是采用共享式的，大家一起夹菜，一起聊天，气氛热闹，长辈通常是最先动筷的，这点就与华人文化非常的相似。而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宜将筷子直接插在饭碗当中，因为这也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祭祀的行为，这个禁忌就与华人文化是如出一辙啦。另外，越南街头咖啡文化也非常值得一提，这个深受到法国的影响，越南也拥有独特迷人的咖啡文化。小小的塑胶椅，低矮的桌子，街边的咖啡馆是许多越南城市最迷人的风景之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越南的滴漏咖啡与蛋咖啡。

在河内的老城区里，许多人会花上一整个下午，就只为了慢慢喝一杯咖啡，观察街景。在这种慢节奏，也让越南在热闹之中多了一点悠闲。越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迷人的文化特色，那就是对于传统服饰的珍视。提到越南服装，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黛。奥黛它的线条优雅，天生修长，常见于学校制服、婚礼还有重要的场合。它融合了东方含蓄与法式的剪裁，被视为是越南女性气质的象征。如今即使是在越南城市快速现代化的时代里，奥黛仍然存在于重要节庆与人生的仪式当中。这也让人感受到越南虽然不断向前，却始终没有与传统文化切割，保留了它自己的文化节奏。或许越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平衡，一边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另外一边是敬祖、重家庭、重人情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摩天大楼与新创产业，而另外一边则是街角慢慢滴落的咖啡香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百宝袋的单元，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

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越南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写在建筑与街道里面，那它的文化往往是藏在餐桌之上的。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到越南，透过一道道的料理，认识这一个既清爽又浓烈，既充满着细腻又充满生命力的饮食文化。越南的料理之所以迷人，很大原因是来源自它的平衡感，酸甜咸辣鲜几乎可以在同一道料理找到微妙的平衡。它不像某些料理那样厚重浓腻，它讲究的是香草、汤头还有食材的原味，因此吃起来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清新感。这样的饮食风格其实与越南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越南的狭长国土北接中国，南临海洋，拥有丰富的河流、稻田与海岸线，南北气候不同也让饮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北越的料理通常口味比较清淡，讲究着是食材本身的鲜，而中越的料理则因宫廷文化摆盘精致，口味比较浓厚。南越则受到了热带气候的影响，料理偏甜，风味也更加的奔放。而说到越南料理，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越南河粉吧。一碗碗热腾腾的河粉可以说是越南最经典的国民料理了。透明滑顺的米制河粉浸泡在长时间熬煮的高汤里面，再搭配薄切的牛肉、豆芽菜、九层塔、香菜、青葱，最后再挤上一点柠檬汁，加入辣椒跟鱼油，这个看似简单却层次丰富。越南河粉的灵魂在于汤头，牛骨与香料需要慢慢的熬煮数十个小时，八角、肉桂、丁香、洋葱的香气彼此的交织在一起，喝起来既温润又富有深度。在河内，河粉是比较清淡的，而在胡志明市则是搭配更多的香草与甜味去做调和。一碗河粉不只是早餐，更是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节奏。许多越南人清晨便坐在街边的小店，一边喝着热汤，一边看着城市醒来。除了河粉，还有另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就是越南春卷。而越南春卷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炸春卷，外皮金黄酥脆，而另外一种则是生春卷，用透明米纸包裹着虾仁、米线、生菜、薄荷叶跟猪肉。生春卷吃起来特别的清爽，带有着香草的清新气息，再搭配上花生酱或者是鱼露酱汁，口感更加的丰富。这道料理就可以代表着越南的饮食哲学，不过度的加工，是保留着食材的原味。一口咬下，你可以吃到的是虾的鲜甜、香草的清香、米纸的柔韧，还有酱汁的咸甜平衡。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越南的法国面包。这道料理也很有趣，因为它是殖民历史所留下的美味遗产。法国在殖民时期，法棍被带进到了越南，后来越南人开始加入自己的饮食元素，创造出了独特的版本。外酥内软的法国面包加入到了烤肉、干酱、腌萝卜、小黄瓜、香菜跟辣椒，一口咬下，酥脆的面包、湿润的内馅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既有法式的影子，又完全属于越南。可以说，越南法国面包就像是越南的本身，融合了多元的文化，最后又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如果你还想吃得更有地方的特色，那你就不可以错过越南的米线。越南的米线也有非常多种，像是烤肉米线、蟹肉米线、鱼汤米线等等的。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烤肉米线，碗中铺满满满的细米线、生菜、花生碎跟腌菜，再放上炭火烤过的猪肉跟鱼露酱汁，这道料理吃起来非常有层次。生菜代表着清爽，烤肉的焦香，花生再增添了一些香气，而鱼露则是负责串起所有的味道。虽然是冷食，但是吃起来格外的开胃。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更受到欢迎。如果提到越南的甜点，许多人不能错过的就是 chua。chua 其实是一种统称，内容物也非常的多元，可能包含着红豆、绿豆、芋头、椰奶、仙草、果冻、玉米球，还有热带的水果。有些像是甜点，也有些像是冰品。一碗缤纷的 chua。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甜点的小宇宙，甜而不腻，带着椰奶的香气，非常适合饭后来享用。另外，越南的咖啡文化也绝对值得单独的去介绍。越南是世界主要咖啡出口国之一，因此咖啡几乎是完美的融入到日常当中。最经典的就是滴漏咖啡，将咖啡粉放入到金属滴漏器中。慢慢的滴入到杯中，再加入炼乳，喝起来浓郁香甜，口感厚实。而近几年人气极高的淡咖啡，更是。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3: 法克就是我是萧红人。不当生活视若难，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洪子文。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歌曲是吴宗宪的《七夕雨》，歌曲收录在1990年同名专辑中，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喜欢。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七夕语。什么叫七夕语呢？这要谈到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一对苦情人，牛郎与织女。他们两人只能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号见面，在七夕情人节那天，如果飘下蒙蒙细雨，有可能就是牛郎和织女喜极而泣的眼泪。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喜欢这首非常具有吴宗宪风格的浪漫情歌《七夕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走过南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那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介绍了金门的旅游景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呢？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一样是去到一座新的外岛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座外岛刚好跟金门有一个名称哦，往往人家提到金门的时候啊，也会提起这一个地方，就是金马金马。那今天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另外一个岛屿马祖哦。很多人听到马祖的时候啊，对于它的印象呢，只会觉得说那不是很远的地方吗？又或者是说那不是以前是战地吗？但是啊，只要大家去过一次啊，就会完全爱上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马祖。它不像台北或者是说台湾本岛有一些比较热闹繁华的都市，也不像国外某一些景点呢可以闻名遐迩哦，就是非常的有名。那它甚至啊，在很多旅游的指南里面啊，只占了薄薄几页哦。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的马祖，让去过的旅人一说起来，眼睛就会瞬间发光哦，那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哦。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最近刚去马祖，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有跟我分享哦，因为刚好呢要来讲这一集的内容，他就跟我说，他在北干的秦壁聚落啊，他有坐在这个百年石头屋的石阶上面哦，然后刚好啊，喝着这个马祖非常有名的

老九面线哦，在看着这个自然的风景，就是海浪哦，在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整个人啊，就瞬间觉得哇，好chill哦，跟台湾好不一样哦，瞬间就会有一种忘记时间的感觉。他说，他觉得这一趟旅行对他来说是很安静，然后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旅程哦。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非常的期待来介绍这一集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起介绍这一座神秘的北方海岛，从它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再到各个岛屿的代表景点，还有那一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在地美食，一个一个慢慢介绍给你听。那我觉得啊，今天在听完这集内容之后啊，你会有满满的收获哦。好，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那在我们说景点、说美食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来好好认识马祖这个地方哦。因为马祖跟台湾其他的离岛非常的不同哦，它不只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它还背负着特殊的历史重量。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啊，到了马祖可能就只是看了几个石头屋，吃了几碗老酒面线，然后就回家了，你好像没有收获一些什么。但是如果你读懂了这一段历史啊，再站在那些坑道，或者是说站在炮台前面，感受到的啊，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聊马祖的地理位置哦。马祖列岛的行政名称其实叫做连江县，是台湾本岛以外的离岛县市之一。整个马祖列岛是由北干、南干、举光、东引以及周边36个小岛屿共同组成的。通常大家会说四乡五岛，就是指马祖里面的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东引乡以及五个主要有人居住的岛屿：南干岛、北干岛、东举岛、西举岛、东引岛哦。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实哦，就是马祖跟台湾的距离其实远得非常让人出乎意料哦。其实从基隆到马祖南干啊，搭夜船可能就要蛮久的，那搭飞机也要大概快要一个多小时哦，但是马祖跟中国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近哦，因为只隔了一条海峡，那最近的地方甚至不过几公里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哦，马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站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条最前线的地方哦。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它的历史才会那么的特殊，那么的复杂。那么在谈军事历史之前呢，我想先来说说马祖的文化根源哦。马祖的早期居民啊，其实大多都是从中国福建省迁移过来的渔民，他们带来了闽东地区的语言、建筑、饮食还有信仰。马祖话其实是一种闽东的方言哦，跟台湾大部分地方说的闽南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语系哦。那外地人可能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完全听不懂，而马祖啊，其实最有特色的石造建筑，就是那一种用花岗岩砌成的那种老房子，也是闽东建筑的代表，在中国福建海沿海啊一带才会有类似的风格。那说到了信仰啊，其实马祖最重要的信仰就是海神妈祖哦。那事实上啊，有一说法就是认为说马祖这个地名就是来自于妈祖的这个谐音哦。那在传说当中，妈祖也就是我们的林默娘哦，就是妈祖的本名哦，在羽化升天之后啊，遗体随着海飘到这一片群岛哦。那当地的渔民非常感念他的神迹，就在此立庙祭祀哦。那这一片岛屿呢，而被称作为妈祖岛，后来呢就变成马祖哦。那无论说这一个取名的传说真假，马祖人对于妈祖的信仰其实都是非常深厚的。在他们的岛上啊，有非常多的天后宫哦，而且在每年妈祖诞辰的庙会活动啊，更是整个岛最热闹庆祝的大日子。那这一份信仰跟渔业的文化跟海洋的生活深深的交融在一起，构成了马祖最独特的文化底蕴。那现在啊，我们就来聊聊那一段让马祖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历史战地岁月。在1949年的时候，国共内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在这之后呢，马祖列岛就成为了两岸对峙的最前线，就跟金门很像哦，被置于在这个戒严体制之下全面的军管。
馆。那在这一段期间，其实马祖并不是一个随意可以进出的地方，普通人要来马祖就需要申请入岛的许可。那岛上的居民则是要在生活非常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来生活。那像是夜间要宵禁，灯光要管制，出入渔港都需要登记哦。那一些石头建筑的墙上啊，被刷上各种反共的标语哦，像是沙

拔猪拔毛消灭万恶共匪这些字迹，其实到今天有一些还是留在那个墙上哦，成为了那个年代无声的见证。那在1958年发生了台海历史著名的823炮战，那个是中共对于金门的大规模炮击，但是马祖也在那段期间承受了持续的军事威胁。为了要防御啊，国军在马祖的各个岛屿上面开凿了大量的地下坑道，建造炮台、堡垒、弹药库，整座岛屿几乎就是一座巨大的地下要塞。那在最全盛的时期，其实马祖的驻军的人数远远就超过了本岛的平民人口哦。那这一些军人啊，来自台湾各地，在这一片孤悬的海上还有岛屿上思念着家乡，度过了人生当中难忘的一段岁月。那直到了1992年的11月，马祖才正式的解除戒严，从此这一片土地啊，从这个封闭的军事前线慢慢的转型成一个开放的旅游胜地。而那些曾经挖凿过的坑道、留下的炮台、遗弃的碉堡，如今呢，都成了最特殊的观光资源，让来自台湾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旅人可以亲身走入这一段历史之中。那解除戒严之后的马祖其实就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转型之路了。像是人口外流是马祖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年轻人离开岛屿去台湾本岛求学工作，那在这个岛屿上只留下了老人小孩，有许多的聚落正在渐渐的没落，像是石头老屋，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建筑，也一栋栋的空了下来。但是转机啊，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咯，因为有很多人外流，马祖的许多老聚落、老建筑反而就得以保存下来，并没有被过度的破坏。那像是秦壁聚落、金沙聚落、牛角聚落，这些在台湾本岛早就已经被拆框光重建的传统石头屋群，在马祖几乎是完好的被保留下来。那在近年来啊，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兴起，其实马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那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蓝眼泪的爆红哦。那等一下呢，在景点当中呢，我们就会详细的介绍。但是简单来说，马祖的蓝眼泪是什么呢？就是在夜晚海浪当中会发出蓝色荧光的奇景，甚至有被 CNN 列为全球15大奇景之一哦，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个小岛。那现在的马祖有越来越多的文创民宿，像是有小型的餐厅、手工艺品店，还有在各种文创的小店都在各个聚落陆续的开张，有一批一批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把这一座岛屿走向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那说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就会开始有点心动，而会觉得说，哇，这个历史的小岛已经逐渐在转型，然后大家就可能会想要去嘛。那所以现在呢，就要来顺便说一下交通哦。去马祖啊，主要有两种方式，就是搭飞机或者是搭船。基本上丽荣航空有航班可以从台北松山机场或者是台中机场直飞马祖的南竿或者是北竿哦，飞行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但是马祖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尤其是每年二月到五月的雾季，浓雾啊会常常导致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哦。所以呢，这是来到马祖一定要有的心理准备。那搭船的话，可以从基隆港搭乘台马之星的夜间客轮哦。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呢，就会抵达南竿。那这个选择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船上迎接这个清晨的光哦，也是一种特别的旅游体验。那到了马祖之后，各岛之间靠的就是那个岛际的交通船哦，像是南竿到北竿大概15到20分钟，南竿到东莒则是要比较久哦。那岛上的交通啊，是以租机车是最为方便的哦。各大码头跟机场附近都会有机车租借的服务，一天呢大概300到500元不等。那如果你不习惯骑机车，或者是你不太会骑的话，也可以考虑用包车，或者是参加岛上的一些导览的行程哦。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慢慢认识了马祖这一座离岛的历史还有文化。从战地岁月再到海风吹拂的小岛日常，马祖不只是地图上的外岛，更像是一座藏着故事的海上聚落。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就让我们真正踏上马祖的土地，一起走进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感受它独特的山海风景与漫步调的生活。现在要播放的歌曲是自然卷的《风和日丽天气晴》。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自然卷的《风和日丽天气晴》。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马祖的历史背景还有岛屿文化，接下来就要正式的展开这一趟马祖旅行咯。无论是刚才前面有提到过的蓝眼泪、情碧部落，又或者是辽阔的海岸风景，马祖的魅力往往都藏在那些安静却令人难忘的画面里哦。那马祖呢，总共有四个乡、五个主要岛屿，每一个岛都有自己的个性还有独特的风景。今天呢，我们就先照着比较常见的旅游动线，从南竿开始，然后去到北竿、举光，最后呢到最遥远的东引，一个一个介绍给你听。那首先来到南竿哦，南竿呢是最多数旅人抵达马祖的地方。

一站，这里有唯一的一间星巴克。是的，你没有听错，马祖有一间星巴克哦，就在南竿的市区里面。那这件事情啊，本身就会让人家觉得哇，很不可思议哦，因为这一间星巴克既是补给的中心，也是旅游资讯比较丰富的地方。但是南竿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转运站哦，它有非常丰富的景点，可以轻松待上两天。那说到南竿，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景点就是北海坑道。北海坑道呢，是在1968年的时候开始开凿的一座战备水道，整个工程历时5年哦，全靠军人是用人力来凿开花岗岩完成的。那坑道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交错，全长大概是700公尺，高度大概3层楼哦。内部呢，可以停泊大概100艘的登陆艇。那这个工程的规模啊，非常的庞大，让后来许多造访的人啊，都不得感叹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哦。那走进这个北海坑道啊，你首先会感受到的是湿度还有凉意哦。即使是夏天，坑道里面啊，也会维持着大概10几到20初度的那种微微的低温哦。那岩壁上啊，可能还看得到当年凿那个花岗岩留下的痕迹，水面啊又倒映着灯光，在幽暗当中泛着奇异的光彩哦。现在的北海坑道在开放摇橹的季节，可以搭乘小船在坑道内穿梭，尤其是在夜间，这个摇橹的体验更是难得。当这个船桨拨开水面，水中的夜光藻因为受到扰动而发出的蓝色荧光，整个坑道啊，就会像是被银河染上了颜色，那种美景，那种奇景哦，还有那种震撼的感觉，往往真的不是照片可以表述出来的哦。不过要注意咯，因为北海坑道的摇橹时段还有潮汐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每天的每个时段都有开放哦，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这个时间哦。那一样啊，在北海坑道附近啊，还有一个避访的景点哦，叫做大汉据点。这是一个建造在海岸岩壁上的军事堡垒，从地下坑道连接各个炮台再到观测台哦。走在其中可以看到当年士兵守卫的瞭望孔，从小小的开口望出去哦，就是一片辽阔的海，而对面就是中国的对岸哦。那在那个年代啊，守在这里的士兵望着同样的大海，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要去到那边真正造访的人心里就会有独特的感受。那么大汉据点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到傍晚左右哦，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来到这个景点的话呢，要早一点去哦，时间会比较充裕。那说完了战地的相关景点呢，我们就来说一个让人比较放松心情的地方，就是金沙聚落。那金沙聚落啊，是在南竿西边，是岛上保存相对完整的闽东石厝群聚落之一。这个聚落的名字由来，据说是因为聚落旁边的澳口有一片金沙般细致的沙滩哦，所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个阳光就会洒在沙滩上，就会变成那种金色，然后有点闪闪发光的这个美景哦，所以呢就有了金沙这个名字。那走进这个聚落啊，看到就会是一栋栋花岗岩砌成的老屋，顺着山坡的地形有所起伏，沿着小巷子蜿蜒排列。有些老屋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空屋状态，而有一些已经被改建成民宿或者是咖啡馆咯。而在这个聚落前的这个沙滩啊，也是看蓝眼泪的热门地点之一哦。那很多人说在这个金沙聚落啊，最美的时刻是在黄昏哦，当夕阳把整片石头屋染成金红色，坐在这个石阶上面，听着海风，再喝上一杯咖啡，哇，这种放松，这种安静的感觉啊，是在城市找不到的哦。那接下来啊，来介绍南竿另外一个独特的景点，叫做铁堡。它是一块突出海面的孤立岩礁哦，以前呢是在军队在这边设置的一个前哨的据点，四面环海，防卫性非常强哦。那现在这个铁堡已经开放观光了，从岸上走过一条铁桥就可以进入。那站在这个铁堡上面啊，四面都是海，脚下的岩礁啊被这个海浪不断的拍打，那种置身在大海中央的感觉非常的神奇哦。那铁堡啊，也是赏这个蓝眼泪的一个热门地点，在蓝眼泪的季节，晚上到铁堡，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岩礁旁边的海水在暗夜当中闪烁着蓝色的光点，再配上这个湛黑的海面还有满天的星斗，那个景象啊就非常的梦幻哦，很像去到什么就全部都是星星的世界那种感觉哦。
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另外一个

景点哦，它是在南竿的马岗天后宫附近，伫立着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妈祖神像哦，高度将近29公尺哦。这一座神像啊，它是以365块花岗岩雕刻拼砌而成的，象征着365天日日平安。那这个神像啊，就伫立在这个俯瞰海洋的山丘上面，它的姿态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震撼哦，而且俯视着来往的船只，仿佛说就真的在庇护每一个出海的人哦。那站在这个神像上面仰望哦，会感受到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震撼感嘛。那如果你是在雾季的时候来访啊，这个神像就会被云雾有点一半的遮住哦，那种朦胧的那种神秘感啊，又是另外一种美哦。好，那最后呢，要来说说南竿的八八坑道。这里原本是战车使用的坑道，后来退役之后，马祖酒厂就接手，把这一条深达100多公尺、冬暖夏凉的花岗岩坑道改作窖藏老酒的地方。那走进这个八八坑道，两侧会摆放着成千上万瓮的这个陈年老酒哦。那空气当中呢，还会弥漫着淡淡的酒香，每走一步，那个酒香就会更加的浓郁一点。偶尔啊，从这个岩壁当中会渗出那种水滴声哦，在安静的坑道里面显得格外清晰。那这里除了可以参观这个窖藏的老酒之外啊，也贩售着各式马祖酒厂的产品，是购买伴手礼的一个好地方哦。好，那南竿的地点介绍完了之后啊，这个大船哦，大概15到20分钟可以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北竿哦。那北竿的气氛跟南竿就会不太一样哦，而且步调会更慢更安静，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那北竿最出名的就是那一片让人一看就想到希腊爱琴海的擎壁聚落。那擎壁聚落被很多人称为是马祖的地中海，或者是台版爱琴海。那这个称号啊，其实完全不夸张哦，因为擎壁聚落啊，它就建造在这个北竿岛面海的一个陡峭山坡上面，一栋栋以花岗岩砌成的石头老厝，依山而建，面朝大海哦。那高高低低的错落排列啊，放眼望去，灰白的岩石，湛蓝的海水，碧空的天气，这个组合啊，其实就跟那种地中海的渔村真的非常的相似哦。那擎壁聚落啊，是目前台湾保留最完整的闽东建筑聚落。那聚落当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建筑，叫做海盗屋哦。那这一栋建筑的工法，在整个聚落当中是最为细致精巧的哦。那相传啊，是抗战时期有一位在海上打拼的人物所建造的，带着各种传奇的故事，让整个聚落在历史的底蕴上面啊，更添几分这种神秘的色彩。那现在的擎壁聚落，许多老屋被改成了精品民宿，还有餐厅。来到这边旅游的人可以直接住在百年的石头屋里面，喝着老酒面线，看着眼前的海，这样的体验全台湾大概就只有马祖这个地方有哦。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下一个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啊，是说到北竿就不能不提到的哦，就是大邱岛。大邱岛呢，是北竿旁边的一个小岛，从北竿的白沙港或者是桥仔码头搭船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小岛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居民，但是岛上却有一群梅花鹿在自由的生活。当年呢，为了要保育这种梅花鹿，所以有人把鹿群引到这个无人岛，结果没有想到后，鹿群在这个岛上呢繁衍非常的兴旺哦，所以估计这边大概有数10只之多，所以游客登岛的时候常常会一步出码头就会看到梅花鹿哦。那这个梅花鹿呢也不太会怕人，所以呢很好的亲近哦。那这个地方啊，也被很多人比喻为是台湾版的奈良公园，非常的可爱。那环岛一圈大概1个小时，那沿途呢有山有海，景色非常的壮丽。岛上唯一的一间民宿是想让体验真正远离尘嚣的人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哦，享受那种真的没什么人，然后非常静谧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也可以享受到夜晚的绝美星空。那接下来呢，要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哦，叫做塘后道沙滩，也有人叫它塘后沙滩。那这一片沙滩呢，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紧邻着北竿机场的跑道，所以呢，在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啊，沙滩上的人是非常可以近距离看到飞机从头顶这样子飞过去，那一种视觉的享受，还有那个飞机的那种声音的体验，让它成为了台湾少数几个可以这样看飞机的景点哦。那同时它也非常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那本身这一片沙滩也非常的漂亮，沙质呢是很细白的那一种，在潮汐起落之间还可以看到

有趣的地形变化。那接下来要来到战争和平纪念公园，它是在北干的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度造访的地方哦。那这座博物馆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开放了。那这个馆呢，主要就是展示一些马祖在军管时期的历史，包含各种真实使用过的军事装备、炮弹、战车等等哦。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珍贵的、啊、不是展品本身，而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到马祖的人啊，去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那一段日子是怎么样的，还有那些曾经在这边服役过的军人们，还有那些在军管下生活的马祖居民们，他们的故事在这个地方都是有迹可循的、哦、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历史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或者是说想要更深入马祖这个岛屿的话，真的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莒光哦。那莒光乡啊，包含了东莒岛还有西莒岛，是两个相邻但是需要分别搭船前往的小岛。莒光给人的感觉会比南干北干更加的原始，更加的静谧，因为这边的人真的也非常的少哦，而且节奏会更慢哦，非常适合那种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要完全放松那种人哦。好，那先来到这个东莒的地标哦，就是伫立在岛屿最南端眺望整个大海的东莒灯塔，又被称为是东泉灯塔。那这个灯塔呢，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建立的、哦、那是台湾第一座以花岗岩建造的百年灯塔。这个白色的塔身在蓝天之下，就会有另外一种清新脱俗的美感，让很多人形容它是置身在欧洲的这个塔、哦、那灯塔旁边其实有宽广的草地，可以一边欣赏灯塔一边俯瞰四周的海岸啊，还有这个礁岩。那在清晨的时候啊，这边也是欣赏日出的绝佳地点哦。橘红色的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照亮整片的大海，还有白色的灯塔，那一幅画面呢、啊？让很多人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景色、哦、那离东莒灯塔不远啊，有一处历史景点叫做大埔石刻，是台湾现存的古代石刻之一哦。它刻有这个明朝的将领留下来的题字，见证了这一片海域几百年前就有的人类活动还有历史痕迹。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蓝眼泪哦，是马祖非常迷幻的自然奇景，也是非常有名的代表性景点哦。蓝眼泪啊，是让世界非常惊艳的自然现象，也是近年来最多人专程来到马祖的原因哦。那蓝眼泪的本体其实叫做一种夜光藻的单细胞浮游生物哦。当海浪、船桨或者是任何扰动水面的动作发生的时候，这些夜光藻就会受到刺激，发出蓝色的荧光。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的话，整片海面会因为这些荧光，所以就闪烁着那种如梦似幻的蓝色光芒，仿佛就很像那种银河坠入到了海中。那这个景象啊，在前面有提到，已经被评为全球15大夜间奇景之一，每一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人来到这边专程就是来追这个蓝眼泪哦。那蓝眼泪主要是出现在每年的3月到9月，其中呢又以4月到6月是最为旺盛的季节，但是它的出现并不是100%保证的，所以它是需要配合气候、温度还有潮汐的条件，所以并非说每一个夜晚都能看到。所以如果说你是专程跑到这边想要看蓝眼泪的话，希望就是可以至少安排个2到3个晚上，所以就会比较多一点的机会哦。那在马祖观赏蓝眼泪的地点啊，包括了南干的北海坑道、铁堡、金沙澳，北干的秦壁村、塘后道沙滩，东莒的扶正沙滩。那其中这个东莒的扶正沙滩，因为人很少，所以它的光污染是最低的，也是很多人认为最适合看蓝眼泪的地方。那接下来啊，要来介绍的是一个神秘的小海湾哦，在东莒。那它是在扶正聚落往大埔聚落的路途当中，这里有非常特殊的海蚀地形、海蚀柱，还有海蚀沟跟湛蓝的海水形成的壮观海岸线景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啊，这个附近的坑道还就是会有一些过去的那种未爆弹哦，所以呢就是不要擅自的进入哦，会比较安全。那最后啊，要来介绍的景点就是马祖最远的一个岛东引哦。
东引岛是台盟金马当中最北端的土地，到了岛上东北角的国之北疆的界碑，就会站在了中华民国所管辖的领土的最北端。那在那一块小小的石碑前拍一张照啊，是非常一个有意义的特殊旅游纪念。那东引给人的感觉是

是壮阔苍茫，带着一种边疆的孤寂美感。那东引最知名的景点就是东涌灯塔、哦、一样是白色的建筑伫立在海峡之上，充满那种欧式的异国风情，可以俯瞰整个辽阔的东海。天气好的时候啊，灯塔四周的海天景色是那种非常美的、哦、就是让人久久都不想离开。那第二个呢，就是烈女异坑哦，它是一个带着传说色彩的天然峡湾景观，悬崖之间形成的海石沟深邃幽暗，再加上当地流传的传说故事，让这个地方呢充满了神秘感哦。所以站在这个景观台上俯瞰啊，整个海浪在峡湾底部翻腾的壮观景象非常的震撼哦。好，那介绍完了这个东引的地点，也介绍完了马祖的地点哦。就是看完了马祖的风景之后啊，就会发现这一座岛屿的魅力其实不单单只有在眼前的海景哦。很多旅人离开马祖之后啊，最怀念的反而是那些充满在地味道的小吃还有家常料理。所以现在先让我们听首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先稍作的休息，下一段就让我们跟着味蕾继续旅行，一起品尝属于马祖的海岛滋味。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上一段呢，带大家走访了马祖的经典景点，而旅途当中呢，最不能少的当然还有美食。马祖的料理带着浓浓的海味，也融合了闽东文化的特色。每一道料理的背后，都像是在诉说一段属于岛屿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马祖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在地好滋味。马祖的饮食文化因为深受了闽东的传统影响，再加上独特的海洋环境，发展出了几样在台湾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的独特风味。我相信啊，有很多人去到了马祖之后啊，带走最深刻的回忆有一半是景色，另外一半就是食物的味道。但首先第一个要来介绍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就是老酒面线哦。老酒面线顾名思义，最关键的灵魂就是在马祖的老酒。马祖老酒是用糯米再加上红橘发酵酿制而成的那种酒，那酒精的浓度大概是在14度左右。那马祖的气候呢，又比台湾本岛更加的冷，风更大，那这种环境非常适合酿酒哦，所以酿出来的老酒它的酒体是非常醇厚的，但有一种独特的甘甜还有酒香。那在过去啊，马祖家家户户都有自酿老酒的习惯，尤其是在冬至前后再到隔年清明这一段比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是酿酒的最佳时节。那在这个时候啊，家家的厨房就会弥漫着那种蒸糯米的老酒的发酵的香气。那有一些马祖的妇女啊，更是有私房的酿酒秘方哦，可能比较纯，可能比较厚，各有千秋。那老酒的原本啊，其实是渔民出海时暖身要用的哦，也是坐月子的时候的滋补饮品。后来呢，慢慢的就演变成马祖最具代表性的饮食符号。那老酒面线的做法就是把细致柔滑的面线放入这个以老酒、红枣还有生姜熬制的高汤里面，再配上荷包蛋、红糟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配料，一碗端上桌，酒香扑鼻，面线细腻滑顺，泡在汤里面很久了也不太会烂哦。喝着一口汤，从喉咙一路暖到胃，再散发到全身哦。在这个海风呼啸的马祖，这一碗面线的暖意啊，真的不会只有在生理上的哦，在心理上呢也会感觉到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哦。那每一家老酒面线的口味都略有不同，差别呢是在老酒跟姜的比例，以及红枣的多寡，还有汤底的调配哦。所以旅人们说，在马祖要多吃几家做个比较，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哦。那南竿的马港美食一条街啊，这个披萨大王啊，是很多人推荐的那个隐藏版老酒面线店哦。据说他们的老酒面线是把老酒、红枣还有生姜三种风味完整的融入汤底哦，酒香浓郁又不失层次。还有北竿秦壁聚落里面的静卧小吃部啊，这一间店呢，则是有一对老夫妇在半露天的石头廊道间经营的，面对着龟岛还有海景，吃着面线，那个氛围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棒的哦。所以有这两家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哦。那介绍了面线之后，我们就先来说说点心好了。说到了马祖的点心，就一定要来说祭光饼哦。祭光饼的故事啊，要追溯到明朝哦，相传是明代这个抗倭寇的名将，这个戚继光哦，为了要让士兵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又可以方便携带，所以呢就有这个饼的存在哦。那这个饼啊，它就是在中间穿一个洞，让士兵可以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面，所以随时就可以吃哦。这也是继光饼的名称由来。那马祖的继光饼啊，它是用传统的贴炉窑烤的方式做的，外表再撒上大量的白芝麻，烤出来呢金黄酥脆，内部又有 Q 弹有嚼劲哦，面粉的焦香混着芝麻香，非常的朴实，却让人一口接着一口。而所谓的马祖汉堡啊，就是把祭光饼横切开来，像汉堡一样。

加入葱花蛋特制的猪肉排等等的配料，就成了马祖最在地最接地气的轻食。而外地人第一次吃到或者是听到的时候，常常惊呼哎，这个好特别，好好吃哦。那在南竿呢，最出名的纪光饼店是超群西点面包城，它是在马港美食一条街上，曾经被时尚玩家采访报道，也曾经获得马祖伴手礼的票选第一名哦。那这家的纪光饼除了有原味还有南瓜的口味哦，是全马祖独一无二的店家。那另外一家呢，保利轩是在介寿狮子市场，那它是采用那种老面发酵炭火烘焙，而且每天是有限量的哦，常常在一早上的时候就会售完哦，所以想要吃的人就要特别的早起哦。那纪光饼啊也非常适合带回台湾当伴手礼哦，因为它常温可以保存3天，冷藏呢可以7天，所以冷冻的时候又可以放个比较久哦，那回家烤一下又是那种刚出炉的香气还有口感哦。那第三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鱼面哦，马祖的鱼面啊是另外一道非常特别的传统美食。鱼面的制法是把新鲜的鱼，通常会是马家鱼或者是鳗鱼哦，去骨取肉哦，把这个鱼肉还有面粉混合在一起变成面条，然后再晾干保存。那这一种制作方法让面条本身就带着那种浓郁的鲜鱼风味，不需要额外的汤头或者是调味，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很鲜美的哦。那鱼面呢、啊、可以煮成鱼汤，可以干拌，也可以炸成鱼面片当零食，尤其是炸鱼面哦，所以它入口的时候就会比较酥脆咸香的那种鱼味哦，那非常的下酒，是很多人来到马祖必带的伴手礼之一哦。那在北竿呢、啊、阿婆鱼面店是很多人推荐的老店，店里的手工炸鱼面一出炉就会被抢购一空哦，在当时呢也是非常有名哦。那第四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重地饼，它是从福州传来的传统小吃，在马祖叫做重地饼，在福州呢则是叫做栗饼哦。那做法呢就是把大米还有黄豆磨成米浆，再包入猪肉、高丽菜、粉丝等等哦，一些丰富的内馅，在整个下锅油炸，炸到外皮金黄酥脆，外观又圆滚滚的，很像台湾的蚵嗲哦，但是内馅更加的丰富，口感也更有层次哦。软 Q 的粉丝，爽脆的高丽菜，绵密的蛋，再加上现炸的酥脆外皮，每咬一口都是惊喜哦。那在南竿呢、啊、阿婆重地饼是最有名的一家，位于在介寿狮子市场的附近哦，它也一样是限量供应的。那另外也有人说啊，配上一串红烧鸡肉串啊，就是来到马祖最满足的午后小点心哦。那第五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蛋菜还有佛手跟各种新鲜的海产。马祖呢因为四面环海哦，所以受到洋流的影响，海域里面的渔获也非常的丰富，也是马祖美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首先呢就是蛋菜哦，蛋菜是马祖的特产之一，这种贝类的学名叫做翡翠贻贝哦，它的个头是非常饱满的，肉质又很鲜甜，在马祖呢都是以清蒸或者是无味酱的方式来做料理，最可以吃出原味哦。那很多人都说在马祖吃到的蛋菜啊是他们吃过最鲜甜的贝类哦。但第二个呢就是佛手，佛手呢是在这个马祖另外一种特色的海鲜，外形呢就像是一只长长的长那个指头哦，那又附着在这个岩礁上的藤壶类生物哦。佛手的滋味非常的鲜美，但是因为采集不易，资源有限，并非说每一家餐厅都有供应哦，所以如果你在菜单上面看到的话一定要尝试看看。那除此之外啊，马祖的黄鱼、老酒蒸套 Q 就是花枝，还有炸白带鱼都是到餐厅必点的料理，那几乎每一家马祖的海鲜餐厅也都是当天现捞的，新鲜的程度完全不是可以在那种城市里面可以做比拟的、哦、所以一定要尝试看看。那第六个呢要来介绍的是马祖酥芙蓉酥哦，那它也是这个甜甜圈的老灵魂哦，它是马祖的传统糕点。那马祖酥呢是一种外皮酥脆内馅甜蜜的传统点心，在马祖的各个老字号的饼店都可以买到哦。那芙蓉酥呢则是另外一种传统饼食，口感呢是酥脆不粘牙，带着花生还有芝麻的香气，有点像是花生酥、蛋酥、沙琪玛那种合体哦，非常的独特。那南竿的天美轩啊是马祖最老字号的饼店之一，除了有马祖酥、芙蓉酥，他们限量的地瓜糖也是很多人说只要看到就一定会买的特色品项。还有另外一个近年来也越来越受欢迎的马祖伴手礼

叫做蓝眼泪蛋卷，它是用那种水滴形状制作，呼应蓝眼泪的那种意象的造型蛋卷，外形独特，口感酥脆，非常的讨喜，也很适合呢买来当伴手礼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最后一个美食就是顶边糊哦。那这个顶边糊听起来可能很陌生啦，那顶边糊呢它也是源自于福州的传统早点，是把大米磨成米浆，沿着大锅这样子边缘淋一圈，然后让米浆受热凝固之后呢再刮入汤中，形成薄薄的带着锅气香气的米皮哦，再配合蔬菜鱼浆各个配料组成的一锅汤哦。那在马祖啊，这个顶边糊是非常传统的早餐选择，尤其是在天气很寒冷的季节，喝上一碗顶边糊，温热的米香还有海鲜的鲜甜就会充满在口腔哦，是一种非常踏实的幸福感。那说了这么多，介绍了美景也介绍了美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逐渐的进入尾声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哦，从第一部分的地理历史，再到第二部分的风景，还有那一些让人一吃就忘不了的在地美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心里会不会对马祖也多了一分的想象或者是期待？那最后啊，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马祖这个地方啊，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哦。它并不是那一种第一眼就让人家觉得很惊呼，或者是可以刷满社群平台的旅行地点。它的美比较像是一种慢慢渗透到心里的那种感受，而那种感觉啊，可能是你骑着机车绕过山路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整片海湾的那一刻，也可能是你走进他们的老聚落里面，踩着百年留下来的石板路时，仿佛时间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那也有很多人说，去到马祖就像打开了台湾另一个次元，那种安静辽阔带着岁月感的沧桑还有温柔，会让人不自觉的把步调就放慢了。所以来到马祖最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昂贵的装备，也不是排得满满的行程，而是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没有去过马祖的你对这一片海岛多了一份好奇还有向往，那也可以让已经去过马祖的好朋友们在心里又重温了一次那些美好的片段。那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VH 的雨浪之间，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是渊，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FM 88.1 AM 729视讯广播电台。上周呢，带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奇之作，还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小故事，还有冷知识等等的。这周呢，我们回归到了来继续正常的来分享平常听的那些音乐哦，一样哦，在这个或许平凡不平凡的下午呢，我即将继续用音乐陪伴你这个下午的时光，又或者是说你正在用 Spotify、 Sound on、 Apple Podcast 等等的，没错，以上各平台都有我们的节目资讯以及节目清单，还有节目的音乐。所以呢，如果说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话呢，欢迎你一起加入我的这个乐坛深造所，继续加入我的故事，继续加入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些情绪价值，一起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Hello，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继续带大家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音乐哦。有两首歌曲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忘记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两首歌曲其实是我最爱最爱最爱，而且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的 Michael Jackson 的巨作、哦。也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一样以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巨作呢来做一个开场。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即将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摇滚这个下午。

好了，我刚刚听到的是，首先来自是 Michael Jackson 的 Dirty Diana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趣哦。这个呢，如果说有了解到 Michael Jackson 的话，应该都知道他其实电影当中没有播到，但是他有一个恩师叫做 Diana Love。这首歌曲呢，当年哦，其实似乎就是在诉说这一位他的恩师，因为呢 ，Diana Love 呢，其实被传出绯闻有跟 Michael Jackson 有一段爱情的这个邂逅、哦。据说那个时候呢，有人传闻说他们每次都是一起到啊，一起迟到之类的，就好像睡在一块一样。 Diana Love 呢，也有在新闻或者是忘记什么平台，也有讲过说就是他确定 Michael Jackson 不是 gay。 那这句话跟这个绯闻有什么关联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不多做赘述，那个只是外界的传闻等等的。不过呢， Diana Love 因为呢想要拒绝这些谣言，然后也不想害到 Michael Jackson， 所以而后呢就跟一位男士结婚了。那结婚后呢，好巧不巧，这首歌曲 Dirty Diana 就被制作出来了。而当时呢，据说这首歌曲的原歌词呢非常非常的具针对性哦，完完全全似乎就是在讲 Diana Love 的故事哦。不过呢，后来呢，制作人啊、经纪人都是直接极力的反对啊，跟 Michael 说千万千万不要，所以这首歌曲呢就变成了一位疯狂的女粉丝的故事。而也造就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在我脑海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洗脑。这首歌曲的旋律以及歌词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在我心目当中甚至比 Billie Jean 还有 Beat It 还要更为印象深刻、哦、那么第二首听到的是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完完全全非常活泼的一个旋律、哦、非常活泼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个人特色、哦、会令人想要一起跳起来、哦、这首歌曲呢非常简单的就是在讲述一位女士呢把 Michael Jackson 迷得多重一样的这种感觉、哦、好的，那这两首歌曲刚好呢完完全全的完美的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单元做一个结尾、哦、包含上周的部分真的是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legend，他的歌词的创作能力，还有等等的，先不管那些传闻啊、绯闻等等的，或者说一些八卦，单论音乐的成就上面，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独一无二啊，真的是永存在所有歌迷以及喜爱音乐的人心目当中。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不过，关于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呢，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冷知识哦。据说呢，当中的许多巨幅哦，都是来自 Lady Gaga 所租借给这个剧组的哦。因为呢，如果说你有在了解 Lady Gaga 的话， Lady Gaga 她完完全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Michael Jackson 的 fans 哦。她完完全全呢，甚至在 Michael Jackson 生前想要举办的那个巡回演唱会当中 This is it， Michael Jackson 其实也有意想要邀请 Lady Gaga 来当做演唱的嘉宾，不过很可惜的是最终没有成功。而 Lady Gaga 本身完完全全不只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自从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呢， Lady Gaga 就是在网络上面啊等等的，然后开始采购非常非常多 Michael Jackson 的东西，他的衣服啊，他的手套啊等等的，包含 Thriller 的夹克啊等等的。所以呢，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当中呢， Lady Gaga 就说，我可以把这些衣服免费借给你们，不需要付我任何钱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在现场看你们拍摄。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人都说啊，这样很可惜什么的，应该要租借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我是 Lady Gaga 哈，我也会这样提啊。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这部电影本身拍摄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现场看的一个场景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奖励了，对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来说。不过呢，讲到 Lady Gaga， 其实也不难就是看出为何他会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哦。其实他的音乐特色一直以来都是很有特色的，包含其实在也是在比较古老以前啊，算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他的那些作品其实在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哦。除了他的音乐以外哦，当然很多人也非常知道，就是他很有名的也是他的穿搭风格哦，在每一个典礼啊，每一个场合当中也是都让人这个眼前一亮哦。不过呢，回到 Lady Gaga 的音乐本质上哦，其实从他以前的音乐那些品味，真的是完完全全不难看到他跟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关联性啊。

刚听到的是来自 Lady Gaga 以及 Beyonce 的当年非常经典的名曲哦， MV 也非常的有名哦，叫 Telephone。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带有他们的这个个人特色，而且我真的太爱 Lady Gaga 在那部 MV 当中的那个造型了，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去 YouTube 看就知道了。不过呢现在马上来比对一下，其实我觉得 Lady Gaga 呢她在以前的个人风格非常彰显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哦，在比起后来她出的作品同样是合唱的音乐，其实不难看出之间的差别，但是呢你一听到你还是会马上知道说 Oh shit, that's a Lady Gaga song。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 Rain on Me。

Hello，其实呢，在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当中哦，我其实真的是一直称赞 Ariana Grande 的啊，还有 Taylor Swift 啊、Katy Perry 等等的这些女歌手。那是因为她们在我小的时候，不管是国中、国小、高中的回忆当中，真的是有不少歌曲，真的深植我心啊、哦。我还记得呢，小的时候的我啊，最喜欢的就是两种风格的西洋流行女歌手哦，一种就是像 Lady Gaga 这样的，既狂野摇滚，但是你不会觉得她吵闹，或者是觉得太过头。等等的，另外一种就是像 Taylor Swift 这种，他的歌曲可以浪漫，但是也可以让你觉得 wow。

That's a bad girl 的那种感觉哦。那 Taylor Swift 呢，在有点类似 Lady Gaga 这种就是坏女人的这种形象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做得蛮成功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在我脑海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包含那个 MV 也是哦。这首歌曲也是她跟很有名的歌手来做的这个合作曲哦，她跟 Kendrick Lamar 去合作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爱听，一直重复听哦。来自 Taylor Swift 以及 Kendrick Lamar 的这首歌曲《Bad Blood》。

所以呢，为什么这两位女歌手呢，都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西洋女歌手呢？不仅仅是她们的音乐呢，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旋律特别，在我的青春回忆下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而是这两位女歌手呢，当你越来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她们的歌曲风格多变。对我来说，很多真正厉害的歌手啊，就是她们能够呢，同样像是这两位女歌手一样啊，能够非常非常的狂野且摇滚，但是同样呢，又能够平静下来的，享受在一个浪漫且温柔的氛围啊。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可以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同样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哦，《Lover》。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讲完了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女歌手哦，西洋流行音乐男歌手呢，如果要讲到残留在许多学生的青春当中的回忆哦，绝对少不了 Justin Bieber。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哦，那么呢，讲到 Justin Bieber 哦，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上上期反正就是有讲到这个 Justin Bieber， 在讲到 Coachella 的时候，其实从 Coachella 的表演当中呢，可以再次证明 Justin Bieber 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音乐歌手哦。而在早期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很多很多，尤其是青少年那个时候的他，不管是声音啊，还是那个纯真的表情，还是那个时候他所带来的个人特色，是一种非常非常符合青少年心态的这种感觉哦。这么形容好像也有点抽象，不过呢，其实从他的那些歌曲 Baby 啊、 One Time 啊等等的，再进入到中期的这个 Justin Bieber、 Maria、 Boyfriend 啊、 Beauty and the Beat 啊，然后再到现在的 Justin Bieber， 其实呢，他完完全全也是一个能够驾驭任何风格的他哦，浪漫歌曲、快慢、摇滚、节奏，任何都可以去驾驭的，他也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歌手，再次强调。不过呢，其实从他以前的那些歌曲当中呢，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就可以非常代表的是他非常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形象哦，因为他跟 Jaden 呢合唱的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的是，如果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迷妹啊，哇，青少女绝对是真的是爱到一个爆、啊、真的是晕染，真的非常非常晕。这首歌曲在当年也是算是叱咤风云哦，来自 Justin Bieber 及 Jaden 的这首歌曲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来自 Justin Bieber GJ 的这首歌曲哦 Never Say Never 哦，其实呢在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他比较初期的这个音乐作品哦。那个时候在讲到 Coachella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呢，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Justin Bieber 他感觉在 Coachella 的现场跟以前的他自己去做和解的动作感觉上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呢我自认哦 Justin Bieber 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三大时期，就是最一开始出道的时候还有中间的那时候，然后再来就是近期比较成熟的那个阶段哦。三个阶段呢都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 Justin Bieber 哦。那么呢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哦绝对就是他刚出道以及中间的那个时期哦，因为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是最活泼的，当然现在的他也有一种那种成熟的魅力，当然有时候也蛮活泼蛮搞笑的，不过呢还是最喜欢他的作品，大概真的就是属于这个前中后的那个时期哦。那么其实呢在 Justin Bieber 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从他的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当中呢，不难看到其实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才会说这三个时期自认是最重要的这个分别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去拿事件来去做就是分

分别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依照音乐作品去做分别，依照专辑去做分别的话，大概就是从这个 Baby 啊，然后就是刚讲的嘛，《Beauty and the Beast》那张专辑，然后再来可能是《Intention》啊，《Yummy》啊等等的这些音乐作品。不过呢，他近期呢比较新的音乐作品，当然我有几首也是蛮喜欢的，包含这一首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在 Coachella 当中可以算是开场曲哦。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All I Can Take》。

好，讲到这个西洋流行男歌手会让这个迷妹所尖叫哦。这个除了歌手以外呢，我相信呢，在西洋界哦，这个流行音乐乐团呢，也代表着很重要的地位哦。如果要讲到青春回忆、迷妹，还有晕船这几个重要的代名词的话，那我相信 One Direction 绝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象征代表哦。其实呢，小时候对于

One Direction 最印象深刻的第一首歌曲就是《Drag Me Down》，这首歌曲实在是太 classic 了，所以呢，在我小时候真的是占了一大层的一个回忆，以及一大段时间真的都一直在重复听《Drag Me Down》。还有当时，那阵子也蛮红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他们的歌曲，是《Steal My Girl》。这两首歌曲是非常青春回忆啊！这在我小时候听西洋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爱听啊。不过呢，讲到 One Direction 哦，他们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哦，还是在高中发现的那首歌曲哦，叫做《Perfect》。这首歌曲哦，在诉说着完美情人的定义究竟是该怎么样呢？完美情人哦，对于很多我们这种就是很多男生来讲哦，其实呢，完美情人的定义大概就是能够陪他一起去闯啊，陪他一起去做可能平常觉得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觉得很少女生会做到的事情。在这首歌曲里面当中，或许你如果是一个危险人物的话，那你或许适合当我的完美情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了，这首歌曲刚听到的是来自 Lil Durk 以及 J. Cole 的这首歌曲《All My Life》。基本上哦，你听到一首歌曲，它的副歌呢是一群小朋友一起唱的，那代表这首歌曲绝对就是正面的哦，绝对就是在激励人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明显。正面能量，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放在这一个单元呢？首先呢，这首歌曲哦，Lil Durk，其实很多人大概了解到，其实他在过去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其实很多大多都是凶狠的风格啊，探讨创伤啊，罪恶感、反思等等的。不过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转变了以往的这个风格哦。Lil Durk 呢，这首歌曲的意义在于能够展现的这个个人的成长啊，还有以及克服街头的逆境，然后去追求正面的生活等等的。其实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反思以及蜕变是 Durk 在脱离了过去的这个负面形象哦，专注于从创伤当中来做复原，然后叙事的是从街头报道转向心理。

理层面的深刻剖析。所以这首歌曲不仅是代表 Lil Durk 的这个转变以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到自身的身上，其实人生真的是很长，Life is a movie。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去做自己的改变啊，或者是说转换跑道等等的，或者是说去学习更多东西，完完全全是不会太晚的。所以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哦，绝对要寻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唯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让人生才有意义。那么呢，其实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单元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今天的一个小时呢，主要一样是在探讨了这个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的这些故事，以及我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啊等等的。不过呢，其实在这些情绪价值以及故事当中啊，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还有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可能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啊等等的。其实这些歌曲呢，就算它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中文，但是你去听它的那个音乐，有些音乐成功到你不用了解它的歌词是在代表什么，你也能够深深的被它的旋律的那种情感所渲染到。而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就够了，完完全全真的完完全全就够了，好不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的，这个本日主打星呢，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放哦。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要到啦，即将再过没多久啊，又要放暑假了。哇，真的是，我真的最讨厌的就是夏天，真的，我超级怕热的。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我真的是不仅非常会流汗以外，我也真的是超级怕热。尤其台湾的夏天真的不是盖的，那个气候真的是天啊！然后再加上梅雨季哦，这几天你应该已经慢慢感受到了。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好不好？希望你也能够在 Summer 当中哦 ，be a cool guy， 好不好？或者是反正就是 Cool for the Summer， 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暑期的期间呢，或者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哦。延续着前面的那个话题 ，Oh my life， 好不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所经历的事情，都希望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堂课啊，或者说让你认知到人生的更多事情等等的。每个人真的都有不同的课题，好不好？再次强调，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且现在在这里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四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
2: 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开着的你
3: 电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6: 我是 Singer，
3: 我是 Egan，
5: 我是香菜。
3: 好的，
5: 哎，要讲出来吗？
3: 突然跑出来，对，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就是一个交响乐的感觉。
5: 对，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的来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3: 对，高朋满座。哎，那我们马上先来跟大家 say hi， 应该来依琳可以说话了。
7: Hello。依琳又回来了，依琳终于录第二次了，
3: 是没错，
7: 开心开心。
3: 好，那第二位，
8: 这也是我的第二次哎。大家好，我是布兰登，
3: 耶、yeah, ，
5: 正式登场，正式登场。他今天会陪我们到最后，
3: 是还有一个双胞胎，
5: 对，双胞胎。
9: 大家好，我是上礼拜来过的琪琪的事。
3: 对啊，欸、其实他们上我们这个这一天、啊、是一起录的啦。就是
5: 對
3: 他们今天衣服也没有换，就是大家都是粉红色的。
5: 什么没有换？还是有换？哎、欸，长得不太一样哦，要、欸、长得不太一样。
3: 谁长得不一样？
9: 对，长得不太一样。
5: 因为我们就是有受过那个冰球乐团的洗礼、
9: 哦，什么意思？
5: 所以就是外貌上就是会、
3: 冷艳动人。
5: 对，非常非常哎、欸、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哇塞，真的是不得了哎、欸！冰球乐团真的是超级无敌，就是
3: 厉害的，
7: 感受出来
5: 非常、可以，
9: 好色哦。
5: 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
3: OK， 那我们马上来先推荐一首歌吧。
5: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跟琪琪有讨论好，我们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
3: 为什么？为什么？
5: 因为七七他们是去看的是末场，然后那个末场呢，就是冰球乐团他们有跳那个 Dumpling， 有加 S 吗？
9: 有
5: Dumpling。的那个歌，他们有跳舞，然后超可爱的。我真的是那时候，因为七七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看末场，然后我就没有答应。我应该要看末场的，他们有跳舞哎、欸，我没看到。
9: 应该要换票的。
5: 哦，没关系，可是他叫我宝贝、欸，
9: 烦死了，
5: 宝贝。
3: 我必须说，你看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最好的演唱会，所以我们不要比较。
5: 好。
3: 对，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